0: 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一零零八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1: 好了，各位，早间的八点零五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暖城路况。因施工的需要，东胜区东康快速路至布日都两连接线啊，也就是 Y112至东康快速路入口段的双向，封闭施工延期至2026年10月16号，在这个期间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大家转告周知。东胜区东康快速路至布日都梁的连接线112至东康快速路入口段的双向，工期呢将会延长至10月16号，在这个期间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大家转告周知。另外，因为雨水管网的施工从10月1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到10月31号，对东胜区的越秀街和规划路的交叉路口要进行封闭施工，在这个期间之内呢，施工区里面禁止一切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大家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另外温馨提示大家，为了提升东胜区有序和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结合市区的实际情况，根据道交法的相关规定，即日起对东胜区城区内道路以及城市外环东康线等区域之内，禁止中型载货汽车、重型载货汽车、半挂牵引车、重型专项作业车、自卸货车以及渣土运输车、危险货物运输等车辆进行24小时的全天限行管制，如果确需运行，必须要办理临时的出行证件，希望大家相互转告周知。详情可以点击一下鄂尔多斯交警的微信官方账号来获取详细信息。
2: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1: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1008暖心驿站，继续来帮助以下的这几位朋友寻物启事。9月29号晚间的20点18分左右打车，从东胜的铁牛大酒店到一期的明泰苑小区，不慎丢失了灰色上衣，当时呢为司机师傅支付了现金100元。失主电话呢是153-8986-6885，153-8986-6885，事后必有感谢。另外，失物招领信息：9月29号的上午呢，世通公司的爱心的一根好师傅捡到了乘客打车时丢下了一把福特车的车钥匙，请失主到暖心驿站来比对认领。地址呢是在东胜区吉拉庆小学路东桥西社区的楼下，公益热线呢是853-9900853-9900。1008暖心驿站要特别感谢的是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买长安起源智己汽车，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买卖二手车评估和置换还是可以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呢是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接下来请各位继续锁定频率，即将为您送出的是8点到9点时段的大飞读报。

0: 世界超级大，声音很嘈杂，新闻的海洋中寻求真谛，读报的声音中获取良知。大飞读报，正视听，轻杂音，明是非，辨黑白。清晨一到，大飞读报，大飞读报。
1: 好了，各位，早间的八点十分，您所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正在继续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飞呀。晨雾漫过街巷，车流汇成海洋，一碗热粥，一缕晨光，便是城市早高峰最动人的模样。入秋之后，暑气退场，早晚的温差悄悄上扬。养生要讲究静心养藏，少燥多润，身体安康。中秋的月色还留余香，明天国庆黄金周即将起航。有人奔赴山海，有人守在家乡，人生就是这样，有伏案的奔忙，也有休整还乡，劳逸结合方能久长。把烦恼暂时放在一旁，怀揣期待迎长假，接下来与您一同品读这世间万象。

0: 相信吗？往哪儿走都是往前走。
1: 如果都坐办公室，那谁给你们做手打柠檬茶呢？
2: 欢迎光临。
3: 也许他榜上无名，但绝不会小下无路。我的孩子健康快乐就好。
4: 我虽然不是老板，但我也有我的梦想，
1: 就能成功。
0: 当我们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周围的一切也会慢慢的跟着变好。让幸福久一点吧。
5: 关注一下吹泡泡，特别感谢他告诉我们说，大飞目前在109国道铜川村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小汽车和电动车发生了相撞的交通事故。109国道铜川的村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小汽车另外还有一辆电动车相撞了。提醒大家在经过时注意避让，感谢吹泡泡。另外花生米不是米在之前告诉我们说，整个其徐家湾镇东方预警三区十字路口呢堵车堵了半个小时了，一动不动，大家绕行。我们把这个信息呢反馈给准旗交管大队，感谢两位朋友的路况及时通报，谢谢各位哈。我们来送出这一时段节目当中的有奖竞猜的互动问题，还有答题的奖品啊。今天的奖品依然是十张我们听友节的抽奖卡，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继续为大家抽车啊，准备的是名爵 MG4 汽车一台，参与每天的直播节目互动，有机会赢得听友节的抽奖卡。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没有焦虑，配备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更快，配备后轮随动转向5.2米的转弯半径，让您的城市掉头转弯变得更加的方便。另外配备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加智能，配备鸿蒙座舱5，更加科技，铁血猛士和全仗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元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咨询电话1524847-2862 1524847-2862。来吧，关注一下今天的问题啊！今天的问题呢，依然是一道脑筋急转弯啊！我提前跟大家把这个题的类型说了，以免大家没有不走寻常，哎，应该怎么说？以免大家，算了，我突然脑子有点宕机了啊！就是脑筋急转弯啊，就这么一个类型的题目。请问蝴蝶、蚂蚁、蜘蛛还有蜈蚣，哪一个没有领到自己

己的酬劳。蝴蝶、蚂蚁、蜘蛛还有蜈蚣，哪一个没有领到自己的酬劳？或者说哪一个没有领自己的酬劳？你看这个题出的啊，就是当不当正不正的。思考一下，这是一道脑筋急转弯哈。蝴蝶、蚂蚁、蜘蛛和蜈蚣，哪一个没有领自己的酬劳？为什么？今年微信平台上卡位成功31到40这十位朋友将会获得今天的十份奖品。蝴蝶、蚂蚁、蜘蛛和蜈蚣，哪一个没有领自己的酬劳？请问这是为什么？来吧各位，拿起手机，在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之上开始答题。

0: 清晨被忙碌的生命唤醒，
1: 早上好，
2: 早
1: 上
2: 好。
0: 对新的一天充满期待，
3: 我要好好工作，
1: 好好吃饭，
4: 我想好好睡一觉，
5: 我想
0: 总有好事发生，
2: 我们一起加油。
0: 好日子要一起过，好前景要一起奔，
2: 我们来了，
0: 向前有光，让幸福久一点吧。
6: 蝴蝶、蚂蚁、蜘蛛和蜈蚣，哪一个没有领到自己的酬劳？蝴蝶、蚂蚁、蜘蛛和蜈蚣，哪一个没有领自己的酬劳？各位您答着我读着啊，今年的话里话外咱这就开始啊。
0: 在观点中找到一种共鸣，在意见中听到不同声音，话里话外想说别见外。
6: 9月28号的时候呢，罗永浩遭实名举报偷税漏税的话题登上了微博的热搜榜。起因呢是在9月27号的晚间，这个紫辉创投的创始人叫做郑刚，他发布了实名举报，指控罗永浩及交个朋友涉嫌重大偷税漏税。罗永浩利用罗永秀、黄鹤及同事李军等人的名义，注册了几十家空壳洗钱公司，存在重大的偷税漏税。这个话呢是郑刚，那就是紫辉创投那个创始人叫郑刚，他的实名举报的这个话术。面对这个举报呢，罗永浩表示说啊，这个内容呢我已经截屏了，并且称啊说诬告是犯罪的，呼吁网友帮忙截屏留存证据。另外罗永浩还指出说，郑刚已经成为了失信执行人，进入了限制消费名单，目前疑似非法出境，并且在韩国发帖诬陷自己。他说呢，说这次立案之后大概率够给郑刚判刑了。这两个人最近呢在网络上又掀起了这样一番大战，那事情发酵至此，二人分别指控对方违法，其实已经构成了相互举报。

这个事情啊，其实是非曲直，它很显然不能靠在社交平台上互相喊一下话就能把这个事儿解决了。

两个人在网络上各执一词，舆论呢也不能充当判官啊。为什么呢？因为毕竟我们作为这个公众来讲，看到的它只是双方在社交平台上输出的这些观点。那么对于双方的企业真实的财务的账本、纳税申报记录，包括合伙的资金流向这样的一些核心证据，普通网友那根本就无法接触啊。就是人家真正的这些核心的东西，你不能说就看他们俩在网络上说了一些什么，就认为说哎呀，那这确实偷税漏税啦啊，如何如何，不能光靠这些骂战那去判定到底是谁这儿有问题。因为核心的一些证据还有事情的一些细节我们无从了解。你比如说就拿这个举报偷税漏税这个事情来说啊，我们以这个为例子吧。啊，举报偷税漏税它需要税务主管部门开展专业的调查，用事实和账本给出权威答案。那么就正刚这边，他对于罗永浩是否构成了诬告，则需要建立在这个调查的基础之上，就是税务部门你得调查，你先得查清楚之后，是不是像郑刚所说的那样，罗永浩这边确实存在重大偷税漏税的嫌疑啊？问题得查清楚之后，然后再说。近几年呢，你看网络上实名举报已经成为一大社会现象了，但是有些举报呢，确实是这个存在这样的事实，但是有些举报我们也发现经常是雷声大雨点小，他指控的罪名不轻。哎呦，就感觉他就让他这么一说呢，那个人好像都够上砍头了，但是最后却发现根本就没有那么严重，最后呢也就不了了之了。这种烂尾的现象啊，其实并不是公众乐于看到的。公众真正想看到的是什么呢？如果说举报线索属实，相关的责任人应该依法接受处理。如果说这个举报缺乏事实依据，诬告和陷害，他同样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按理说呀，商业主体之间的这种矛盾和纠纷，应该是优先走诉讼、仲裁、正式提交举报材料这样的一些制度来化解问题，而不是将社交网络当成博弈的主战场。你就拿这次这个事儿来说，你说郑刚他既然是实名举报，而且明确的指向他就是说罗永浩就是偷税漏税了，那么举报人郑刚，那你为什么这么说他？那你肯定是掌握了一些证据呗，是不是，或者一些线索，那你就把这些线索和证据提交给税务部门，让税务部门完成真正的核查和检验，你就完成实际意义上的指控和举报，而不是说在网络上，是不是？按照《税收违法行为检举管理办法》第20条规定，检举事项受理之后呢，应该是分级分类来进行。你比如说，检举内容详细，税收违法行为线索清楚，证明资料充分的，应该由稽查局立案检查。另外呢，检举内容和线索较明确，但是缺少必要的证明资料，有可能存在税收违法行为的，应该由稽查局调查核实。另外，检举对象明确，但其他的检举事项不完整或者内容不清、线索不明的，可以暂存待查，待检举人将情况补充完整以后再进行处理。它是分情况、分层、分类的。啊，就是你什么情况，他有具体的什么情况的个处理的事项和这个流程。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郑刚的举报对象是明确的啊，他举报就是罗永刚，他检举的内容也有所指，还提到了多个相关人员，给出了空壳洗钱公司这样的一些线索，所以这个事情他是时候应该进入相应的核查程序，而不是说在网络上，哎呀，他违法了，他偷税漏税了。

了，不仅是对网络秩序的破坏，也是对法治环境的挑战，更容易给人留下一种什么印象呢？就是说，哎呀，这两个人，这好像是说了半天，好像最后也没有啥事儿了。那这两个人是不是配合好，互相炒作呢？是不是？是不是？按理说，你郑刚，你要真要检举指控他违法了、偷税漏税了，你手中都指名道姓，都指出几个人名了，那肯定是有相关的一些线索，那你就走正常流程就行了嘛，对吧？也不至于在网络上来回这样的口水战，你说一句我说一句。其实啊，郑刚和罗永浩这两个人呢，早就有恩怨了，而且他俩也不是第一次在网络上互撕了。郑刚啊，了解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他是锤子科技最早的投资人之一。早年之间呢，他因为股权回购啊、1500万元借款等等啊一些事情，跟罗永浩之间呢可能是有一些这个纠纷。那两个人过去呢就有一小梁子啊。这次这个事儿，既然两个人都提到对方涉嫌违法，那么公众就期待监管机构能够对这次公开抛出的线索予以审视。对有价值的线索启动核查，把专业判断从网络争吵当中剥离出来。这两个人呢，大大小小都算是公众人物，而且呢，罗永浩这个级别，大家也都很清楚，舆论场的大网红啊，将相关指控纳入司法程序，本身它也是一种体面。真相大白，方能尘埃落定。让法律的归法律，既是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也是维护税收秩序、回应社会公众期待的应有之义。

0: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福彩快乐帮4.18亿大派奖火热。

0: 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4驱，选4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5: OK， 欢迎大家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的节目当中。各位早上好，我是大飞。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有奖竞猜互动问题的答题情况，还有奖品的归属。今天给大家出的问题呢，是蝴蝶、蚂蚁、蜘蛛和蜈蚣哪一个没有领自己的酬劳？正确答案应该是蜈蚣啊，因为蜈蚣不受禄啊。这是一个谐音梗啊！微信平台上，我们来关注一下获奖的朋友：难得糊涂张璐、孙大师、郭刚刚刚刚刚好、樊丽媛、Meeting You、于好、平方啊、FY、薛云玲、浮生未歇、荡婷啊，一共是10位朋友。大飞呢已经把微信回执发给10位了，就在刚才答题的微信公众平台，如果您看到的话，在平台上举个手告诉我一声，感谢大家啊。

刘晨说了说，大飞啊，好多人都很开心，马上就要放假了，能休息了，能玩了。但是我呢，放7天假得值4天班，不开心，不开心。放7天假值4天班啊？哎呀，那你得挣多少钱呢？这样。没事啊，我陪着你，我值5天。如今我已不再，你就这么想啊？你看他们都出去玩，出去游山玩水，他们不得都得花钱嘛，是不是？他们花着钱，你挣着钱，这种感觉是不是挺解气啊？你想一想。

这个假期，这个不能完全享受七天假期的朋友，还需要值班的朋友，平台上举个手，我看看有多少啊。

不不不，大飞，我们加班都是那个什么，没有加班费的啊。你这也是，你这也是无功啊，是不是？你是无功不受禄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好了，各位，接下来一组暖新闻，带大家共同扫描和关注一组暖城鄂尔多斯本地的新闻。9月28日，中央政法委发布关于授牌命名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示范县的决定。喀玛什区被授予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的称号。刚刚过去的中秋节假期，鄂尔多斯市旅游市场人气旺盛，各地游客尽享假日的惬意时光。3天假期，鄂尔多斯市接待国内游客达到了120.8万人次，实现了国内游客总花费8.24亿元。近年来，鄂尔多斯市建立健全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的管理机制，为居民增收提供了坚实的财政支撑。今年的前8个月累计发放惠民惠农补贴资金25亿元。近日，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发布了2026年全国优质科普作品征集活动的入选名单。由鄂尔多斯市科学技术协会、鄂尔多斯市科技馆申报的16件科普作品成功入选，数量居自治区的第一位。近日，东胜区投用了一批智能交通设备，打造电子屏信息引导加 AI 智能劝导加斑马线智能预警的交通管理新模式，以科技来助力交通治理。今年以来，乌审旗持续完善城市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工人文化宫、图书馆和博物馆等文体场馆提档赋能，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完成了40余公里城市管网的更新，推进了慢道及街巷的微改造，软硬兼施，提升了城市的品质和承载能力。整个其黄河大峡谷景区全力备战，迎接国庆假期的客流高峰。今年全新打造的黄河蹦极项目的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抢抓工期，加紧推进设备的安装作业，全力冲刺建设进度，力争在国庆假期全新亮相，让游客在高空来俯瞰壮阔的黄河峡谷风光，解锁全新的游玩体验。再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9月28号宣布，梦想号大洋钻探船近日在我国南海的4100米水深的海域完成了两口井的钻探的取心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的钻探取心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级别。9月28号，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速铁路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正式通车。这条穿行于小兴安岭的林海、跨越高寒冻土带的钢铁巨龙，将我国高铁版图进一步向北拓展。哈伊高铁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呢是250公里，全线共设9座车站，其中的伊春西站是我国目前建成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根据国家移民局管理局的通报，今年中秋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达到了223.6万人次，较去年中秋节假期增长了16.8%。单日的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了9月26号，达到234.2万人次。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9月27号的晚间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呢获得了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的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1: 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4: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路资源，赋能应急广播建设。FM 100.8应急服务专线0477-859-2425，在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永远在路上。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1: 好了，各位，早间的8:49，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暖城出行。因地下雨水管网的施工需要，东胜区永兴南路的武安小东面工期将会延长至11月15号，在这个期间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大家能够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提前选择绕行。另外，因地下雨水管网的施工需要，东胜区明新家园的 E 区外围的环路工期将会延长至10月30号，在这个期间呢，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大家按照远端的提示标志来提前选择绕行。为了提升东胜区有序和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结合市区实际情况，根据道交法的相关规定，即日起对东胜区城区内道路、城市外环、东康线等区域内禁止中型载货汽车、重型载货汽车、半挂牵引车、重型专样专项作业车、自卸货车。

0: 渣土运输车、危险货物运输车等车辆进行24小时全天的限行管制。如果确需运行，必须要办理临时的出行证件，希望大家相互转告周知。详情可以点击一下鄂尔多斯交警的微信官方账号来获取详细情况。
1: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30号周三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最新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北部地区呢以晴为主，南部地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会下降8到10摄氏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呢仍然比较低，而且部分地区仍然有霜冻或轻霜冻出现啊，所以说呢提前要提醒各位做好保暖的工作。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暖城鄂尔多斯各旗区的天气情况。喀玛什晴的天气，0度到13度，东胜晴1度到11度，树林赵镇晴0度到13度，悉尼镇晴1度到10度，乌兰镇多云转晴0度到13度，敖勒昭旗镇多云转晴2度到14度，嘎鲁图镇多云转晴2度到13度，阿勒腾席勒镇呢晴的天气1度到13度，另外是雪娘湾镇晴0度到13度。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热点快评。
1: 来关注一下今天大匪动报最后的一个环节热点快评。首先来关注一下央视新闻的消息，明明掏了真金白银买了房，多年之后却蹊跷的发现房屋早就是名花另有主，这是怎么回事呢？根据法制日报的消息报道，最近呢，湖北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这样一桩案件。2015年的时候呢，湖北的万某经过条件审核，购买了一套经济适用房，和开发商签订了购房合同，办理了交房手续，领取了全套钥匙，但是当时暂时没有入住。2021年10月份，万某前去查看房屋的时候，突然发现房屋已经被他人占用了，这才得知开发商将这个房子一房二卖。万某诉诸公堂，法院审理认为说，房屋占有人方某明知自身不具备购房资格，仍然违规购买经济适用房，甚至和开发商恶意串通倒签合同日期，属于无权占有，不仅要腾退房屋，另外还要支付房屋的占用费5.34万元。法院依法判决方某担责，维护了公道和正义。与此同时，对于狼狈为奸、违约欺诈的开发商，也应该是依法严肃查处，形成警示效应，避免类似的乱象滋生蔓延。都市快报的消息，我国高铁网络再次密集上新。9月28号呢，京港高铁的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兴高铁、哈一高铁等4条高铁线路集中开通运营。新开的线路啊，覆盖了华北、东北、西北和华中4大区域，多地正式迈入高铁时代。长假前夕啊，历来是高铁新线路开通的重要窗口期。4条高铁线路集中开通运营，意味着接下来的国庆长假，坐着高铁看中国又多了新的选择。由连点成线延伸到了支线成网，高铁网络的进一步升级，它不仅是基建实力的彰显，也是借助基础设施完善，不断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激活更多经济内生动力的代表性的注脚。一个建立在高铁网络之上的流动的中国，将以更加高效的要素流动，激发新的发展潜能。

明天我们将会迎来祖国的国庆华诞，山河辽阔，岁月安然，脚下的这片土地也承载着万家烟火，也见证着每一份热爱与坚守。愿我们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希望每一个人日子安稳，喜乐常伴，也愿我们始终心怀热忱，奔赴各自的赛场，不负时代，不负心中热爱。提前祝愿祖国生日快乐，也提前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国庆黄金周假期愉快。今天的大飞读报就是以上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黄金周之后再见。

0: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或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4: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进前列。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5: 各位，北京时间的9:03来关注一下整点路况提示。为了提升东城区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结合市区的实际情况，根据道交法相关规定，即日起呢，对东城区城区内道路还有城市外环东康线等区域内，禁止中型载货汽车、重型载货汽车、半挂牵引车、重型专项作业车、还有自卸货车、危险品货物运输车辆相关车型进行24小时的全天限行管理。那如需运输相关货物的话，必须办理临时的出行证件，希望大家相互转告周知。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一下这一整点暖心驿站的最新提示。
1: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5: 继续来关注一下暖心驿站的提示信息。9月29号的上午8点左右打车，从东胜区的西山名苑到民族幼儿师范，不慎丢失了一串钥匙，一共是4枚，支付给好人好运。那如果您拾到了，可以和失主来进行电话联络，号码是15247479518，送回呢必有感谢。再来关注一下事务招领方面。9月28号的上午9点左右，爱心人士赵女士在天伦电器的公交站台捡到了带黑色外壳的电动车型的车钥匙，还有家门钥匙，一共是3枚，请失主到暖心驿站前去比对认领就可以了。也再次感谢赵女士的帮忙。那暖心驿站的位置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是0477-853-9900。1008暖心驿站要再次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

0: 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以上呢就是本时段暖心驿站的提示信息，也再一次的提醒各位哈，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好您的随行物品了。接下来是交广有话说节目，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1: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2: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1: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9:06，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来关注收听今天的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和您聊一聊交通出行，聊一聊车驾管业务，聊一聊近期您关注和关心的事儿哈。那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行车天气方面的提示信息啊，这也是长假之前啊最后一个工作日，是不是？那此时此刻各位的心情我都非常的理解啊，开心而又快乐，但是呢还是要把今天手头的工作和相关事情办好，这样呢才能够啊更加开心和顺畅的出行。那此时此刻已经出发的好朋友们呢，也要提示您了，那可以把随行的一些路况和最新的一些情况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进行及时的分享和反馈，也方便后续更多的车友规划自己的出行路线。那今天的天气情况来讲，早间已经感受到了降温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希望各位这两天出行啊一定要做好保暖的工作了啊。那提到了保暖啊，一个小插曲要告知各位，就近期来讲呢，部分的小区啊已经开始进行啊暖气水的一个供应了哈。那各位在出发之前呢，一定要检查一下自己家里面的啊这个供暖情况，有没有跑冒滴漏的一些情形，一定要提前啊做好观察和准备呀。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啊，以晴朗天气为主，但是呢南部地区呢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会下降8到10摄氏度左右。那也再一次的提示和提醒大家，明天的早晨最低气温仍旧较低，而且呢部分地区仍然会有霜冻或者是轻霜冻的情形出现，所以呢再一次的温馨提示和提醒大家出行啊，要关注路况，也要关注天气情况。行车方面再次提示各位啊，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相互体谅和礼让，一定要确保出行的安全。那今天的交广有话说节目呢，也继续通过短视频平台啊为各位呈现。那想互动的朋友呢，可以锁定快手平台，名字是在鄂尔多斯，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在评论区进行留言就可以了。同时呢，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也接收各位的信息，发来文字性的信息或者是图片就可以了。来啊，我们先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看各位发来的信息哈。那有朋友呢说今天直播间真的很热闹，确实。那今天直播间来讲呢，不同往日，因为是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所以说呢，我们也来一点不同的，来聊一聊平时啊，可能各位未通过节目了解的一些内容和情形。那也非常荣幸的啊，为各位介绍今天的三位嘉宾。那今天节目之上呢，我们会通过营商环境的相关细节向各位呈现。那东城区持续深化公共资源交易领域改革，全力营造公平竞争、公开透明的市场环境等相关内容啊。 所以呢，也希望大家持续的守候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鄂尔多斯市公共资源教育中心东胜区分中心建设工程室负责人张静，张主任，还有来自于东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

0: 作人员周建强，还有东城区财政局政府采购室王铎和各位来进行对话。所以说呢，有想说的啊，想聊的，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进行对话就可以了。那首先有请哈，张静，张主任先和各位来打个招呼，介绍一下您自己。
1: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能在这里和大家交流，也感谢社会各界对公共资源交易工作的关注与支持。
0: 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交广有话说节目。那我知道呢，一会儿啊，您也会结合我们阳光交易、暖城汇企方面的内容和各位进行分享。那期待您的内容哈。那第二位嘉宾是来自于东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周建强啊，也是我们的业务骨干哈，和各位听众来打个招呼。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广大市场主体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东城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周建强，非常荣幸能够通过广播平台和大家共同学习普及公平竞争审查的相关的政策知识。
0: 好，欢迎您。还有来自于东城区财政局政府采购室王铎啊，欢迎您，和各位听友也来打一个招呼。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今天有这样一个机会可以来到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政府采购的事儿。
0: 欢迎您哈，今天三位嘉宾来讲真的是对于本节目来讲也是阵容最强大的一期了，所以呢非常开心和三位来进行交流，我相信各位听友也会通过今天的节目了解更多啊关于东城区营商环境助力发展啊企业向健康发展做大做强方面的细节服务。所以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各位如果说啊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或了解的话呢，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通过视频直播间啊评论区留言的方式来进行对话就可以了。那再来强调一下哈，那今天会和大家聊到哪些内容呢？比如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啊，政府采购环节优化营商环境的举措和成效，那还有就是公平竞争在激发市场活力、稳定市场预期、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进程当中所起到的相关作用。所以各位今天的节目不容错过哈，想交流的朋友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进行对话就可以了。那首先有请张静哈和我们来聊一聊来自于我们鄂尔多斯市公共资源教育中心东城区分中心建设工程室啊。那很多朋友呢对于公共资源教育中心还比较陌生啊，好像相关业务来讲呢，那好像没有什么对接哈。那咱们的教育中心是做什么的？那企业遇到了什么样的业务需要到教育中心来进行办理？先和各位听众来聊一聊。
1: 好的，近年来东城区公共资源交易工作围绕全面深化改革，逐步实现了场地建设标准化、项目全流程电子化、评审智能辅助化。鄂尔多斯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东胜区分中心隶属于鄂尔多斯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主要承担东胜区政府采购、工程建设招投标、国有产权交易等项目的进场交易服务保障工作。凡使用财政性资金、国有资金达到规定限额的政府采购集采项目和工程建设招投标项目都要进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统一交易，做到应尽必尽、阳光交易。企业参与投标现在已经全面实现了一网通办，不需要到交易中心现场办理，网络点击即可完成注册、下载招标文件、上传投标文件、在线开标、获取中标通知书等全链条的投标服务。
0: 好的啊，这个介绍之后呢，我相信各位听友就是对于我们啊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啊是做什么的啊，企业遇到了哪些情况就会联系到我们，大抵有了一个印象。那围绕优化营商环境，那交易中心呢也有很多的举措，那一会儿会继续的啊为各位介绍。那下面时间呢继续有请啊来自于我们东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啊周建强啊，也是我们的业务骨干哈，那给大家来说一说在审查范围与责任主体那相关方面，还有就是审查工作的意义。因为今天我们设置的主题呢是东城区公平竞争审查政策的一个解读。那首先啊，和您聊一聊，和各位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公平竞争审查工作？那在这一工作进行当中，我们啊会有哪些啊工作上的安排？
2: 好的， 那么到底什么是公平竞争审查工作呢？就是很多听众朋友对公平竞争审查并不熟悉。简单的来说呢，公平竞争审查就是政府部门的政策合规体检制度。那么从专业定义来讲，公平竞争审查是指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在制定、起草、修订、废止各类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政策措施之前，严格对照法定审查的标准，开展系统性、前置性合规审查，全面排查政策条款中存在的排除竞争、限制竞争、歧视对待、设置壁垒等问题。对不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内容，及时修改、调整和废止，从源头上杜绝行政性垄断和市场壁垒，是规范行政决策、维护市场公平秩序的一项基础性、预防性法定制度。那么通俗的概括就是，政策出台必先体检，市场竞争必先合规，红头文件呢绝不设壁垒，切实让每一项涉及政策都公平、透明、公正。
0: 嗯，好，再次感谢您的介绍啊！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今天邀请到了三个部门的嘉宾做客交广有话说节目，和各位聊一聊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啊，政府采购环节，还有优化营商环境的举措和成效，还有就是涉及到公平竞争啊，在市场活力啊、稳定市场预期方面的一个主要的作用。各位有涉及到哪些内容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视频直播间评论区的方式来进行对话就可以了。接下来时间先进入到第一小节的广告时间，大约是两分钟，一会儿呢马上就回来。
4: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5: 次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6: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7: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8: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9: 想让孩子敢表达，会主持，鄂尔多斯荣美语言艺术团小主播火热招募，零距离跟专业主持人同台出镜，上官方平台露脸，专属舞台锻炼气场，内向孩子突破胆怯，敢说宝贝大放异彩。报名咨询1319080-3212，1319080-3212。
10: 聚焦群众出行安全，扎实开展客运出租行业常态化监管工作。今年1至8月，全市累计开展稽查887次，检查车辆14166辆次，查处违规行为612起，约谈网约车平台6次，督促清退无证网约车703辆，持续净化客运出租市场环境。鄂尔多斯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提醒您，依规营运守底线，文明出行护平安。
11: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12: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11: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0: 京时间的9:20，欢迎各位继续守候今天的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欢迎各位来到节目之上啊，参与今天的节目互动。今天节目太热闹了哈，阵容非常的强大，再一次啊为各位介绍来到直播间的三位嘉宾。那一位呢是来自于鄂尔多斯市公共资源教育中心东胜区分中心建设工程室负责人张静，还有来自于东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周建强，东胜区财政局政府采购室王铎，和各位来进行对话。那会有哪些内容通过今天的节目来进行呈现呢？那如果说近期啊，各位有关心和关注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的相关问题，政府采购环节啊到底如何进行参与，还有就是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啊有哪些新的一些举措和成效，再有就是公平竞争啊在激发市场活力、稳定市场预期方面的相关作用。那各位啊，可以参与到今天节目的讨论的啊。那我们下面时间就有请来自于东胜区财政局政府采购室王铎，为各位来介绍一下。很多人啊，对于采购啊这个环节呢不太了解。那有请王铎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政府采购啊相关环节是如何进行的。如果有朋友想参与啊，他将如何啊进行资料的准备？有请您来介绍一下。
13: 大家好，根据咱们自治区最新出台的规定呢，现在的政府采购全流程呢共分为四大阶段。首先呢是采购准备阶段，这就像盖房子打地基一样，包括了编报预算、公开意向、需求管理、风险管控、选代理机构，还有备案采购计划这六个环节。第二步呢就是采购实施阶段，这是整个采购过程呢最重要也是环节最多的，从编制采购文件到发公告，到供应商投标、选定专家、资格审查、项目评审，再到呢结果公示和退还保证金，都在这一步了。这一步呢也是我们采购人实施工作最重要也是最严谨的一环。然后呢到了结果执行阶段，企业中标了得干活呀，所以呢在这一环节包括采购人和供应商签订合同啊、履行履约保证金等工作，和合同公告备案、约验收和资金支付，一共五个环节。最后呢就是咱们质疑和投诉环节了，这个呢就是为了保证咱们供应商以及采购人权益的兜底机制。
0: 好的啊，各位是否已经听出来啊，这程序方面来讲呢已经说得非常非常的详细了，琢磨琢磨啊是否要参与其中啊。好的，各位啊，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朋友发来信息哈，说到了供暖的事情啊。因为呢，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提示各位了，明天啊小长假的第一天，各位心情都特别的激动。但是在出行之前呢，家里的水电燃气啊，是吧？包括供暖方面，一定要检查好啊，细致的去检查。说到了一级火乐旗，昨天晚间供暖了哪儿啊？我怎么没有感受到？暖气已经有温度了，是否是在啊？可能是在串水，是吧？那这时候更要关心和关注一下啊，有没有跑冒滴漏的一些情形了啊？好的，各位啊，交广有话说节目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来自于鄂尔多斯市公共资源教育中心东胜区分中心，张静啊，张主任和各位继续来聊一聊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咱们教育中心啊，主要采取了哪些啊这个举措，和各位分享一下。
1: 让公共资源交易更高效、更公平、更透明，重点抓了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就是全流程电子化，交易中心全面推行不见面开标、在线解密、远程答疑、电子签章、在线签约等电子流程，从项目的受理、公告发布、投标开标、评标定标、电子归档一网通办。全流程电子化服务平台实现了企业零跑腿、服务零距离，促使惠企减负政策高效落实，阳光交易、智慧交易新模式加速形成。二是降低了企业的交易成本，推出一系列的惠企利企改革政策，实现了担保保函、银行保函、保险保函全覆盖，实施差异化的保证金政策，工程建设项目的勘查、设计、监理服务标段全部免收投标保证金，施工、采购标段投标保证金上限降至招标项目估算价的1%。2025年试点推行了信用承诺函代替保证金，对1000万元以下的政府投资项目、 企业仅需签署信用承诺书即可参与投标，大幅减轻企业资金周转压力，提升市场活跃度及满意度。
0: 嗯，

0: 三市、跨盟市远程异地评标常态化。东市区分中心积极推行远程异地评标常态化，全部工程建设项目、政府采购项目均开展跨盟市远程异地评标。下一步，我们还将积极拓展跨省远程异地评标，从机制上打破熟人圈、关系网。四是实行五方分离评审模式，高标准打造独立的评标区，有16间独立评标室，具备吃、住、评一体化的功能，将招标人、中心工作人员、代理机构、甲方评委、评审专家物理隔离，实现评标专家独立评审，互不影响。同时由智能机器人提供导向引领、物品餐食和语音提示等服务，实现服务零距离、专家零接触，促使公共资源规范、高效、阳光交易。
1: 刚刚您说到的各个环节，我觉得感受过这一流程的投标企业，它一定会非常非常的记忆深刻，是吧？那从之前咱们单独从审查的角度出发为企业提供服务，到现在真正的把服务做到了无死角刚刚您说到了，提供了专业的场所，是吧？便利的服务所以说呢，希望大家主动的、积极的参与到相关投标的事宜当中，来感受一下这个温馨服务的全过程啊。好的，各位，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那有哪些想要探讨的一些话题、想要咨询的一些问题，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进行对话就可以了。那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有请来自于市场监督管理局周建强周主任和各位继续来聊一聊。刚刚您说到了对于公平竞争方面的审查，也说到了具体操作的过程。那想问一下，咱们想通过公平竞争审查工作，体现哪一些核心的目的？
2: 好的。核心的目的呢，是防止出台排除限制竞争的政策措施，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平等的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畅通商品、要素自由流动，充分激发市场活力，规范政府行政行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
1: 那一切呢，就是为了高质量的发展和体现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这样呢才有利于每一个企业，是吧，有一个良性的发展的道路。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实际的经营环节当中，能够主动的参与到公平竞争这样一个赛道上来，这样呢才能够给企业更长久的一个健康发展的机会。交广有话说，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那接下来有请来自于东市区财政局政府采购室王铎和各位来说一说，刚刚咱们聊到了政府采购的流程，是吧？那对于想要参与其中的朋友，那一定会想到，哎，那我先做什么，后做什么，需要准备什么，在细节方面再给想要参与的朋友一些提示和提醒。
3: 首先呢，我们对采购人来说呢，要干好两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要编报好政府采购预算。咱们现在呢都讲究过紧日子，所以呢预算编报得科学合理。第二件事呢，就是公开采购意向，原则上呢你得在采购活动前30天就把它公开出去。主持人，
1: 刚刚您说到的这个30天的意向公开这个要求，那很多工商朋友来讲都比较关注，那这对于他们参与到投标实操当中有什么影响吗？
3: 公开采购意向呢，也是我们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工作举措之一。对供应商朋友们来说呢，这绝对是实打实的利好消息。大家看啊，意向如果提前公开了，大家就能更早的摸透、弄清楚采购计划，准备投标文件的时间呢也就充裕了。有了更充裕的时间呢，去把自己的投标文件修改完善，更好的符合采购人的需求，中标的把握也就更大了。谢谢主持人。
1: 所以呢，一定要通过这个网站，通过线上的渠道及时了解最新的消息啊，要充分的利用好这30天，是吧？抓好提前量。好的，各位，交广有话说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也希望各位通过视频平台还有就是微信公众账号来进行互动，持续守候今天阵容非常强大。如果有您关心的想要咨询的一些问题，那也可以及时的发来文字性的

0: 信息就可以了。接下来时间呢，先进入到9:30的广告时间，大约是1分钟左右哈。一会儿呢，马上就回来。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鄂尔多斯国际机场乔红与您共同关注最新民航资讯。下面我们来播报一组三超行李的温馨提示。三超行李是指乘坐民用航空器的旅客随身携带的超大、超重、超件行李。三超行李不仅影响到民航的服务质量、航班准点率，更重要的是威胁到民航的飞行安全、客舱安全。为了避免自己的行李是三超，购票时您可在购票网站查看自己所购机票的行李额度、尺寸标准等相关要求，或咨询在线客服、航空公司等，也可在办理实际手续时咨询工作人员。更多详情请咨询鄂尔多斯国际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477-8901-111。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5: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各位，下面时间来关注一下半点天气方面的提示信息。形势预报显示呢，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北部地区将以晴朗天气为主，南部地区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下降8到10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仍然较低，且部分地区仍然会有霜冻或者是轻霜冻。再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具体的天气情况。康巴石0度到13度，东胜1度到11度，树林昭镇0度到13度，悉尼镇1度到10度，乌兰镇0度到13度，奥勒昭奇镇2度到14度，高鲁图镇2度到13度，阿勒腾希尔镇1度到13度，徐家湾镇0度到13度。温度变化还是比较明显的，各位出行之前一定要详细了解路况，还有就是天气情况，做好出行的准备。接下来时间继续走进交广有话说节目，陪伴各位在路上。
3: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5: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3: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5: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3: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5: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0: 各位，9:35，欢迎各位回来继续守候今天的交通。

0: 网友话说节目，欢迎 L， 欢迎鸿雁，欢迎范范，欢迎未知数。那看到了起提示说镜头有点模糊啊，刚刚工作人员应该有调整啊。好好问到了十月份购车补贴是多少？那目前来讲呢，我查询到的相关补贴那可能不是实时的，所以呢，我建议您啊，我强烈的建议您通过鄂尔多斯市商务啊，这是商务局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暖城乐购啊活动专区来看一下。具体的补贴方式和需要准备的相关资料会更加的实时和准确的啊。好了，各位啊，先为您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嘉宾啊。通过视频平台，各位可以来看到今天直播间阵容非常的强大。有来自于鄂尔多斯市公共资源教育中心东城区分中心建设工程师张静张主任，还有来自于东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周建强周主任，还有来自于东城区财政局政府采购室王铎也是我们的业务骨干，和各位来聊一聊大家关心和关注的事情。那比如说公共资源教育领域、政府采购环节，还有就是公平竞争在市场环节的体现。那各位可以发来文字性的信息来共同关注和探讨我们今天聊到的相关内容。下面时间继续有请周建强周主任和各位来说一说我们一直在聊公平竞争的审查工作，刚刚也把相关的目的和各位进行分享了。那我们知道呢，也是有利可依的是吧，那就是公平竞争审查条例。那为各位来介绍一下我们所有事情所依据的这个条例的相关情况，比如实施的时间呢重要的地位，和各位来分享一下。
1: 好的，那么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呢是从2024年的8月1日在全国正式施行。那么这呢是我国第一部专门针对公平竞争审查工作的行政法规。那它也彻底的改变了以往是依靠文件来推进工作的模式，将公平竞争审查从部门工作的要求、政策性的制度，正式呢上升为国家法律制度。这样呢，就让审查的工作呢有法可依、有规可循、有责可追，实现了公平竞争审查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它也是我们新时代市场监管、依法行政、优化营商环境的纲领性、基础性的法规。好的，
0: 那刚刚您说到了，这是一个重要的基础性的一个法规，也是我们做各项工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依据，是吧？
1: 是的。
0: 那另外一个问题也想问您，就是刚刚您说到了不单单是依据政策文件来进行办事，是吧？要依据公平竞争审查条例。那想问您，您刚刚聊到的哪些政策文件需要开展公平竞争的审查，和各位也来介绍一下。
1: 好的，那么哪些政策性的文件需要开展公平竞争审查呢？就是凡是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各类政策措施全部纳入审查范围，主要包括呢各类规范性文件、产业发展政策、招商引资政策、招标投标制度、政府采购的规则、市场监管的举措、资质的认定、行业监管、税费优惠、要素的配置和市场的准入退出等文件。
0: 那涵盖的方面来讲还是比较广泛的。那结合三位嘉宾聊到的相关内容，那我觉得公平竞争体现到了各个环节，我们一方面做好服务，也为服务把关，是不是？
1: 是的。
0: 那之前来讲有朋友提到的比如说投标环节，那可能就涉及到您刚刚说到的招标投标制度，是吧？那还有就是刚刚王铎说到的政府采购环节，这里面也涉及到依据公平竞争审查条例来进行相关环节的一个审查。
1: 是的。
0: 所以呢三位嘉宾所从事的相关环节的工作，我觉得是环环相扣的，那是为了确保公平竞争，为市场提供一个良性的发展环境。所以各位那这个市场来讲，各位 公平竞争啊、已经啊、全面的铺开，所以呢大展拳脚的时候到了。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各位还有哪些想咨询的事儿，我们可以继续来进行交流。那下面时间继续有请啊、王铎给各位来介绍一下。如果说结合大家的内容，如果说审查啊、发现有问题，那怎么办？因为呢，对于政府采购各个环节来讲，我们也是把关非常非常的严格。那如果说发现了相关问题，那怎么办啊、给各位来说一说。
2: 好的，主持人。首先呢，想跟大家再强调一点，我们审查哪些东西呢？
0: 嗯，
2: 对于采购人来说呢，采购需求呢是采购环节的核心环节。
0: 嗯，
2: 我们在这里谈到的审查呢，首先重点的就是要审查采购人的这个公平竞争审查做到没有，买的东西有没有歧视性，竞争够不够充分，政策落实了没有，履约有没有风险。只有把这些事项呢都好好审一审，才能对供应商来说呢有明确的采购需求，供应商呢才可以更好的投标和应标。
0: 嗯，
2: 刚才您也提到了说审查没通过怎么办，
0: 嗯，
2: 那就需要把采购需求和实施计划呢重新过一遍，
0: 嗯，
2: 根据我们相应的法律法规呢进行
0: 补充完善
2: 和完善。
0: 嗯，
2: 啊，从源头上把那些竞争性带歧视的条款给卡住了，不让它混进采购文件里。
0: 嗯，
2: 至于说是谁来审呢，咱们内部得有专业的采购、财务、业务监督这些人一起上。
0: 嗯，
2: 要是呢采购的标的比较复杂，内容呢比较多，我们也可以邀请外面的专家和第三方机构来帮忙把关。谢谢主持人。
0: 好的，所以说呢，对于采购环节来讲呢，我们是尽可能的是让大家所提供的相关文件来讲一次性通过。但是呢，对于采购，它是有各自的一些标准的，需求也不一样，是不是？
2: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来讲，不是说一定要把大家卡住，或者是难为大家，而是按照采购的需要和需求来帮助各位去审核自己提供的资料啊，让它尽可能符合招标的一个要求，是这样一个情形。是吧？
2: 是，
0: 所以各位呢，不要着急啊，遇到了相关问题，及时的补充和完善就可以了哈。那最大限度的是什么呢？就是追求公平竞争啊。好的，各位，9:42，现在您收听到的是来自于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陪伴，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今天邀请到了三位嘉宾，和各位聊一聊关于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的事儿，还有就是政府采购环节啊有哪些注意事项，有哪些审查环节，那还有就是优化营商环境的举措和成效。那各位呢，如果也想加入探讨啊，有相关问题想来聊一聊，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进行互动就可以了。视频直播间评论区也等待各位的留言。只剩下我和你。那下面时间继续有请来自于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东城区分中心张静张主任和各位聊一聊，那中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和招投标啊，有哪些实实在在的扶持政策啊？和各位来说一说。
3: 目前我们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还是比较大的，政府采购方面，200万元以下的货物服务采购项目，400万元以下的工程采购项目，是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超过限额的货物服务类项目，预留预算总额30%以上，专门面向中小企业。超过限额的工程采购项目，预留预算总额的40%以上，专门面向中小企业。其中预留份额中，小微企业占比不得低于60%。
0: 嗯，
3: 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项目，在评标时给予小微企业报价扣除，以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建设工程招投标方面，2000万元以下的依法必须招标的房建、市政施工标段，原则上全部面向中小企业招标，并设立中小企业招标项目池。在资金回款方面，鼓励招标人在收到发票后5日内付款，提高中小企业首付款比例。已办结竣工验收或结算审核的项目，按照合同约定及时足额结清款项，让中小企业早日回款，轻装上阵。
0: 嗯，实现良性发展，是吧？好的，各位，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王铎给各位来介绍一下关于采购文件编制和公告发布方面有哪些关键的时间节点是提醒想要参与其中的朋友注意的。嗯，
2: 好的，我再向李娜向大家的介绍一下 采购文件编制过程中呢一些时间节点。
0: 嗯，
2: 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项目呢，招标文件发出到投标截止呢不得少于20日，竞争性磋商项目不得少于10日，竞争性谈判和询价项目呢不能少于3个工作日，采购文

0: 文件要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不少于五个工作日内提给供应商，而且是要通过政府采购网免费提供电子版采购文件。澄清或修改呢，可能影响投标文件编制的公开招标要在截止时间至少15日前通知给大家，竞争性磋商至少5日前通知，竞争性谈判和询价呢至少要3个工作日前通知，不足的相应时间呢应到顺延的截止时间。
1: 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公益广告的时刻啊，各位呢也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各位继续对话今天啊大家关心和关注的内容。
2: 写给多年以后的我，你好吗？我是小时候的你呀。今天我做了一件超级超级重要的事，我把洗完手的水拿去浇了楼下的小树苗，因为我想等你长大的时候，它也许就能长成一个秘密的专属基地了。我还把一颗蒲公英的种子吹得好远好远，因为我知道风伯伯一定会把它送到你那里去。你看到了吗？一定要认得它哟。离开房间时，我咔嗒一下关了灯，这样就能把光存起来给你了。妈妈说这是在保护地球，可我不太明白，但我觉得这就像把我最喜欢的彩虹糖一颗一颗的都留给你是一样的吧。因为我希望你未来看到的世界就像我现在看到的一样，天是蓝蓝的糖果纸，云是软软甜甜的棉花糖，我们说好了哟，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守护他们眼中的光，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保护环境，公在当代，利在千秋。
4: 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5: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6: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5: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1: 各位9:48，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和您聊一聊今天啊，我们三位嘉宾为您提供的涉及到公共资源交易领域、政府采购环节的相关内容，那可以加入其中啊，可以来探讨啊，可以来提问。互动的平台呢是暖新闻交通广播，还有视频平台是快手平台，名字是在鄂尔多斯。评论区等待各位的留言，也感谢点赞的好朋友们啊。那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啊，来自于东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啊，周建强周主任和各位来聊一聊基于公平竞争审查条例。那有些朋友也会关心哈，说是口头通知啊，或者是会议纪要临时的一些举措需要进行审查吗？啊，给各位来介绍一下。
7: 口头通知、会议纪要、临时举措需要审查吗？公平竞争审查覆盖的是所有形式的政策性举措和措施。无论是正式红头文件、规范性文件，还是会议纪要、工作通知、口头规定、操作细则、办事流程，只要对市场主体经营活动具有普遍的约束力，会影响市场竞争秩序，均需纳入审查范围。
1: 那有朋友也会啊关心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有些事情来讲可能比较临时啊突发，那可能会问，有一些事情来讲可以事后补审、先发后审，那这种审查的啊法定时间节点，那是如何进行掌握的？也给各位来说一说。
7: 好的。那么这里明确的是一条刚性的红线，公平竞争审查属于事前前置的审查，

0: 严禁先发后审，严禁事后补审，严禁了只发文不审查。所有的政策措施必须在起草阶段、征求意见阶段、正式签发印发之前完成全部的审查流程。未经公平竞争审查，审查不合格的政策性措施和文件一律不得上会审议，不得签发，不得印发，不得落地实施。那么这样呢，从程序上我们就彻底杜绝了违规政策的出台。
1: 那我们再来听一听啊，王德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评审环节怎么继续保证公平竞争啊，这也是供应商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评审环节，哎，我怎么得到了公平竞争的这样一个待遇，给各位来说一说。
2: 好的，主持人，评审环节呢，我们重点规范两个方面，一是在专家选取上呢，原则上是从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中随机抽取，技术复杂、专业性较强的项目呢，经主管预算单位同意，可以自行选定相应的评审专家。二是评审组织，评标委员会人员人数呢为五人以上的单数，评审专家不得少于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针对采购预算1000万以上、技术复杂或社会影响较大的项目呢，成员人数应为7人以上的单数。评审时候呢，专家必须独立、客观、公正。最后打分汇总时呢，我们的评审委员会还需要专门复核，特别是针对排名第一和报价最低的一些情况呢，必须重点盯防，确保不出纰漏。
1: 好的，那也希望大家啊持续监督，是吧，持续支持，持续参与，那共同铸就啊良好的一个市场的经营环境。那接下来最后一个问题想问张静哈，那就是企业和群众想了解交易信息啊反映相关的一些问题都有哪些渠道和路径啊，也分享给大家一下。
3: 好的，大家可以通过内蒙古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网查询招标公告、中标结果和交易政策，这些信息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在网上公开发布，欢迎广大企业和群众对我们的工作进行监督，多提宝贵意见，共同营造公平公正、阳光透明的公共资源交易环境。
1: 好的，再一次感谢您的分享。那下面时间也请来自于我们市场监督管理局周建强周主任，也结合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主题，就是公平竞争审查政策的一个解读，那再给各个企业或者是市场经营主体一些提示和提醒啊，和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在经营方面我们应该做到哪些，那目前我们在公共竞争的公平竞争的审查环节那建立了怎样的一些监督体系，也可以分享给大家一下。
0: 好的，那目前呢东润区公平竞争审查建立怎样的监督管理体系呢？我区呢已经建立了全方位、全覆盖、常态化的监督工作体系，实现了闭环监管。第一呢，就是部门的常态化自查，那么各单位呢对本部门新增的文件还有存量的文件持续开展自查自纠，主动发现问题，主动整改问题。二呢，是监管部门随机抽查，那么市场监管部门呢定期的会联合或我们自行开展关于抽查还有年度专项检查的工作，保证该项工作呢持续开展。第三呢，是社会全面监督，我们畅通投诉举报的渠道，接受呢企业、群众、行业、市场主体等各方面的监督和举报。
1: 好的，那最后一点时间留给王铎哈，那也结合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主题和内容，那今天我们聊到的规范和优化政府采购的一个程序，那最后您也做一个小小的一个总结，那也给供应商啊再提个醒，或者说给他们吃一个定心丸，比如说有朋友可能会关心中标容易收款难，是吧，那我们在这个边框扎篓全在收口，我们在这个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到底还有哪些保障给他们，也来说一说。
2: 好的，这个问题呢大家都比较关心，咱们现在的政府采购政策和优化营商

你工作安排呢是专门治理这些问题的。先说签订合同，中标通知书发出去30天内呢，采购人必须和供应商签订合同。履约保证金最多只能收合同金额的10%，而且绝对不能违规把它转为质量保证。

0: 谢谢主持人。
1: 嗯，好的啊，再次感谢大家的分享啊。看一下时间啊，接近到今天节目的尾声了呢。听了大家啊所有的介绍，深切的感受到了各个部门在规范和优化政府采购环节程序、优化营商环境方面的用心与力度哈。那我相信啊，在各部门的努力之下，那我们的市场一定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状态。也再次感谢三位啊来到直播间啊来进行交流，让我们的听众了解了很多之前不知道的一些内容哈。那明天就放假了，也提前预祝三位假期愉快啊。那也提前的啊祝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友啊假日愉快。那出行之前还有一个温馨的提醒和提示呢，就是啊一定要及时了解天气，了解路况，那做好全方位的安排。那我们长假回来继续相约在交广有话要说节目当中，那节后再见吧，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5周岁中小。

0: 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0: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2: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高速路康80段 G210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多处路段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 G18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每当晨光出现，只想和你抒怀梦想；每当落日飞驰，只想和你享受黄昏。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暖城音乐时光机。雨声是李玉刚为花滑选手雨声节贤创作的一首歌曲，旨在赞美所有给予世间美好的人，以及所有努力拼搏的人。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接下来这首是戴爱玲演唱的《公主命》，这首歌词充满了女性力量和自信，呼吁女性们要做真正的自己，不必追求别人对于公主形象的定义，而是要做一个真正的自己。

王菲的《当时的月亮》是一首充满情感的歌曲，歌词中的回忆和迷茫让人感受到生活中的无奈和无助，但同时也带给人希望和期许，让人感受到生命的延续和希望的存在。

可为的《造句》是一首以宏大视角诠释生活哲思的治愈系歌曲，通过诗意歌词、灵动旋律与温暖编曲，传递出直面真实自我的勇气与力量。

在这个万物迅猛发展的时代，对未来的好奇与憧憬一直是人们心底深深的向往。如何迎接未来？如何在这个新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路？萧煌奇的新世界将带给你答案。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海莱阿木演唱的《美好这世界》是一首节奏轻快、鼓舞人心的作品，旨在传达一种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它的核心信息是，这世界还是美好的，即使生活中有不如意，也要学会放下过去的伤痛，鼓励听众告别阴霾，收拾行囊，向着明天出发。

外 ，EDM 节奏搭配沪语歌词，勾勒出上海古今交融的独特画面。弄堂烟火与陆家嘴的繁华在旋律里交织。这首胡彦斌的《Welcome to Shanghai》明亮热闹，听的时候仿佛漫步黄浦江畔，满是鲜活松弛的都市活力，瞬间能让人感受到这座城市包容、热情的独特魅力。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4: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3: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5: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0: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4摄氏度，相对湿度41%，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5摄氏度，最低温度4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5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7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7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6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7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5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5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有些情绪刚好藏在歌词里，有些心情需要旋律来解释。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欢迎锁定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这里是暖城音乐时光机。在累并快乐着的日常，有歌懂你，何尝不是一种惬意。美好的以轻快的旋律开场，搭配许哲佩独特的嗓音，营造出一种温馨舒适的氛围。歌曲传达了珍惜眼前人、感恩生活的美好情感。

0: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1: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清楚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李佳薇的《最好的幸福》以其深情的演绎，传达出温暖而真挚的情感。歌曲中蕴含的情感力量，能够触动听众的心灵深处。

莫文蔚的这首《我明白他》，整首歌曲的旋律轻柔悠扬，配合上莫文蔚独特的嗓音，让人感到非常舒适和温馨。歌曲所表达的情感，让人感到爱情的美好和复杂，也让人感到人性的脆弱和无奈。

轻盈，旋律流畅，扣人心弦。极具律动感的鼓点混合现场演奏的吉他独奏与钢琴伴奏，展现出他独特的音乐风格。

这首由孟然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少年》是于2019年11月14日以单曲的形式发布，2020年7月18日该曲获得全球中文音乐榜上榜周冠军。歌曲还被伯乐系统选中，被应用在手势舞、创意短视频配乐、创意舞蹈等短视频内容中进行发酵，让歌曲火遍全网。

汪东城全新单曲《动力向前》全网上线，作为初春新歌，汪东城激情演绎，撩动人心。这首歌由大东的好兄弟赤势带乐团团长陈德修为他量身打造，节奏欢快，律动动感，展现了汪东城充满年轻活力的运动精神和追求自由的潇洒个性。

月亮照山川，诞生于山区少年的追梦故事。歌词中汉诗的试卷勾勒出寒窗苦读的剪影，而月光洒在屋檐的意象则将贫瘠岁月淬炼成希望的光。王铮亮与王鹤也在天赐之声的舞台用弦乐与蒙古长调编织跨越时空的对话，让崎岖山路通向璀璨星河。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暖城音乐时光机再相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

0: 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15-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进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3: 9月30日，一个民族把最高的敬意刻在这一天。我们不曾忘记那些倒在黎明之前的身影，他们用生命换来的不是纪念碑上的名字，而是你我头顶的安宁，脚下这片土地的尊严。2026年9月30日，烈士纪念日，山河无恙，英魂永在。请和我们一起，向所有为祖国献出生命的英雄，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2: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4: 好的，各位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为了提升东胜区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结合市区实际情况，根据道交法的相关规定，即日起呢，对东胜区城区内道路以及城市的外环，还有东康县等区域内，禁止中型载货汽车、重型的载货汽车、半挂牵引车、重型专项作业车、自卸货车，还有渣土运输车以及危险货物运输等车辆，进行24小时全天的限行管制。如需要运行呢，必须要办理临时的出行证件，望大家相互转告周知。详情点击鄂尔多斯交警官方账号来获取。
0: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4: 好嘞，各位，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暖心驿站，来看一下9月29号上午的8点左右打车，从东胜区西山民苑小区到民族幼儿园吃饭，然后呢，不慎丢失了一串钥匙，共4把，支付给了好人好运。这个失主的电话是15247479518，事后感谢。在9月28号上午9点左右，爱心人士赵女士在天伦电器的公交车站捡到了一个黑色外壳的电动车钥匙，以及家门钥匙共3把，请失主到暖心驿站来认领。好的，地址呢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是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可以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5: 安居暖城，独栋

0: 家的理想。欢迎收听家在暖城。
1: 请开门。
0: 一砖一瓦构筑向往的空间，一砌一句盛满生活的温度。安家置业是选择，更是学问。从楼市动态到政策风向，从家装干货到避坑指南，这里应有尽有，更有专家坐镇暖城会客厅，分享行业洞察，贴心答疑解惑。家在暖城，让梦想之家温暖落地。
2: 品质住家，悦享生活。家在暖城，原上流装饰联合呈现。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1:08，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家在暖城。各位好，我是一斌。好，今天是我们节前的最后一期节目了，那么同时呢，在这儿我们也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啊，国庆节快乐。然后呢，节后呢，我们是在8号啊，会正式的开启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安排首先还是楼市快报环节，在11:15到11:30的这个环节当中呢，是我们的房产交易热线，在半点之后呢是上流装饰时间，欢迎大家呢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前两位的听友呢打卡可以继续来获得我们1008猛士听友节的抽奖卡。今年我们抽的是名爵的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来获取回执信息。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呢是1365公里，里程无忧虑，配备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更快，后轮随动转向是5.2米的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配备华为 ADS4 的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配备鸿蒙座舱5更科技，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30.19万起，全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好的，电话呢是15248472862。
1: 听楼市脉搏，就在楼市快报。最新政策解读，为你拨开迷雾，看清置业方向。热点楼盘直击，从刚需到改善，精准搜罗优质房源。1008家在暖城楼市快报。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的11:10，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楼市快报环节。今天要和大家聊一聊中指研究院发布的2026年第三个季度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总结以及趋势的一个展望的报告。那这一份报告呢，梳理了全国新房、二手房、土地市场，还有最新的一些政策的动向。那今天我们就来结合这一份权威的数据来聊一聊当下楼市的一些现状。当然，还有我们普通购房者可以重点关注的一些信息。好，首先来看一下整体的大盘啊，这个三季度的房地产市场呢，整体是处在一个筑底的阶段，市场分化的特点非常的明显。简单来说呢，就是城市和城市之间，新房和二手房市场，走势差别很大。先说一说新房市场。报告统计，2026年前三个季度，全国100个重点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同比下降大约10%，三季度同比降幅收窄到5%，能看到市场慢慢企稳的迹象。其中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呢，改善性需求正在成为新房市场的一个主要的支撑。不少城市120平米以上的大户型成交占比持续走高，大家买房不再只满足有地方住，更看重居住的一个品质。不过这个城市的分化呢，还

是特别的突出，一线城市新房的销售保持正向的一个增长，市场的韧性更强，二线、三四线城市的新房成交依旧承压。随着新开工减少，新房库存呢也在持续的回落。八月末呢，50个重点城市的新房去化周期呢是22.8个月。那么二手房市场又怎样呢？现在整个房地产呢已经是进入了存量时代。数据显示呢，今年1到8月份，全国二手房的交易面积占房屋总面积比重已经超过了52%。在核心的大城市，二手房的交易量呢，甚至是能够占到总成交量的近70%。那么前3个季度，20个重点城市的二手房成交量，同比上涨约6%，活跃度维持在高位。不过价格方面呢，二手房还处在一个调整的阶段。1到8月份，百城二手房的住宅价格呢是累计下跌3.76%。反观新房呢，因为优质改善楼盘集中入市，百城新房价格结构性微涨1%。简单来讲呢，就是二手房流通变多，但是价格承压，品质新房价格更稳。

好，我们接着来再看一下土地市场。现在土地市场呢是典型的缩量提质，前三个季度300个城市的宅地成交面积出让金同比分别下降23%和22%，房企拿地越来越谨慎，资金向核心城市集中。全国 TOP P20 城市的土地出让金占到了全国总量的60%。央国企呢依然是拿地的主力军，房企拿地优先挑选确定性高、总价可控的地块。那么828商品房的销售制度改革落地之后呢，房企投资布局变得更加的谨慎。而在政策方面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那么在8月28号房地产制度改革顶层文件落地之后呢，九月末上海、北京率先出台了地方的一些配套的细则，四季度呢会有更多的一些城市呢跟进落地细则。而政策的内涵呢，涵盖有土地出让金、分期缴纳以及预售资金拨付，还有竣工验收指标等等，这些细则落地呢也会提升整个行业的一个稳定性。

0: 好，那么最后的一点时间，我们再来聊一下这个四季度和中长期的一些市场的展望。那么在报告预判当中呢，也说到了四季度市场呢会延续筑底的一个态势，核心城市呢依托政策利好以及优质楼盘的一些入市，新房销售呢会有支撑，二手房呢依旧是保持较高的一个活跃度，但是挂牌量不低，价格短期继续调整。那828新政的传导呢，也是接下来市场最重要的一个主线。四季度各地细则落地，年末土地供应高峰值呢持续的关注，中长期来看，政策对于市场的影响预计呢会在2027年逐步显现。那么这个落脚到我们本地呢，如果说大家是刚需或者是改善置业的，优先呢要看现房还有准现房，重点呢要考察项目的一个交付的能力。另外呢，如果说你是二手房的买家，可以多对比房源，溢价空间呢我觉得是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充足的，但一定要仔细这个核验房屋的一个产权。第三个就是打算置换的一些朋友们，现在二手房的流通性变好了，以旧换新的相关补贴政策，可以多留意本地住建部门的一些通知。好了，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本期楼市快报的全部内容了。如果大家有买房卖房方面的一些疑问呢，欢迎大家呢持续锁定家在暖城。好了，稍后呢是我们的房产交易热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
1: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

0: 图，到童专找佳佳，151-3489-0277。
1: 公元2026年10月1日，晨曦越过万里长城，照亮960万平方公里的每一寸土地。77载风云激荡，77载砥砺前行。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脚印，都写着一个民族的不屈与荣光。2026年国庆节，让我们仰望同一面旗帜，心向同一个方向，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万事永昌。

0: 安居暖城，读懂家的理想。欢迎收听家在暖城。
1: 嘿，听说你在找房子？
2: 是啊，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合适的。
1: 那你怎么不试试家在暖城房产交易热线？
2: 啊，那是什么？
1: 线上平台，免费发布买房、售房、租房、转租、求租信息，超方便的。
2: 真的吗？那我得赶紧去试试。
1: 对，说不定你的梦想家园啊，就在那里等你呢。房产交易热线，让家的梦想从这里起航。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来到了11:18，正在直播的是家在暖城，我是一冰。好，这一环节呢又到了我们的房产交易热线，大家可以继续在线实时来发布你的售房、求购、转租、出租的一些房源信息。我们的热线以及微信呢都在畅通当中，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热线记住可以拨打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公众微信平台直接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然后来留言就可以了。好，我们来关注一条出租的信息。东胜区的仁和家园87平米的电梯房想要出租，带家具家电，电话是13847738793，13847738793。好，另外还想出租华岩香水湾的电梯楼，120平米，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入住，电话是17504879968，17504879968。大型奥城龙园小区锦陵实验中学第九小学地理位置绝佳，这个地理位置还不错啊，不管是陪读还是上班都很方便，日常出行便利，居家环境安全舒适。然后呢，租金价格实地看房的，欢迎大家致电15849702599、18947477190。东胜区的加盟小区5楼66平，价格7500元，租金是12000。然后呢，出售啊，这个是出售，包物业暖气费，电话是15149790009。另外还有这个17万豪国际5楼122平米，精装修，出售或者出租，价格是820000，房本满5，电话是13848772542。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3号酒店的4楼公寓40平米，租金是10000到12000，拎包入住，电话是18604871221。好，再来关注一下明星家园 F 区3楼130平米装修，可以拎包入住，价格面议，电话是18604871221。

中来，正在直播的是家在暖城，这一环节是我们的房产交易热线，大家可以继续在线来发布您的售房、求购、转租、出租的一些房源信息。建豪热线啊，859-2321-242，还有859-2323都可以拨打。微信平台呢，直接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就 OK 了。我们再来关注一套求购的信息，这位听友呢是想在康巴什买一套学区房，平民小，布局好，价格面谈，电话是136-3477-0989，136-3477-0989，赵女士。路过的风吹散了。好，再来关注一期柳河湾，有一套94.7平米的布梯四楼，家具家电都有，售价呢是650,000，学区学位都有，电话是150-4870-9862，150-4870-9862。去奔跑吧，趁着梦还没了。出售伟业名都2717楼130平，盘横七号北国上都12号楼93平，价格面议156-6189-5888，156-6189-5888。所有的美好都如期到达。好，另外还有想出租东胜区世纪商城1号楼1单元108平，简单家具四环小附近，租金是20,000，电话是156-4872-2333。大唐文汇苑北侧的果园小区平房，2楼100平啊，然后呢，1楼呢是50平，还有2间南房各50平，年租金面议，电话是13734878587。继续来关注一套一期怡心苑小区的3单元1号楼342室，想要出售。旁边呢生活配套还是比较齐全的，出行便利，价格实惠，62万。诚心想买的可以看房，电话是18-24831-1617。好，再来关注一套出租的信息，东方明住小区90平米的5楼，家具家电齐全，租金面议，电话是151-3491-5305。另外在明觉国际呢还有一套50平米的公寓，然后这个是武安小河东联学校，电话是151-3491-5305。东联高中对面有一个奥林花园118平，布梯5楼，家具家电齐全，出租，租金是22000，电话是18-04771-6333。大兴花园99.99平米的5楼啊，也想出租15000-18000，电话是13947727635。另外，在城南的华业物流园区有一套厂房1314平，380万，手续齐全，电话是15049875099。

感受。好，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还有一点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大家这个发布的一些房源。还有在康巴什的恒信小区有套160平米的五楼精装修，价格是205万，房本满五，电话是13847378862。另外呢，华映万家花园62平米的四楼，家具家电齐全，包宽带暖气，物业费租金是18000，电话是15149626988。玫瑰花园115平米，两室两厅一卫，家具家电都有，租金是20000，电话是1324848，然后呢是87655。再来关注一套出租的信息，这个是在东胜区的华营南区125平米的六楼，不梯楼，租金是16000到17000，帮物业取暖费，电话是13204776199。我们来再看最后一套房啊，这个是位于锦绣森林，有一套118平米的精装房，15楼，想要出售，精装修房本满二，虽然是二手房，但是99新啊，没有入住过，你可以直接拎包入住的，但是中介勿扰啊，想买的可以来直接联系到他，153898959510。

0: 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3: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4: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5: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6: 想让孩子敢表达，会主持，鄂尔多斯荣美语言艺术团小主播火热招募，零距离跟专业主持人同台出镜，上官方平台露脸，专属舞台锻炼气场，内向孩子突破胆怯，敢说宝贝大放异彩。报名咨询1319080-3212，1319080-3212。
7: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力。
8: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7: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9: 当五星红旗在晨光里升起，山河锦绣，举国同庆。国庆不只是一场盛大的假期，更是我们回望来路、致敬家国的时刻。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出行路上请遵守交通规则，文明礼让，公共场所爱护环境，不乱扔垃圾，轻声礼让，守护公共秩序，理性出游，守护绿水青山。家国安宁藏在每一个普通人的善意里，让我们带着感恩之心文明过节，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7: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路资源，赋能应急广播建设。 FM 100.8应急服务专线0477-859-2425，在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永远在路上。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10: 好了，各位，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出行提醒啊，来看一下国庆节期间呢，这个系列活动期间，康巴市区呢将会实施交通管制，具体管制的时间以及管制的区域如下：2026年10月1号，也就明天早上的8:30到晚上的20:30呢，对于文化东路、文化西路还有湖滨路，然后呢来封闭。另外呢，在明天下午的16点到晚上的23点，对于乌仁都西路，也就是鄂尔多斯大街到乌兰姆伦街的路段，还有湖滨路乌兰姆 木伦街和呼和塔拉路的路口到湖滨路和乌兰木伦街的路段。在10月1号晚上的18时到23时，封闭的路段分别有中医院的西向正阳街至永宁街段，还有永宁街中医院西向到康宁路段，另外还有康宁路永宁街到乌兰木伦阶段。管制时间以及区域内呢，允许消防、医务、救援、应急处突、公交车以及持通行证车辆通行，禁止社会车辆进出，望大家呢主动的选择公共的交通出行方式来参与活动。好嘞，各位，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8: 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好了，各位，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北部地区呢是以晴为主的天气，在南部地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下降8度到10度。明日早晨呢，最低气温仍然较低，而且部分地区仍然是有霜冻或者轻霜冻的天气出现。我们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的城镇天气预报。喀玛市区呢是晴0度到13度，东胜晴1度到11度，顺林兆镇晴0度到13度，西宁镇晴1度到10度。乌兰镇呢是多云转晴0度到13度，敖勒赵齐镇多云转晴2度到14度，嘎鲁图镇多云转晴2度到13度，阿勒腾席热镇晴1度到13度，薛家湾镇晴0度到13度。

0: 安居暖城，读懂家的理想。欢迎收听《家在暖城》。
1: 装修实录，我们与你同行。
0: 家的温馨从上流装饰开始，
1: 每一处细节都尽显匠心独运，
0: 每一份设计都只为你的幸福生活。
1: 上流装饰设计，让你的家更懂你，
0: 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理想家园。
1: 上流装饰设计时间，
0: 让我们一起打造你的梦想之家。
1: 品质住家，悦享生活。家在暖城，由上流装饰联合呈现。

好的，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呢11:38，正在直播的是家在暖城。好，这个环节又到了我们的上流装修时间。明天就是我们的国庆假期了啊，那恰逢双节将至，我们恰逢这个国庆节的到来，那么咱们本地的实力家装品牌上流装饰呢，正式开启了他们第10届同庆家装节啊，这个10年专属的一个盛典，年度力度最大，而且呢是全程重磅福利。今天我们把这个活动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包括这个全部的这个政策以及套餐的一些明细，包括他们的一些品牌的配置，还有工艺的一些升级啊，包括付款的保障呀、家电福利呀，都给大家来讲清楚啊，让我们准备要装修的家庭呢，直接避开所有的装修坑，花最少的钱。然后呢，装出最满意的家。大家别忘了我们的电话啊，随时可以来拨打838-8899，838-8899。如果这个国庆假期呢，你不准备出门啊，正好有这个装修的一些安排，可以到我们的实地来，这个走访查看。地点呢是在东胜区的聚能实业大厦的16层，聚能实业大厦的16层北半边。接下来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次家装节的年度王牌爆款，全屋拎包入住啊，整装套餐。很多业主在问，现在市面上这个6-700一平的装修五花八门，到底谁家是真，谁家有隐形的套路？那这一次呢，上流装饰公司呢，这个双节同庆专属定价呢是90平米标准整装，一口价108000，超出面积的统一按照699元每平米来进行结算。那重点呢，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啊，这个699每平米呢，它不是说简单的一个硬装的半包，它是真正的基础施工加八大主材全包含的一个一站式的整装，没有套路，没有拆分，没有后期的隐形消费。那么全谈包含的内容呢，我逐条给大家来细化一下啊，大家可以认真听，也可以进行到我们的实体店呢来进行对比，因为我们线下还有一个2000平米的展厅，里面有我们所有的主材呀，包括品牌以及以往案例的一些展示，大家可以到我们的现场呢来实地考察。第一部分呢是这个全屋基础硬装全包含，包含全屋的标准水电的一个改造，全屋的防水、泥瓦铺贴以及木工造型、墙面的基层处理，还有乳胶漆的一个涂刷，垃圾的清运、人工辅料，全套基础施工，9年本土的一个工艺的沉淀，整套施工体系成熟标准规范，从毛坯到精装，所有的基础工程呢都是一步到位的。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八大一线品牌主材全部包含啊，涵盖有全屋的品牌瓷砖、室内的全屋套门、全套的卫浴洁具、整体的厨房橱柜啊，还有厨卫集成吊顶、全屋的开关面板、窗台石，还有全屋地漏五金。大家注意听啊，所有的主材全部都是一线大品牌，不是贴牌，不是杂牌，不是库存尾货，正品标配，品质稳定，售后完善，彻底解决大家装修主材选品难、品质没有保障的一个问题。在原点等风停，等雨歇，等一风。好嘞，各位记住我们的场外电话，可以随时来拨打838-8899，838-8899。西夏地址呢是在东胜区的聚能实业大厦的16层。很多装修公司的这个整装呢，它只包含硬装，不含定制，不含家具，不含软装。但是这一次呢，上流装饰公司呢，双节同庆呢，真正给大家做到了全屋配齐，拎包入住。在基础硬装、一线主材全部包含的前提之下呢，全屋的定制柜体也是全部给大家赠送包含的。像家里的衣柜啊、鞋柜啊、电视柜啊，包括这个阳台柜、榻榻米、书房柜，所有的全屋定制，统一使用兔宝宝莫干山 INF 级的一个高环保的板材。大家都知道 INF 级呢是目前国内家装最高级的一个环保等级，零甲醛添加，母婴级的一个环保标准啊。入住呢，这个能够让大家延后这样的一个问题，而且呢不只是全屋的定制，这一次家装节呢，全屋的成品家具实践套呢也是给大家包含赠送的啊，像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双人床，还有这个床垫、床头柜，全屋居家刚需家具一站式来给大家配齐。简单给大家总结一句啊，从毛坯基础施工、一线品牌主材、INF 级全屋定制、全屋成品家具全部打包，真正给大家实现啊，这个业主装完即住，拎包入住。
当然我们的福利还远远没有结束啊，这一次呢双节盛典的专属重磅就是给大家不加钱赠送，不套路，然后直接送。本次活动签单的客户呢免费还给大家送全屋的品牌窗帘、全屋的全套灯具，家里的客厅啊、卧室、阳台全屋的灯光照明、全屋的遮光窗帘全部免费配齐，软装氛围感一步拉满，不用大家后期额外的花钱来添置。当然这个还不够，本次第十届双节家装节呢最炸裂的福利呢年度仅此一次，就是全屋六大品牌大家电整套仅需999，直接打包带走。记住我们的电话啊，可以随时来拨打838-8899838-8899。我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一次全套家具他们的一个配置。首先呢是美菱的对开门冰箱，海尔的10公斤大容量洗衣机，海尔的16升零冷水燃气热水器，长虹75寸的4K 智能电视，老板高端烟机灶具整套。大家可以自己算一笔账啊，随便一台的品牌冰箱，一台零冷水热水器，一套老板的烟机灶具，市场价呢就已经超过了1000元。这一次双节的专属福利呢，六大件品牌家电整套打包999，真正的厂家补贴年度超低福利，仅限本次家装节活动期间，想要抢购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电话是838-8899 838-8899。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4: 近日，湖北省武汉市某酒店室外，一名电焊工在

0: 进行电焊作业时，高温焊渣坠落到大棚，引发了火灾。东胜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听众朋友，电焊作业要牢记，焊渣无小事，动火必设防，清理可燃物，配备灭火器，有人监护，完工必须查余火。
1: 妈妈，你吃。
2: 妈妈不爱吃，你好好吃。
1: 爸爸。
3: 爸爸也是，你多吃点儿。
4: 妈，你别搬了，我来。
2: 没事儿，妈不累。
3: 哎，你就别沾手了，放心吧，爸还年轻着呢，爸不累。哎，
2: 明天你爸生日，你最近忙啊？
3: 孩子忙就别麻烦了。
5: 最近有点忙，我给你们买了个按摩座椅，过几天就寄到家了。
2: 不用不用，太麻烦了。
3: 没有用，别买了。
2: 你爸说了没有用，别买了。
3: 忙就不用回来了啊，家里都好，不用惦记。
6: 父母是这个世界上你花心思最少但却是最爱我们的人。妈妈温柔了整个岁月，爸爸扛起了整个家。现在，他们老了，又怕成为我们的麻烦，变得欲言又止，做事小心翼翼。愿我们都能早点读懂他们的言不由衷，理解他们的心之所盼。
7: 安居暖城，读懂家的理想，欢迎收听家在暖城。
8: 装修之路，我们与你同行。
9: 家的温馨从上流装饰开始，
8: 每一处细节都尽显匠心独运，
9: 每一份设计都只为你的幸福生活。
8: 上流装饰设计，让你的家更懂你，
9: 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理想家园。
8: 上流装饰设计时间，
9: 让我们一起打造你的梦想之家。
10: 好的，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还有一点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上流装饰公司呢这一次双节同庆的一个装修活动啊。赶到我们这个国庆节呢，大家如果说有这个装修需求的，都可以到我们的线下门店来实地考察。地址呢是在东胜区的聚能实业大厦的16层北半边，来找到上流装饰就可以了。那刚才我们说完了价格，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配置啊。说完福利，其实我们说装修最重要的其实还是工艺服务，再一个就是质保，还有就是最终的一个保障，这个也是大家能够区分靠谱装修和套路装修的一个核心的关键所在。那上流装饰公司呢，深耕本土呢是9年的一个时间，工艺沉淀。那这一次双节同庆呢，特别推出了10大工艺的一个全面的升级。当然我们其实对于业主来讲啊，可能大家最怕的就是先交钱了后敷衍了，对吧，有问题了。那在这儿呢，上流装饰公司呢给大家承诺，全程都是先装修后付款的啊，这个你不用担心。你也可以来完全的掌握100%的一个主动权，不满意不付款，对吧。另外呢，针对家里最关键的最隐蔽的最容易出问题的隐蔽工程呢，公司呢也是给出了10年的一个官方的质保服务，就是让大家呢能够装修一次安心10年，住的放心，住的踏实。好，那接下来给大家整体复盘一下这一次上流装饰公司第10届双节同庆家装节的这个性价比的一个活动啊，方便大家呢直接来对比。第一个是价格比较透明，90平米仅需18000，整包打装，整装打包，然后呢超出仅需699元每平，而且定制超出仅需399元每平米，半价升级，一口价，没有任何的增项。第二个就是配置顶配啊，基础施工加8大一线主材全部包含。第三呢就是环保顶配， 兔宝宝莫干山 ENFJ 的板材。第四是全屋配置，定制，然后全部包含，还有十件套家具。第五是双节好礼，还有全屋的窗帘、全屋的灯具，以及家电抄底六大品牌999，还有工艺升级。另外第八个就是付款的一个保障，先装修后付款，逐项验收合格再付费。第九就是售后安心，隐蔽工程十年超长的一个质保。可以说这也是今年我们下半年配置比较高、福利最大、保障最全、性价比最顶的一届家装盛会了，没有之一了。所以大家如果说不管你是这个刚需新房整装的，还是旧房翻新的，还是老房改造的、格局优化的、全屋定制升级的，都非常适合这一次套餐。不用你自己跑市场比价格、选材料、定工地、找师傅，上流装饰公司呢一站式全托管来给你进行服务，专业的设计、标准的施工、全程监理、售后保障，真正让业主省心、省时、省力、更省钱。好嘞，各位想要了解详情的，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838-8899，838-8899来详询。好嘞，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品质住家，悦享生活，家在暖城，由上流装饰公司联合呈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节后再见了。稍后是恋上暖城，欢迎您继续关注和收听，拜拜。

0: 整。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招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4: 听，那是引擎的心跳，车轮滚滚，驱动产业前行，智慧碰撞，联动无限可能。
5: 夜上暖城，邀您直抵汽车生态圈，对话园区精英，深挖企业故事，洞察行业风向，解码汽车未来。每期一位产业大咖，让汽车梦想在电波中全速驰骋。
4: 恋上暖城，链接下一站精彩。
6: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

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墙夜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公元2026年10月1日，晨曦越过万里长城，照亮960万平方公里的每一寸土地。77载风云激荡，77载砥砺前行，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脚印，都写着一个民族的不屈与荣光。2026年国庆节，让我们仰望同一面旗帜，心向同一个方向，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万事永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2: 好的，北京时间的中午12:04，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首先发布一则出行提醒，国庆期间系列活动港马时区将实行交通管制，具体管制时间及管制区域以2026年的10月1号早上8:30至晚上的20:30对文化东路、文化西路和湖滨路进行管控，10月1号下午的16:00至晚间的20:30对乌仁都西路、鄂尔多斯大街至乌兰穆伦阶段、湖滨路、乌兰穆伦街与呼和塔拉路路口至湖滨路与乌兰穆伦阶段，10月1号的晚上16:00至20:30对中医院西向和永宁街康宁路进行交通管制，管制时间仅允许区域内的消防、医务、救援、应急处突和公交车及持通行证的车辆通行，禁止社会车辆出入，望大家主动选择公共交通的出行方式参与活动。暖城路况，因地下雨水管网施工，需要东胜区的明新家园一区外回环路工期延长至2026年的10月30号，期间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按照远端的提示标志绕行。暖城路况，因地下雨水管网施工，需要东胜区的永兴南路五环小东工期延长至2026年的11月15号，期间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服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提前绕行。最后一则温馨提示，为提升东胜区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结合市区的实际情况，根据道交法和相关规定，即日起对东胜区城区内道路、城市外环、东康县等区域内禁止中型载货汽车、重型载货汽车、半挂牵引车、重型专项运输车、自卸货车、渣土运输车、危险货物运输等车辆进行24小时全天限行管控，如确实需要运行的，需办理临时的出行证件，望大家相互转告，详询请点击鄂尔多斯交警官方账号获取。北京时间的12:07，一同关注一下12点的暖心驿站。
0: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2: 好的，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12点的暖心驿站。首先发布一则寻物启事，9月29号晚上20点。

0: 18分左右打车，从东胜区的铁牛大酒店到一期的明泰苑小区，不慎遗失灰色的上衣，支付现金100元。失主电话153-8986-6885，事后感谢。失物账领信息：9月29号上午，狮潼公司爱心第一个好师傅捡到乘客打车丢下的福特车钥匙，失主请到暖心驿站认领。地址：东胜区全劳庆小学路东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好的，北京时间的12:08，接下来我们接着回到今天的恋上暖城。
1: 暖城之声

0: 听，那是引擎的心跳，车轮滚滚，驱动产业前行，智慧碰撞，联动无限可能。
1: 月上暖城邀您直抵汽车生态圈，对话园区精英，深挖企业故事，洞察行业风向，解码汽车未来。每期一位产业大咖，让汽车梦想在电波中全速驰骋。
0: 恋上暖城，链接下一站精彩。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中午12:09，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0.8 鹿晚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对于嘉浩来说是人生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期节目，因为今天是我们恋上暖城周一周二特别版的最后一期了。在这儿呢，我们要回顾过去一年来我们节目都做了些什么，但是无论做了什么，我们都要先提醒一下各位，国庆将至，祝愿咱们每一个暖城的听众出行一路平安，都能够选到称心如意的座驾。山水有相逢，后会有期。的一激动把最后要说的话提前给说了。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庆期间有几大亮点的特色。一来是国庆时候大家的时间都会比较充裕，相信不少的朋友都会考虑最近去入手一台新能源车啊，趁着国庆假期马上来了，计划的也有出驾，也有出行自驾游的，这两件事呢，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一并给他聊一聊。第一件事呢，先说说买车这事儿吧啊，一到国庆呢，很多车企啊，不信您就看吧，都已经打出了年度最大优惠这几个字了啊，不少朋友心动打算下单，但是我们恋上暖城做节目也有小一年了，提醒大家一句话，别被优惠的口号带着走，选车先看需求再看价格。今天上午呢，我是到了咱康巴时区的碳中和研究院里面晃悠了一圈啊，不少的这个车企呢，他们都在往上上他们这些物料啊，例如说十一大促啊，10月1号之间的这个国庆大促，然后呢优惠力度是多少多少。但是我觉得吧，这个大促它看起来确实让人心动啊，因为连我晃了一圈之后，我在想，哎呀，要不要换一个车呢？但是核心有一点啊，我买车得先考虑我的用车场景，这个是咱们车迷俱乐部阿伟经常跟我说的一句话。如果您跟小丁一样啊，大多数是市区通勤，日常上下班，偶尔的短途出游呢，那轿车会不会更合适一些？因为油耗更低，操控更顺手呢。但是如果说家里面人口比较多啊，经常呢是全家一块儿长途出去自驾，那更看重的就是载重能力了。SUV 或者 MPV 会不会更适合您呢？但是在选车的时候，千万不要看网上的测评啊，因为现在

在您看看这个有跟风的热门车型，有这种为了黑而黑的一些水军，对吧？你打眼这么一看，好像很难看出来一个十全十美的车，而且换句话说，别人开着好啊，不一定适配你的日常。

0: 而且除此之外呢，就是国庆购车，咱们一定要多留点心啊。很多门店它是为了宣传大降价，这裸车价格看着很香，但是您看看啊，它如果这个选配给它往高选配一点点，就拿一个我看中的一个小方盒子吧，这个个位数的万位，就是个十百千万啊，万上面呢是一个个位数，甚至都没有上十万，但是呢，这么个价钱。如果你一不留神选配了更多这个其他的功能，比如说 L2 的智驾辅助啊，带点混动，它一动不留啊，它一下子就会上到十万加左右啊。这样一下来看，它和一开始的这个标价裸车价是有很大差距的。所以很多门店呢，为了宣传大降价，裸车看着价格很香，但是也可能会悄悄的拉高保险呐、装潢啊、上牌啊、选装啊、其他的这些费用。算上所有的费用呢，落地价格并没有便宜多少啊！而且咱们下午3点还有档法律节目，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经常有一个好玩的事儿，一个呢是定金的定，怎么说呢？固定的定，和另一个是修订的定啊，这两个字是不一样的，一个定金和另一个定金，一字之差，天差地别。定金呢是买方反悔不退的啊，定金呢是协商之后可以退的。就是固定的定啊，这个定金是买方买了之后呢是反悔不退啊，这定金是不退的。而另一个定金是协商之后呢可以进行退款的，合同签字之前呢一定要看清楚了啊。另外呢，就是国庆期间啊，很多很多的朋友都会带着自家孩子去看车啊，身边就有这些朋友都是要在国庆提车的。那么这么一来，对于上游工厂来说，它的订单会扎堆，热门的现车呢会比较紧张一些，那么订车的合同里面一定要写清楚了怎么交车啊，逾期怎么赔付，然后呢所有赠送的膜呀、脚垫啊、保养啊，全都要白纸黑字的，要一定给他写的明明白白的啊。嗯，有些老板他口头承诺的很痛快，但是口头承诺上来没有什么法律效应。北京时间的12点15分，接下来我们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嘉浩陪您接着聊，一会儿见。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4: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5: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6: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7: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的，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8: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

0: 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融媒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1: 想让孩子敢表达，会主持，鄂尔多斯融媒语言艺术团小主播火热招募，零距离跟专业主持人同台出镜，上官方平台露脸，专属舞台锻炼气场，内向孩子突破胆怯，敢说宝贝大放异彩。报名咨询：131-9080-3212，131-9080-3212。
2: 暖城之声。

0: 听，那是引擎的心跳，车轮滚滚，驱动产业前行，智慧碰撞，联动无限可能。
1: 月上暖城邀您直抵汽车生态圈，对话园区精英，深挖企业故事，洞察行业风向，解码汽车未来。每期一位产业大咖，让汽车梦想在电波中全速驰骋。
0: 月上暖城，链接下一站精彩。
2: 贴心相伴在您身边，感受暖生活，暖城之声，暖城贴士。
3: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4: 爸妈，
5: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3: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4: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3: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2: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6: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7: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4: 对呀，对呀，分享一下吧。
8: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9: 老王，可走吧，回去给小
2: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5: 老程，走啊，打乒乓球去。
7: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3: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7: 啊，我看看啊。
4: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7: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到桑榆晚呢？啊。
2: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1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我们共同追求的国家梦想。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我们共同维护的社会秩序。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我们共同遵守的个人信条。
11: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对待家人、朋友还是陌生人，都展现出我们的诚信和友善，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去影响和带动周围的人。
10: 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代，让我们心手相连，共同铸就价值之光，照亮前行的道路。
1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我们的精神指南，更是我们行动的灯塔。让我们携手同行，用行动去证明，用心灵去感受，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12: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3: 好的，欢迎回来啊！之前的时候呢，咱们说过了，国庆假期期间呢，是一个选车购车的一个不错的时间节点。但是与此同时，也要提示一下各位啊，您在选车购车的这个路上或者这个过程当中呢，您一定要记得试驾，可千万别偷懒。很多朋友试驾呢，他一定就是啊，感受了一下加速，感受了一下刹车，对吧？然后在中间呢，我有几个提议啊，就是您要观察一下不同车辆和不同车辆之间的拐弯、拐弯半径啊，以及它的这个周边的摄像头雷达，包括您在选择一些新能源车的时候呢，你要关注一下，您看看它这个雷达和车屁股的设计，有的车呢是车屁股凸出来的，雷达是凹进去的。 您不要小看的那一点点的这个距离啊，您在倒车的时候雷达往往是反应不过来，这就是市面上有一些车型啊，它屁股上老是有个撞击的凹痕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您在试驾这个车的时候啊，一定不能都挑这种大路去试，也让它跑一跑羊肠小道啊，也让它跑一跑有点难度的道路啊。当然这个呢是针对于有一些方盒子的啊，您看看它的实际越野性能到底好不好，它是一个表面上的 SUV 还是一个实打实的能有通过性的 SUV， 这事儿咱一定要了解清楚。不知不觉时间已经来到12:24，在这儿呢要提示一下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啊，今天下午估计15:30前后，不少的朋友啊就直接钻上自己的爱车啊，奔向自己的诗和远方了。这每年呢国庆长假期间高速车流都是暴增的状态，然后事故的原因呢大多不是因为就是车速太快了，就是安全意识太淡薄了，有这种坏习惯。出发之前呢，恳请各位听众朋友们一同来检查一下我们的车辆啊，像什么胎压、轮胎磨损、裂纹、刹车、冷冻液啊，包括雨刮都要提前看一看。跑长途啊，一个不起眼的这种轮胎的裂纹，它就是一个巨大的隐患，同时对咱们的这个心爱的小钱包啊，也是一个巨大的威胁。第二个呢，就是高速的行车准则吧。咱们在前方跟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一个安全的车距。记住一句话啊，就是车速多少，车流距多少米。遇到这种拥挤排队的路段呢，咱们千万不要占用应急的车道啊。应急车道呢，它是一来是生命通道，二来是很多朋友啊，他可能都在这个应急车道上被拍过啊，扣分也是常见的一个事情。所以，在这儿也要提醒一下大家，不要走应急车道啊！很多人临近高速这出口，临时的连续变道啊、急刹车，这些事呢都是高速上事故高发的一个行为。咱们要下高速的话，提前1公里就变道到相关的车道上，比如说这个匝道在右侧，对吧？那我提前1公里我就变道到右侧了。哎呀，还有一件事得跟各位唠一唠，就是这个疲劳驾驶。前段时间呢，小丁是真的感受到了一次开车时候犯困是种什么样奇妙的感觉，就很奇怪啊。您说说，这个真的就是开车的时候呢，感觉很有困意，然后我的眼睛和我的手死死攥住方向盘，让自己保持清醒。但是过了一会儿之后呢，就感觉哎呀，怎么越来越困呢？我就说停车停在这个路边吧，停在这个高速服务区里头，错进一个口刚好进去了。停进去之后呢，坐在副驾上我居然开始不困了，好奇怪的一种感受啊。在这儿呢，我就突然意识到，我说疲劳驾驶这种东西啊是万万不能碰的。就开车呀，最多也就开上个2个小时，就是像我这样体力旺盛的大小伙，对吧？每开上2个小时就要去附近的服务区休息一下，哪怕您会觉得自己的精神很好，但是长时间开车反应速度它是会悄悄下降的。而且现在很多的车呢，尤其是新能源车，它是带辅助驾驶的啊。有些朋友呢就说，哎呀没事，我这个有超级辅助的这个智驾啊。但是相信我，这个辅助驾驶不等于自主驾驶，咱手啊可千万不要离开方向盘，眼睛呢也千万不能离开路面啊。有些时候呢，咱们说这个手机响了啊，我要不要脱个手去拿个手机看一看？没必要，哥们儿，咱们这个消息不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啊，咱们不能脱手分心玩手机。那最后一点呢，就是路上如果发生了小的剐蹭啊，小的剐蹭我觉得是挺好的，又没有什么大事儿啊，牢记口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啊！为什么呢？因为人是需要立刻撤离到护栏外边的，不要在车道上争执啊、拍照啊，你要提前把这个反光锥啊提前给他安排好，站到护栏外边啊。同时呢，打122告诉他们哪儿出车祸了，咱们得发生剐蹭了，咱们得派警啊。然后呢，提前疏导一下，防止一下，要不然的话容易导致整条高速公路哎直接堵住了。以上呢就是咱们国庆假期出行期间要注意掉的一些小事情。再来说说咱本地的路况吧。国庆期间呢，在康巴市区呢有一个特殊的活动啊， 在这儿呢要提示一下各位，活动期间呢是有路段进行管控的，从明天早上的8:30到20:30，对康曼石区将实行交通管制。文化东路、文化西路、湖滨路啊，这条路您要是不知道在哪儿，您就记得那个乌兰布伦湖边上有一个看喷泉的那个地儿啊，那不是有一个三面的围栏，它是一个呈回字形的一个结构嘛，它一个路口就是方方正正的回字形的一个结构，在这儿呢您要认真的看一看啊，哪条路都是车停不进去，那就说明这条路要封啊，您就不要再往里边开了，对不对？在10月1号下午的4点到20:30呢，在无人都西路和湖滨路，以及10月1号的18:00至23:00，中医院西巷和永宁街康宁路都在发生管制活动，提示各位啊，他们有这个公共的交通方式，您可以考虑坐公交、摆渡车，然后呢过去，对吧？社会车辆呢，咱就不要往里面挤了，挤进去了也不好开出来。

0: 与此同时呢，这两天啊，如果您要是开车到旗下的话，也一定要注意，因为什么呢？咱鄂尔多斯啊，地域跨度特别大，崎岖之间的距离呢非常非常的远啊。很多人开车呢，经常走这么 G65 包茂高速或者 G18 荣乌高速，您就看要去鄂旗啊、前旗啊，这肯定绕不开要走 G18 的，对不对？然后有些朋友呢还要走一些乡区牧道，但是提示一下啊，这两天昼夜温差是真的大。今天早上5-6点钟的时候，我看车里的温度都已经到达了-1、-2摄氏度了。所以在这儿呢要提示一下各位，如果我们经常这个来回来往返的话，来回来在路上跑的话，一定要备足厚衣物啊。今儿早上您听这鼻子啊，没错，今儿早上就出门溜了这么一遭，直接冻感冒了。嘿，
1: 277
0: 北京时间的12:30，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半点的广告，广告之后陪您接着聊，一会儿见各位。
1: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2: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1: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4: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3: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4: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5: 9月30日，一个民族把最高的敬意刻在这一天。我们不曾忘记那些倒在黎明之前的身影，他们用生命换来的不是纪念碑上的名字，而是你我头顶的安宁，脚下这片土地的尊严。2026年9月30日，烈士纪念日，山河无恙，英魂永在。请和我们一起，向所有为祖国献出生命的英雄，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4: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0: 好的，一同来关注一下12:33的路况信息。首先要发布一则出行提醒，为提升东胜区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结合市区的实际情况，根据道交法相关规定，即日起对东胜区城区内道路、城市外环、东康县等区域禁止中型载货汽车、重型载货汽车、半挂牵引车、重型专项运作业车、自卸货车、渣土运输车、危险货物运输等车辆进行24小时全天管控。如确实需要运行，必须办理临时的出行证件，望大家相互转告周知，详询请点击鄂尔多斯交警官方账号获取。 出行提醒，2026年的9月23号，东胜区正式启用10处非现场执法取证设备，对交通违法行为给予抓拍取证并处罚。这十处位置呢，包括沙日乌素路与鄂托克街交叉路口、杭景路与鄂托克街交叉路口、一化路与一经霍洛街交叉路口、杰劳庆路与一经霍洛街交叉路口、沙日乌素路与广场街交叉路口、民族街与振兴路交叉路口、松山路与鄂托克街交叉路口、一梅路与工业街交叉路口、伊克昭街与园丁路交叉路口、和谐路和民族街交叉路口。请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安全驾驶，文明行车。暖城路况，因路面紧急抢修，于2026年的9月28号至10月12号，对东胜区海台青纺园区京一路与青纺路交叉路口进行全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谨慎驾驶，相互礼让，并且服从现场人员的指挥进行绕行。好的，北京时间的12:35，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3: 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风雨及时报，冷暖早知道，一同来关注一下今天鄂尔多斯市气象台发布的短期城镇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北部地区以晴为主，南部地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下降8到10摄氏度。明早晨呢，最低气温依然较低，部分地区仍有霜冻或者轻霜冻。具体预报如下：康巴市区今天晴，最低温度0摄氏度，最高温度13摄氏度；东胜区今天晴，最低温度1摄氏度，最高温度11摄氏度；树林赵镇今天晴，最低温度0摄氏度，最高温度13摄氏度；悉尼镇今天晴，最低温度1摄氏度，最高温度10摄氏度；乌兰镇今天多云转晴，0到13摄氏度；昂勒照齐镇今天多云转晴，2到24摄氏度；甘鲁图镇今天多云转晴，2到13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晴，1到13摄氏度；石家湾镇晴，0到13摄氏度；伊克乌素镇晴，0到13摄氏度；乌审照多云转晴，-1到12摄氏度。河南镇多云转晴，1到19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情况，祝您每天都有好的心情。接下来我们接着回到今天的恋上暖城，
4: 听那是引擎的心跳，车轮滚滚驱动产业前行，智慧碰撞，联动无限可能。
1: 恋上暖城邀您指

0: 底汽车生态圈，对话园区精英，深挖企业故事，洞察行业风向，解码汽车未来。每期一位产业大咖，让汽车梦想在电波中全速驰骋。
1: 恋上暖城，链接下一站精彩。
2: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中午12:38，获取更多资讯呢，欢迎您关注一下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与此同时呢，嘉浩还有几则消息要跟各位分享一下啊，就是在最近有一件大事要跟各位好好的说道说道。10月1号呢，晚上20:30前后呢，康巴什的暖城三件套将重磅回归啊，烟花璀璨绽放，致敬伟大祖国，诚邀大家赴约相见。这次烟花的活动地点呢，依然是康巴什区的乌兰布伦湖区广场，而且呢，规格据说是做了一轮全新的升级。具体是内容上的升级还是形式上的升级呢？这事儿有没有在现场看的朋友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呢？当然，美好呢也不止一天，浪漫也是持续续航。为了满足大家出游观赏的需要，10月4号的晚上20:30起，专属烟花秀呢将暖心加场，避开首日的人流，晚风为伴，湖水为衬，满天的烟火温柔绽放，续写国庆节的温柔与治愈。当然，这个假期呢，我们需要把温柔和浪漫留在康巴什的夜色里，好景值得共赏，热情只管传递，我们共同转发邀约，国庆共赴康巴什，我们不见不散哦。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则刚刚更新的东胜区的漫游手册也来到了。有人说呢，秋天是人间最温柔的序章啊，华章，风林尽染，月满山河，丰收的暖意呢漫过草原。而这一次，东胜把草原大集，光影盛宴，非遗焰火，国潮学游，美食狂欢，通通打包，畅游最美黄金季，多彩东胜欢迎你。2026年东胜区秋季文旅消费季于9月23号到10月7号正式启用。从海台草原的星光旷野，到青铜文化广场的灯火长街，从老味道的人间烟火，再到羊绒美学的极致浪漫，从沉浸式的实景演绎到热闹的趣味市集，您看看多么有诚意啊。所以如果您要想获取更多的这些内容呢，欢迎您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暖新闻交通广播，这上面在今天，在昨天就已经更新出了相关的游玩方向了。除此之外呢，还有一则国庆假期安全出行提示啊，节日将至呢，全市的高速景区和周边农村道路流量将迎来高峰。为了切实的保障群众出行安全有序，鄂尔多斯交警结合大数据和历年情况的路况，发布了2公布1提示，请广大驾驶员朋友科学规划行程，错峰出行，平安过节。这事儿呢，我们首先得关注一下高速上免费的这个时间段啊。从10月1号的12点开始呢，是晚上的10月1号凌晨的0:00开始，到10月7号的晚间24点正式结束啊。这免费的车型呢，含7座及7座以下的载客小车辆啊。那么目前呢，相关的交管部门已经发布了国庆假期期间的天气预报。10月1号呢，周四即阴转晴，温度在3到12摄氏度。10月2号呢是周五，晴转多云，5到12摄氏度。啊，10月3号周六晴，6到14摄氏度。10月4号呢是。10月5号是周一啊，雨转阴，7到9摄氏度。10月6号呢，将会迎来又一波的小降温天气，大致温度是6到8摄氏度，和10月7号的8到15摄氏度啊，这事儿呢，我们要注意一些。 除此之外呢，国庆假期车辆集中出行现象依然明显啊。虽然国庆假期实行免费通行的政策，但是出行态势仍然呈现潮汐态象。预计自驾游、长途游、周边游、跨省旅游将明显增加。同时呢，正值这个秋收农忙、物流运输旺季，人员流动啊、货物运输啊是比较密集的。总体。

0: 流量呈现上升态势。研判分析呢，预计九月三十号下午15:00后至20:00，10月1号的8:00至15:00，车流量将逐渐上升。10:00至14:00呢为出行高峰，尤其是宝马高速、J109国道、J210国道、J18荣乌高速、S214省道明显增加。10月2号到10月5号呢，车流将有所回落啊，城区的出入口、户外旅游城市及乡村文化的活动旅游区域将会出现阶段性的潮汐流量小高峰，而且呢是明显要高于日常的。10月6号15:00起左右开始返程，7号进入到了集中返程的时段，13:00呢至20:00为高峰旅游区。相关重点的景区流量呢，我们也已经做好了相关的研判了，像咱们的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傻沙湾、成吉思汗陵、九成宫、万家汇欢乐世界、康巴市区的乌兰木伦湖、康镇等、准噶尔旗的黄河大峡谷等景边啊等周边的这些区域道路吧，它的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每日的高峰时段呢，大概是上午10:00到12:00，下午15:00到17:00。乌兰木伦湖区的夜间演出的这个时间往前倒腾，大概3-5个小时前后，这周边的车流量呢，短时间是需要激增的。康巴市区在10月1号呢、4号有2场烟花秀，分别是无人机表演、音乐喷泉和中秋国庆节的主题文艺汇演。同时呢，周边还有进行暖城多味季美食周的活动，包括国庆七天乐、多彩康巴市，这些大多数都集中在了乌兰木伦湖区及周边的区域。届时呢，周边的路段人流量、车流量较大，容易发生道路拥堵。交管部门呢将会采取增派警力、加大巡逻、采取分流、绕行等举措，减少道路通行压力，避免交通拥堵。把目光呢往康巴市区的上北下南左西西北方向挪一挪吧。咱们10月1号到10月7号，康镇呢会举办一个叫做国风游园会的啊，预计这些路段像周边的崇文街、博雅街将会出现一定的道路交通拥堵。国庆假期期间呢，不少的外地朋友都会选择来鄂尔多斯一睹成吉思汗陵的风采。但是成陵共有2处停车场，一处呢位于成陵门口的这个陵包停车场，共有400多个车位，停车位是比较充足的。另一处呢位于东联停车场，如果门口车停满了，可以选择停到附近的这个停车场啊。在这儿也要提示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们啊，我相信很多咱本地的朋友是不会过去玩的，但是难免呢会有一些朋友从外地赶来啊，像成陵，感觉每次我有这个南方的朋友来啊，上海的朋友来啊，啊，他们都要嚷嚷着去看成陵啊，那没有办法，他们去一次，我得跟着去一次，怎么着，我得把这个讲解员给他做好吧。实话实说，我现在已经对这个门口的这个停车有点阴影了，实在没办法呢，就按我说的，可以把这个停车啊停在这个东联那一侧的那个停车场啊，如果门口的停车场满了，可以选择到那儿。北京时间的12:45，接下来我们进段45分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来细聊，一会儿见各位。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4驱，选4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听，那是引擎的心跳，车轮滚滚，驱动产业前行，智慧碰撞，联动无限可能。
4: 月上暖城邀您直抵汽车生态圈，对话园区精英，深挖企业故事，洞察行业风向，解码汽车未来。每期一位产业大

0: 它，让汽车梦想在电波中全速驰骋。
1: 恋上暖城，链接下一站精彩。
2: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更是鄂尔多斯统一战线守正创新、开拓进取的关键之年。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大及20届历次全会精神，扎实做好新时代统战宣传工作，进一步凝聚同心共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中共鄂尔多斯市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精心策划推出系列广播访谈节目《暖城同心故事会》，通过普通人平凡的点滴汇聚成磅礴力量，推动各族人民携手迈向更加团结、繁荣、美好的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共鄂尔多斯市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推出的系列广播访谈节目《暖城同心故事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访谈《暖城同心故事会》，我是主持人白雪。在鄂尔多斯这座暖城，总有一些人用一生的坚守，让民族团结的种子生根发芽，枝繁叶茂。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暖城民族团结故事主人公，是2024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王强。王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谢谢主持人，今天非常高兴和大家交流分享。
0: 王老师，您是上世纪60年代从南京来到鄂尔多斯的南京知青。起初到草原的时候，听您说过要过3道关。
3: 我是66年高中毕业，68年跟着我们1087名南京知青插队到了鄂尔多斯。总结了一下，基本上要过3道关。第一是语言关，我一来住到一个蒙古人家，一个老太太带着3个小孩，他们一句汉话也不会，我是一句蒙话也不会，开始就是死记硬背嘛。大概3个月的时间就把这个日常用语就给他全学会了。第二道关就是生活关，再一个就是劳动关。南方特别是大城市的生活和咱们这个牧区生活不能说是天壤之别，也是差距太大。咋办呢？时间一长了也就习惯了。
0: 3道关一关一关的过，一待就是50多年。2024年您获得了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那么这份荣誉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3: 非常高兴，非常自豪。咱们鄂尔多斯地区先进集体是2个，先进个人才是我1个。
0: 这份荣誉的背后是您数十年如一日的付出。那么在退休之后，您成为了联络南京市与鄂尔多斯市两地的友好使者，助力筹建了南京知青纪念馆，将具有纤维宝石肉中人参美誉的阿尔巴斯白山羊绒和山羊肉推向了华东地区，积极地参与了两地的经贸推广和文化交流，也让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更加的频繁。
3: 这些南京知青他们每年都来咱们这个地方，这个牧民每年组团回南京旅游的看知青的也不少，所以呢他们就通过我联系当年插队的那些知青，自然而然咱们就等像一个桥梁一样，送这个牧民的子弟去南京看病那些，这不是1回2回了。我去不了，我也给南京知青打电话，我说你们负责找医院找大夫找床位啊，一定要把咱们第二故乡去的情景接待好。包括咱们现在好多牧民的子弟考大学考到了南京来，对吧，咱们也给他们联系，包括接站送到学校。
0: 从为牧民子弟联系看病到送孩子们上大学，您搭起的呀可不仅是南京与鄂尔多斯之间的桥梁，更是一份跨越时空的情谊。那么在草原扎根

0: 间的58年中，我听说有很多人问过您为什么不回南京，可您总是说这儿的人好。
1: 问我这个话的人已经太多太多了，从40-50年以前就问起了，我就给他们答复一句话，咱们这儿的人好。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啊，我们来的时候一人一床被子，没有褥子，咱们牧民又给我借的褥子，有时候还送一点饺子呀，送一点煮好的肉呀，反正对咱们这个关心呀是无微不至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留在牧区的一辈子的原因。
0: 从青春年少到白发苍苍，您是把最好的年华留在了草原，也用半生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把根扎在人民的中间。那么作为一位老党员，您有没有什么话想要送给大家呢？
1: 我希望大家跟我一样，不管干什么工作，持之以恒地做好一件事儿。而且我们这一批知青呢都老了，我希望大家能够接过我们手上的这个接力棒，做好这个民族团结这个工作，为我们内蒙的这个腾飞做出自己的贡献。谢谢。
0: 持之以恒地做好一件事，把接力棒传下去，这就是王强的坚守，也是我们这座暖城里最动人的力量。再次感谢王老师今天的分享，同时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暖城同行故事会，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听，那是引擎的心跳，车轮滚滚，驱动产业前行，智慧碰撞，联动无限可能。
3: 跃上暖城，邀您直抵汽车生态圈，对话园区精英，深挖企业故事，洞察行业风向，解码汽车未来。每期一位产业大咖，让汽车梦想在电波中全速驰骋。
2: 跃上暖城，链接下一站精彩。

好的，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2:5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软城之声交通广播。关于国庆选车、高速出行、平安出行的干货，我们就只能先聊到这儿了。最后一段时间，请交还给嘉浩。今天呢，是我在恋上暖城的最后一期节目。说实话呢，坐在话筒前面，心里面真的是五味杂陈的啊。这档节目吧，是我人生当中从头到尾完整参与，然后做的第一档广播节目啊。它是除了在训练时期跟咱们车迷俱乐部伟伟一块做的节目之外的第一个自己的节目了。从最开始的选题、打磨稿件，到联系我们的甲方，然后呢，再到每期内容的准备，坐在直播间里面和咱们鄂尔多斯的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遇，每期直播来说，对我都意义非凡。还记得刚开始做节目直播的时候呢，心里面特别紧张啊，我是一个担心很多事儿的人，会担心自己的话说的不好，节目做的不好。但是慢慢的啊，看来大家有人愿意相信交广，来找小丁，来找嘉浩去买车，去咨询路况。有人也在跟我们分享说我们跑越野啊、穿沙的一些经历。隔着这个收音机，隔着一个直播间，我们就这么建立起了一点点的联络。这也是咱们这个节目名字叫恋上暖城的意义吧。相信通过这档节目，我们把更多的人联系在了一起。这段日子呢，我们在这里和大家聊车型、聊路况、聊避坑、聊安全、聊车的这个架构、聊车的造车的思路。其实我们更多的是觉得需要把实用的知识传递出去，去守护大家的平安，或者说守护大家的钱袋子。马上就是国庆假期了，希望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自驾路上稳一点、慢一点，平安出发，平安回家。

打算买车的朋友擦亮眼睛，祝你早日选到适合自己的爱车。节目呢虽然已经收官了，但是山水有相逢，期待未来我们还能以别的方式跟大家接着相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4: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韩风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曾任内蒙古骑兵第五师政委，后任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内蒙古骑兵第五师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当时的形势发展和革命斗争需要，组建起来的一支少数民族武装。这支武装从诞生的那天起，就在党的领导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按照人民军队的建军宗旨进行思想建设、政治建设和组织建设。

0: 并在斗争中不断成长壮大。这支部队一组建起来就投入了人民解放战争的战场，驰骋在内蒙古草原上，为了革命斗争的胜利，为了各族人民的翻身解放，同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建立了光辉的业绩，也为鄂尔多斯的解放建立了功勋。今天我们就跟随革命老前辈韩峰的记述，给大家继续讲述这支英雄部队历程。今天播出第六篇。
1: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河套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

由于我们没有彻底查明敌情，特别是对敌人的阴险狡诈估计不足，平定补战斗第一仗就没有打好，致使有的连队遭到不应有的损失。就在这时，我们了解到高山堡驻有国民党安恩达的一个旅，共有300多骑兵、800多步兵。这股敌人由于过去曾遭受过我军的几次打击，又受到国民党军队在全国各个战场接连失败的影响，不敢轻易离开老巢，即便有时出来也是小心翼翼，一有风吹草动立即龟缩回去。高山堡位于康堡至宝昌的公路上，是一个比较大的村镇，四周筑有城墙，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镇子前有一个很大的平滩，视野开阔。村后有个小山，山上敌人筑有较为坚固的工事。由于当时我们部队没有重武器，又是骑兵，兵员也少，战斗打响后还得抽出部分人员看守马匹。决心下定后，我们会同兄弟部队察北三师注意了对敌情的了解，加强对他的监视。一天，我们发现敌人满载物资的两辆卡车沿康堡公路向宝昌驶去。我们和察三师的领导共同决定，立即命令侦察分队选择有利地形埋伏在公路两侧，坚决打掉敌人的卡车，然后装作带上缴获的物资匆忙撤退的样子，给敌人造成我们兵力不多的错觉，引蛇出洞。一面命令部队做好战斗准备，在距公路10华里外的头号村、三号村集结待命，接到命令后立即投入战斗，消灭敌人。安恩达这个老狐狸果然上钩了，开始他还有点犹豫，按兵不动，但又舍不得卡车和卡车上的物资。过一会儿，他见我们兵力不多，以为是小股游击队，就带领1200多人的步骑兵倾巢出动，气势汹汹地杀来。我们见时机已到，立即率领部队投入战斗。这时，两个骑兵师的4个骑兵团，军刀闪闪，

战马飞驰，生龙活虎般的战士，一个冲锋就把敌人冲得七零八落。乌恩达见势不妙，像热锅上的蚂蚁，匆忙指挥一小股敌人占领几个制高点，想负隅顽抗。骑兵三师两个团攻正面，我师两个团攻侧翼，只用了30分钟时间就拿下了敌人的制高点。安恩达企图指挥部队窜回高山堡，可是已经晚了，他的退路已被我军切断。最后安恩达见大势已去，只带少数骑兵冲出包围逃跑了。这时敌人的骑兵和步兵争相逃命，特别是敌人的800多步兵在平滩上用两条腿和我们骑兵的四条腿赛跑，结果全部当了俘虏。这一仗打开了察北的局面，迫使敌人龟缩到几个孤立的据点内，西察草原和察北的广大地区任我驰骋了。高山堡战斗之后，于1948年10月15日，我们师又在康保公路上打了一次追击战，歼敌80余人。1948年冬，平津战役开始了。在这次战役中，骑兵16师奉命和内蒙古骑兵11师、察北骑兵3师相互配合，进攻敌盘踞的张北、宝昌、康保、商都、化德等察北重镇，进而解放全部察北地区，从北面堵截敌军窜入草地或西进绥远。师里接受任务后，决定先打宝昌之敌，于11月中旬全师集结在张盖湾一带。正在这时，我们接到内蒙古军区电视，由东北沈阳逃窜出来的苏和巴特尔匪部已窜到西察盟地区，命我师立即北返贝子庙截击这股敌人。接到重返草地的命令后，我们担心部队刚转出牧区的艰苦环境，许多干部战士向往南下或西去，打大仗解放大城市，解放家乡，再返回牧区思想工作不好做。可是当我们把上级的决定和当前的任务向指战员讲清楚之后，干部战士一致表示一切行动听指挥，坚决重返草原，消灭苏和巴特尔匪部，保卫西察根据地的人民。就在我们全师整装待发准备北返之际，叛匪胡图林嘎、包贵亭、温盖等残部2000余人突然窜到骆驼山羊群滩一带，距我先头部队61团只有4-5华里。面对这股敌人，打还是不打？打，我们的任务是要重返贝子庙，保卫西察根据地。搞得不好，一旦被敌人拖住，不但会贻误战机，还会给西察根据地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巨大损失。这对骑兵十六师来说，是没有完成上级赋予的任务。不打，我们一走，他们就要占据这一带地区。再说，这三股残匪是我们的老对头了。从1946年，我们进入草地，他们就发动叛乱，杀害群众，袭击我军，又多次带领国民党军队进攻我西察根据地。这次平津战役中，他们倾巢出动，其目的显然是策应张家口守敌，骚扰我军进攻张家口的行动。虽然敌人的兵力略多于我，但他们是惊弓之鸟，军心涣散。

我军是胜利之师，斗志旺盛。只要我们战斗动作勇猛，速战速决，一定能打垮这股敌人，然后在星夜北返，去完成保卫西察根据地的任务。经过反复研究，我们最后便做出了打的决定。于是我们一方面报告上级，一方面立即率领部队向敌出击。敌人发现我军后，便占领骆驼山的有利地形，用各种武器一起向我射击，部队前进受阻，我61团23连就地占领阵地抗击敌人。敌见我兵力不多，地形对我不利，连续向我发起冲锋，妄图吃掉我们。我军战士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接连打退敌人5次冲锋。当敌人发起最后一次大规模冲锋，将要突破我军阵地的危机时刻，61团副团长云一力同志率14连向敌侧翼冲去。与此同时，师部和64团也迂回到敌另一侧翼发起进攻。我正面抗击敌人的2、3连也果断地冲向敌人，敌军突然遭我3面攻击，开始全线崩溃。我军立即进行追击，一直迫于20多里，敌人逃进宝昌才结束战斗。这次战斗共歼敌50余人，缴获迫击炮2门、机枪2挺、步枪40余支，夺回了被敌赶走的成千头只牛羊，全部交还给群众。打完这一仗，我们全师马不停蹄乘胜前进，重返草地去截击苏赫巴特尔匪部。这时我们得到情报，苏赫巴特尔匪部已经推进到蓝旗巴格莱、黄村、二台一带。根据敌情，师里决定由61团乘翼岸包围二台之敌，师部率64团及察蒙保安团包围巴格莱之敌，拂晓前全师统一行动，开始进攻，力求全歼。但当我们部队接近敌人，准备发起进攻时，被敌哨兵发觉，敌人稍作抵抗即乘马逃跑。我攻击二台之敌的61团也被敌发觉，敌意仓皇逃窜。我师乘胜追击，追出80多华里。这次战斗俘敌60余人，毙敌45人，缴获战马200余匹、迫击炮60炮3门、轻重机枪4挺、步枪、冲锋枪50余支。通过这次战斗，我们彻底粉碎了苏赫巴特尔匪部妄图在西察草原上与我周旋的狂妄计划，从而达到了保卫西察根据地的目的。我师为配合南线我军解放张家口，又立即回师向南，一举解放了宝昌。12月24日，我晋察冀部队解放了华北重要城市张家口。从张家口逃出的一股敌人，会同宝昌、康保、张北等地敌人向西狂跑。在追击中，我师又收复了康保。为了歼灭逃敌，发扬铁骑兵穷追猛打、顽强的战斗作风，师副政委陈赤红同志和副团长葛平同志率61团昼夜兼程，连续3天追歼逃敌。12月28日，2000多敌人正在4台房村集合，准备逃跑。陈赤红、葛平正好率队赶到。这时，由于连续追击，许多战马都垮了，追击部队总共不到200人，而先期赶到的还不到100人。这不足100人的我骑兵健儿，在陈赤红、葛平同

志的率领下，挥刀冲入敌群。敌遭我冲击，顿时像乱了的羊群，漫滩遍野，争相逃命。我军指战员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在敌群中挥舞军刀，猛烈砍杀。这次战斗，共俘敌100多人，毙敌30多人，缴获满载敌家属的胶轮马车2辆，车上每人都带有大包小包，对他们的个人财物，我们丝毫未动。在查明情况和身份后，当场将他们释放。开始，许多受敌人反动宣传，许多人还有顾虑。当他们看到我们不仅不拿他们的财物，还放他们走时，羞得鞠躬行礼，连声道谢。这是我们在察北地区的最后一仗。至此，察北地区及西察全境都已解放。我们师在康保休整了近一个月，进行了参加察绥战役和平津战役的总结，召开了师的庆祝大会，对有功人员进行了表彰，接着又投入了绥北战役的准备工作。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内蒙古骑兵第五师战斗历程第6篇，作者韩峰，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9月30日，一个民族把最高的敬意刻在这一天。我们不曾忘记那些倒在黎明之前的身影，他们用生命换来的不是纪念碑上的名字，而是你我头顶的安宁，脚下这片土地的尊严。2026年9月30日，烈士纪念日，山河无恙，英魂永在。请和我们一起，向所有为祖国献出生命的英雄，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0: 六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二六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触摸岁月的沧桑，窥见历史的真相。下午好，听友们，欢迎收听《读书有学问》，一起走进那些尘封的往事。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流传千古的俗语，其中“山东出响马，河南出汤酱”正是其中之一。
2: 这其中的响马和汤酱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会和山东和河南扯上关系呢？说到响马，这其实和养马有关。明朝时期，为了军事所需，朝廷推行马匹民牧政策，尤以河北、山东居多。政策的本意是借助民间养马大户，保障马匹供应。但执行当中却是困难重重，养马户养的马如果无法满足朝廷要求，则需要支付高额的赔偿，赔偿之重使得众多养马户都濒临破产。绝望之下，养马户们组成了土匪团队，以抢劫马匹为生。他们在马脖子上挂上大的铃铛，马跑铃响，因此得名为响马。不过这些响马其实还挺有职业精神的，他们虽然会打家劫舍，但是一般都不会太过分，不会把人家逼到绝路，甚至他们还制定出了一堆规矩。比如行动前先让马儿在村子里溜达溜达，让铃铛响个够，这样村民们就知道响马来了，赶紧闪人。村民们能够保住性命，响马也能够安心地收刮财物。所以古代山东的官府对响马的管理态度也比较消极，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响马之中，属山东响马最仗义最规矩。山东响马只抢东西，从不伤害人命，如果有穷凶极恶的响马，也会被其他的响马组织给排挤，无法生存。所以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山东响马还保护了百姓。再来说说河南的汤酱。汤酱其实也是土匪的意思。为什么叫汤酱呢？

0: 因为这群人在成为土匪之前都是身怀绝技的工匠，也叫汤匠，工匠的匠，比如木匠、石匠什么的。他们最开始都是靠本事吃饭的手艺人，要是太平岁月，他们或许还能填饱肚子养家糊口，可一旦遇上兵荒马乱、灾年什么的，那可就惨了，连饭都吃不上，更别说挣工钱了。于是这群汤匠就聚集在一起，浩浩荡荡地去向大户人家讨债，就像是现在去向包工头要账一样。这群汤匠们一合计，既然都活不下去了，那干脆就转行当土匪吧。从此汤匠就变成了汤匠，从工匠的匠变成了将领的将，从手艺人变成了绿林好汉。有趣的是，在这汤匠之中还有一个另类的存在，就是指那些没有读过书的年轻人，也没什么手艺，却总梦想着发大财，而这些人就被称为汤匠中的庸匠。听起来这就像是一群不走寻常路的梦想家了。而河南这个地方地处中原腹地，在古代经济算是非常发达的，所以手工艺人也多，那汤匠自然也就多了。其实不管是山东的响马还是河南的汤匠，他们大多都是被生活所迫。试问谁不想安居乐业，好好的享受生活呢？但是世道这么乱，有时候不想办法自保，就真的没办法活。而新中国成立之后，响马和汤匠就不见了踪影。其实我们中国人是很容易满足的，只要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有学上、能看病，大家伙安居乐业，谁还愿意去当这响马和汤匠呢？
1: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2: 爸
3: 妈，
4: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
1: 了。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2: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1: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5: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6: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7: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2: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8: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9: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5: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4: 老程，走啊，打乒乓球去。
7: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1: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7: 啊，我看看啊。
2: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7: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5: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10: 在古代宫廷中，太监是一个神秘而又特殊的存在。中国历史上一共出现过三个假太监，他们祸乱后宫，杀害皇帝，可谓是天理不容。那么这三个人分别是谁呢？
0: 我们先来说说睡了太后的嫪毐。要说嫪毐，还是要先说一说吕不韦和嬴政生母赵姬的故事。始皇帝嬴政的生母赵姬最开始只是吕不韦的一个小妾，而吕不韦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将赵姬送给了嬴政的父亲嬴异人，随后赵姬就生下了嬴政。不久之后嬴异人去世，年仅13岁的嬴政被立为秦王，其母亲赵姬被封为太后，而吕不韦也凭借各种手段一步步地走上了权力的巅峰，被嬴政称为仲父。而此时他与老情人赵姬也旧情重燃了。但是随着嬴政日渐长大，吕不韦担心自己和赵姬的关系被发现，就找来了一位身强

0: 力壮相貌英俊的男子来服侍赵进，这个人就是嫪毐。吕不韦为了避人耳目，把嫪毐伪装成太监进宫服侍太后。赵姬也是非常宠爱嫪毐，后来甚至还怀了嫪毐的孩子。为了隐藏怀孕的消息，太后赵姬搬离了咸阳宫，躲到稍微偏远的雍地居住。在这里，赵姬和嫪毐更加的肆无忌惮，他们接连生下了两个孩子。此时的嫪毐野心逐渐膨胀了，他甚至起兵造反，但还是被秦始皇轻松镇压了。最后嫪毐被处以车裂之刑，他和赵姬的两个孩子也没能幸免。而第二个我要讲的太监就更夸张了，他叫高菩萨。高菩萨原是一位普通医生，一次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皇后冯润生病了，在治疗期间他与高菩萨相识。在高菩萨的悉心照料和甜言蜜语的攻击之下，冯皇后把持不住了。此时孝文帝正忙于战事，出征在外，不甘寂寞的冯润就找机会把高菩萨假扮成太监带入宫内私通。随着野心不断的膨胀，高菩萨甚至还淫乱了整个后宫。后来彭城公主向在外出征的孝文帝告了密，大怒的孝文帝随后就处死了高菩萨，但是饶过了皇后冯润。这件事没过多久，孝文帝就病死了。死前他下令赐死冯润，以皇后之礼下葬，想以此来掩盖冯润的这一桩丑事。而最后的一位假太监，他的故事就堪称玄幻了。他不仅扰乱了后宫，甚至直接把皇帝给杀了。他就是唐朝的刘克明。他是当时受宠的大太监刘光的养子，因为刘光心疼这个儿子在入宫当太监之时就用了手段，没有将他净身。而心思细腻的刘克明在宫中就发现这太子李湛非常贪玩，喜欢打猎摔跤，就是不喜欢学习。而刘克明为了讨好李湛，就苦练这些运动，成功讨得了太子李湛的喜爱，逐渐成了太子最喜欢的玩伴。后来唐穆宗驾崩，太子李湛继位，但是由于他只知道吃喝玩乐，很少宠幸宫中的妃子，就使得刘克明有了可乘之机。最开始刘克明凭借自己英俊的长相和假太监的身份作为掩护，勾搭上了很多宫女。后来这刘克明不知满足，就打起了后宫妃子们的主意，就跟董淑妃有了关系，而皇帝李湛对此还是一无所知呢。后来李湛在打猎中不慎射中了刘克明，刘克明觉得是不是自己与皇妃通奸的事情败露了呢，也可能他早就有了野心，所以他就联络手下杀害了皇帝李湛，还伪造诏书拥立李湛的叔叔李务为帝。但是后来被政敌反对，没有成功，最后他被逼得投井自杀了。
1: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纸币出现在什么朝代？它叫什么？又有什么历史？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在中国古代，纸币的出现与发展是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其中，交子作为我国最早的纸币在宋朝出现，对于当时社会的经济交流和贸易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交子起源于北宋时期的四川地区，它并不是由某一个人发明的，最初是由北宋初年的商人自由发行的。当时成都出现了专为携带巨款的商人保管现钱业务的交子铺户。大约在1008年，成都16家官商联合用主树皮印制成凭证，上面有图案、密码、画押、图章等印记，面额依领用人所交现款临时填写，作为支付凭证流通，这便是交子的雏形。交子一词中的交，在古代汉语中有交换、交付的意思，反映了其作为交易媒介的本质。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交子的使用广泛了起来，便有商人共同成立的交子铺便与大家兑换交子，而大多商人为了避免麻烦，也渐渐习惯了用交子来做大额交易。之后交子铺在各地都逐渐增加了起来。北宋景德年间，公元1004年到1007年， 益州知州张勇对交子铺户进行了整顿，把不正规的商铺剔除，让16户富商专门经营。此后交子的发行便正式得到了政府的认可。到了宋仁宗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政府在成都设益州交子屋，以本钱36万贯为准备金，首届发行了官交子126万贯。从此交子正式成为国家的法定货币。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高度发展时期，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得到了极大发展，商品交换的范围和规模也在不断扩大。这种繁荣的经济环境为交子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并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交子的使用也越来越广泛，不仅用于大额交易，也逐渐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了。其次，金属货币在流通中存在着诸多不便之处。首先，金属货币的重量和体积都很大，不利于长途运输和大量储存。其次，金属货币在流通过程当中很容易出现损耗，导致货币的价值降低。此外，金属货币的铸造和发行也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制约，难以满足市场需求。所以人们就开始寻求一种更为轻便、方便且稳定的交易媒介来代替金属货币。而交子作为一种纸币形式，恰好弥补了金属货币的不足。它轻便易携带，便于长途运输和大量储存。同时，由于采用印刷技术制作，制作成本相对较低。并且交子的出现也推动了远程贸易和跨地区交易的发展，商人们可以更加灵活地进行商业活动，进一步也促进了市场繁荣。在宋代，政府对于交子的产生和发展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和推广，政府通过设立专门的机构来管理交子的发行和流通，并且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规范交子的使用。交子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纸币形式，不仅在经济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也留下了丰富的文化与历史印记。交子的出现反映了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和社会进步的发展，同时交子也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特的一部分，也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创新精神。
1: 五胡乱华时，那么多胡人政权为何很快就分崩离析了？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西晋之后，中国北方先后被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控制，在100多年的时间里，整个社会结构遭到了极大破坏，这段时期被称为五胡乱华。从东汉开始，为了补充兵力和劳动力，周边的少数民族开始大规模地向内地迁徙，他们定居于甘肃、陕西、山西、河北一带。到了西晋，晋武帝分封了大大小小27个同姓王，给西晋的灭亡埋下了祸根。再加上统治阶级腐败，导致司马氏家族内部发生了大规模的八王之乱。八王之乱耗尽了西晋王朝的最后一丝国力，给生活在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有了可乘之机。根据历史记载，在五胡乱华的100多年时间里，汉族人口从2000多万降到了400万，除了一部分南迁之外，大部分的汉族人口都死在了战乱之中。一些外族在进犯中原时，由于军粮不足，把俘获的汉族女子当作军粮，称他们是两脚羊。可想而知，当时的中原大地是有多么恐怖，这堪称是汉族历史上的至暗时刻。后来冉闵在北方建立了冉魏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发布了灭胡令，这给胡人政权带去了相当大的困扰，让汉人才有了更多的生存空间。但我认为让中华民族经久不衰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汉族文化的力量，是依靠汉族的先进文化让汉族重新辉煌了起来。汉族文化是农耕文化，农耕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以血缘为纽带聚族而聚。一个家族几百上千人生活在一起，靠族人之间相互合作，彼此帮衬来抵御外来侵略。这也是冉魏政权能够在北方站住脚的原因。五胡乱华时，一些聚族而居的家族势力建立起了城堡，将家族中的壮丁结合在一起训练， 用谈判和武装对抗相结合的方

0: 制来抵御那些少数民族军队。对于新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来说，如果要把这些汉人平定，那代价太大了，所以他们只能选择合作。这也让汉族有了更多的发展可能。因为有着强大的文化底蕴，只要时机合适，就会再次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少数民族凭借着强大的武力入主中原之后，发现靠原来那种部落的管理方式是无法管理一个国家的。在掌握政权之前，各部落可以靠游牧、靠抢劫来维持生活。但现在国家是自己的了，不能再进行抢劫了，只能好好的进行管理。到最后，他们还是发现，以汉文化为纽带的管理方式是最适合治理国家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所以，先后掌权的少数民族们都开始积极地学习汉文化。尤其是到了北魏统一中国北方之后，北魏皇帝非常向往中华文明，在皇帝的主导之下，政府开始了大规模的汉化改革。用汉臣，行汉制，改汉姓，大兴教育，遵从儒教，从而使少数民族很快融入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华夏文明之中。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因为汉族的传统和文化影响力实在太大了，融合了其他民族，其他民族也都被汉族给同化了。各民族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最终为华夏文明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原的胡人政权很快就会分崩离析，而汉族文明能够经久不衰的原因了。
1: 金冠是什么？为什么古代战场上经常会出现金冠？下面就来揭秘金冠之谜。
0: 在古代战场上，有一种被称作金冠的建筑。金在《尔雅》一书中被定义为极高的建筑，而冠则指的是平台的意思。那金冠就是用战败者的遗体堆叠而成的高台。历史记载当中，如项羽、王莽、邓艾等将领都曾建造过金冠。对于古代的将领来说，每一场战斗的胜利都来之不易。正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战争胜利的背后往往伴随着无数士兵的牺牲，所以将领们会用一些方式来展示自己的功绩，这不仅具有纪念意义，也是对他们个人荣誉的一种肯定。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金冠这一令人胆寒的军事发明应运而生了，成了一种特殊的战功展示方式。根据历史记载，春秋时期已经有了建造金冠的实力，特别是在晋楚争霸的关键战役邲之战之后，楚国的将军潘党曾建议以晋国士兵的尸体来建造金冠，他认为这样做可以让后代子孙铭记这次战争的功绩。在战国时代，燕国为了报复齐国而发动了战争并取得了胜利，胜利的燕国军队在本国境内建造了众多的骷髅台，就是用齐国士兵的头颅堆砌成的高台。在今天的河北省易县，仍然可以寻找到许多当时的遗迹。根据推测，当时被杀害以建造骷髅台的齐国军民可能多达数十万人。虽然这金冠被视为穷兵黩武和不仁之举，但是即便是宣扬克己复礼的王莽也曾经建造过金冠。比如《汉书·翟方晋传》记载，王莽在击败翟义之后，灭其三族，诛杀其后代，将他们一同埋入坑中，建立了五军峰，每边长六丈高六尺，立起高一丈六尺的表木，并刻上了文字说：反鲁逆贼经有所在。邓艾在绵竹战役胜利进入成都之后也建造了金冠。这种行为虽然显示了他的军事成就，但也不免显得有些小人得志之嫌。不出所料，这也引起了成都知识分子的一众讥笑。由此可见，金冠是古代将领展示军功的手段，实质上是一种以死亡为表现形式的艺术。它不仅充满了野蛮和血腥，而且还透露出一种原始的恐怖。这种通过叠放敌军尸体来炫耀胜利的做法，在西方也同样有记录。比如在坎尼战役当中，罗马军队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迦太基的将领汉尼拔便将罗马士兵的尸体堆积了起来，

0: 举动极大地震撼了罗马帝国。而在西方的历史记忆当中，蒙古人的金棺工程更是令人恐怖。比如托雷在征服了花剌子模地区之后所建立的金棺，其规模和影响力都令人发指。这些由敌军尸骨堆砌而成的高台，不仅是对生命的亵渎，更是文明的倒退。其实真正的胜利并非来自于战场上的屠杀，而是来自于和平的建立和维护。真正的英雄也不是那些用敌人的头骨建造纪念碑的将军，而是那些能够避免战争、保护生命、推动和谐的领袖。当我们回望那些古老的金棺，我们应该铭记的不是战争的荣耀，而是和平的可贵。让金棺成为过去，让和平成为永恒吧。
1: 王字去掉一笔，你最先想到的是哪个字？下面就来揭秘袁天罡识人术。
0: 古代的玄学不同于现代理解，当时被视为哲学探索。玄学界的牛人有很多，比如张良的智谋、张道陵的道行、司马徽的眼力，个个是神乎其神。不过要我说，袁天罡才是玄学界的一股清流，独领风骚。他虽然童年坎坷，却痴迷于长生术和相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全才。因为他的预言超准，唐太宗特邀他入宫为大唐算卦。他还和李淳风一起搞出了推背图，这本书可厉害了。原本只是想推算大唐的，结果俩人没控制住，一下子推算了2000多年，像武则天登基、赵匡胤黄袍加身这些大事全都说中了。书中的60个卦象都配有图和预言诗，这简直就是预言界的神作，中华第一预言奇书。袁天罡的识人术呢，更是神乎其神。他曾经提出一个非常简单但很有趣的问题，说王字去掉一笔会想到什么字呢？据说这个字能够映射人的命运和性格。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首先咱们来说王字去掉一笔想到土字的情况。在咱们传统里，土跟家乡生计是紧紧绑在一起的，农耕社会，土地那就是咱们百姓的命根子，没了它可活不成。所以袁天罡认为，要是有人第一个想到土字，那这个人性格肯定稳当，脚踏实地，心里头是一个有根的人。再来说王字去掉一笔变成干字的情况，打干字的人那在性格上就跟打土字的人完全相反了。在古代，干这个字常让人想到树的枝干，起到支撑作用，所以干字代表的是干劲十足，也象征着是在团队里挑大梁的角色。而干字把王字下面的根给去掉了，就剩上面两横了，这不就像是在努力的往上窜，一层接一层的突破吗？那这个人肯定是一个行动力强、斗志满满的家伙，一定是团队里的核心人物。还有这么一类人，他们最先想到的王字去一笔会想到公字。一看到这个公字，大家是不是马上就想到了工作和工人呢？没错，这个工字跟劳动和技术是分不开的。要是有人在这个问题上最先想到工字，那多半说明这个人在团队里面是个技术人才，可能不是特别的出挑，但绝对是那种默默耕耘、勤劳肯干的人，主要负责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劳作和干活。工这个字一看就稳当，对他们来说生活也就是图个安稳。但是如果像这样一直的温水煮青蛙，日子过得太顺了，可能遇到点风浪就扛不住了。最后来说答三字的人，这有两种解释。第一种，在古代，三可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它常常代表着全面、全部的意思。一般我们看到王，可能最先想到的应该是去掉横，但是这类人偏偏去掉了中间的竖，想到了三。那这就说明，这种人他能看透事物的本质， 所以袁天罡认为这类人是个聪明人，能够一眼就看到问题的核心。而另外一种解读是《道德经》里的三生万物。

听友们，感谢收听今天的读书有学问，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5: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融媒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6: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7: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2: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融媒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8: 想让孩子敢表达会主持，鄂尔多斯融媒语言艺术团小主播火热招募，零距离跟专业主持人同台出镜，上官方平台露脸，专属舞台锻炼气场，内向孩子突破胆怯，敢说宝贝大放异彩。报名咨询131-9080-3212，131-9080-3212。
9: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0: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1: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0: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2: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0: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13: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二。

0: 2023年底，
1: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2: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3: 暖城路况，首先和您关注2026年9月28号至10月12号，对东胜区海台青纺园区金一路与青纺街交叉路口进行全封闭施工，施工区域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暖城路况，接下来和您关注东胜区华荣商厦南路口至区一中初一年级部北侧道路地下雨水管网改造封闭施工，工期延期至2026年10月3号，望大家周知。因施工需要，东胜区东康快速路至布日都梁连接线及 Y112线至东康快速路入口段双向封闭施工延期至2026年10月16号，期间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因雨水管网改造施工，2026年10月1号至10月31号，对东胜区越秀街与规划路交叉路口进行封闭施工，期间施工区域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因地下雨水管网施工需要，东胜区民兴家园一区外围环路工期延长至2026年10月30号，望大家按照远端提示标志提前绕行。暖城路况，最后和您关注因地下雨水管网施工需要，东胜区永兴南路五湾小东工期延长至2026年11月15号，望大家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提前绕行。
1: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3: 暖心驿站首先和您关注一则寻物启事。9月29号凌晨1点打车，从东胜区铁牛大酒店附近到三江尊园 B 区，不慎丢失喀色男士钱包、内装李先生身份证、银行卡等。失主电话：1394787877，1394787877。再来关注一则失物招领信息。9月29号上午，世通公司爱心的哥好师傅捡到乘客打车丢下的福特车钥匙，失主请到暖心驿站认领。暖心驿站地址：东胜区巧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豪猛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盒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等午后的阳光斜照在青石板路上，一段未知的旅程已悄然起航。领略山河壮阔，触摸城市温度，自然奇观与烟火温情再次碰撞，文旅资讯与实用攻略尽在掌握，在聆听中遇见风景，遇见故事。文旅暖城，跟随声音去远方。
1: 北京时间14:1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大家好，我是菊林。今天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在硝烟四起的战争中，在国家发展的大潮里，在生死抉择的危急关头，千千万万的英烈把不朽的精神留给我们。让我们以最崇高的敬意缅怀先烈，致敬英雄。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中国烈士纪念日是在哪一年设立的？给大家两个选项， A 2014年， B 2018年。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中国烈士纪念日是在哪一年设立？2014年设立还是2018年设立？明天就是国庆节了，国庆假期出门的朋友，特别是自驾出行的朋友，一定要稳驾慢行，出门在外多让行，少动怒。下面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文旅资讯环节。
2: 聚焦文旅前沿，速递新鲜，全面的文旅新闻尽在文旅资讯。
1: 文旅资讯首先和您关注，内蒙古自治区研学旅游协会成立大会召开。9月28号，内蒙古自治区研学旅游协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第一次会员大会在呼和浩特市召开。该协会的成立是内蒙古研学旅游行业规范化、制度化、规模化发展的重要体现，标志着全区研学旅游行业向自律规范、协同共进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大会同步举办内蒙古秋季研学旅游产品推介会，集中释放产业发展成果。活动现场发布18门优秀研学课程、19条精品研学线路，并为获评代表单位颁发证书。各会员单位围绕课程研发、运营推广等核心领域分享实践经验，交流创新思路。同时，多所高校、中小学、行业商协会及相关企业现场达成意向合作，有力加速产教深度融合与研学资源落地转化。文旅资讯接下来和您关注，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2026年国庆假期旅游气象提示，预计10月1号至7号，北方大部地区多数时间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除华南地区外，全国大部地区多数时间气候舒适度为较舒适及以上等级，总体有利于旅游出行。10月1号至4号，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10月5号后，南方大部地区将转为晴好天气，而且随着气温和湿度降低，气候舒适度将达到较舒适及以上等级，可规划旅游出行。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温较适宜，北方地区早晚体感寒凉，特别是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气温可达0摄氏度左右。准备到上述地区旅游的公众要备好保暖衣服。受冷空气影响，10月3号至10月4号， 中东部地区气温先后下降4到6摄氏度。10月2号至3号，内蒙古中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局部大雨。10月1号至4号，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部分地区有大雨，贵州等局地有暴雨，青藏高原东部局部有大雪。建议旅客密切关注临近天气预报，提前做好行程安排，特别注意避免前往涉山涉水高风险区域和未开发开放区域。文旅咨询接下来和您关注。国庆假期出行图景发布，10月2号至5号各大景区将迎来客流高峰，13时至16时是景区人流最集中的时段。今年500公里以上的长线出行较去年同期增长11%。上海到北京、成都到西安、深圳到长沙、北京到沈阳的交通线路上人员往来活跃，远距离出行直接拉动落地服务消费。内蒙古、辽宁、新疆这些区域异地租车成为很多人深度游的选择，租车 APP 日均活跃用户规模较去年同期平均增长43%。文旅资讯接下来和您关注。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国庆假期出游提示，2026年国庆假期即将来临，文化和旅游部提醒广大游客做足行前准备，关注途经地和目的地的天气交通情况，提前了解旅游景区开放安排和门票预约要求，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时间，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密切关注出境游目的地安全形势和注意事项，不前往高风险地区，加强安全防护，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前，仔细阅读项目相关提示，根据个人身体情况量力而行，爱护文物古迹、自然环境和公共设施，践行光盘行动，杜绝餐饮浪费。以上就是今天的文旅资讯。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中国烈士纪念日是在哪一年设立的？给大家两个选项， A 2014年设立， B 2018年设立。参与答题可以把您的答案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下面时间我们要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您聊。
3: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北京时间14:22，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中国烈士纪念日是在哪一年设立的？2014年设立还是2018年设立？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已经有朋友发来了答案，其中张哲文耀这位朋友，你的答案是错误的，其余朋友的答案我都看到了，你们是正确的。参与节目互动将有机会获得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我们继续抽车，抽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回执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

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咨询热线15248472862，15248472862。

0: 假期肯定有很多小伙伴要出行，那坐火车呢，大家一定要检查一下行李，因为有些物品过不了安检。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下坐火车近代现代物品都有哪些要求。首先我们来关注食品类，肉禽蛋品可以携带，需要妥善保管，密封包装。花生油、菜籽油、香油经判别确属食用油的产品可以携带，妥善保管，密封包装。榴莲、螺蛳粉、臭豆腐这些是可以携带的，密封包装。同时呢，不建议大家在车内食用。酒类饮品包装密封完好，标志清晰，而且酒精体积百分含量小于等于70%，累计不超过3000毫升。自制米酒如果酒精体积百分含量大于70%，或者标志不清晰的，禁止托运和随身携带。我们来关注一下日用品类坐火车都有哪些要求。含75%的酒精消毒纸巾可以携带。香水、花露水还有驱蚊喷雾等含易燃成分的非自喷压力容器日用品，单体容器容积不超过100毫升，每种限带一件。防晒喷雾、补水喷雾还有摩丝、发胶、杀虫剂、空气清新剂等这些物品不超过150毫升，而且呢每种限带一件，累计不能超过600毫升。凝胶类免洗洗手液单体容器容积不超过100毫升，每种限带一件。指甲油去光剂累计不超过50毫升。修眉刀、剪还有这个鼻毛剪等这些小型的美工刀具，刀刃长度不超过60毫米。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器类的物品有哪些规定。充电宝、锂电池，坐火车的时候有这些要求。标志清晰，单块额定能量不能超过100瓦时。手机、电脑、平板设备是可以携带的，可以充电。使用时建议大家戴上耳机，尽量避免声音外放。电饭锅、电热水壶、空气炸锅可以携带，不能使用。插线板、转换插头可以携带，不要使用。还有就是便携小电扇，这个是可以携带和使用的。像电吹风、卷发棒是可以携带的，但是不可以使用。蓄电池、电动车电池还有汽车电瓶，这些都是禁止托运以及随身携带，也不可以。我们来关注一下游玩类的物品哪些不可以携带，哪些有指定的要求。像折叠婴儿车、轮椅可以携带，电动轮椅在车站和列车上只能采用人力动力，不能使用自动力。折叠自行车、平衡车、滑行器、轮式代步工具必须使用硬质包装物，如平衡车还有锂电池，需要满足单块额定能量不超过100瓦时，禁止在车站和列车上使用。露营车、帐篷这些是可以携带的，但是有尺寸的要求。风筝是可以携带的，但是车站和铁路沿线是禁止放风筝的。燃气罐、压缩气体和液化的气体禁止托运和随身携带。相机、三脚架、钓鱼竿等也是有要求的。如果您乘坐的是动车组列车，收缩后长度要小于等于130厘米。如果您乘坐的是普通列车，收缩后长度小于等于200厘米。火车上如果您要携带这个球棒、曲棍、球杆等这些钝器是不可以的，就是禁止随身携带，可以托运。如果您要携带氢气球是不可以的，随身携带不可以，也是禁止托运的。如果您要携带小型活动物也是有要求的，导盲犬可以携带，但必须持有工作证明。猫犬类宠物，有宠物托运需求的旅客可以在铁路12306APP 选择带有宠字标的列车预约爱宠行服务，每位购票旅客可同车托运2只，非购票旅客可托运1只。 托运猫犬类宠物也是有要求的，家庭驯养且状况良好，单只体重不超过15千克，肩高不超过40厘米，身长要不超过52厘米，是可以携宠出行的。下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坐火车禁止随身携带的类的物品都有哪些呢？酒精是全程禁止托运以及不可以随身携带的，汽油、燃油、松香油这些也是不可以随身携带，同时呢禁止托运。菜刀、水果刀、剪刀、美工刀等刀具，刀刃长度超过60毫米，禁止随身携带，可以托运。还有一些斧头、锤子、锯等工具，这些工具农具禁止随身携带，可以托运。弓箭、弹弓、飞镖等禁止随身携带，可以托运。如果您想在火车上携带香烟，也是有要求的，香烟限量携带，不超过50条。电子烟可以携带，禁止使用。如果您要带普通打火机，限量携带，不超过2个。如果您要带火柴的话，也是限量携带，不超过2小盒。如果大家在火车上遗失物品了，该怎么办？您可以在铁路12306 APP 以及12306网站上打开遗失物品查找页面，填写旅客信息、乘坐的列车车次，这些信息填写好之后，工作人员会联系您，或者呢，可以直接拨打铁路电话12306客服电话来告诉您的需求，还有就是可以到失物招领处去进行咨询。刚才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坐火车近代以及现代物品这些要求，大家呢一定要关注好。看一下时间，下面呢我们要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您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4: 清晨推窗见绿，傍晚漫步林荫，这寻常的幸福源于不寻常的坚持。
5: 有人在前线种树固沙，有人在城市修剪养护，而你我可以用更轻的脚步，更少的浪费，加入这场绿色接力。
4: 这个春天去种一棵树吧，如果没时间，就护好身边每一株草，每一朵花。
6: 植绿护绿，共建美好家园。鄂尔多斯，让绿色成为最动人的底色。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7: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暖城气象，下面时间和大家关注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北部地区以晴为主，南部地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下降8到10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仍然较低，且部分地区仍有霜冻或轻霜冻。具体预报如下：康巴什晴0到13度，东胜晴1到11度，树林赵镇晴0到13度。悉尼镇晴1到10度，乌兰镇多云转晴0到13度，俄勒照奇镇多云转晴2到14度，嘎鲁图镇多云转晴2到13度，阿勒腾席热镇晴1到13度。以上就是天气情况。

0: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

0: FM 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1: 北京时间14:39，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国庆假期出国旅游，很多人会提前做好攻略，订机票、订酒店、换外币、查当地天气，但有一样最重要的东西却常常被大家忽略，那就是你的护照。护照是法定的出入境证件，不是普通的记事本，也不是随手记录旅行的小本子。一些看似方便无伤大雅的操作，比如在护照上写字、记账、粘贴票据，甚至私自补页、裁解页面，都可能导致证件失效，让你在口岸被拦下来，原本期待的假期也可能因此泡汤。如果有这些行为，可能导致护照失效，在护照页面手写、涂鸦、做标记。很多人觉得护照空白页很多，写几句旅行记录，记下花费，应该没什么问题。其实不是的。护照页面一旦出现手写文字、涂鸦、备注、符号、票据粘贴痕迹，就可能被认定为影响证件完整性和严肃性。尤其是涉及个人记录、记账、行程备注等内容，都可能引发边检人员对证件有效性的怀疑。私自裁剪、粘贴、拼接护照页面，这比手写记录更严重。旅客王某因长期在国外出差，护照签证页即将用完，但没有及时换领新护照，于是他将朋友护照里的签证页裁下来，粘到自己的护照里，试图补页继续使用。经鉴别，王某的护照存在页面厚度异常、边缘凸起、胶水痕迹明显、页码重复、护照号码不一致等问题，最终这本护照被认定为变造证件，当事人被处以罚款，护照也被依法注销。这种行为呢，已经不是简单的证件损坏，而是涉嫌变造出入境证件，即使出发点是图方便赶时间，也已经触碰了法律红线。正确做法是，签证页快用完时，一定要提前向当地出入境管理部门申请换发新护照，不要自作聪明。除了故意涂改和变造，证件本身的物理损坏也会影响出境。山东烟台边检站曾发现旅客郑某某的护照缺失四页页面，导致证件不完整。根据规定，破损、缺页、不完整的出入境证件不具备法律效力，当事人被依法不准出境，一家人的出境行程被迫取消。还有一些旅客因为保管不当，导致护照被水浸湿、被衣服染色、被行李拉链刮坏、页面撕裂或者是装订处脱页，这些情况都可能影响证件的正常使用。护照呢，大家应放在防水防压的证件袋中，避免与尖锐物品、液体、强染色物品放在一起。一旦发现缺页、撕裂、装订松动，应及时到出入境管理部门评估一下是否需要换发。证件过期、有效期不足或签证不符合要求，这也是大家常被忽略的一个问题。很多人只记得我有护照，却没有仔细检查有效期。不少国家要求入境时护照有效期至少超过停留期6个月，有的还要求必须有足够的空白签证页。如果护照即将过期或者有效期不足，即使买了机票也可能无法顺利出境或入境。正确做法，出发前至少提前2周检查护照是否在有效期、签证是否有效、入境是否在有效期内、停留期限以及空白签证页的数量。护照是重要的身份证件，原则上应由本人妥善保管。 虽然现实生活中可能存在委托机构代办签证、代办手续的情况，但取回证件后，一定要第一时间。

主页检查页面是否完整，印章是否完整，有没有涂改、刮擦、伪造印章、错盖印章或者是异常标记。如果发现页面被改动、被贴了不明跳句，还有就是印章位置比较异常，或者是证件有重新装订痕迹，应该立即暂停使用，并联系出入境管理部门核实。国庆出境游护照自查清单，第一要查外观，查页面。出发前把护照从头到尾翻一遍，重点看这些内容，是否有手写文字、涂鸦，是否有粘贴的票据、纸条，是否有污渍、油渍、水渍、霉斑，是否有划痕、撕扯、折痕，装订松动，还有就是看看有没有缺页、漏页、页面脱落，是否有被裁剪、拼接、重新装订的痕迹。很多人以为只要不是故意伪造证件就不算违法，但实际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涂改、转让、故意损坏护照以及持用异常证件通关，都可能导致证件失效并面临相应处罚。其中变造证件的性质更为严重，所谓变造就是对真实证件进行加工改造，比如私自补页、换页、拼接页面、改动签证信息等。这类行为不仅会导致证件被注销，还可能被处以罚款，相关违法记录也会被留存。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为了省时间图方便去做任何形式的证件改造。那有了这些情况应该怎么办呢？有人说啊，他的护照上已经写了字该怎么办？如果只是极轻微的个人符号或无关标记，应当尽快咨询当地出入境管理部门，由工作人员判断是否影响证件有效期。如果已经写了较多内容或者涉及明显的个人记录、票据粘贴、页面改动，最好不要冒险出境，应该提前申领换发。那还有的朋友呢，护照过期了，这个时候该怎么办？过期护照不能作为有效出入境证件使用，即使有有效签证，也不一定代表能通关。

还有一点特别要提醒大家的，不要就是把这个护照、把所有的证件、现金和银行卡都放在同一个包里，建议护照、现金、银行卡分开放置，降低全部丢失的风险。有很多朋友不理解，不就是写几个字吗？为什么会这么严重？因为护照不是普通笔记本，具有法律效力，它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出入境证件，它的页面、装订、印章、签证信息以及个人信息都必须保持完整、真实和清晰。所以大家国庆出境，请花一点时间检查你的护照，记住了，护照要完整，页面要干净，状态要有效，保管要谨慎，只要证件合法有效，你才能真正安心出发。

0: 下面时间呢，我们要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您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

0: 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琴声飘扬，沙漠广袤无垠，奶酒飘香，花树锦簇成荫，光阴洒落，温暖大街小巷。这里的时光被温暖浸润，文旅暖城为您送上鄂尔多斯的特色旅游服务资讯，开启暖城的快乐之旅。
1: What's the point in saying that when you know how I react? You think you can just take it back?
2: 北京时间14:5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下面时间我们和大家关注一则通告，康巴什区国庆节系列活动期间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管制时间及管制区域：2026年10月1号8:30至23点，管制区域文化东路乌兰木伦街至虎滨路段，文化西路乌兰木伦街至虎滨路段，虎滨路乌仁都西路至萨拉乌苏路路段进行管制。10月1号16点至23点，乌仁都西路鄂尔多斯大街至乌兰木伦街段，还有虎滨路乌兰木伦街与呼和塔拉路路口至湖滨路与乌兰木伦街路段进行管制。10月1号18时至23时管制路段：中医院西向正阳街至永宁街段，永宁街中医院西向至康宁路段，康宁路永宁街至乌兰木伦街段进行管制。应急通道：湖滨路萨拉乌苏路至呼和塔拉路段，中医院西向正阳街至永宁街段，永宁街中医院西向至康宁路段，康宁路永宁街至乌兰木伦街段，乌兰木伦街康盛路至乌仁都西路段，乌仁都西路鄂尔多斯大街至虎滨路段。管控措施：交通管制根据现场交通流量综合采取分区域管制措施。管制区域内允许消防、医务、救援、应急处突、公交车分时段疾驰、通行证车辆通行，禁止社会车辆进出。管制区域内路段17点前允许公交车通行。下面呢，我们和大家关注参加活动、观看焰火、进入、驶出及停车线路。首先，我们和大家关注进入线路及停车。东康线机场高速、包茂高速、4号桥、5号桥高新区方向进入的车辆，停至乌力吉路、乌兰木伦街、恩和路、塞鲁拉路等路段。1号桥、2号桥、3号桥方向进入的车辆，停至鄂尔多斯大街以南、萨拉乌苏路以西、乌兰木伦街以北、湖滨路以东为合区域，其中鄂尔多斯大街段、乌兰木伦街段禁止停车。东康西线乌仁都西路、呼和塔拉路进入的车辆，停至鄂尔多斯大街段以南、宁仪路段以西、宁兴路段以东、乌兰木伦街段以北为合区域，其中鄂尔多斯大街段、乌兰木伦街段禁止停车。驶出线路以鄂尔多斯大街南北、民族路以西、团结路以东分四区域疏导。民族路以西、鄂尔多斯大街以北由湖滨路、萨拉乌苏路、民族路、伊克昭街、鄂尔多斯大街驶出1号桥、2号桥。民族路以西、鄂尔多斯大街以南由湖滨路、民和路、民富路驶出2号桥、3号桥。团结路以东、鄂尔多斯大街以北由团结路、伊克昭街、乌仁都西路驶出东康西线、东康线。团结路以东、鄂尔多斯大街以北由团结路、伊克昭街、乌仁都西路驶出东康西线、东康线。团结路以东、鄂尔多斯大街以南由鄂尔多斯大街、乌兰木伦街、天交路、萨鲁拉路驶出东康线、4号桥、5号桥、包茂高速以及机场高速。

0: 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中国烈士纪念日是在哪一年设立的？正确答案是2014年设立。2014年，我国以法律形式将9月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文旅暖城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这里呢，提前祝大家国庆节快乐。稍后是由嘉浩为您带来的交广有话说，欢迎继续关注。
1: 在这个多元共融的世界里，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去关注那些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他们可能是年迈的老人，可能是身患残疾的朋友，也可能是生活困难的家庭。
2: 他们的声音或许微弱，但他们的需求同样迫切。他们的身影或许孤单，但他们的梦想同样灿烂。
1: 无论是一次简单的对话，还是一次力所能及的帮助，都是对他们最真诚的关爱。让我们共同构建一个充满爱的社会，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温暖和尊重。
2: 让我们记住，每个人的生活都值得被尊重，每个人的梦想都值得被实现。在这个充满挑战的世界里，让我们携手同行，共同关爱每一位需要帮助的人。
1: 关爱弱势群体，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让我们的行动成为他们坚强的后盾，让我们的社会充满爱与希望。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4: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5: 爸
6: 妈，
7: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4: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5: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4: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8: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9: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10: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5: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11: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12: 老王，快走吧。
8: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7: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13: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4: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13: 啊。我看看啊。
5: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13: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8: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0: 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路资源，赋能应急广播建设。FM 100.8应急服务专线0477-859-2425，在您需要帮助的时候。

0: 我们永远在路上。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1: 好的，北京时间的下午15:05，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15点的路况信息。首先发布一则出行提醒：国庆活动期间，康巴时区将实行交通管制，具体的管制时间及管制区域为以2026年的10月1号早上8:30至晚上的23点，对文化东路、文化西路、湖滨路三条路段进行管控。第二点呢，是10月1号下午的16时至晚上的23时，对乌仁都西路和湖滨路进行管控。第三点呢，是10月1号晚18时至23时，对中医院西向正阳街至永宁路段和永宁街中医院西向至康宁路段、康宁路永宁街至乌兰木伦街段进行管控。管控时间及区域内呢，允许消防、医务、救援、应急处通、公交车分时段及持通行证车辆通行，禁止全社会车辆驶入驶出，望大家主动选择公共交通的出行方式参与活动。暖城路况，因地下雨水管网施工需要，东胜区永兴南路晚小工期延长至2026年的11月15号，期间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服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提前绕行。暖城路况，为提升东胜区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结合市区实际情况，根据道路交通法相关规定，即日起对东胜区城区内环道路、城市外环、东康县等区域禁止中型载货汽车、重型载货汽车、半挂牵引车、重型专项作业车、自卸货车、渣土运输车、危险货物运输等车辆进行24小时全天限行管控。如确实需要运行，必须办理临时出行证件，望大家相互转告周知，详询请点击鄂尔多斯交警公众号获取。暖城路况，因路面维修施工，于2026年的9月28号至10月12号，对东胜区海台青纺园区经一路与青纺街交叉路口进行全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谨慎驾驶，相互礼让，服从现场指挥人员的指挥进行绕行。北京时间的15:07，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15点的暖心驿站。
2: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1: 首先发布一则行务启事：9月29号晚上18:37左右，从东胜区的南湖国际小区打车到红源一品，期间不慎丢失了红色的小米手机，支付给了公哥and向上，失主电话13747171858，事后感谢。实物招领信息：9月28号上午9点左右，爱心人士赵女士在天伦电器公交车站捡到带黑色外壳的电动车钥匙及家门钥匙，共3把，请失主呢到暖心驿站认领。暖心驿站总站地址：东胜区吉劳庆小学路东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和兴集团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添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0: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3: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0: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1: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5:09，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事说万物皆有理，交广有话细分。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首先要为各位留出今天的互动问题。今天的互动问题呢，依然是由教官有话说为各位准备的，但是今天的礼品跟以往有点不同。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继续抽车了，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回执，抽取名爵 MG4 一台，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备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备华为 ADS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备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元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加价，一张身份证只能领取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15248472862，15248472862。互动问题的题干呢是这样的：小王在某公司工作了整整12年间。12年是累计工作年限，根据职工带薪年假休假条例，他每年可以享受多少天的带薪年休假？哎，这个问题出得够生僻吧。友情提示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们啊，这道题考的是累计工作年限对应的年休假天数啊，请注意，这里说的是累计工作，不是只在某一家单位工作的时间。也就是说，职工呢在不同单位工作的年限呢是可以合并计算的。总共三个选项 ：A 是5天 ，B 呢是10天 ，C 呢是15天。A、B、C 三个选项，您会选择哪一个呢？哎呀，我当时啊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会不会对大家来说太难了？就像有些单位、有些部门啊，它是除了法定节假日之外，一天都不多休的那种啊，因为工作太忙了，所以不少朋友都不知道啊，自己我这个年假啊能休多久呢？哎呀，包括这个休多久之后，有没有工资啊，这些都是一头雾水呢。所以呢，聪明的听众朋友们，您能不能猜对呢？正确来说，休多长时间比较合理呢？在这儿要友情提示一下啊，小王他已经在某公司工作了整整12年，而且这12年呢是累计工作年限。那么他可以享受多少天的带薪年休假呢 ？A 5天 ，B 10天 ，C 15天，您会选择哪一个呢？

我一直觉得是嘉浩出的这个题目呢，对各位来说有点太难了，但是没有想到今天的正确率居然是百分百啊！参与互动的有咱们的听友风 JR、阳光小伙、EQQQY 还有王彦军这几位老师都回答正确了，太厉害了吧！路过花店，老板热情上前，是不是我出的有点简单了呢？

0: 好的，一首音乐过后呢，不少听友都已经亮出了自己的答案。就在我刚才还在感慨100%正确率的时候，出现了有一个不太和谐的选项啊。当然，今天的题干呢出的本身就对一些年轻朋友来说不是很友好，因为大多数的年轻朋友呢都不太清楚自己的年假要怎么休。今儿的互动问题呢，是小王在某公司工作了整整12年整，根据职工带薪年假的休假条例，他每年可以享受多少天的带薪年假啊 ？A 是5天 ，B 呢是10天 ，C 呢是15天。在这儿呢，小丁要先来跟各位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选择 B 10天。为什么选择 B 呢？或者为什么 A 和 C 是错的？A 选项里面有一个很明显的漏洞啊，根据职工带薪年假休假条例第3条规定，职工累计工作已经满1年不满10年的，年休假5天，已经满10年不满20年的，年休假是10天，满20年的年休假是15天。小王呢，他累计工作12年了，处于已经满10年不满20年的这个区间里头，所以呢年休假是10天。那在这儿有一个问题啊，就是 A 和 C 错的就错在跟这个条例不太相符了。所以前面的时候小丁加号也已经提示过各位了，就是职工在不同的单位工作的年限是可以合并计算的，有3个关键的数字，满1年不满10年是5天，满10年不满20年是10天，满20年是15天。不知道您答对了没有？再次感谢今天参与互动的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5:18，接下来我们进段广告，广告之后要您接着来细聊投诉电话。您打过吗？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3: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4: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的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5: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6: 想让孩子敢表达会主持，鄂尔多斯荣美语言艺术团小主播火热招募，零距离跟专业主持人同台出镜，上官方平台露脸，专属舞台锻炼气场，内向孩子突破胆怯，敢说宝贝大放异彩。报名咨询13190803212，13190803212。
7: 这里是 FM

0: 98.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2: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3: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2: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4: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世说万物皆有理，交广有话细分明。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在进入广告之前呢，嘉浩问了各位一个问题，就是您拨打过相关的投诉电话吗？我相信绝大多数朋友都打过，而且这类投诉电话呢，一般呢是真的是比较高效便民，是一个很好的维权措施和举措。但是如果我告诉你一个人一年能打1520次电话啊，我得跟您合计合计，你看一天是一年是365天，对不对？他一年呢打了1520多次，我把这个365呢，我给他抹平了，我给他算300，1000多次，他均下来一天得打5个吧，一天打5个举报电话，这是在干啥呢？

在这儿呢，我得给您介绍一下背景啊。在这近一年里面，在全国12315平台上，杨某某累计发起投诉举报达735件，其中呢，仅火灾报警设备类似商品的投诉就达139件，而另一位蔡某某呢，则极为夸张，为1520件，其中仅辅助营养补充类品目的这个商品投诉举报就达352件。9月28号，就在前两天，重庆市的沙坪坝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布了这两起典型案件，明确表示对其投诉终止协调处理。

哎呀，短时间之内同类型的这个问题呢，是频繁的发起举报。你看看这俩人这行为，他是不是已经超出了一个普通消费者正常维权的范畴呢？他呀，也符合了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规定的可以考虑的问题，应当依法认定不是为生活消费而购买需要，或者说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情景了。说白了啊，二人不过是打着维权的幌子，行牟利为目的的职务索赔之实。当然，相关部门呢及时终止调解，这也是依法履职，及时刹住了这种歪风邪气。消费者买到这种质量不合格、缺乏国家强制认证、没有标识合格证的产品，或者发现宣传文案当中啊有违反广告法的内容，当然可以向相关部门投诉，这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的法律啊赋予我们的这一个权利。

得，前面呢咱们说到了权利了，对不对？但是以牟利为目的的职业索赔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它除了让职业打假人赚得盆满钵满，只会造成多输的局面，生产经营者战战兢兢的，执法部门呢不胜其烦，有限的这种监管执法资源被无限的消耗，市场的营商环境呢被火速的破坏，还可能会导致普通的消费者正常的维权来受。因此呢，近些年来各地啊对这种打假人的态度已经是趋于谨慎了。当然，趋这种说终止调解啊，也不等同于对这种举报投诉的内容问题不正视不处理。当地呢也明确表示了啊，针对于这俩人反映的这些违法线索呢，将依法展开核查处置。这种区分处理呢，既对职业索赔说不，也能有效的处理好违法生产经营的雷区，维护好咱们市场的环境。这事儿值得肯定。

好的，欢迎回来啊！北京时间的15:26，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关注另一则非常有意思的文章。

最近这段时间呢，不知道您有没有在网上刷到过一些奇奇怪怪的视频？说的奇怪呢，是这视频上的人呢，长得一张脸，但是，还有的更为离奇的点是，他们只是穿的衣服不一样。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呢，在一些 AI 数字人以消费者、医务工作者、领域专家等形象出现之后，开始推广他们的什么药品啊、保健品啊。你说这些虚拟人就推荐吧，还动不动说自己是真实体验啊，在视频里面表演科学试验，将疗效吹得天花乱坠，堪称神医。这事儿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了解过啊？我身边呢有一些年长我几岁的老人朋友，像我的奶奶这一辈儿的这种大妈呢，有些时候就会在小区里面啊打牌的时候呢，突然说：“哎呀，嘉豪，你给我看看这个，哎呀，这个就说可有疗效了。”我打开一看，嚯，好家伙 ，AI 虚构的，亲身体验过的，这不是自相矛盾的一个事儿吗？你说你一个 AI 数字人，怎么在现实生活当中还能用点医疗保健品呢？有够吓人的。

这里面呢，一个是我刚才说到的问题，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问题，您看看这个 AI 人呢，他套个白大褂，对不对？这完完全全就是让一些老年朋友打开一看，哦，这是个医生啊，哦，这是个专家，哦，这是个科学家，这明明是对他们专业身份的一种滥用，您知道吧？像白大褂呀、诊室背景啊、专业术语啊，在包括 AI 生成的科学试验，这些元素组合起来呢，很容易让一些不太能够分辨出来的消费者们啊，就是产生一些哎呀，这个人提供的很专业的一种印象。如果不仔细辨别呢，消费者还真有可能把他们当做一个专家，购买一个效果存疑的产品，继而延误常规的疾病治疗。针对于这事儿，我们该怎么看呢？北京时间的15:29，接下来要进入一段不长的广告，广告之后要您关注此时此刻的路况和天气情况。在天气情况结束之后呢，我们将连线温律师，问问温律师，这法律上就有没有条文可以治理一下他们，管理一下他们呢？李卫，咱一会儿见。

0: 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2: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3: 9月30日，一个民族把最高的敬意刻在这一天，我们不曾忘记那些倒在黎明之前的身影，他们用生命换来的不是纪念碑上的名字，而是你我头顶的安宁，脚下这片土地的尊严。2026年9月30日，烈士纪念日，山河无恙，英魂永在。请和我们一起，向所有为祖国献出生命的英雄，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1: 公元2026年10月1日，晨曦越过万里长城，照亮960万平方公里的每一寸土地。77载风云激荡，77载砥砺前行，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脚印，都写着一个民族的不屈与荣光。2026年国庆节，让我们仰望同一面旗帜，心向同一个方向，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万事永昌。

0: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1: 好的，北京时间的下午15:33，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接下来呢，我们得回到正常的路况和这个天气情况当中来了啊，一同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出行提醒，在过两天的这个国庆节系列活动期间呢，康巴市区将实行交通管制了。具体的管制时间和管制区域为2026年10月1日，也就是明天早上的8:30至晚上的20:30，对文化东路、文化西路和湖滨路进行管控。在明天下午的4点到晚间的20:30呢，对无人都西路和湖滨路啊这两条道路进行管控。除此之外呢，在明天的晚上到明天的夜间11点左右，对中医院西向永宁路和康宁路进行管控。管控时间及区域内呢，允许消防、医务救援和应急处置公交车等这些车辆啊分时段持通行证通行，禁止其他的社会车辆出行啊。希望大家能够主动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的方式，一同来参与今天的活动、明天的活动。暖城路况为提升东胜区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结合市区的实际情况，根据道交法相关规定呢，即日起对东胜区城区内环路、城市外环、东康线等区域内禁止中型载货汽车、重型载货汽车、半挂牵引车、重型专项作业车和自卸土车、渣土运输车、危险货物运输等车辆进行24小时的全天限行管制。如果确实需要运行的，必须办理临时出行证件，望大家相互转告周知。详情请点击鄂尔多斯交警公众号获取。暖城路况，因施工需要，东胜区的东康快速路至布尔都梁连接线及Y112线东康快速路入口段的双向封闭施工延期到2026年10月16日，期间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这事儿望大家周知。北京时间的15:35，接下来一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2: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1: 好的，鄂尔多斯市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了短期城镇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北部地区以晴为主，南部地区多云转晴，最高温度下降8到10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仍然持续较低，部分地区呢有霜冻或者轻霜冻。具体预报如下：康巴市区今天晴，最低温度0摄氏度，最高温度13摄氏度；东胜区今天晴，最低温度1摄氏度，最高温度11摄氏度；树林赵镇今天晴，最低温度0摄氏度，最高温度13摄氏度；悉尼镇今天晴，1到10摄氏度；乌兰镇今天多云转晴，0到13摄氏度；敖勒昭齐镇多云转晴，2到14摄氏度；噶鲁图镇多云转晴，2到13摄氏度；阿勒腾锡热镇晴，1到13摄氏度；薛家湾镇晴，0到13摄氏度；伊克乌素镇晴，0到13摄氏度；乌沈照多云转晴，-1到12摄氏度，-1到12摄氏度；河南镇多云转晴，1到19摄氏度。啊，提示各位一下，自9月27号、28号以来，我们的气温在持续的降温走低，请各位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增添衣物，防止感冒。
3: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4: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3: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5: 门鲁清，东胜贺阳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职业20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法为神魔，助为初心，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为农牧民提供法律援助，为听众朋友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门鲁清律师擅长办理公司业务、争议赔偿、合同纠纷、房地产纠纷、刑事案件等案件及非诉业务，常年法律顾问。普法热线：13904778729，13904778729。 7729。
1: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38，世说万物皆有理，交广有话细分明。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将来连线在前方应该还在工作的温律师，得问问温律师这个国庆打算怎么过，同时得问问他对这个案子呀，他怎么看的。请各位耐心等待一下，我们正在拨通温律师的电话。

0: 可以听到我们的电话正在呼出中。
1: 没有。
0: 哎，温律师你好，能听到吗？
1: 你好，主持人江浩，我能听到。
0: 哎，太好了，温律师，这今天是，哎呀，今天是愉快的周三呐。
1: 对，愉快的周三，也是我即将出发去旅游的，在奥多斯的几小时。
0: 怪不得
1: 我好像去旅游，因为我这个中年人了，这个身体呀、这些各方面都需要放松，所以我需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0: 是的，没错啊。那当然，今天呢，我们得占用温律师一点点的时间，来请温律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个事儿啊，就是最近这个网上啊，我们前面都跟各位说过了，就是，出现了有一类身穿着白大褂，或者是这个，哎呀，就是类似于科学家科普推药的视频。如今呢，这类看似科学或者专业的医者见药内容，悄然更换了主角，不少出镜的人呢，都不是真人，是 AI 数字人。这两天呢，央视也曝光了啊，多个网络平台大量出现了这种以医务工作者、领域专家啊为设定的 AI 形象，来推广一些什么眼部疾病啊、白发养护药啊等相关的保健产品。更为荒诞的是呢，一些数字人他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啊说亲测有效。温律师，对于这事儿您怎么看的？在这个数字人带货上面，法律上是允不允许的呢？
1: 对。好像最近这个视频，因为我看视频要稍微少一点，
0: 对，
1: 但是呢偶然也会刷到，也会刷到这个数字啊、就是那种 AI 数字人带货。其实呢数字 AI 和 AI 这个数字人带货本身在法律上来说它是不禁止的，但是并不等同于用数字人随便卖药和推荐机械产品。那比如说咱们不要说数字人了，就真正的医者、医学家或者是各方面医生也不允许随便推荐。所以广告法呢明确规定，医疗还有呢药品、医疗器械广告禁止利用广告来进行推销。你看咱们平常看那个电视，你看咱们不要说别的，装电视也有广告吧，这广告也是不允许推销这方面的。所以呢在法律上来说是禁止，而且严格禁止利用广告代言人作为推荐证明，而且禁止这个有什么功效。我记得好多年以前比如说什么什么酒有什么功效，什么药有什么功效，你看现在都没有吧。所以呢就是安全性的一个断言也不允许，更不允许保证。在法律上来说呢，就是一个关闭了一个医生借着医生患者名义进行一个推销的方式。所以呢商业呢这个方面呢也是必须走这个合法的路径，不允许禁用 AI 人来推销任何的药品。好的。
0: 哎呀，温律师您刚才说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事儿，就是真医生也不能以健康科普的名义推荐药品，对不对？
1: 对，绝对不行。咱们可以注意一下，咱们看那个广告的咱们可以看一个中央电视台的广告之类的，或者看地方台的广告都是没有的。所以呢从法律上来说呢，不久前呢中国中药药监局呢我记得专门和有关部门出力查出了涉及到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的一个宣传问题。其中一起案件呢就是部分医务人员以健康科普为名，而且呢是借网络平台进行推销药品，这类型的均是不允许的。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真的是医生，就像我本人是律师，但是我也有，咱们也知道，像我们同学里面也有做医生的，真的医生他也不允许，也就是严禁违规带货卖药，更不要听数字人，这 AA 这种数字人。好的，主持人，
0: 那您看看温律师前面都说了这么多了，他说的非常清晰了，一来是医生都不允许卖药，对吧？更何况你是个 AI 的医生呢，你这个 AI 医生甚至还要说亲口有效，你都没有办法实测，对不对？那法律的边界都这么清晰了，为什么咱们的这个广告平台啊，甚至是 AI 生产平台，它的监管落地这么难啊，身边有不少的朋友都能刷到这样的视频呢？
1: 对，因为呢，再清晰的法律，再清晰的边界，也有人知法犯法，更有人呢，不知法我也犯法。但我你看，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看，最简就是我自己代理过的、辩护过的案件，有的人呢，就是有个小。就比如说有个小王吧，这个小王呢是个年轻朋友，毕业以后呢，因为他上学的时候学习一般，这个毕业以后找工作特别难找，因为你就没学到知识嘛，难找呢，他就有人忽然给他打电话说，哎，小王，最近我有几笔钱要进来，但是我的 我是失信的名单，能不能这几天打到你的卡上，然后你帮我取一下。
0: 嗯，
1: 他说好的。这时候呢，小王去给他打在卡上，那可能就去。这时候就涉嫌一个犯罪，
0: 对，出借他的银行卡了，
1: 对，借他的银行卡，那就是网络犯罪了。也就是说，这时候呢，咱们老百姓就知道说，我又不知道，好多呢，我去看守所，我去会见我的当事人，我基本过段时间就要去看这个会见当事人嘛。好多的刑事案子的犯罪嫌疑人就是在看守所嘛，然后说，律师，我真的不知道，这就是让我借我的银行卡取出来，他说我辛苦了，打车去取了，给了我300块钱好处费，给了几百块钱好处费，允许吗？不允许，法律就是明令禁止的，就是不允许。如果是你知道法律这个你故意违法，那要加重；如果不知道，我该怎么判，我还是会处理的。好的，所以呢，就是让监管呢都在这个技术伪装之下呢啊，不断的模糊一下，就会让监管难度非常增加。
0: 是的，
1: 而且呢，
0: 没错，
1: 对，当前呢，医生，
0: 我先说，您先说，您先吧。
1: 当前呢，当前呢 ，A 医生带货普遍被披上三重的保护色，第一个呢就是人设，哎，就觉得哎他就是一个虚假的人嘛啊，他并不是一个真的，因为现在视频里面不是好多就写那个含有 AA 内容呀什么之类的啊。第二个呢，品类包装化，他就觉得把这个药品重新以另外一种手段或者另外一种形式呈现给我们老百姓，让我们老百姓误以为这类药品是可以进行广告的。还有呢，就是说是一个场景隐蔽化。也就是他做这个的时候更加隐蔽了这个药性的一个真实性，以及药厂的一个商标，各方面的法律他都在不断的触碰他的红线。好的，
0: 明确了，温律师。那从本质上来看，这种行为它是属于什么样的性质呢？温律师。
1: 对， A 医生呢，这个方面呢啊，形象拍卖要虚构一个，哎，我亲测有力，我亲自吃过，我亲自检测过，这样的行为和体验的行为属于典型的虚假广告，既然属于典型虚假广告，这类技术加持的灰色的一个营销会对我们老百姓造成极大的误解，极大的各方面的误导，那对我们老百姓制造一个健康的认知误区，延误了我们老百姓的正规。那可能我看这广告，尤其老年人，我就相信，哎，我吃什么什么龙骨丸，我吃什么什么这个比较合适，那这时候导致病情会加重，延误了他的正确的诊断，是这样。
0: 哦，明确了啊。当然也有部分年轻人来觉得啊，就是我们来看第八条啊，问题是有部分人觉得说 AI 亲测有效这种视频它是一个漏洞百出，逻辑荒诞的，普通用户呢就轻而易举的可以识别到的啊，这个不用过度担忧。这种看法在年轻人身边很普遍啊，大家都觉得我肯定能一眼认出来，这种看法对吗？
1: 这都是完全错误的一个认知错误。有句话叫做人挣钱或者人的能力一定要在你的认知范围内，你才可以挣到钱。
0: 我知道这句话，温律师，就是人只能挣自己认知以内的钱。
1: 对，这个主持人嘉浩就是年轻有为，这句话很经典，就说出来了。你看，我就记得是在你认知范围内，你才挣到这方面的费用啊。然后呢，再就是我又加了一句是，在你的认知范围内，你要判断出来这件事情的真伪，是这样。
0: 哦，所以您的意思就是他可能就是铺天盖地来推这个视频，但是呢来看看有没有那些合适的目标人群，真的有人分辨不出来，然后真的就有人会上这个当，是这个意思吗？
1: 对，有真的有人就会分辨不出来。就像我感觉啊，我要是看了这方面，因为我是律师，30年的老律师，所以呢我对这个谨慎性是特别提高警惕的啊。因为认识我的人都知道啊，我表面上其实是还是比较开朗的啊，特别开朗的，但是呢实际中我对任何事情都是有很快的很准确的判断，因为我的职业就告诉我哪些事情是虚假的，哪些事情是真实的。但是一般的人他是因为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你是很难判断的。一旦老百姓上当，那真的是后悔不及。好的，
0: 是的啊。那 换句话说，就是他这种精准的筛选就可以就大量的覆盖，然后呢看看谁留下了线索，这样一来就可以完成精准的筛选，进而呢对这些 AI 认知薄弱或者轻信权威人设的这种群体，哪怕他们整体的这种转化率啊，或者他们付出的代价比较低，但是也可以形成相对稳定的灰色收益，对不对？
1: 对，是的。
0: 嗯，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温律师，你也看到了，咱现在抖音上啊，包括相关的短视频平台上啊，他们都是有要标注清楚这个视频如果用了 AI 手段要标注的。那像这种平台标注了 AI 生成，他就能够免除他的责任的吗？
1: 在法律上来说呢，就说是必须明确 AI 标识只是也是一个溯源，也就是归根结底我们要找到它的事情的本质。
0: 嗯，
1: 绝非违法是免费的，并不是说是哎你这个行为是违法的一个免费的护身符。那随着 AI 治理体系的一个逐步的完善，而且给各大平台以要求 AI 生成内容明确一个标注，但仍有一些从业者心存侥幸，哎反正这是 AI 生成的，可能跟我没关系吧。但是咱们知道每一个视频你制作的人你非常清楚你这个视频的真实性，那比如说我们老百姓，来采访某个人，那你肯定是得说呀，你说这个老百姓的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就跟我前两天，我有个朋友是那个咱们铜川4S店想借祭酒的，那个即将上市来采访我的时候，就跟我说的时候，各方面来沟通采访我的时候，那这时候我就会说，哎，那你这个想借车是怎么样的？想借祭酒车是不是给我们老百姓？是不是智能化？我就会问得很详细，在非常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符合他车辆的真实情况下，我才会给予一定的出境。好的。
0: 我大概就明确了，就是 AI 它这个标识呢，它尽管标了，对吧？但是 AI 生成不代表它可以免去平台或者是主管或者是创作人员的主要责任，对不对？
1: 对，是的。所以 AI 数字人的一个人设包装呢，话术设计呀，产品销售呀，还有呢，它各方面的流量的变现呀，这些都是在法律的界限之内，你才可以而为之。
0: 嗯，是的，只有穿透这些层层的包裹呢，才能够达到背后的这些经营者呀，触碰到这些运营者。那中间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温律师，因为时间关系啊，您能不能用简单的话来跟我们描述一下带货和代言这两者之间的法律边界，它是怎么来理清的呢？
1: 对，带货和代言的法律边界是精准的追责的一个关键。比如说医疗用 AI 医疗营销的一个监管标准啊，在法律上来说，对人的代言带货的监管应该是没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但是法律的责任上就不一样。代言你就是一个广告，比如说咱们都知道很多的明星啊要干什么代言某个产品啊，那个就像我记得就像咱们体育明星孙颖莎呀、全红婵都代言的啊，好多的广告这里。那他是个独立的主播，用本人的这个各方面的本人来进行代言。但是如果商家用这个 AI 数字来带货，不构成传统的代言。所以呢，一旦有虚假用药体检、虚假需要成功，依然构成一个虚假广告，必须依法追责，是这样的。好的。
0: 哦，明确了。好的，北京时间的15:52，再次感谢温律师今天百忙之中做客咱们交广有话说的直播间。温律师在这儿，嘉浩也祝您啊国庆快乐，好不好？
1: 好的，
0: 哎，
1: 咱们呢也祝嘉浩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国庆快乐，而且是阖家幸福，而且是工作顺利。好的，
0: 好的，感谢温律师这一时段的。感谢这一时段的解答。温律师，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没有的话，小丁可能要挂断您的电话了。
1: 好的，再见主持人，再见各位听众朋友。好的，
0: 嗯，好的，感谢温律师，再见温律师。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5:53，世说万物皆有理，交广有话细分明。各位友情提示一下，国庆期间呢，咱们在路上一定要稳驾慢行，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给您告一段落了。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关注暖新闻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暖新闻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获取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暖新闻 APP。各位，咱们下周见。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巴什萨拉乌苏路从鄂尔多斯大街到市府南街自东向西方向车辆滞缓，天交路在鄂尔多斯大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东胜区达拉特北路在伊金霍洛东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达拉特南路从乌审东街到纺织东街自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天交南路从纺织西街到水岸街自北向南方向，天交路在鄂尔多斯大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高速路康八十段包茂高速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缓慢。G65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G18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4: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我们在路上探寻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听一个故事，进行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在暖城之声剧场听有声小说广播剧，用文字温暖你的心。暖城之声剧场，每天都有故事，每天都是华章。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相遇始于听见，相知源于陪伴。欢迎来到本期暖城剧场。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137回诸葛亮三气周公瑾。
5: 鲁子敬三讨荆州未成，回到了江东，他没见孙权，先到柴桑来见周瑜。他就把当时那个场面呢，刘备怎么哭的，诸葛亮怎么说的，跟周瑜学说了一遍。周瑜一听，嗨，完了，子敬啊，你又上了诸葛亮的当了。他这不单单在蛮哄你，欺骗你，而且他这是在欺负你呀。诸葛亮所说的那番话是一句真的也没有，全都是鬼话呀。刘备当初寄居刘表的时候，他就有吞并这荆州之心，现在说他不忍去取西川，怕对不起刘璋，胡说。子敬，你老是这么耳软心活，同情迁就，这荆州啊，咱们是永远也要不回来了。周瑜这么说鲁肃，是不是显得鲁肃这个人太呆傻了？其实啊，鲁子敬是半点也不傻。在当时就在索还荆州这个问题上，鲁肃比周瑜高明得多。为什么说子敬不傻呢？鲁肃在当时后汉三国时期啊，那是个见识出众的人物啊。江东的孙策一死，孙权继位，不是当时就向周瑜问计吗？周瑜说，您要想成其霸业，首先周瑜就把鲁肃推荐给孙权了。鲁肃一到东吴，孙权把鲁肃视为上宾，实则同桌，

是敌足而眠呢。鲁肃不是跟孙权有这么一番谈话吗？当时他跟孙权说呀，肃窃料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足除，为将军计，唯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信，今趁北方多雾，剿除黄祖，进伐刘表，尽长江所及而据守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祖之业也。鲁肃这番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根据他来看呢，这个汉室完了，曹操当时是挟天子令诸侯啊，独霸北方，他势力很大，一下子灭不了他。那么我为将军，你打算，你只有鼎足江东观天下之信，趁北方多雾，就是这些诸侯啊互相挑衅，你打我，我打你，您就趁着这个乱劲儿把黄祖这么一灭，然后进兵伐刘表，据长江之险，您称王称霸，只有这样您才能效仿汉高祖，是开基立业。鲁肃这番话要是把它写成文章的话呀，那就是诸葛亮刘备三顾茅庐隆中对的姊妹篇。鲁肃啊就有这么高的才华，你怎么能说他呆呢？怎么能说他傻呢？那么为什么又说鲁肃在荆州这个问题上他高周瑜一筹呢？这筹究竟高在哪儿呢？就是在对待荆州和对待刘备来说，周瑜这次啊他是犯了急性病啊，赤壁大战之后他就想恨不能一下子就把荆襄全都给吞并了，也想把刘备给灭了。实际这样做呀，周瑜不对，孙刘两家联合拒曹，才使得曹操有长江一败。要是凭一方来说，不论是东吴还是刘备，谁也敌不了曹操。曹操就怕呀孙刘两家拉起手来对付他，所以他不敢轻易正视这个江东。您别听曹操嚷嚷今儿个发兵取东吴以雪三江之恨，明天起兵进江东以雪三江之辱，实际他不敢轻易起兵。曹操心里的不断的合计，我起兵行不行？我在长江可败了一下子，虽然没大伤元气，这苦头吃的也不小，再要一起兵啪再来这么一下子，那曹操就完了。他为什么总这么合计呢？就因为孙刘两家在联合。周瑜要明白了这个道理的话，他应该呀持稳重态度，不管是对人对刘备对地方对荆襄，他都应该这么做。周瑜应该怎么做呢？他应该一方面是进行休整，打了这么个大仗，耗费钱粮，损兵折将，那么周瑜应该招兵买马，哎，恢复一下这个士气，随之呢是聚草屯粮，借着赤壁一胜把江东振兴一下。对待刘备呢，还应该保持着孙刘两家那个和气，等到兵也强了，粮也足了，这进兵一取许昌，把曹操一灭，回过头来你再把刘备吃掉，这荆襄不是自然就是你江东的了吗？可是周瑜他等不了。也难怪周瑜等不了啊，周瑜为江东那是真卖命啊。一个是他和孙策有那么一层特殊关系，不单两个人是好朋友，而且还是亲戚。孙策死的时候托了孤，告诉他兄弟孙权，我死之后你应该怎么办，就是那个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孙权一见周瑜就跟周瑜说了，说我哥哥临死说了些什么，那么作为我来说呢，愿公忘先兄一命，说您呢别把我哥哥这遗嘱给忘了。在曹操发兵取江东的时候，那周瑜不是跟孙权表示过吗？说臣为将军决一血战，万死不辞。你说这个赤壁大战周瑜花费了多少心血，

有多少个不眠之夜，那么容易把曹操打败。周瑜恨不能这一下子灭了曹操，杀死刘备，让孙权呐统一天下。他觉得只有这样做才算对得起孙策将军，所以取南郡带了伤啊，让诸葛亮给气死两回呀，他都没有埋怨呢。他也常说嘛，大将上阵不死带伤，马革裹尸性也，死在阵上拿马皮把这尸首一包，这就是万幸了。周瑜为了江东啊，那是肝脑涂地，死而无怨，所以现在他恨不得要把刘备一口给吞下去，恨不得把这荆襄啊拿回来揣兜里。周瑜这心里才踏实呢。这次鲁肃到荆州又白去了一趟，周瑜可真有点着了急了。他说鲁肃这个人呐，耳软心活，特意宽厚，你这样办不了大事。那么作为鲁肃来说，已经认识到了这个联合的重要，他怎么不劝解劝解周瑜呢？劝解不了啊。周瑜有那么个特殊身份，人家是江东三军大都督，为孙权开基立业，得疆土，那是他的使命啊。你说鲁肃怎么好深劝呢？再说当初也劝过，说咱们刚把曹操打败，不好立刻就跟刘备翻脸，这样会被天下耻笑，再说把刘备逼急了呢，他跑到曹操那边去就更麻烦了。孙刘联合是上计呀，都督您不应该这么着急。可周瑜听不进去呀，那鲁肃只好就得服从周瑜。他现在一看都督又着这么大的急，鲁肃也有点上火，都督您别这么瞎着急了，您看有什么良策没有啊？有了，周瑜想出一条妙计来，你呀，不要去见主公了，你现在就翻回荆州去。啊，鲁肃一听，我还回荆州去啊？我不去了，去趟荆州喝顿酒回来了，喝顿酒回来了，这有什么意思？子敬，这回你必须得去，你要这么说，我亮村夫孔明是难逃我的罗网啊。鲁肃坐这儿又想了想，哎呀，都督不行，您这个计策不太万全呢。周瑜说了个什么计策呀？他让鲁肃回荆州，你见着刘备跟诸葛亮说，他们不是跟你说得很清楚吗？说不忍取西川打刘璋，因为刘璋是汉室宗亲。这回你去说呀，您不是不忍打吗？我们去打，孙刘联合，天下皆知，原来我们的关系就很密切，现在呢又做了亲了，这是亲上近，近上亲呢，一家人一样了。我们呢替你去收西川，等把西川收过来之后，作为郡主的嫁资，当时啊郡主许配给了刘备，陪送的嫁妆不太多，我们呢把这西川呢就作为嫁妆陪送郡主给你刘备了，你把荆襄还给我们，这就完了。鲁肃一听，哎呀，都督啊，西川那么老远，咱们带兵去征伐，那粮草怎么往上运呢？那太麻烦了。哎呀，周瑜一听，我说子敬，你可真是个实心眼的人，你以为我真想领兵去打西川给刘备？我怎么了我呀？我这是骗他，要不怎么说是一计呢？这么一说，他听了准高兴，那么我人马一过荆州，他出来就得犒赏我的三军，我替他打地盘去，他不犒了犒了我呀？在刘备马前迎接我的时候，一个冷不防我就把他杀了，我是名取西川呐，实得荆襄。哎呀，鲁肃一想，周都督这个计可是够歹毒的呀，都督您能不能换别人去？我不去了啊。周瑜一听，那哪行啊，几次讨还荆州都是子敬你去的呀，这次去不是主公都跟你发脾气了吗？怎么能换人呢？哎呀，鲁肃为难了，要去吧，我跟刘备一说，刘备就得中计呀，要是不

去呢，还拗不过。鲁肃硬着头皮，好吧，都督，我马上动身到荆州。子敬，你前脚一走，我随后上表吴侯啊，是请兵出征。计策已定，鲁肃就翻回荆州来了。刘备刚把鲁子敬送走，一听说什么又回来了，我说这位是怎么回事啊？他赶忙向诸葛先生问计呀、啊，先生，子敬可又回来了？他来回忙忙叨叨的，左一趟右一趟的，他这到底是要干什么呀？孔明一听啊，哎呀，主公，我看鲁肃回来的这么快呀、啊，他根本没见着孙权，他准时上柴桑，把这个事儿啊跟周瑜说了，周瑜又定了个计策。先生，是什么计呀、啊？咱没见着鲁肃呢，不知道他要说些什么呀。那咱们该怎么办呢？把他请进来，看他怎么说，咱们随机应变，再想对策。不管鲁肃说什么，主公您就点头答应就行了。好，我记住了。把鲁肃请来，鲁肃进门也乐了，自己也觉着啊，怪那个的。你看我这一趟一趟这叨腾劲儿的，皇叔，诸葛先生，我又回来了。好啊，子敬，你一天来六趟，我们都表示欢迎，快请坐。见着吴侯了，见着了。皇叔，我家吴侯啊，对皇叔十分同情啊，也特别体谅您这个难处。您说还了荆州吧，您还没地方去；去取西川吧，还对不起刘璋。为此呢，我主孙权说这么办得了。咱们两家既然是实在亲戚，那么您的难处呢，就是我们江东的难处。为此，我家主公想派周瑜都督领兵去打西川，替您去打这地方。得过西川，灭了刘璋之后，把西川呢送给皇叔您，也就算作为是我们郡主出嫁时的嫁资了。您呢请现成的，到时候您就由荆州这儿往西川这么一搬，就算搬个家似的，把荆襄呢再还给我们江东，这不是两全其美吗？哦，刘备听着不住的点头，心里呀、啊、也一个劲儿的直合计。他偷眼看了看孔明，心说，先生，这怎么回事？这个诸葛亮啊满口应承，而且是不住的称赞。哎呀，吴侯替我们想的太周全了，多亏子敬的美言呐、啊！鲁肃心说，我还没见着吴侯呢，这都是周瑜都督的主意。好吧，子敬，再麻烦你一趟，回江东见吴侯，您把这个事情说说，说我们呢就等着雄师到日，我们是犒劳三军呢、啊、就是说周瑜都督的人马一到，我和我家主公刘备一块儿去接他去。哎呀，鲁肃听到这儿啊，真替刘备和诸葛亮捏着一把冷汗呢、啊、心说，你们要去接呀、啊、那你们就完了。可是鲁肃这话又说不出口啊，他只得把牙一咬，心一横，那到时就要麻烦皇叔和军师了。哎，这说的哪里话来？江东起兵取西川是为了我家主公，我们还不应该犒赏犒赏三军吗？子敬，回去见着都督和吴侯，您替我们致谢呀。甭谢甭谢，一家人嘛。啊，那我也不多待了，我走了。刘备和诸葛亮把鲁肃送走了，往回来呀、啊、还没等进屋呢，刘备就问了。哎，我说，先生，鲁肃这是要干什么呀？他说的这些能是真的吗？主公，鲁肃啊一句真话也没说，他根本就没见着孙权的影儿。他从咱这儿走的时候准时到柴桑见着周瑜了，他领着周瑜的计策来的，此乃假途灭国之计。他能替咱们取西川吗？明取西川，实际是为得荆州。等周瑜领人马一来，咱们出城一犒赏三军，他趁机就把主公您给杀了，这叫出其不意。

0: 趁其不备。诸葛亮判断的一点都不错呀、啊，周瑜确实用的是假途灭国之计。这个假途啊，就是借路。这个灭国呢，有这么一国家在春秋时候叫虢国。当时的晋国呀，想把这虢国给灭了。这虢国有个邻居，这个邻国呀是虞国。晋国要想灭这虢国呢，必须跟这个虞国借路。按道理来讲，虞国不能借。那虢国完了，你也完了。不是还有那么句话“唇亡齿寒”吗？就指着这两个国家说的。结果呢，虞国让人家买动了，就把这个路啊借给晋国了。晋国把虢国给打灭了，回过头来也把虞国给灭了。这是春秋时期呀、啊、这么一段战争故事，后来让军事家呀给收入三十六计了，其中有一计就是假途灭国。今儿个周瑜就想用这个计策得回荆州，这条计哪瞒得了诸葛亮啊，让诸葛军师一眼就给看破了。那军师，咱就别去犒劳三军了，把城门紧闭得了。嗨，主公，那又何必呢？紧闭城门也不好使唤，那怎么办呢？哎，诸葛亮听到这会儿叹了一口气呀、啊、本来是挺好的事情，孙刘两家联合聚曹，咱们在荆州这会儿替他们江东守着门户多好，可周瑜非要三番五次的加害主公你，千方百计迫使咱们离开荆襄啊，这就是公瑾的不对了。事已至此，我只好想个对策了。不管怎么说，公瑾呐、啊、我们是绝不能轻易离开荆州。诸葛亮算铁了心了，既然在这儿扎住了，就得扎下去，说什么这地儿也不能给你江东。周瑜今定此假途灭国之计，是自取其祸呀，可怜周郎死日近矣呀。随后传令让赵云将军守住荆州，如此这般。随后诸葛亮又派了四员大将，说等周瑜人马到荆州城下，你们四将是一齐杀出啊，让关羽从江陵方向杀，让张飞从秭归方向杀，让黄忠从公安杀出，让魏延从夷陵杀出，又派糜竺到江下去迎接周瑜的战船。诸葛亮在荆州点兵啊，周瑜啊也正在柴桑派将。鲁肃刚走，他立刻就把表彰送给了吴侯，言明自己取荆州之计。吴主孙权答应了，周瑜啊派大将甘宁为第一路先锋，派丁奉为第二路先锋，徐盛为第三路先锋，凌统吕蒙为后队，让黄盖随中军，派程普领兵接应，自己亲率水旱两路人马精兵五万，浩浩荡荡就奔荆州来了。战船一到下口，周瑜就问呢、啊、荆州的刘备可曾派人来接。启禀都督，刘备派糜竺在迎接都督，叫他来见我。糜竺一见周瑜，深施一礼，我奉主公之命在此迎候都督多时。糜竺先生，这次我江东发兵可完全是为了你家主公刘备，你应该回到荆州告诉你家主公，多备羊羔美酒，重谢我江东军校。都督，正是这样，我家主公现在荆州城外静候都督的雄师到来。米先生，你可以先行一步，谢过都督。糜竺告辞走了，周瑜把令旗一摆，进兵。 周都督坐在船头的帅案后边，和他手下的众将是有说有笑。周瑜今儿特别高兴。周瑜在三江口群英会大宴文武时候那个神气，今日又重现了。走了一段路啊，周都督猛地发现，不管是水面也好，旱路也好，衙门巧洞一点声音皆无，一杆旗子看不见，一兵一卒也没有，这江面上连一条船都没有。不对吧，荆州这是怎么准备的？哪有衙门巧洞犒赏三军的？有人来报启禀都督，战船已经到达了荆州。周瑜一想，哦，可能刘备在荆州城中迎接我吧。那也一样啊，他立刻吩咐弃舟登岸。这次一上汉岸，可不像那回追刘备了，就那么几匹马，剩下全都是水军。这回呵，马步军整整齐齐，周瑜率领着精兵五千，浩浩荡荡就奔荆州城来。远望城头啊，一无旌旗，二无士兵，只是有两面小白旗儿，随着风在那儿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直摆。周瑜一看，差点乐了，这刘备和诸葛亮怎么把这荆州给治理的？怎么这么不景气呀？记得鲁肃还跟我说呢，说诸葛亮治理荆襄有方，有方就治成这样，直冒穷气。哼，这个地方交给他们呢，简直的都给糟践了。周瑜想着这人马往前走着，接近荆州城了。举目一看，果然城头上就那么两杆小旗儿，一点动静没有。周瑜吩咐赶快过去叫城。一名军校跑到了护城河边，喂，赶快开城，江东都督周瑜人马到了。随着这喊声啊，只听城头叨叨一声炮响，哇，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赵云插枪拱手，都督今日带兵意欲何往啊？啊，原来是子龙将军。怎么，我替你家主公兵取西川，子龙将军不知道吗？请问刘豫州和诸葛军师今安在呀？他们怎么不出城来劳赏我的三军呢？赵云听到这儿冷笑一声，都督啊，我家军师已经知道都督用假途灭国之计名取西川，实想得荆州啊，特派赵云在此，并没有劳军的酒饭，只有弓箭。唰，说着那强弓硬弩就举起来了。啊，哎，子龙将军，你家军师怎么能这样猜忌多疑呢？我真是举兵取西川呐。
1: 本期暖城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上。听友们再会。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咏谈传奇。

0: 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1: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的，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了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2: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融媒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3: 想让孩子敢表达，会主持，鄂尔多斯融媒语言艺术团小主播火热招募，零距离跟专业主持人同台出镜，上官方平台露脸，专属舞台锻炼气场，内向孩子突破胆怯，敢说宝贝大放异彩。报名咨询：131-9080-3212，131-9080-3212。
4: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祥，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祥，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5: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6: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10摄氏度，相对湿度20%，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5摄氏度，最低温度4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9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3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0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1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2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10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3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1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很高兴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下，陪您共度这段轻松时刻。认真生活的人，总能在柴米油盐里找到诗情画意，在平凡岁月中补到闪亮的星光。愿每一个努力成长的你，都活出温暖而闪亮的模样。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138回《一代天骄八丘殒命》。
7: 诸葛亮三气周公瑾。周瑜满以为这次自己用的这个假途灭国之计啊，那是十拿九稳了，得荆州如探囊取物。所以他在来的路上是有说有笑。周瑜相当高兴，他高兴什么呢？不容易啊，不容易诸葛亮能中了我这条计。诸葛村夫诡诈多端，嘿嘿，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这次你绝没有算计到我周瑜能使用假途灭国之计。为这个，周瑜一路上是谈笑风生啊，又把当初在三江口群英会大宴文武接待蒋干时候那风度拿出来。谁成想弃舟登岸，一到荆州城下全变了。人家诸葛亮已经做好了安排，四面八方都是荆州人马，到处都喊捉拿周瑜呀。这周瑜怎么能吃得消？他赌心呢，眼看煮得了的鸭子都到了嘴边了，又飞了，他心里头能好受吗？为得荆州，连想数计，计计落空，怎不叫人生气？周都督生不得气，这一气又一次金疮迸发，创下安桥。 周围的武将赶忙把都督抢救起来，给搀上大船，连连呼唤：“都督醒来，都督，都督醒来呀！”周瑜长吁一声：“诸葛村夫，我要与你势不两立，都督现在不能打了。”说着，老黄盖一摆手，让起锚扬帆，是赶快败退呀。这时啊，荆州兵的喊声还不绝于耳呢：“莫要走了，周郎！”这喊声多腻歪人呢，腻歪也没办法呀，你也得听人家喊呢。东吴的战船游打江面上，败下一段路来。忽然听一声炮响，这是怎么回事啊？众将有点吃惊，难道诸葛亮水陆还有什么安排吗？有人站在船头一看，不是，是咱江东的人马，感觉是老将程普来接应了。程普听说都督箭伤迸发，又气死过一回去，老程普赶忙登上了虎头战舟，到率船来看望周瑜。周都督一把拉住程普：“老将军呐，都督，您身体怎么样？”“哎，不要问了，左不过是那点小小的箭伤，老将军莫要挂记。”程普一皱眉：“呀，都督啊，自从都督南郡带伤，至今未愈，您可不能大意呀。”周瑜摆了摆手：“老将军，不说这个了。这次我主要又生了点气，我用假途灭国之计被诸葛村夫识破，不是他已经看破了吗？哎，一不做二不休了，我今天就要兵取西川，我非把西川拿下来不可。我要和诸葛亮赌这口气，我让他看看我江东有没有这样的胆魄。老将军，您来的正好，咱们水陆并进，兵取西川。程普老将，助我，你帮帮我的忙吧。”老将军本想劝说几句，这么一看，劝不了了，劝不了。但是这怎么能答应周都督进兵西川呢？老将军和周瑜说着话的同时，他在打量周瑜，一看周都督这脸色太难看了。那江东的周郎谁不知道，那是个漂亮人物啊，天生了一张面似浮粉的脸呢、啊、那脸呢就像擦着胭脂粉一样那么好看。今儿这么一看呢、啊、都绿了，绿不羁，白沙沙，灰呛呛，二目无光啊。看来都督病势很重啊。那么怎么周瑜刚才跟程普说那几句话气力还那么足呢？嗨，那是强打的精神。周瑜呀、啊、是江东三军主帅，另外他这个人也横，他不愿意在众将面前脸上带出丝毫痛苦的表情，所以跟程普说着话还是谈笑自若的，就像没这么回事一样，脸上还笑容可掬。您可以想象到笑出来那模样能好看得了吗？程普现在一听说都督要与他合兵一处去取西川，这去不得呀，可是怎么能拦呢？我现在一拦是火上浇油，他非气个好歹的不可。我要不拦，这样长驱直入是个容易的事情吗？心说都督您就为跟诸葛亮赌一口气，为让刘备诸葛亮看看您确实有这个能力取西川，这又何必。可程普把要说的话都到了口边了，他咽回去了，只好勉强着点了点头：“都督，这么说我们兵取西川。”程普这句话问的包含着好多含义，那意思就是咱们取得了西川吗？有这个必要去取吗？您何必跟诸葛亮赌这个气呢？您身体支撑得住吗？周瑜明白了，老将军不必多虑，

0: 随着都督一声令下，三声炮响，两军合在一处，水陆并进，兵取西川。周瑜啊，这气势笃定了，这回拿过西川来，我还不跟你换荆州了呢，我先取西川，后取荆襄，让你认识认识我江东将士之神勇，绝不让你诸葛亮藐视我东吴。前面是什么所在？启禀都督，战船已经到达巴丘。这巴丘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湖南岳阳。探报刚禀报过呀，就听远处里啊传来了战鼓声。啊，周瑜一愣啊，难道这儿有伏兵吗？来，带我船头一望。说着周瑜往起这么一站呢，这头嗡的这么一下，眼前直冒金星，他身躯一晃，扑通又坐的椅子上。哎呀，过来两个小校赶忙把都督给扶住了。搀我来。两个小校搀着周瑜来到船头，众武将在旁边心里这不好受啊，看都督病成这样还强打着精神到船头来查看查看动静，众将无不感动。周瑜站在船头这儿，龙眼神往对面看，只见在远处啊，芦苇荡中有好多战船盈盈绰绰的，看见了一面大旗，旗子上几个字很清晰，汉寿亭侯关。啊，周瑜再往西边这么一看呢，西边也有一面大旗，也有几个大字，燕人张。哎呀，周瑜心里头咯噔一下，诸葛亮在巴丘这儿果然设有埋伏，还不是一般人在这儿把守，是关羽和张飞，这怎么得了啊？看来我的战船过不去了。是关羽张飞的人马吗？是关张二位的旗号，实际领兵的不是张飞关羽，谁呀？是刘封关平。军师诸葛亮是这样吩咐的，你们呢广挑大旗别露面，此乃疑兵之计呀，光让你周瑜犯合计，他绝不敢往上冲啊。说他要硬冲呢，你们就以弓箭取胜就行了。所以呀，刘封关平没露面，把这大旗这么一晃，还真就把东吴的人马给镇住了。周都督当即吩咐是退兵扎寨，战船往下一退，把水寨扎住，扎住水寨之后，在岸边是埋锅造饭，饭摆上来了，都督是水米不进，周瑜吃不下去啊，这些武将呢也都吃不下去，一看都督这样，谁还有心拉场的在那儿大吃大喝呀。周瑜一看这怎么能行啊，你们不饱餐战饭，咱们怎么进兵啊？老程普心里头不是滋味，心说都督您还提这进兵呢，咱们人马过得去吗？都督，我看您还是先用饭吧。周瑜轻轻摇了摇头，我吃喝不下，一个是让伤痛闹的，另一个周瑜感情又来了气了。怎么又生气了呢？你这诸葛亮要干什么呀？我假途灭国之计被你识破了，荆州我取不了了，我战不取了，我去取西川。打西川你不让我过去，你在这儿派那么多的战船堵住我的去路，村夫欺人特甚。就为这个生气呢，一边生气周瑜还在想，我怎么想个计策 冲开诸葛亮的战船，顺利进兵。就在这功夫，有人进来回禀，说启禀都督，荆州诸葛亮派人前来给都督下书。
1: 哦，
0: 周瑜打了个愣神儿，诸葛亮给我送信来，下书人在外面候令，带他来见我。遵令。功夫不大，把下书人带进来，这人一见周瑜上前施礼，参见都督，奉我家诸葛军师将令来与都督下书。说着刷双手把书信捧过了头顶。有个副将过去把信接过来，放在周瑜的帅案上，赏了下书人，把下书人打发走了。周瑜看了看眼前这封书信，他没伸手拆，连碰都没碰，就这么看着。周都督眼睛直盯盯地盯着这封信，周围的那些武将也都在注目看，不知道诸葛亮来这信是什么意思。周都督为什么没拆这信？古代年间那个信呢，也用不着拆，他也没有信皮信瓤，浆糊邮票。后汉三国时期那信呢，就是简，竹简呢都写在竹子片上，拿绳一穿，一封信呢正好一卷儿，最后拿绳一系。你要是看信的话，把绳打开，歘啦，铺开你就可以看了。眼前这封信为什么周都督不立即把它打开呢？周瑜在想，诸葛亮为什么突然给我来封信呢？这信里写的什么呀？这里边有没有什么诡计呀？为此啊，他打了个沉儿，然后轻轻的用手啊，啪，把竹简这绳扣解开了。可是旁边有挨着都督近的那将官呢，看见了，只见周都督那个手指头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微微的有点发抖。看来周都督的心情是很紧张。他把信唰啦打开，仔细这么一看，是诸葛亮亲笔所书，上写汉军师中郎将诸葛亮。致书与东吴大都督公瑾先生麾下，自柴桑一别，至今恋恋不忘。闻足下欲取西川，亮妾以为不可。益州民强地险，刘璋虽暗弱，足以自守。今劳师远征，转运万里，欲收全功，虽吴起不能定其归，孙武不能善其后也。曹操失利于赤壁，致其须臾妄报仇哉？今足下兴兵远征，倘操乘虚而至，江南既焚矣。亮不忍作事，特此告之，幸垂召见。哎呀，周瑜看完这封书信，长叹一声，昏厥在地，可把这些武将吓坏了，赶忙过来呼叫啊，都督醒来，都督，您快醒来呀。嗯，喊叫了半天，周瑜才睁开了双睛。武将把都督扶起来，扶到座位上，大家面面相觑，你看了看我，我看了看你，不约而同的又看了看桌子上这封书信，一个个是怒目横眉。众将心想，诸葛亮这信里写的是什么呀？怎么把都督给气成这样了？哎，他们真想上前来劝告都督，咱们不要打西川了，干脆回兵吧，回兵荆州，咱们和刘备诸葛亮

血战一场，夺回咱的荆襄，也比受他这窝囊气强了。可是看看都督这个样子，谁也没好意思开口。周瑜怎么看完了诸葛亮这封信昏倒了呢？周瑜动了真气了。要说诸葛亮这封信写的是不错呀，既实际又热情。他信里边的全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都督啊，咱们从柴桑分手之后啊，我一直很想念您，这回您要领兵去打西川，我看去吧的。因为西川益州那个地方地势非常险要，您别看刘璋这个人很暗弱，他没有真本事，但是他可能守摊儿。您今天带着这么多的人马不远万里去打刘璋，想收全功啊很困难，别说是都督您呢、啊、就连春秋战国时期的那吴起和孙武恐怕也办不到。吴起那是有名的大将，孙武呢就是做兵书那位，他们要想今天完成这个功绩都很困难。另外呢，曹操在赤壁大败之后，他连一时一刻也没忘了报赤壁之仇。都督您今天领着人马走那么老远，你后方空虚呀、啊、如果让曹操知道了这个消息，他乘虚而入，您这江东就完了。作为咱们是老朋友，我诸葛亮不忍就这么做事，我坐这看着不管你，我心里头不安。为此呢，我告诉你一声，请你考虑，这个西川呢，你最好别取，就算了吧。这么热情的一封信，怎么反倒把周瑜这个气给勾上来了呢？周瑜呀、啊，理解错了，他认为诸葛亮这是在奚落他，把周瑜要走的路都给堵死了，最后还告诉他，你不应该这么走，你应该那样走。你说这周瑜能不生气吗？众将看着都督，只见周瑜两个眼睛直勾勾就这么瞪着，功夫不大，周都督又把那信拿起来了。周瑜在想，诸葛亮处处高我几筹啊，自己未取荆襄是连失几计，计计落空，今日一气之下想战放荆襄不取，先打西川回过来再得荆襄，没想到让人家诸葛亮都给看破说破啊。人家这信里说的是句句是理呀、啊、我能打得了西川，打不了，可当时这个火已经呛到这儿了，这事儿已经挤到这儿了，现在叫我周瑜怎么办？进不能取西川，退不能得九郡，这真是进退两难。哎呀，所以刚才就昏在那儿了。现在虽然叫醒了，可是都督这时候是一阵昏迷，一阵清醒啊。他吩咐人笔墨伺候。说话呀，音儿都打颤了。有人把纸墨拿过来，以为都督要给诸葛亮写回信，不是。周瑜探倒了笔，那手哒哒哒哒哒哒直打颤。他把牙关这么一咬，落笔疾书，刷刷刷刷刷，写好了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吴主孙权。旁边的老将程普看见了，老程普一看这信呢、啊、这眼泪就止不住了。周瑜这信怎么写的？他说，予以繁才，合盟殊遇，委任复心，统御兵马，敢不竭股肱。

0: 之力，以图报效，奈死生不测，修短有命，余志未展，微屈疑云，遗恨何及？方今曹操在北，疆场未静，刘备既遇有似杨虎，天下之事尚未可知，此正朝事干时之秋，至尊垂虑之日也。鲁肃忠烈，临事不苟，可以待于之任。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倘蒙垂鉴，于死不休矣。您说程普能不哭吗？不单程普哭了，率岸旁边的几员大将都掉泪。周瑜这封信写得相当有分量，他是提醒孙权陈明时事，推荐人才，让孙权努力创业，情深意重，书不尽言呐。周瑜信开头写得很自谦，说我本来是一个平常人，那么吴主待我呢有知遇之恩，把我当作心腹，把江东的兵马大权交给我了，委任我为水军都督，我应该竭尽全力报效您的知遇之恩。可是生死难测呀，现在我的志向还没有施展出来，我就死去了，这是多么遗憾的事啊！如今曹操在北方，疆场未静，他随时都有取我江东之意，您要小心，尤其您应该小心的就是刘备，他觊觎在咱的荆襄，就等于咱们养着一只老虎一样，将来这一统江山归谁，现在还很难说。那么这时候作为我们江东该怎么办呢？我们江东如今的处境很困难，希望文武不可有丝毫懈怠，您为了霸业早成也要多付辛劳，我死之后我这个职位应该让谁来接替呢？最好是鲁肃，如果主公您能答应我这个要求，我周瑜是随死不朽啊。周瑜把信写好，把书简上面的绳系上，然后轻轻的一点手，现在说话都困难。众将明白这是让我们进前来，众将赶忙围拢了过来，一个个是侧耳倾听。列位将军，周瑜不是不欲尽忠报国呀，乃天命已决，我死之后汝等要善事吴侯，共成大业。那个业字刚刚出口，都督又昏过去了，众将哭喊着再一次把周瑜都督唤醒过来。周都督手扶桌案，仰天长叹，既生瑜何生亮。
1: 听友们，今天的暖城剧场下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

0: FM101.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

0: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1: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2: 因地下雨水管网施工需要，东胜区的明星家园一区外围环路工期延长至2026年10月30日，期间呢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继续来关注，因地下雨水管网施工需要，东胜区的永兴南路五湾小东工期延长至2026年11月15日，期间一样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锁定频率，继续关注暖心驿站。
3: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2: 先来关注熊市情况。9月29日晚18:37左右，从东胜区的南湖国际小区打车到宏源一品，期间呢不慎丢失红色小米手机，支付给公哥向上，失主电话13747171857，事后感谢。失物招领信息，9月28日上午9点左右，爱心人士赵女士在天伦电器公交车的站牌捡到了带黑色外壳的电动车钥匙以及家门钥匙共3把，请您到暖心驿站认领，地址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服务热线8539900。暖心驿站感谢核星集团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天翼行车一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0: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2: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你看这个状态啊，哎呀，想着想着一个小时就7天假期他就来了。你看粉丝今天的状态和平时都不一样，树大招风就说伟哥还不放假。
4: 对
2: 对，我们做好站好最后一班岗的这个作用，继续给大家服务。翔的钱说能下班过国庆了，节目开始了。
5: 我现在就想放假了。
2: 你想放假？
5: 请假。
2: 请假。有什么计划？
5: 你们俩多活动一会儿，
2: 多活动一会儿。来，王老师，这期节目我觉得啊，除了有些关键性的，一些点说之外呢，我觉得还是更多是给大家做提示了，对不对？
4: 对，对，
5: 我也想做提示了，我是想跟你请假了。
2: 现在就请是吧？
5: 对。
2: 那你就不要客气，那你就忙嘛。好的，好的，
5: 啊、
2: 那就这样。
5: 啊
2: 王老师您先行啊。
5: 好好
2: 好，好嘞好嘞好嘞好嘞。来，也提醒大家呢，您继续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抖音娓娓道车来直接互动，那就剩我们两个年轻人了。我是胖仔帅哥阿伟。
4: 大家好，我是汽车人贾维星，差点说成周周。
2: 周周
4: 每次第一个周周先说，
2: 那个已经外出了。
4: 那个已经耍去了。
2: 对，这个呢连线呢又要走，你说说。哎呀，
4: 可能都有事儿啊。刚刚
2: 喜欢玩的这种戏不分年龄大小，
4: 对，正好马上就是5点多了嘛，一会儿估计大家都下班了。完了以后，刚刚跟伟哥还在聊这个问题，为什么好多人就在这个五一也好、国庆也好的前一天，这么个密集的出发，是为了省钱？我觉得不完全
2: 是。这
4: 是
2: 一方面啊，我讲一下一个历史背景。
4: 对，
2: 以前跨省必然要有收费站，是直接在高速路上就戳在那儿了。你过了这个收费站，那就等于跨了这个省了。
4: 对，
2: 后来国家呢保证这个通行效率，把这个收费站

0: 权放在了主干道下边的位置。
1: 对，
0: 对，你比如说你要到郑州，到郑州口子下，正常你继续往南走，那是不受影响的。
1: 对，
0: 不存在跨省这个问题了。
1: 对，
0: 这是一个问题吧？也就是上了高速你不下，
1: 对，
0: 过在十二点你出高速的时候，怎么着都是免费。
1: 对。
0: 对，这是一点。实际上呢，你说大家在意这个所谓的费用吗？这是一方面。
1: 对，
0: 最关键的还有另外一方面，我们提前上这个路，上高速啊，是可以把路上的时间提前赶出一部分来，
1: 为了节省时间。
0: 对，
1: 嗯，
0: 今年呢，交管部门还有管理规定，你车辆行驶四个小时之后，强制要执行20分钟的一个休息时间。
1: 对对对，
0: 目的只有一个，什么呢？
1: 安全行驶，安全驾驶。
0: 对，像我现在开车呢，一个人要是搞长途1000公里，这么一个里程数，我必须得有两个人。
1: 对，
0: 我一个人开不动了。
1: 好多人其实连轴4个小时他也开不下来，有好多人。其实一个也就是为了大家这个安全，二一个就是今天正好还是最后目前的一个工作日，
0: 嗯嗯，
1: 正好大家下了班以后回家收拾收拾，完了以后准备准备，出发的时候可能也就7、8点、8、9点，有的人可能跟前要到一些中转站的地方去休息，他们着急先上这个高速。完了，就是刚刚跟伟哥聊的问题，就是说其实省钱是个很小部分的原因，就是大家出去玩这个5、6、7、8天，大部分的时间其实都在路上，
0: 想把时间还是省一省，
1: 哎，多玩一玩，哎。
0: 另外就是游玩的状态啊，不见得非要赶路着急，
1: 哎，
0: 然后到了苍茫的就走过去了，
1: 对，
0: 或者是蜻蜓点水式的一种游览，
1: 嗯，
0: 不要找一个地方轻轻松松泡泡茶，晒晒太阳，吹一吹秋风，捡捡秋日的落叶，
1: 嗯，
0: 跟着你相爱的他，或者你需要陪伴的老人，
1: 对，
0: 但多美的一种画面，
1: 嗯，
0: 我喜欢这样了已经啊，
1: 对对，放松一些。
0: 不管怎么样，一定要保证安全啊！来看大家的问题，谢谢各位的信任。做自己问说，请问坦克700和普拉多，你选哪个？选哪个？
1: 如果是让我选的话，我肯定会选坦克700。正常来说，这两款车的话，都是一些硬派越野。大家会就这位粉丝会对比这个普拉多的情况下，还是对于就是说燃油车丰田这个以前的这个品牌价值也好，还有是这个越野性能也好，它是有一定的这个认可度的。但是现在目前来说，像这种越野性能的坦克也好，比亚迪也好，还是奇瑞系列也好，都有这种的很厉害的这种的硬派越野。不只是在这个越野性能上给你一个完全的满足，它可以在其他地方也要比丰田各方面要强。你打个比方，你像配置、科技感、智驾、舒适，那绝对要是比那个车要强的很多。最重要的情况下就是，我觉得就是好多现在这种价位的纯越野吧，硬派越野，它都是混动的，它的经济性要很高。所以说各方面考虑的话，如果价格差不多的情况下，我还是建议你选这种的自主品牌。
0: 您这观点啊，
1: 嗯，
0: 这个当年长城出相关的，实际上最早也是模仿人丰田在做的，
1: 对
0: 对，最早啊，
1: 好多其实都是模仿丰田。
0: 当时呢，就是有这么一个概念，嗯，你说长城能不能取代丰田？我记得当时我还出过这个问题
1: 哦。
0: 现在看呢，确实60%到70%的这个数量，确实已经做到了取代丰田的作用。
1: 嗯，这个数还在无限的扩大。
0: 然后对，尤其是以坦克系列为主。
1: 对
0: 对，坦克系列有什么特征呢？首先起步都是四驱，二一个呢，当然更高配置的，
1: 嗯，
0: 这个锁不只是一把，是3把，
1: 对，
0: 就相对越野性还很强。另外呢，这个魏老板在出坦克系列的产品的插电混这种风格车辆的过程当中呢，他把电池的这个插电续航做的不是刻意非常大，
1: 对，
0: 现在基本普遍都在插电续航200公里，
1: 200左右，
0: 对，
1: 嗯，
0: 你也什么意思呢？200公里你就市区代步，因为当时玩 SUV 的车主呢是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验，什么体验呢？这种很纯很硬朗的越野车在市区的油耗是非常高的。
1: 对对对，
0: 你就包括丰田也一样啊，你上到一定排量的时候，13个油耗起步那是正常的，你大点大排量5.7的等等，很可能都20多个。对，这个插电混呢，这个插电混的坦克呢，恰恰解决了丰田的这个痛点。什么叫痛点呢？是什么痛点呢？简单的说一下，是一个是刚才说了市区省油的一个事儿，
1: 对
0: 对，这是一点。二一个呢，人长城坐车呢是非常扎实的，我不做虚的，不做假的，对，我能给这个用户提供很真实的一个说法，和你用车的体验能成正比。哎，这点也特别好。最关键还有一点，你看有了这样的一个性能，包括现在咱们自主品牌的，软性的一些，你比如说这个所谓的智能的也好，或者影音的也好，它也上来了，这个配置也非常高 啊，加上车内的一些舒适性的东西，它也全都有。最核心一点是价钱是非常低的。
1: 对，
0: 对你丰田，你像普拉多，原来一报价48个多，而且是低配，不见得有车
1: 盖板。
0: 对他以为还像10年前或10年之前更长时间那个状态，就我这一份儿，你就得买我，
1: 我就这么个价，我就这么个货，我就这么个配置。
0: 没想到上市2到3年的一个时间，确实通过销售的数据来看，被打压下来了。
1: 嗯，其实我觉得就是整体来说，就是说，伟哥也聊一聊，就是之前如果是论汽车工业的话，我们跟德系、日系、美系，包括一些其他系列的这些这个汽车工业有很大的差距，所以说我们一直在，我们比亚迪也在说几句，比学赶帮超，哎，先学，哎，先模仿，完了以后一点一点也在进步自己的一些工业也好，技术也好，还有造车各方面的技术，最后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些进步，对吧，日积月累，对吧，那句话怎么说，什么不积跬步，你看这个，我这个
0: 反正就很扎实，一步一脚印，是吧？
1: 对，就是日系他们就是一直站在功劳簿上，这么多年其实本质上的大变化它是没有的。完了以后一直就是说利用自己的品牌溢价，完了以后占领这个市场。以前的话确实奏效，但是没有发现我们现在不只是汽车各个方面，我们的综合国力一点一点一点进步。到了现在这个时候，到了集中爆发的时候，他们现在转身已经很难了。到目前来说，为什么昨天说那个，一汽丰田是吧，和广汽的，他们会这种的收购，还是以合并的方式去做这种方式？整体来说就是说，还是被自主品牌，怎么来说了，逼着他们进步吧。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互动起来，还有想要了解的车。
0: 但是我得说一点啊，你说5年10年之后呢，这两者车的品质，到底谁更靠谱？换句话讲，就是说，如果说到一定年限之后，同样的一个时间，谁的车辆的保值率更高呢？
1: 说到这个问题，其实我现在想说，就是说，如果是以前的那种国产的质量的话，还有产品的质量的话，确实是，为什么日系的、德系的、美系的它会保值率高，是因为我们的产品过于跟他们形成巨大的差异化，就是确实不如人家，不论是哪个方面。但是在目前这种方面，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家有人觉得新能源汽车不保值，但是现在纯电车型还有长续航的插混车型的保值率现在是如日递增，大家可以去网上看一下。因为现在根据这个油价还有这个整体的各方面的情况，人们现在的收入也不是特别的景气，完了以后日常的使用支出、家庭支出还有工作支出越来越大，所以说人们会考虑到这个经济性，所以说大家都会想要选这种经济节能而且会好开的车。所以说为什么纯电车在市面上的流通它是比较少的，因为油车实在是受不了了。打个比方，你说你让我开个霸道，开个酷路泽，我也知道好呢。你就现在这油价，伟哥，一公里，你15个估计是打底。你说我一个工薪阶层，普通人挣个5-6千，你说这拿命开呢，对吧？对。
0: 那我反过来再问你一个问题，你看能接受吧？如果说丰田降的和现在坦克一个价格，你买不？
1: 其实现在降下来也和坦克的价格差不多。我觉得有些车型比坦克还要便宜。你要是说普拉多这款车，就是说它降到这个价位，打个比方，降到比坦克700便宜，降到500的价或是300的价，我想说短期之内它会换一部分的销量，但是长远来看绝对不是什么好事儿。因为目前可以看到，就是咋说呢，你说丰田一直多少年在中国这个如日中天的销量，源于它为什么，第一个产品被整个的中国市场认可，这个皮实耐用，完了以后经济实用啊，所以导致大家用的都不错，反馈回来都不错，大家就愿意买这种车，所以二手车的保值率会高。但是现在丰田这几年的销量也在如日的往下降，它是拿价格去换量。之前的汉兰达，伟哥你也知道，那是神车呀，你加20000，白的还得加2000，对吧？有可能你还得半贷款我才卖给你啊。好多的时候那会儿买汉兰达的时候，当时加20000，完了以后开了半年，卖出去了之后就把20000的加价溢价部分给损失了，还卖原车价，你说那是一种何等恐怖的保值率。但是现在的汉兰达优惠多少钱您知道吧？优惠个做贷款应该是7-8万、8-9万，你可以想象到吧。而且现在这种情况的话，汉兰达的销量基本就是萎缩的挺厉害。我只是拿这款车去做对比。就像之前你问那个什么车啊，就是凯美瑞，那以前也是很保值的一个 B 级车呀，但是这款车现在多少钱，伟哥？
0: 我听明白了啊。当然呢，每种特点的

0: 车型呢，还是有一定它的忠实的粉丝的。
1: 对，
0: 对、
2: 嗯、
0: 你就像这位朋友，就是你看，
2: 嗯，
0: 冠宠，请问没有加充是不是不适合选电车？年均那不对啊，
2: 哎，不对不对，
0: 这为什么不对？因为现在有闪充了
2: 啊。对，就是你要是能买到比亚迪目前10万以上的车型，你可以看到闪充。但是他买的时候可能就是有时候他想要个加充不太方便。现在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事情啊，就是说现在的充电桩，咱先不说闪充站，现在的充电桩大家可以打开这个微信，
0: 嗯，
2: 或是各种的 APP 去搜索所谓的充电桩，各种牌子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全国的布局有多少，让你想象不到，而且这个数还在无限的扩大，因为国家的大力扶持这个行业。啊，现在不只是充电桩了，现在整个要是把这个充电桩这个类似于闪充这种的效率要大幅的提升，因为充电车越来越多，纯电车越来越多，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多，需求越来越大，所以说这个东西你根本不用担心。但是回过头来说，你自己想要加充桩，自己买一个就行了。之前的价格，刚开始这个比亚迪也好，其他品牌都卖得很贵，3-5千、3-4千，现在跟因为汽车卖的越来越多，现在一个加充桩比亚迪也就卖个千数左右，你要从网上买一个公牛的大品牌的几百块钱。
0: 对，得解释一下，就不管哪个品牌，现在国家标准是统一的，都可以共使用这个
2: 通用的
0: 一个充电桩啊。那就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完全能解决您这个痛点、
2: 嗯、
0: 另外您这个每年20000公里的一个使用环境场景，看一下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
2: 对，
0: 你要如果全是高速，像这种情况，实际上像双擎的，包括现在吉利，包括奇瑞，还有这个长城都已经用了 HEV 的一种模式，
2: 对，
0: 也可以选择，因为基本上你都是匀速嘛，那油耗自然就下来了。
2: 对
0: 对，当然呢，用电更省钱。
2: 对，
0: 因为现在像头部企业呢，这个电池的续航里程数是非常大的。
2: 嗯，整体的方向就是会越来越大。
0: 对
2: 对，
0: 他说不知道该选哪个。
2: 其实就是你还是看预算，首先就是这两天包括就是和王老师也好，和伟哥我们这些做节目也好，你看了之后首先要看大品牌，首先就看预算，你的预算是7-8万啊、你就买一个代步的续航长一点的。
0: 他说凯美瑞和速七，
2: 凯美瑞和速七
0: 对，燃油版已经3万多了，你速七得20个
2: 啊、哦、如果这两款车选的话，我个人建议凯美瑞的性价比会高一点。
0: 对、
2: 嗯、
0: 我觉得更靠谱一些，
2: 价格
0: 这点非常重要，
2: 便宜出一半，完了以后油耗很低，
0: 嗯
2: 市场的认可度也很高。速七的话就是说实话就是
0: 就是一阵风来了啊，吹过去就走了。
2: 对、
0: 啊、你放心，这个哎，谢谢，这谁刷的这个礼物，谢谢啊，非常大感谢啊。我个人想长久来使用的话肯定是凯美瑞了。
2: 对对对
0: 对,
2: 对，
0: 我说清了啊。
2: 嗯
0: 嗯，来继续看，谢谢各位的信任。武汉图说，个人觉得年轻人选速七，中年选凯美瑞双擎。完了，你把我们一下框定到中年了。我觉得就是选凯美瑞的这些啊，中年的这些，我觉得更扎实，更像生活。
2: 怎么来说呢，威哥？就是这位朋友一看就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个问题的话，就是首先不差钱，就是大部分的群体，我觉得就是为什么要考虑性价比这三个字？
0: 嗯嗯，
2: 因为我只能花到我能拿出来的预算，选到我认为性价比最高的产品。但是有一小部分的群体，就是我只买喜欢的。你别跟我提什么性价比
0: 啊啊啊，
2: 对吧？你说马看，对吧？加一个套装2万，选一套轮毂8万，我就爱，对吧？这种群体是有的，
0: 有，而且
2: 对
0: 数量很大
2: 啊。现在是
0: 什么几个家庭养一个娃娃嘛？不
2: 哎，
0: 对
2: 对对，啊、平时的花钱消费这个习惯也比较高，也不差这点钱。
0: 嗯嗯
2: 啊、
0: 嗯嗯，
2: 对，
0: 羞死了。
2: 对，但还说是我们没钱，
0: 咱不谈这事啊。我觉得这个心理上。咱们对生活的认可，然后，有这种节约的方式，
2: 哎，对，
0: 啊、这个是常规常态啊，
2: 对对对，嗯，
0: 有人夸了，暖城观察说，哎呀，贾总就是专业啊，夸您专业呢、哎，而且给您刷了一个好多礼物，
2: 哎，感谢。
0: 刚才的大眼镜实际上是给你刷的啊，
2: 哦，
0: 极狐汽车鄂尔多斯店老板刚才给刷的这个眼镜啊，谢谢您，
2: 哦，谢谢。
0: 石恒发了信息说，现在买新能源有什么优惠和补贴政策呢？来说一说。
2: 有呢，现在就是我们买新能源汽车的话，我们现在有新购补贴，国补的报废和以旧换新。国补的话就是报废是12个点，以旧换新是8个点。如果是你没有旧车的话，我们现在有新购补贴，东胜康巴是1期，现在有新购补贴，10万、20万、30万分别的档是4千、5千、6千。如果是您买一个代步的车，10万以下的，其实走新购也合适，因为和以旧换新差。

0: 差不了多少，你也不用过户。
1: 嗯，
0: 如果是你买比较贵的车，说是15万以上的或更贵的车，其实你走以旧换新。没有车的话，找一个家庭朋友，这个父母兄弟姐妹，过过户，对吧？就是那种靠谱的，自己放心的。报废的话，那个确实是你的名下有个自己的车，
2: 而且有的好多车，咱们这个报废车当中，我了解过，你要十台报废车当中，绝对有3台车不应该报废，就提前报废了。
0: 嗯，
2: 我说一个数据你就明白了，就传统的燃油车，当然你说用到100万的有吗？有了，
0: 有，
2: 数量不是很大
0: 啊。现在这个比例就是基本就是凤毛麟角。
2: 对，我身边跟我开一种风格车辆的车主，现在干到60万的大有人在
0: 啊。对
2: 对，也就是说你那车说10万了、20万了都觉得很高了，没有，那顶多是一个小学刚毕业上初中的一个年轻娃娃，车辆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0: 对
2: 对，好多价值呢浪费了，只不过你觉得符合政策，时间到了啊，看看您的情况，我就是把这个事儿给你再描述一下。这是冠宠说了，说谢谢老师，我看的是凯美瑞的顶配，价格比苏七还便宜不老少，那还犹豫什么？过日子咱就选更适合自己的。
0: 对，还是看你的预算，
2: 嗯，
0: 看你兜里的钱嘛，
2: 嗯，
0: 根据自己的钱你看。
2: 我能吹个牛不？他要买凯美瑞。车迷俱乐部和胖仔帅哥伟伟要出现的话，比他搞的价钱是吧？他搞完之后找我，我是不是能彰显一下我的价值
0: 啊？没问题，这个伟哥说了算，
2: 这说了算，
0: 对
2: 啊，说话就得算数啊。
0: 对，
2: 这也是口头上说，也是一种等于是协议一样、啊。
0: 哎，对，
2: 行，咱继续服务大家，谢谢各位的信任啊。你要这个时间这个点你还在一如既往的关注我们这个平台，那我们就更好的、更扎实的、更真诚的服务您。抖音娓娓道车、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继续来互动。中间穿插的是什么呢？就这7天，路上的事儿、车上的事儿是吧？
0: 嗯，
2: 景区的事儿，
0: 对，
2: 我们都给您做做提示。
0: 对
2: 啊，尤其我毕竟中年人了，而且走的地方相对还是比较多的，有些经验给您分享一下。嗯、
0: 对，伟哥要去哪儿呀？国庆？
2: 国庆往南走，肯定是往南走啊，因为突然一变天就发现，哎呀，这个暖很重要。咱往南走
0: 啊、出门的时候开那个奥德赛，还是
2: 你
0: 爱丽绅？
2: 爱丽绅，
0: 爱丽绅啊！
2: 嗯，对，而且我后边把自行车架也捆上了
0: 啊、哦，
2: 我要把自行车拉上。
0: 闲暇之余到了地方，我溜溜弯，
2: 对，
0: 锻炼锻炼身体，
2: 也是4轮加2轮这种模式嘛？
0: 哎，这非常好。
2: 对
0: 对，
2: 而且不着急赶路，
0: 嗯，
2: 要享受这个过程啊。
0: 几个人呢？
2: 几个人一家吗？还用问吗？
0: 哦、
2: 啊，对，而且一定要把其中的父母都领上。下一波再带我的父母这样交叉上来
0: 啊、哦，
2: 这多么完美啊！
0: 哎呀，
2: 嗯，我很羡慕。我虽然我有意见，说你把你的岳母娘放在第3排了，但你总比你领上了呀，对吧？
0: 啊、
2: 哦，你是有孝心的。但我希望啊，咱们那个老人呀，还有娃娃，首先是不能坐副驾的，
0: 对，
2: 这是肯定，因为不安全。
0: 对，
2: 坐第二排，
0: 一定要坐第二排。
2: 对
0: 对，
2: 右侧的第二排，这个位置是又尊重又安全。
0: 对，
2: 啊啊，
0: 行，收到。
2: 啊，老师好，您甭客气，您有问题发武汉兔，仅给咱竖大拇指啊，谢谢您。刚说哪了？
0: 刚说到旅游了，
2: 旅游的事儿、旅游你要出门旅行，我估计你也开商务车。
0: 我旅游啊，就回老家旅游，那也挺好、不论去哪儿，我觉得就是以放松为主，对吧？我觉得回趟老家转一圈，这个也挺好，拉着父母，拉着老婆孩子回去转一圈，见见老家人，吃点喝点，吹会儿牛。也挺好、
2: 对对
0: 对，
2: 这个吹牛很重要啊。
0: 对，
2: 实际上吹牛这个过程是开心的，
0: 哎，是放松的状态。
2: 对，一定要这样啊！就是你大家看你自己，你这一天笑几个小时？你像我褶子就多，你看
0: 上班基本不笑，啊、上班基本不笑。完了以后回了家，其实有时候就是说天阔地，天南海北什么都可以聊，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也可以聊军事，也可以聊国事，对吧？就吹吹牛嘛，对吧？说说这个，说说那个，其实那种状态其实。很放松的，
2: 自我、
0: 喝点小酒，对吧？
2: 对，但不能酒驾啊！
0: 哎、对。
2: 谢谢高乐说，21年你拿你那个软件来查一下。21年买的新桑塔纳1.5手动白色，没磕碰，一手，
0: 哦，
2: 4.1公里。现在想卖能卖多少？21年的
0: 桑塔纳手动挡，正常来说，捷达 V3这种价位的，那最后一批停产的时候，应该就是个5万大几，5万大几。
2: 嗯、
0: 那么21年的话，我觉得就是个一万左右的价，
2: 但是这个车你要会开手动挡、你买它的，
0: 对，
2: 就拿你这个价格，我再多加5000块钱也没问题，
0: 对，
2: 使用起来绝对没问题。
0: 对对对，1万左右的价，具体的看车况了，因为您也知道，现在这个自动挡它的车的价格也不高，但是源于这个车还是它是有市场的， 他是有这个在消费者心理群里的这个。
2: 他当时是全款落地7万，全款落地
0: 啊，
2: 肯定包含购置税、保险。

0: 咱不能提当年了，就是只能说现在了，对吧？当年你这奔驰宝马路虎也老贵了，现在连购置税的价也换不回来，对吧？但是目前来说这个车还是很省油的，有的人喜欢这种操控感的，如果你车况确实特别好的时候，而且公里数也看着也不大，那我觉得就是这个10000来块钱。
1: 我说一点，你要如果说确实条件改变很大，那你就换
0: 换吧，换了还有补贴嘛。
1: 但是绕回来，这车你用照常用是啥问题没有。
0: 对，
1: 这个车子尤其手动挡油耗也不是很高，使用成本不是很高的。
0: 对
1: 对，
0: 配件也便宜。
1: 对，你看你是啥情况啊。来继续看。观众说，哎，用户牵挂说，老师有车展吗？有，10月23到25三天时间在东胜菜篮子啊，等放起假来大量宣传就要出的。赶车展买车比平时呢还是有一些政策的。
0: 对，有礼包。
1: 对，但是我提个醒啊，今年呢这个补贴虽然指的是12月30号
0: 之前，
1: 对，但是它那个总的金额当中是有限的，用完了那也就没了，
0: 用完为主。
1: 另外的其他政策是没有的，所以说你就别犹豫了，现在基本看定的车型就赶紧下手吧。
0: 对，其实国庆期间去各个地方买车它也是有活动的，国庆各个 4S 店也好，各个门店也好，它是在搞活动，它有礼包，其实要跟车展也都差不多，你也可以趁着这个放假的时间多去转一转。如果是买新能源，在跟前虎豹也好，榆林也好，来康巴士这个一站式的超大型新能源汽车中心过来看一看，这边现在的新能源汽车品牌我觉得应该是都有了，我看见华为也进来了，特斯拉、小米、华为、问界、理想、蔚来、比亚迪、海洋、王朝、腾势、方程豹，还有高山、蓝图，大家想象到了没想象到的这里面都有。
1: 对
0: 啊，对吧？
1: 贾维新有个视频号叫什么名字？
0: 哪个视频号？
1: 就你发高大上那个，最后收一句“中国西部”
0: 啊，中国欢迎光临中国西北地区超大型新能源汽车展示销售中心。
1: 你把咱康巴什这个地方呢说的高大上了啊，这格局是非常好啊。
0: 对，但是确实是很集中。
1: 对
0: 啊，对。
1: 来需要帮忙的后台留言，我们也帮你啊。观众说，老师你好，快出新款的改款亚洲龙怎么看？值得吗？
0: 车没问题，品牌没问题，在这个新款的上面，我觉得价格上面也不会有很大的这个涨幅。就是说，如果你想要新款，那你就关注新款。但是说像这种情况，其实我个人建议它上新款了之后，老款必定会有一定的促销和政策。你关注一下，其实
1: 了解一下新旧款的差距。
0: 对，
1: 如果差距不大，就直接选旧款。
0: 对，其实现在这个款式，威哥，变化不大。你说现在你买新款，两个月以后，它也就是个老款，车毕竟是个消费品。
1: 对，
0: 对，
1: 说清了啊。漂泊说，老师，我一年5万公里。一个月出差10来天开车，高速和市区各一半，这样情况是插混合适还是纯电或者 HEV？ 我推荐您用 HEV 了，
0: 都行，
1: 因为这种长途跑就是图一省心、稳定、放心，尤其是长途跑你基本都匀速。HEV 有一点好啊，它本身油耗也不高，再加上你跑长途，而且是纯加油，不用操心其他事情。另外这个 HEV 新出的自主品牌的这些车型价格是非常公道的，这点特别好啊。
0: 对， HEV 和插混都可以，就是纯电的话，如果你跑这么大公里数的话，我觉得会有一定的局限性，除非你看看比亚迪的闪充，如果预算上去的话。但是我想说就是说，插混的优势就是说，你在市区开，在高速上一定短途中短途上开，它基本也是和纯电是一样的，但是你用那个混动的时候开的话，油耗也不高。但是你要是说一直用这个高速上面，你也可以选这个 HEV 的价格会更低一点，也可以，没问题。
1: 当然呢，也不能否定现在纯电车型，尤其以比亚迪闪充为主的这些车型也值得推荐了。原市场插电续航数字之高，
0: 越来越大，
1: 二个呢匹配的充电桩的数量也越来越多。
0: 对，
1: 那个要比刚才我说的 HEV 还省钱。
0: 对，那个就是整体来说看你跑的什么路况吧。如果你要是老是在这个南方或者一些发达地区跑的话，确实是这个它这个补给的各方面都会比较高。其实你看你的平时这个使用的这个啥，如果你老是
1: 使用场景啊，
0: 对，你老是这个上山下乡一些人烟稀少的地方，
1: 还是燃油车
0: 啊，它就混动的吧。
1: 对
0: 啊，对。
1: 说清了，混动我表达一下我个人观点，我现在基本不太推荐了。为啥？一个插电续航太短，频繁的充，好多人有焦虑。然后呢，油箱呢装满一箱油还不动，
0: 对，
1: 每天等于多拉一个人。
0: 对
1: 对，到检车到维修保养的时候呢，还得额外再掏一份钱要办这个事情。

0: 而且按的是燃油车的标准在走。
1: 但是混动的这个公里数，伟哥也在增加。现在不是，比亚迪现在已经做到400了，400多的混动其实也足够用，啊，就是看混动的公里数嘛。你要之前那说55公里、70公里、80公里，那确实就拉倒吧，对吧？但是现在我觉得大家起步都是个200左右，200、300、400，未来可能会更长。对，
0: 再就是看品牌，另外就是看看他们各自的价格是多少。
1: 对，
0: 横向和纵向再比一比，
1: 对对对，
0: 你选一选，好吧？啊，基本上说透了啊，时光淡了回忆 ，H 十和豹五怎么选？
1: 嗯，这个会选，都没问题。
0: 然后贾维新说了，你选大唐，
1: 大唐，它是混动的，它选混动的。这两天其实比亚迪方程豹的豹五也出圈了，在这个动力、马力各方面的数据上面，说实话也特别的优秀。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体验去试驾这两款车，我觉得都没问题。如果论目前的市场认可度的话，我觉得哈佛系列会比方程豹大家认可度更高，但是比亚迪也没问题，就是你个人看，对吧？如果是这两款车是选择的话，我觉得就是我个人我还是喜欢 H10， 因为这个价格会低一点，这个空间更大一点，这个各方面这个性能它都会更
0: 硬朗一些。
1: 对，我个人这两款车选择的话，
0: 我也同意您观点啊。好，就说到这儿了。
1: 对。
0: 高照说了，风云 T11 怎么样？最近价格挺香，四驱低配落地17.5，哎，17.5现在可选性太强了。来推荐推荐。
1: T11 的话挺大。
0: 我觉得星 L Plus 16万多，你查一下这个车的资料。因为有这个预算了，我就好给你推荐了。
1: 它那是混动的，星 L Plus 不是
0: HEV 吗
1: ？HEV， iHEV 那个版本，对吧？这个价位能买到吗？
0: 等等，
1: 差不多啊，那你对比一下，对比一下，
0: 现在这个星越 L， 尤其是吉利的 HEV 这种模式，我坚信是一种未来的方向。您查一查，查完之后咱再说啊。
1: 对，
0: 观众说，老师20个左右，纯电轿车最值得推荐的有什么？
1: 这老多了。
0: 我说我这你一来，他这么读完，给我第一印象就是大汉。
1: 大汉目前还没上，但。绝对没问题，这款车的性价比绝对高。但是他选的话，我觉得20万左右其实挺多的，轿车系列其实挺多的啊。但是我觉得伟哥不是正好节目之后跟大家说一下。
0: 行，范团团还有云溪两位的问题啊，我们一会儿也给回复，说两位好，我也听着了。伟伟老拿贾总的外母娘坐三排说事儿，谁有这故事了？真的啊，他自己说的，自己把自己暴露了。
1: 就做了一次，这伟哥说一辈子。
0: 老人的事儿，我跟你讲，一次也不行。
1: 哎，对。
0: 然后这个范团团说，15款的 CRV 2.4，然后两驱，12万公里，值多少钱？我们广告期间给您查一下，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2: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5: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2: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6: 福彩快乐帮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0: 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1: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柔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2: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3: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的，在游泳的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了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4: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柔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5: 想让孩子敢表达，会主持，鄂尔多斯柔美语言艺术团小主播火热招募，零距离跟专业主持人同台出镜，上官方平台露脸，专属舞台锻炼气场，内向孩子突破胆怯，敢说宝贝大放异彩。报名咨询：131-9080-3212，131-9080-3212。
6: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鄂尔多斯国际机场吴威与您共同关注最新民航资讯。下面我们来播报一组三超行李的温馨提示。三超行李是指乘坐民用航空器的旅客随身携带的超大、超重、超件行李。三超行李不仅影响到民航的服务质量、航班正点率，更重要的是威胁到民航的飞行安全、客舱安全。三超行李会导致您的行李无法与您同机抵达，从而耽误您的时间和精力。为了避免自己的行李是三超，购票时可在购票网站查看自己所购机票的行李额度、尺寸标准等相关要求，或咨询在线客服、航空公司等，也可在办理值机手续时咨询工作人员。更多详情请咨询鄂尔多斯国际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477-890-1111。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8: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9: 预计未来48小时，我市大部分地区以晴为主，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仍较低，部分地区仍有霜冻或轻霜冻，随后呢气温开始回升，后天呢白天风力较大，最低温度0度，最高温度18度。继续关注车迷俱乐部。
10: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9: 1, 2, 3。抓紧时间，还有点时间继续陪伴大家啊！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持续关注。
11: 对，
9: 抖音娓娓道车、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饭团团的这个问题，15款的 CRV 2.4的，这肯定是纯燃油版了，对吧？
11: 肯定是。
9: 对，然后两驱，12万公里，当时 CRV 2.4，
11: 15年得个
9: 就最低的时候吧，
11: 得20吧。
9: 当时是那么个价格，后来不是了呀。
11: 现在混动里价格也不高，对吧？
9: 现在燃油版13万多嘛。
11: 对对对对
9: 对。
11: 对，
9: 混动版可能贵的2个左右。
11: 对对，
9: 15个左右，那现在这个能卖多少钱？首先来说一下，这车肯定是没问题的，没有故障，而且很省油。
11: 对，它毕竟现在已经10年了，我个人就是，算一下，猜一下，我觉得这款车就是3到4万吧，个人觉得，因为整体来说就是说，你给到 CRV 新款，它也价格不高，但是源于现在10年左右的车还能卖到这个价位的车，根据车况不同的话，它其实还是很保值的，还是很保值的，对。
9: 行，大家继续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抖音娓娓道车来互动啊。
11: 对，
9: 把时间交给贾维新。
11: 嗯，
9: 对。

0: 我知道你的内容比较多，最近你那儿大堂交的量是非常多的。
1: 哎，可以，大堂这两天的需求很大。咱不说大堂，主要还是闪充车型，因为大家在买车的时候，哎，都一样嘛，有心不买旧，他有心不买旧，不论是汽车、电子产品、电脑、手机、iPad， 它一样啊。但是我想现在说的就是说，车毕竟还是个大件，它便宜便宜也得个几万块钱。所以说也没必要非跟这个风，就是说还是根据你的自己的预算，如果你的预算到了那个价位，自然可以选上一些不同的产品。如果你的预算打个比方就是想选个代步的，没那么多预算，也不要根据自身当时的情况非硬来上那些所谓不适合自己的产品。
0: 嗯嗯嗯嗯，关总说，老师我直接说吧，
1: 嗯，
0: 苏七 Model 3还有宝马的 i3， 三选一怎么选？
1: Model
0: 3。为啥？
1: 嗯，我个人觉得市场认可度还有品牌的溢价还有各方面的话，我觉得它还是靠谱的啊，它还是靠谱的。特斯拉毕竟就是说除了自主品牌，中国的自主品牌的话，国外我个人认为哦，唯一一个能打的。对
0: 对，
1: 嗯，
0: 感谢雪雪夸我们了，叫我们大明星，大明星贾总。谢谢各位啊。这边还有个问题，鹏程70怎么样，或者24年的理想 L8 Max？
1: 我看到你选这两款车的问题，就是说还是喜欢一些相对个性的产品。就是小米这个产品的话，确实是，在有些方面它确实很个性。首先就是那，第一排座椅可以360度旋转，中间可以那种互相对坐，而且我看见网上还可以选装一个顶棚，上面直接出来一个那种的
0: 车顶的帐篷
1: 啊。
0: 我刚刚讲，它就是满足了你一种对自然生活的一种向往。
1: 对，
0: 好多人用了这种方式根本不实用的。
1: 对，那个确实是，就是有些东西你用不到。
0: 有两点，就是你睡觉你总觉得不安全。
1: 对，
0: 就怕你一翻身掉下去。
1: 对，
0: 因为有以前呢有好多朋友这种改过。
1: 对，
0: 这两年以前车上经常带东西的，你现在你发现这两年就少了，
1: 没有了，
0: 特别少，就是折腾过一遍发现没啥用，
1: 还是不方便，
0: 就是满足了你一种想象的空间，想象的一种认为的一个环境。
1: 对，
0: 但实际当中根本不实用。
1: 嗯，
0: 另外一个还有个问题，它加大了一个风阻。
1: 对
0: 对，甚至原来四改的就是改的不是很好，就呼呼的，
1: 老容易出问题。
0: 对，你行走过程当中呢，本身就有风阻，你加上这一兜风，那个响声啊，叫呼啦啦呼啦啦。
1: 嗯，对。其实我想说，就是这其中是一个配置吧，因为现在你现在选汽车的话，我个人建议哦，品牌以下尽量去选一些靠谱的产品，就是说你需要关注的点不应该是配置，是一些个性的东西，因为这些90%的配置你几乎用不到，因为现在的汽车配置太高了。你需要选择什么三电、电池、电机、电控，用的是什么品牌，它的补能效率高不高，当你的车出现问题的时候，它能不能第一时间给你解决问题，它全国的售后多不多，这些是你选择汽车或是新能源汽车的根本的标准，而真的不是那些当时一些让你心动的某一个瞬间的好多东西。
0: 对，没跟你讲，你这两个品牌啊，哎呀，我都觉得有点不踏实不靠谱啊。
1: 对，
0: 嗯，当然了，有一定时间过程当中确实销量可以，但你看今年的这个数据完全下来了。
1: 对，
0: 为什么？有好多东西人家是稳的，去年是这样，今年还是这样，明年还那样。
1: 对
0: 对，你不能说去年很好，今年啪不行了，明年更不行了。
1: 嗯，
0: 那是背后撑这个品牌的东西还是有问题的。
1: 对，当时就是大家都卖得好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卖方市场，是卖方市场，就是这个潮水来了嘛，这个潮水来了以后，只要你有船，你都能浮起来。那当这个经历这个大风大浪之后，潮水退去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显现出到底这个品牌这个产品到底能不能经受这个市场的检验。这个时候，所以您要一定睁大眼睛去好好看一看。
0: 对，这个朋友说啊，那个是90没啥用，我也感觉他问的是70
1: 啊。
0: 另外就是这个品牌为啥叫新势力？新势力他没有造车经验的。你看网上现在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叫什么？叫速
1: 成
0: 车。速
1: 成
0: 车。
1: 嗯、对。
0: 你看谁赋能给我啊、我找一合作，尤其是原来已经倒闭的。
1: 对。
0: 对。咱合作一下。把这个设计重新搞一搞，然后再抓一下你的购车心理需求，我满足你这个需求，
1: 对，
0: 我再折腾折腾，价格还不菲，
1: 嗯，
0: 然后拿生命甚至不安全的一些东西作为代价，
1: 对，
0: 因为这有好多例子了，这个
1: 太多了，像这种的新势力的产品，其实这种类似于就是说，流量特别短，当时出来以后猛地冲了一把，完了以后昙花一现这种的，其实这种车型很多。我们现在是在这个直播间跟大家聊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还是不希望大家这种就是吧，就是这被这种相对的有时候这种的你后期会很为难 会很痛苦，当你卖的时候也会让市场上

0: 很不认可，就包括这个好多好多的产品嘛，你们在买的时候还是各方面在网上对比一下销量，因为归根结底就是谁的产品也会被媒体也好，自己雇的人也好去夸大，去夸，去赞美，但是归根结底只有一个数据是体验证明这个产品还有这个品牌好不好的东西，就是销量。就是比亚迪也好，你看比亚迪在网上都是骂比亚迪的，都是黑比亚迪的，但是线上没赢过，线下没输过，消费者在选的时候他还是会选这种大的靠谱的品牌，对吧？
1: 说明白了吧。来，感谢张琪，他说了个三件套，什么意思？什么叫三件套？
0: 暖城三件套。
1: 哦哦哦，对，
0: 是不是？
1: 是。那我跟你说一下，十月一号晚上的8点，是有一场，这个是很大的。十月四号还有一场。我看我身边的包头的朋友还给我打电话了，说他们那边有旅行社专门组织人员开大巴
0: 过来，
1: 直接就来咱鄂尔多斯，
0: 正好就是旅游旺季嘛。对，
1: 算是一个短途旅游嘛。挺好。希望大家来鄂尔多斯过这个十一长假。
0: 对，
1: 鄂尔多斯还是非常好玩的。你看，第一呢，温度是恰到好处。
0: 对
1: 啊，第二呢，刚才说的三件套。第三呢，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有点，尤其在鄂尔多斯秋天的时候，你去冲川沙呀，路过沿途的时候，看看那个已经发黄的草原，是吧？包括已经落叶的一些树和落叶的这个过程。
0: 对，
1: 一说这个状态，肯定知道这就是秋收的一个季节。这个时候你像土豆啊，羊肉啊，
0: 对
1: 啊，酸烩菜啊，
0: 对
1: 啊，还有那个干蒸鸡啊，
0: 哎呀，流口水了，不能再说了
1: 啊，全是最好的时候。
0: 对对，
1: 您就来吧。鄂尔多斯欢迎你啊，谢谢各位的信任。最后点时间呢，我们还是要做提醒，做提醒干嘛呢？就是保您安全。
0: 对
1: 啊，你比如你出行之前，家里边该关的电啊、水呀、窗子呀，对，有没有？对，包括您办公室。
0: 还有一个问题，伟哥，是不是明天一号要开始供暖了？
1: 这是暖城的另外一个表现，
0: 就是提到一个安全问题。好多人出去玩了，家里面这个需要排压打压的时候，会有可能会引起这个水管的一些安全隐患。所以说大家如果是家里有人的话最好，没人的话提前把那个什么阀那些东西关一下。
1: 但是你要不懂你也别乱来，
0: 问问物业。
1: 物业是一方面，二哥你身边肯定有点七大姑八大姨，
0: 对，
1: 你身边要好的朋友，你家里边都是电子锁。
0: 对，
1: 到时间
0: 把密码给他们说给，
1: 对，问问物业，关键时刻就瞅一眼睛。
0: 对对对对
1: 对，这个提醒挺好
0: 啊。有好多之后每年一打暖家里漏水。对，
1: 你漏是一方面，你全漏下边去了。
0: 你要一楼还好，你要是几楼的话，对。
1: 这个说的好。来，还有没有？
0: 还有就是我想说安全各方面的话，你知道我刚刚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车这辆的准备，家里的安全准备，还有是驾驶习惯的准备，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我觉得都是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伟哥？因为在这种集中式的出去旅游的情况下，必然会人山人海，走到任何地方，你玩的地方都会有很多的人，都会很堵。那么这个时候会发生一种情况，就是什么，这个心情有时候对吧比较着急，就是会发生这种路怒者，对吧？你别我一下，我别你一下，这也好那也好，往往就是在这种时候发生的一些不好的事情或是安全隐患的话，都是因为没忍让。我个人建议好多时候，
1: 这点说得好，
0: 真的好多时候你出去了之后拉着一家人，大部分都是男士开吧，对吧？像咱们这种，咱们又是父亲又是丈夫，
1: 对，
0: 又是儿子，
1: 你是榜样啊，
0: 对吧？包括直播间的每一位，你是个父亲也是个儿子也是个丈夫，你承担的各种责任，承担的家里面的各种的希望，顶梁柱。
1: 我能听出来你在教育人。
0: 不是真的，就是我能感，有时候就非憋着那一口气
1: 不要
0: 你车上拉的好多人，让让让，
1: 对
0: 对，
1: 客客气气的沟通一下。
0: 对，他憋你一下，有时候他不是故意的，大家都堵，
1: 他就早20秒能解决什么问题，
0: 都想过去。
1: 对，
0: 有时候不是20秒，就那一两秒。对，
1: 行，这个提醒特别好啊。
0: 对，
1: 盛雄东乡广告软膜天花，嚯，这啥意思？这是明天三件套封路吗？就是按着以往的那个模式一样，以湖区中心的位置，半圆的方式。您早点来呢，可能就往里探一探，把车放在路边。你要晚点来呢，就往后的方向。当然肯定是有这个大巴的。
0: 对、
1: 啊、
0: 对对对
1: 对，
0: 嗯，
1: 这个已经非常成熟了，你就放放心心的来，天儿也不是特别冷，提前来呢也感受一下

0: 康巴什的美食，康巴什有啥美食？
1: 康巴什的美食，蒙面、烩酸菜、碗团、干羊肉，还有啥？
0: 好像哪是就这几样是吧？我突然想起黄大豆来了。
1: 啊、嗯，黄大豆。
0: 哦，黄大豆，
1: 黄大豆。
0: 对，那饺子。
1: 哦。
0: 那里边是胡萝卜丝馅儿。
1: 素的，
0: 对，加点肉，
1: 有感觉，
0: 对，有感觉，
1: 嗯、
0: 那好吃啊、
1: 嗯。
0: 再我就知道，咱们准格尔旗有个美记城，
1: 嗯，
0: 哦，他每天都有活动，
1: 对，
0: 一旗呢，原来的那叫什么地方，就、大宫殿那个地方
1: 啊，
0: 那叫什么来着？
1: 嗯，
0: 我想不起来了，但您知道，
1: 对
0: 肯定是，您也能去，他每天也有活动啊，
1: 对，
0: 包括这个康城啊、康城呢。我知道十一期间是不设门票了
1: 啊、哦
0: 嗯，
1: 免费的
0: 也能玩，
1: 嗯，
0: 但当然我更喜欢还是自然的啊，就刚才描述的那些，
1: 对
0: 对，欢迎大家到鄂尔多斯、
1: 做客旅游，
0: 咱们每一个人呢都是鄂尔多斯的义务宣传员，
1: 对，
0: 多了解了解，给咱们身边的朋友多传递传递，时间关系呢就祝福您呗，祝福您节假日快乐，嗯，平平安安，快快乐乐，
1: 对，
0: 就这样，
1: 再见，
0: 拜拜。
2: 知识、常识、经验，每日温馨告知，1008生活提示。
3: 关爱生命，关注特种设备安全。内蒙古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鄂尔多斯分院提示您：乘坐自动扶梯与自动人行道时，请面朝梯级运动方向站立，紧握扶手带，不要倚靠侧板，注意脚下台阶，请按照次序搭乘。不要在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出入口逗留，请勿踩踏梯级黄线，勿将头部、四肢伸出扶梯以外，不要在梯级上走动或跑动，不要在扶梯上嬉戏、追逐打闹或攀爬翻越，禁止在扶梯上逆行。
4: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5: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6: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7: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6: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7: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6: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8: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9: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8: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0余年，1万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5: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同城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6: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

0: 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1: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五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0: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1: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0: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伤害，单差评根本无法躲避。他试问自己，箱子里的东西又能赚多少硬币？喝的也只是试问，人通又跑向了哪里？路口的红灯下，站着他们指挥的身影。他扶着步履蹒跚的老人，维护学生的队形。要迟到的老师，焦急地坐在出租车。司机师傅说迟到就迟到了，这才叫生活。又到了凌晨一点，流水线下的不尽人意。病房楼上的患者扶着桌椅坐着。

0: 眼，所以晚霞人潮渐渐拥挤。早上焦急的老师此刻也终于下班，他长叹生活是不停追逐，不停翻越大山。迟到了站，他拦下了车，师傅开快点，我急着上班。他跑得过时间，跑不过命运的冷漠淡然。他是个医生，时而遗憾，时而逆风翻盘，总装作若无其事，讲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平凡的人生，我从没想过为什么自己的生活要靠薪水和物质来掌舵。抬头看星星闪烁，为生活拼搏的蠢货，压力来临时的软弱，每晚情绪凋零散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2: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3: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4: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

0: 和新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和新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和新汽车城。
0: 和星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或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1: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0: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1: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3: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4: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5: 好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北京时间的8:04，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情况。东胜区华容商厦南路向区中初一年级部北侧道路地下管网正在改造施工，工期延长至2026年10月3号。施工区域内禁止一切车辆和行人通行，请相互转告，提前绕行。暖城路况，因雨水管网施工，于2026年10月1号至10月31号对东胜区越秀街与规划路交叉路口进行封闭施工，期间施工区域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暖城路况，因地下雨水管网施工，需要东胜区的永兴南路晚小东延期至2026年11月15号，期间呢也是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大家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提前绕行。暖城路况，为提升东胜区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结合市区实际情况，根据道交法的相关规定，即日起对东胜区城区内道路、城市外环、东康县等区域禁止中型载货汽车、重型载货汽车、半挂牵引车、重型专项作业车、自卸货车、渣土运输车、危险货物运输等车辆进行24小时全天限行管制，如确实需要运行的，必须办理临时出行证件，望大家相互转告周知，详询请点击鄂尔多斯交警官方账号获取。同时呢，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或暖新闻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不少的听众朋友都在问暖城三件套的这个相关情况啊。首先呢，是暖城路况，国庆假期期间因康巴时区将要实施相关活动，将要进行交通管制，具体的管制时间及区域，以2026年10月1号早8:30至晚23:30对文化东路、文化西路、湖滨路在10月1号的下午4点到晚上23点对无人都西路和湖滨路进行管控。第三个地方呢，是10月1号的晚上6点到23点对中医院西向永宁路和康宁路进行管控。管控时间内呢，区域内仅允许有通行证的车辆通行，严禁其他社会车辆进出，希望大家主动搭乘公共交通的出行方式参与相关的庆典。北京时间的18:06，接下来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主汉秀。
6: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7: 1 2 3

0: 盛宴，热闹开麦
1: ，Ready Go！
0: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2: Go Go Go！ 出发喽！
0: 竹韩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暖新闻交通广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竹涵秀，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佳浩哈，跟竹涵姐暂时借了一段时间这个话筒，她今儿呢是来休息来了，我来替她陪您走今天的这段下班路啊。这个每次来到竹涵姐姐的主场上还是有些紧张的，所以今天晚上呢咱们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伴，争取让您在路上的时候没有那么无聊。今天呢是9月30号，明天就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了，您是正在下班路上呢还是已经出发了，不管您在哪儿，接下来这一个半小时我会陪您聊点轻松的，今天准备了几个互动话题，欢迎您随时在暖新闻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和佳浩一起互动，我们等着您的消息。那首先呢我们再来一首歌来热热场。

好嘞，那接下来我们首先来说说明天大家最关心的一件事，就是出门到底有多堵呢？根据刚才得到的交通运输部的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呢是7天的时间，全国跨区域的人员流动量呢预计达到了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是平时的1.7倍。明天呢10月1号是早高峰，是最早的一个高峰啊，单日出行量呢就可能达到了3.4亿人次啊，接近是平常的2倍之多。而且出行结构呢它是以公路为主，而新能源车出行量呢是日常的 1.8 倍，租车行业的这个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了。除此之外呢，高速通行的时间呢是10月1号的零点啊，我觉得用零点很好统计。10月1号的零点就是从今天开始，咱们再等上大概你看睡会儿18点24点的话，您还得再等6个小时前后啊，您就可以开始免费通行了。到10月7号的晚上的23点59分啊，您可以理解为10月7号的24点啊，7座级以下的小型客车呢都是免费的情况啊。所以呢，今天的第一个互动问题是，您是打算今天晚上凌晨出发抢跑，还是明天硬着头皮上高速？您可以在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分享给我您的消息，您是抢跑派还是硬扛派？那我要先说说我的了啊，我要是能选的话，我会自然选择在家睡到醒，避开这第一波了。

好的，北京时间的18:13，就在刚才呢，我们收到了来自鄂尔多斯本地路况情报员康康给我们反馈回来的消息啊。鄂尔多斯周边G65包贸高速包头到鄂尔多斯方向呢，已经开始有车了啊。人家上高速的时候呢，就没有看，就直接上去了。我说的这个没有看的意思是他们可能连啊什么时候开始免费都没有看。不过也对，您看看从这个包贸高速您上高速然后开始计算的话，您下高速肯定是过了12点之后的，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算是免费的吗？这事儿我就不太懂了哈。目前呢可以得到的消息就是响沙湾门前的那条高速公路还有成陵服务区这些路段呢都已经开始出现了车流量的聚集啊。不知道身边有没有听众朋友从那些地方过来，或者是您现在就在那些附近，可以通过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发消息告诉佳浩您看到的现场情况怎么样。

0: 怕输了几次，那就加油吧，别怕输了几次。
1: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建

0: 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3: 1, 2, 3, 4。
4: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2: Ready go！
4: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5: Go go go， 出发咯。
4: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8:18，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刚才来自于咱们啊在高速路上已经开始蹲守的小伙伴反馈过来的消息。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康巴什区鄂尔多斯大街自东向西方向，在天骄路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啊，这些路段呢啊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一下。东胜区呢有纺织西街啊、杰劳庆路、杭锦南路，这些路段呢都是车流量特别大的路段，经过的时候呢也都需要大家短暂的来等待一下。五沈西街呢从团结路到园丁路自东方向西方向，园丁路到团结路自西向东方向，哎，您这话倒着给我说了两遍是吗？通行的时候也比较缓慢，请大家经过的时候需要耐心等待到2-3个信号灯的周期。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方面康巴什段相关的路况信息。正210国道从可汗街到相关的出口处啊，车辆已经开始逐渐的凸显出数量的优势了，已经跑得比较多了，而且呢道路上也已经出现了因为车流量变大所以行驶稍微比以往要慢了很多的一个特点。我觉得这事儿是好的啊，咱们高速路上一定要稳驾慢行。国道方面，通胜段的 G109 多处路段已经出现了过往车辆比较集中的情况啊。G18多处路段呢也是出现了通行缓慢，请各位途经该路段的时候要耐心的等待一下。包括公路自南向北方向车辆通行也是比较缓慢的，好嘛，感觉这一下班再加上一过节，哇，大家一溜烟的都已经开始准备美美度假了。聊完此时此刻的路况呢，我们得关注一点开心的事儿了。今年中秋和国庆之间隔了3个工作日，您看看这个，之前的时候就有网友说了，拼到一块呢，可以拼出一个13天的长假啊。可惜我是拼不出来这13期了，但是我有一问题啊，就是这个国庆假期您是打算怎么花呢？您看看啊，今年有几个新趋势啊，给您分享一下。第一个呢是出发更早了，有超过50%的游客呢9月30号之前就已经预定好了要去哪里住宿、哪里游玩的门票、车票了啊。换句话说，人家9月30号之前都准备好了，大家呢宁愿提前走，或者说宁愿早安排，也不愿意凑那个热闹。第二点呢，就是走得更远了，500公里以上的长线出行，据说比去年要增长了啊，增长多少呢？我们等待着十一过后看看相关部门的数据，跨省游的占比也飙升到了82%以上。第三个呢，就是我身边出现了一群人啊，叫做为了一口美食奔赴一座城啊，奔赴到现深度游和追车的玩法，这些各具特色的方案吧，都已经开始火爆走红了。有人甚至专门为了吃某个地方的小吃就订了机票。在这儿呢，得跟各位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这个奔现深度游和追求玩法走红。第一个呢，这两天这秋意是越来越浓了，早上出门的时候我一看那车上的温度啊，零下这是零下1.5摄氏度啊，没把我

冻晕过去劲儿。这追秋呢，就是指有哪些地方啊，秋天的景色比较好看，比如说胡杨林，对吧？去那些地方看这个秋景是很美丽的。还有一个呢，叫做奔县深度游啊，就是去一个小县城里面，它是踏踏实实过去游玩一圈，去看看这个小县城的风土特色啊，城乡人情啊，也没有那么多好多的这个。没有那么多好玩的，但是就在那儿慢慢来换个地方生活。来自于展翼1319给反馈过来的路况信息啊，三中附近的路段堵死了，109国道从动物园堵到了包茂高速入口，我的妈呀，能堵这么长啊。好嘞，我们现在就反馈给交管指挥中心，请求各位老师们一起来协调处理一下。在这儿再次提示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们，咱们出行的路上一定是稳驾慢行，小心小心再小心。而且众所周知，今儿这个日子比较特殊啊，不少的朋友都已经提前奔赴诗和远方了，留在直播间的只有像我这样的优秀的胖胖的坚守岗位的中流砥柱了。这夸自己的时候实在想不出来什么词儿了，我除了我的脑海里面满是就是哎呀，让我出去玩我也没地儿去，还不如就在这儿老老实实的再站一期节目，对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北京时间的18:32，请给小丁2分钟的时间向相关部门汇报一下路况情况。

目前呢，地方的这个流量较大，正在进行疏导过程当中啊，请耐心等待一小会儿，指不定就通车了。北京时间的18:27，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随后进入18:30的半点广告和相关的路况、天气情况。各位，咱一会儿见。

0: 好的，欢迎回来。所以呢，在这儿呢，加浩要接着前面的，接着跟朋友们一起来唠一会儿了。就是有没有真的听众朋友是为了一碗面啊，买了一张机票的那种啊？您去哪儿，为了吃什么，您都可以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和加浩一起来分享啊。躺平也算一个安排吧，对吧？我第一个也举手。那如果您跟我一样不打算出远门，其实周边的这几个就是微度假也挺香的。好，你看可以和朋友一块约着打场球，做做陶艺啊。然后从今年上半年啊，特别火的一种游戏方式叫拼豆，但是很可惜啊，像我这种人格，不对，我像我这种性格的人啊，有人说是跟我的这个什么星座有关系啊，跟我的什么这个经历有关系啊，我不太理解啊。但是很多人就说我这种人是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推荐的，除非就是摁着我一定实打实的去做才会比较好看。在这儿可以给您举个例子啊，《甄嬛传》很多前辈们都看过啊，特别好看的一个古装电视剧啊，孙俪老师演的。但是我知道上大学我才看过一遍它啊，就还是被当时的这个好朋友摁住。人家吃饭的时候他们都有电子榨菜看嘛，我说我也没个电子榨菜看，您给我推荐什么电影呢？我说《甄嬛传》呢，去看吧，一看一上瘾。我说这玩意儿有什么好看的，对吧？一个皇上，好几个这个嫔妃娘娘啊，在一块儿，这有什么劲呢，对不对？没劲儿。然后呢也不看你这个，你给我推荐了我也不看。直到有一天他真的把我摁在那儿，让我看了一集，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有一个我也说不清楚好人还是坏人的一个人去摘一个纸鸢，然后呢落水里了，好像还是被一个很坏很坏的这么一个王妃娘娘给干掉的，给我带来了极大的震撼。我说这剧太棒了，我一定要看这个。所以今年呢，我也在努力的调整一下自己啊。上半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实习生热狗老师呢，就疯狂的给我安利说一定要去拼豆啊，这是你社交啊，出去跟朋友一块玩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节点。然后看了其他朋友的评论啊，他们都说这个拼豆这个活啊，无非就是现代版的十字绣。我一下子想到了十字绣，我想到了我的奶奶，我对这个活动啊就没有任何好感，所以呢就一直没有拼。但是我觉得最近可以去试一试了，反正这个假期也不知道干点啥，把这些没有尝试过的我都要大胆尝试一遍。北京时间的18:31，以上就是加浩的假期时间安排，不知道各位是怎么安排的呢？您可以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一起来互动留言。各位，我们接一下半点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陪您一起来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老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柔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4: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5: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6: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柔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7: 想让孩子敢表达会主持，鄂尔多斯柔美语言艺术团小主播火热招募，零距离跟专业主持人同台出镜，上官方平台露脸，专属舞台锻炼气场，内向孩子突破胆怯，敢说宝贝大放异彩。报名咨询：1319080-3212，1319080-3212。
8: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9: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风雨及时报，冷暖早知道，一同来关注一下鄂尔多斯市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的短期城镇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北部地区以晴为主，南部地区多云转晴，最高温度下降到8到10摄氏度。明天早晨呢，最低气温依然较冷，部分地区仍有霜冻或者轻霜冻。具体预报如下：康巴什区晴，最低温度0到13摄氏度；东胜区晴，最低温度1摄氏度，最高温度11摄氏度；树林赵镇晴，0到13摄氏度。悉尼镇晴，1到10摄氏度；乌兰镇多云转晴，0到13摄氏度；敖勒昭奇镇多云转晴，0到13摄氏度；噶鲁图镇多云转晴，2到13摄氏度；阿勒滕席热镇晴，1到13摄氏度；雪茄湾镇晴，0到13摄氏度；伊克乌素镇晴，0到13摄氏度；乌神兆多云转晴，-1摄氏度到12摄氏度。河南镇多云转晴，1到19摄氏度。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祝您每天都有好的心情。接下来我们回到今天晚上的竹寒秀。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1: 1, 2, 3, 4。
2: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3: Ready go！
2: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

0: 过一路好心情。
1: Go Go Go， 出发咯。
0: 竹韩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That's me
2: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晚上18:37，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暖新闻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竹韩秀，我是今天临时向竹韩姐姐借了一晚上麦克风的佳浩。有不少听友问竹韩姐姐怎么了，您看这前面不是有点小降温吗，对不对啊？我身边的不少的前辈们都中招了啊，竹韩姐姐就是其中之一。在这儿呢，竹韩姐姐要提示一下大家，就是啊，我们天冷了，一定要加衣，一定要防寒保暖了。与此同时，哦天哪，来自咱们的听众朋友小七说发来的消息说，健康巴士已经堵在了希尔顿酒店了。哦天哪，啊！实不相瞒，我这个强迫症又犯了，跟各位讲几个比较搞笑的事情。刚刚大学毕业那会儿，因为刚刚上岸嘛，人多少有点飘，有点得意，出去在圣华康城附近有一家非常好吃的蛋糕房买蛋挞的时候啊，我知道大家正常来说都读蛋挞嘛，对吧？买蛋挞的时候，这个售货员的姐姐呢就跟我说啊，您要蛋挞几个？我义正言辞、一脸严肃的纠正她，那个字念蛋挞，蛋挞，蛋挞。她说蛋挞，蛋挞，蛋挞。我真的要疯掉了。然后呢，这个强迫症就很奇怪，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突如其来的发作一下，就像刚才小七给我发的健康八零啊，我才意识到她说的是八康八十啊。甚至我这种病情啊，我要给病情带个双引号啊，就不少的朋友会在这个抖音上啊，他发这个作品的时候，就八十嘛，康八十，然后我会告诉他，八呢你就正常打八八就可以，十呢你可以打不出来的时候，你可以打什么的神 ，SHEN 什么的神，然后呢你后面呢把第一个神字给去掉，然后呢把么给留下就可以了，康八十，哦，我简直是个天才。后来呢朋友就说了啊，你这个病呢得早点去看。咱康巴什好像还没有看这个的地儿，你估计得去包头看一看。再次感谢小七给提供的讯息，目前我已经同步给了交管指挥中心啊。目前呢，他们也在说车流量较大，人手有点紧张，但是尽全力正在疏导。我还有一主意啊，就是小七，你从那个希尔顿酒店上面那东康快速路上有一岔口，你不行从那儿错下去，走希尔顿酒店门前，然后走那个康二中门前那条路，再到市区里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会是那条路也堵了吧？我们看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情况，您稍等我刷新一下。OK， 目前更新出来的情况是这样的啊，康巴士东康快速路，有几大路段都在出现拥堵情况，康巴什区的东康快速路以及乌兰布伦大桥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还有水岸金座大厦底上这个南向北方向都是车流量大的路段。经过这儿的时候呢，一定是要来等短暂的等待的。除此之外呢，东胜区的乌审东街、永兴南路附近都已经出现了拥堵情况。然后高速路况方面呢，G210还是正在通行缓慢，不过从刚才的两个信号周期已经要变成三个信号周期了，G18多处路段呢也出现了行车不畅的情况，各位听众朋友们，出行的时候咱慢点再慢点，实在不行呢找个地儿咱们停车歇会儿啊，对吧，吃碗香喷喷的泡面。说起泡面了，我觉得出行的时候一定必不可少的是几大东西，我喜欢喝功能饮料啊。如果您给我一个功能饮料再给我一碗这个酸菜牛肉面的话，哇，我能一脚油门干到拉萨哦！真的毫不夸张的说，我对这两个东西，平日里面吧也看不上，但是一到这个服务区啊，这或者是火车上，哎呦，我疯狂觉得这个味道，有点味道哦。咱们的听友，我的老朋友小鱼给我发来了一条消息啊，说佳浩你怎么对上节目越来越上瘾，今天感觉看见你三次了。不是我上瘾，哥哥，不是我上瘾，这是这个确实是特殊时期特殊应对啊，我不担当谁担当。

0: 呢，对吧？
1: 另外我对这个上节目没有上瘾的这个习惯啊，感谢老师们给的机会啊，但是上节目这事儿对我来说每上一次节目都是一种压力，这个您能懂我吗？

蟑螂小冰冰跟在暖新闻交通广播上留言说，这个当主播绝对很爽，只用动嘴就行。我们经常会玩一种MOBA类的游戏，就是我们操纵一个小人，这个人物呢他有职业之分，有人呢打人特别疼，有人打人呢有穿透的，就是一下子把我打裂了啊！恭喜您，您完成了第二个，就直接给我揍裂了，老师。在这个花好月圆的美满的一个国庆中秋双假衔接的当天，您告诉我说这个很爽吗？其实并不是，我喜欢我这份职业，但是并不是说，我可以直接住在我的直播间里面，你这个是有区别的。不过确实这两天跟我这个跟您提到这个话题很有意思。您知道昨天吗？9月29号，它是有一部电影叫做《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是邓超演的啊。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本电影？这部电影或者这本书。昨天呢，我看到原班的这个作者，就是编剧、作者写这个小说的人，是重新的在抖音上又开启了新一轮的营销，因为是10周年嘛。记得当时他们那个电影里面就说男主播叫陈默，对，然后和他的这个女主播杜鹃，然后呢分手之后，他们俩人就策划着去稻城嘛。有一段时间，那个稻城也特别特别的火。哎，不是，等会儿你为什么突然说到这儿了呢？我一下子都懵了啊！身边不会真的有人趁这个11假期去稻城吧？反正我不会啊。就那个时候，它是2016年上的一个电影嘛，也是我为数不多真的花，真金白银去支持过的电影。那个时候就觉得，哎呀，当个广播节目主持人也挺好吧？我觉得他们挺浪漫的。主要是浪吧，啊，只剩那个陈默在电影里面浪了，他的各种操作放到现在我都是瞠目结舌的。例如说刚才我还轻轻的致敬了一下陈默，当时他和这个杜鹃分手的消息呢，就是不小心把推子给推开了，我也不小心刚才把推子给推开了。 We will fly so high。无语百货的刘老板给嘉浩发来了信息，说：“小丁好啊，祝你国庆快乐。今天天气真的冷呀，哎呦，刘总穿厚点吧，真的列位穿厚点吧。给你们讲个大傻子的故事。这个大傻子呢，不是个，你们就不要往恶身上去想了。今天早上5点多的时候，啊，睡醒了，我这人觉比较轻，一摸这个家里面，哎呀，我说我昨天买的一大桶香喷喷的果汁呢，可恶，我果汁去哪儿了？”我一想，哦，好像在楼底下呢，哎呦，在车里面锁着呢。我也没看外面的天气预报啊，家里面的暖气片呢，实际上是已经有点温热了，我也没有察觉。我说外面可能跟家里面一样暖和吧，我穿了一短袖下楼了。就是我第一次能够感觉到自己这个年轻人的骨头被冻得嘎吱嘎吱响，就是我的这个关节呀、肘啊，刚睡醒被冻得嘎吱嘎吱响，而且人在冻了一遭之后回来，睡得更香了。好家伙，我打算5点多起来把这头发收拾收拾，就早上8点约了一个就是做头发的。线下见过我的听众都知道，我这段时间又开始不修边幅了，这头发呢是肆意生长，顶了个锅盖一样。不少的前辈都已经着重批评过我了，你说你稍微给自己拾掇的能看点啊，对不对？我寻思这两天也没什么大事要事儿，我又忙得我，哎，心力交瘁的，我又不做了吧。这一想，11国庆之间出去玩也是个做头发的好时机。我原本是打算8点多就去做的，结果没想到一觉睡醒9点多了。哎，都怪这个天气太冷。出门的时候咱一定要把厚衣服都带上，推荐穿搭就是这个冲锋衣，里面必须要带抓绒的这种啊。再不行咱把小棉袄给裹上，然后呢对一些前辈来说啊，这两天日

常在家的时候也可以把这个小马甲给套上了。老年人呢，咱们老年的老年朋友们，或者说爷爷奶奶们啊，出门的时候咱把那小帽帽给戴上，对吧，保护好脑袋的脑袋上的这些脑血管心血管这些的。啊，一真，一真老师晚上好，先跟我说说，主持人小丁晚上好，提前祝你国庆节快乐，同样祝福各位广大听众朋友们，在这个国泰民安的安详的时节里面啊，祝各位能够在这个假期里面好好休息，等到我们十一国庆节后呢，我们可以元气满满的回来接着工作。哎，不是，人竹涵姐姐走的时候还给我做好了这个节目板块的规划呢。哎呀，我这一聊三聊五聊的聊到哪儿了？哦，对，聊到那个说附近出去有什么地儿好玩，然后中间还有一点这个电影的插曲。这电影这事儿我给您唠叨清楚啊。影响我职业选择的有两个人，一个呢叫做《爱情公寓》里面的一个曾小贤，各位有听过吗？这名字，好男人就是我，我就是曾小贤啊。我当时觉得他很帅，他很帅。后来我工作的时候发现他很浪。他这些行为呢，放在交通广播呢，大概率是要被打屁股的啊。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沉默了。我始终相信那一句话吧，就是我始终希望有你一般的那么一个人啊。像，哎呀，那句原话我竟然说不出来了。很多年之前这种土味情话我说的可顺畅了，但是这两年可能长大了吧，不擅长说了。就是我希望我的结局呢，也能像《从你的全世界路过》里面的沉默一样好。北京时间的18:49，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音乐，随后我得把节目往正轨上拉一拉了。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8:54啊，就是刚才我问朱涵姐姐，我说姐姐，没有人在暖新闻交通广播上给我留言呢，你平时里面互动是从哪儿来的呀？我从没忘记爱慕你的。然后我姐说，嘉浩，你不知道姐一般都是跟听众朋友们在一个大群里面吗？眼前为了不成为他的，我说啊，

0: 哎，也不知道现在堵在路上的朋友们有没有平安到家哈？家浩呢依然困在这个，也不能说困在吧，应该依然是被安排在这个直播间里面陪伴着各位。刚才呢聊了聊周边要去哪儿，然后呢接下来我得跟您聊一聊咱附近可以吃点什么好吃的了。那这事儿呢也不能我一个人在这聊，也诚邀各位听友们跟咱一块集思广益一下，这附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对吧？你就像这个成陵啊，基本上每年十一国庆假期期间呢，有这个从北京来的朋友啊，然后呢从广州来的朋友，广东来的，哎呀，好多好多朋友，我感觉我成陵已经去遍了。好，每次呢就固定的那几家打卡的馆子呢，我也带他吃腻了，总得带他吃点有特色的吧。前两天跟一个牧区的朋友说呢，他说不行，给送下来吃这个吃顿羊肉。
1: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

0: 麦兰图老同专找佳佳，151-3489-0277。
1: 再高声一点点，就一点点，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晚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竹寒秀，快乐天天有。
2: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9:01啊，刚过7点，这是新闻联播正式开播了。但是我也收到了两位老师，一个是乔建国老师，说建东升了，虽然堵了一点，但是他车技好。东胜区的那个路况啊，像我这种新手司机，我都不敢开车上东胜了。这一点呢，我确实自愧不如。除此之外呢，无奈的奔波这位老师跟加号留言说，东胜区铜川转盘堵车严重。没问题，您说到这些情况，我第一时间反馈给教官指挥中心。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已经在那儿有相关的执勤的同志啊、民警啊之类的，您观察一下，如果是没有的话，您再跟这个加号滴滴

收到了另一则听众朋友们的，不对啊，不能说另一则，是很多听众朋友们的回应。小丁全段节目都能主持，真的是六到爆了啊！您听我接下来这个语气啊，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实践了。我在做各种各样节目当中，也是在拓展自己人性的多样面，这是一个毫不夸张的一个说法。一开始的时候，我刚入职交广的时候，大家其实对我做过一个简单的评估啊，我公共场合能不能有说有笑，是活泼开朗的人吗？其实不是的，我在公共场合是一个很社恐的人，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社恐。如果不是这个，就假如说有六个播音员主持人坐在这儿，大家一块儿点杯咖啡喝咖啡，如果没有人去起一个话头，我可以站出来，我去起这个话头没问题。什么是话头呢？就是我们总要有一个切入点嘛，我可以聊聊各位前辈们都是做什么节目的呀，坐进去就开始和大家能够打成一片。但是如果当你的身边都是大飞老师、竹涵姐姐这样非常凶猛的前辈的时候，我更多的是沉默，我就坐在角落里面就好了，大家不要关注到我。像我这种没有名气、没有资历的，就乖乖的坐好就可以了。但是没有想到，就是竹涵姐特别信任我，不止一次就跟我说，我说姐，我做不了您那节目，您的节目就是竹涵姐那一笑声就是哈哈哈哈这样笑出来了。我说我笑不出来，我觉得在节目上笑得这么夸张，是很吓人的一件事。后来呢，就说你太端着了。大家喜欢听什么你都不懂啊，你这样怎么能做好节目呢？后来就直接横跨了一下，做了很多不同的节目啊。当然也要感谢一下前辈们给的这些机会了，真的过去这一年呢，我的成长飞速啊，可以详见我大学的老师会见到我之后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嘉浩，你的眼神里面不对味儿啊，没有一个大学生应该有的清澈了。拜托老师，我都毕业一年了，我要再愚蠢的话，那实在是就是朽木不可雕也了。就我甚至在想啊，就是有一些专业人士是不是也可以跨行来做一些主持人的工作呢？例如说脱口秀演员啊，我最近就有一个特别特别喜欢的脱口秀演员，甚至在前两天我还准备去买他在咱恰特啊，应该是要有一个脱口秀演出，然后那天我要值班啊。恭喜我真的是没有遇到过这么痛苦的一件事情啊。你喜欢的明星要来了啊，也不贵，门票100多块钱，然后呢你却要值班。没关系啊，相比之下呢，值班就值班，值班呢还能少花这100多呢，是吧？哦，这个是最真实的评价，来自于三哥杨，一个愤怒的表情。从开始听你的节目，在伟哥的节目当中说话结巴，有点放不开，现在挺溜的。感谢伟哥的培养，我忘感谢伟哥了。回来呢，下了节目之后，我第一件事先跑到机房里面把这期节目删掉，然后我在下面录音间里面重新录。我要首先感谢伟哥的培养，因为伟哥把我招录进来的交通广播。我不是交通广播，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招录吧。给您分享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就是我当时大学面试完之后

就是他们觉得，哎，这小伙可以啊，起码见的这些老师们的时候也落落大方的啊，可以，就是看想去哪个部门呢、啊？你可以去一些别的部门啊，别的部门。结果到了入职那一天，就一步到位，直接送到交广门口了。各位，您要知道，我和交广这个渊源有点太深了。从很早很早很早之前，交广的老师们都已经知道我这人是谁了，包括见过我了。甚至赵鑫老师，各位可能不太了解啊，就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有这么一档节目，是录播节目。赵鑫老师见我的第一面说：“哇，孩子，你怎么能比过去胖了这么多？能胖出来一大圈？”哎，他那个圈还带着绕音，您知道吧？哎，没办法，这一年再不成长的话，老师们就会说这个培养是不是培养错人了。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在堵在路上呢？分享了这么多的经历，等会儿朱涵姐姐估计就开始不开心了，因为她今天跟小丁画好了每个时间段要说些什么。朱涵姐是真害怕我做不好她这档节目啊，而且我之前确实也出现过，因为节目做不好，然后呢让听众朋友们给这个节目的主管，就假如说早上大飞读报没做好，有听我就跟大飞反映了，那丁家浩做的节目不行，赶紧把它换了，怎么招入进来这样一个东西。到现在呢也是在老师们的扶持下吧，慢慢的越来越行了。期间呢交通广播也会不断的产生新的一些传播力度的作品，比如说短视频模式的，竖屏直播模式的，也可以诚邀各位听众朋友们一同来关注一下。交通广播一直在进步啊，时代也一直在向前发展，节目的质量呢因为我的存在吧可能有点降低，但是各位老师们的节目还是非常精彩的，一早一晚简直是两大王牌。哎，说到哪儿了？嚯，低头一看，我这个朱涵姐姐给我发消息，这手机已经关机了啊！刚才还跟我留言了，我还没看清楚呢，就已经关了。那接下来这一段时间段呢，我们就想到哪儿说到哪儿。一来是马上十一假期了，对不对？我们在路上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我对这个路上啊，开车遇到大车、遇到对向的车，或者会车，都是有种紧张的情绪在的啊！不怕各位笑话，我这个鄙人。已经光荣的持驾照几个月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五个月啊，马上小半年了。我终于半年之前取得了驾照。结束了交通广播，有一个人没有驾照的一个历史啊。之前很讽刺，交通广播的节目主持人没有驾照，很奇怪。就感觉我是一个聋子，然后我会说清楚普通话一样奇怪的一种感受。随后呢，我们聊完这个行车安全之后呢，要着重的跟各位提示一下，就是疲劳驾驶这个问题啦。老师们，我知道有些时候我们想带家人尽早一点的去看到美丽的景色，去品尝到美味的美食，但是在路上呢，你要是长时间开车的话，那是真的困啊。建议您开不动了，咱们就乖乖的找一地儿休息一会儿，然后呢去路上溜达上一圈。尤其是这两天咱们祖国的这个气温整体都比较偏低，除非您是跑到广东广西这一带地方啊，这两天那边也是开始降温了，前两天听他们说是您在服务区呢大概率走一走晃悠晃悠，上个厕所洗把脸，很快就能够消除您这个疲惫感。就是上午的时候我还问了一嘴伟哥，我说你这个开时间长车了为什么下去晃悠两圈就不困了，他说是因为你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坐着，然后呢看到的景色呢从一开始变得吸引，再到后来呢变得有些无聊，你自己从这个大脑这个层面上来说就会觉得有些疲倦了，对这种感觉有些疲倦，所以你需要换一种方式来激活一下大脑。我觉得这个解释还挺脆生的啊，很爽口，就像吃了一口凉拌黄瓜一样，很脆生。好的，除了这个出行之外呢，就是游玩这方面了。咱游玩的时候要提醒一下以下这些同志们，因为前两天中午12点档的《恋上暖城》节目主持人叫强哥啊，强哥给我说了一事儿，说他呢出去玩了，走到一景区，猛然间打眼一看，和说这个景区门票啊可以通过相关的证件来减免，比如说咱们的退役军官证，然后退役士兵的优待证啊，然后呢军官证、警官证，还有教师证、护士证、医师证，这些都可以减免的啊，其中还有一个新闻记者证。好巧不巧，咱强哥就是有这个证的啊，他就赶紧打电话给办公室

室的加号啊，店员赶紧帮我拍一拍吧，啊，帮我拍一拍，我这减免门票呢。所以在这儿也要提示一下没有出门的朋友，或者您正在路上行驶着呢，如果发现有这些证件呢，可以带在身上，因为指不定到哪儿就免门票了，对不对？嗯，这也是一件好事啊。刚才呢，我收到了另一则听众朋友的留言啊，这个听众朋友呢就叫任老师。好奇怪，他就叫任老师。嗯，任老师跟我说，出行的时候呢还要规划一下这个充电桩的位置。我觉得这事儿说的太对了，我是一个有充电焦虑的人，真的。刚才那手机它剩1%的电的时候，我就扔在一边，我就完全不敢看它了。我很害怕我等会儿看着它关机，您知道吗？但是如果您是开着车，在高速公路上啊，这个电量显示不太够的时候，请您一定要提前规划好附近的充电站，因为这两天充电那个场面很夸张，非常夸张。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车排着队去充电啊，心里面还觉得混动还挺好啊，真的，我电没了我还能拿油跑一跑啊。以上要说的大概率就是这么多了。最后呢，再次恭祝所有正在收听我节目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咱们中秋快乐，国庆也快乐，祝愿大家都能够幸福美满的度过这个和平安详的国庆之周。各位，咱们节假日收了之后接着回来见，拜拜。

0: 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再高升一点点，就一点点，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晚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竹寒秀，快乐天天有。
2: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3: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柜角，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2: 一酒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婚了，
1: 新婚快乐。
2: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3: 金秋九月，在辽宁新宾赫图阿拉古城，一场按照满族传统操办的婚礼在天色微亮时就开始了。唢呐声穿过晨雾，也穿过百年光阴。迎亲、插车、拜北斗、跨火盆，这些延续了400多年的满族婚嫁礼仪，在这里依然完整地留存着，烟火不息，礼序相传。今天的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来收听沈阳交通广播记者采制的赫图阿拉的红。

0: 晨光温柔地洒落古村，满族姑娘唐淑宁身穿祥云鸾凤云样的传统嫁衣，坐上八台喜轿，在百年礼俗的见证下，奔赴属于自己的幸福新城。
1: 我是个满族姑娘，从小呢也学习古筝，非常喜欢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选择了满族婚礼，是我觉得过程当中能给我满满的仪式感。来，来，
0: 我。迎亲途中，最具满族特色的古老仪式便是插车。沈阳市博物馆协会理事长、沈阳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研究馆员李礼。
2: 插车是由家里的兄长抱着新娘子坐上轿，坐上车。最早的时候，满族和蒙古族经常通婚，他们都是渔猎和游牧民族，不定居，所以在接亲的时候呢，往往由娘家人把新娘子送到一定的地点，再由新郎方呢出面去接。为了显示隆重，新娘就由她的父亲或者兄长抱到新郎的车上或者轿上。
3: 一射天狼，二射地鬼，三射红煞。
0: 射三箭，拜北斗，敬天地，祭祖先，是满族婚礼庄重的礼序。在新人眼中，这些流传百年的传统仪式，从来不是简单的热闹形式，而是对婚姻的敬畏，对传统的尊重，是当代人重新读懂中式浪漫的文化密码。新郎行签，
4: 区别于简单的西式婚礼，我们更偏向于是满族婚礼，因为它的很多环节都会赋予我们不一样的一个意义。泡火盆代表着红红火火，泡马鞍代表着平平安安。
0: 新娘唐淑宁，
1: 我们想通过这一次我们的婚礼呢，也能把满族特色带给大家。
0: 每一项非遗背后都藏着一代人的坚守，新宾满族婚礼能够完整留存至今，离不开老一辈传承人的踏遍山野苦心搜集。辽宁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满族婚礼习俗传承人邢艳杰。
5: 满族婚礼是我们新宾大地流传已久的一种特色文化形式之一。通过2003年呢，我走遍了多个乡村，去拜访一些高龄老人，去搜集整理。这种优秀的文化形式如果不得以传承消失的话，是一种遗憾。所以说从2003年开始逐级申报，到2015年被正式批复为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如果说古老礼俗是扎根大地的文化根基，那么当代年轻人的热爱与践行就是非遗生生不息的时代力量。辽宁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满族婚礼习俗青年传承人李红。
6: 这满族婚礼啊，是通过我师父邢艳杰在他手里传过来的。然后之前做这个吧比较难，有很多人觉得哎挺土，但是慢慢的通过我跟我师父创新和改良，这婚礼有很多人来找我，我心里就在想，我一定要把我们满族婚礼传承下去，让更

0: 多的人了解我们满族文化。
1: 两代人薪火相传，守正创新，让曾经濒危的民俗古礼成为当下年轻人追捧的新式国风浪漫，实现非遗文化的真正活化与新生。沈阳市博物馆协会理事长、沈阳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研究馆员李礼。
2: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听到一句话，就是满族人礼大。什么叫礼呢？就是礼仪、礼节。在满族的婚俗当中呢，实际也融入了很多汉族、蒙古族的这个婚俗文化。在满族的婚姻习俗里边有很多的礼仪，比如说说媒，有下定、纳采、接亲，包括婚礼，包括回门。通过满族的婚俗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华各个民族的这种融合和发展。满族婚俗包括一些服装，包括一些礼仪，对我们当代社会的这种传承。通过满族的婚俗呢，可以进一步的把非遗里边的中国传承到我们今天。
1: 赫图阿拉的红妆是中华各民族手足相亲、文脉相通的生动缩影，它正以爱为名，讲述着属于当代中国的烟火幸福，生生不息，岁岁绵长。

music. Leche. Checky checky.

0: 到童专找佳佳，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综艺乐不停，这里有邻里间的欢声笑语，有生活中的轻松幽默，还有一份不用花钱就能领走的今日份好心情。一些高考生服用类似兴奋剂的药物来增强记忆力，使思维更加活跃，不过这种聪明药有没有用却引起了大家的争议。
3: 程程，
4: 嗯，
3: 过来，妈考你一下啊。
4: 考我一下，
3: 你给144开个平方。
4: 这个妈，
3: 嗯，
4: 我是要高考的，这个初中就学这个，这还用开一下吗？12×12=144。妈，您这些年也进步进步，行吗？别老停留在初中
3: 呀。
4: 这您还拿初中上学的题考我，您这有什么意思？
3: 先热个身，妈还不知道你的水平，这孩子就是聪明。当然了，也是继承我的基因。
4: 妈，没后面那句其实挺好的。
3: 你没听说吗？孩子聪不聪明，最主要看妈的智商。
5: 不是我说你
4: 啊，
5: 没说你，你好好复习。说你妈。
3: 怎么了又当家的？
5: 不是我说你，马上就要临近考试了，你在这儿，你用这种方法，你激励孩子吗？你是在耽误孩子的时间呢。他有这功夫，他背背汉语拼音啊，复习复习小九九，都是有必要的。
4: 爸。我小学毕业了，
5: 我说的比你妈还
4: 早
5: 哦。
4: 您二位一直也不关心我学习，到高
3: 怎么不关心？妈都已经打听了，高考题那是国家严格保密的，
4: 这不用您打听，谁都知道。
5: 那天你妈听咱院
4: 开启前绝密，
5: 哎，听小柱说这句来着。
3: 那而且只要在考场里啊，你作弊就犯法，给你拘起来，
5: 就像盐焗鸡，哎，盐焗虾。给拘起来。
4: 我说爸，你们教我点好，天天给我讲作弊作弊，我就没想过要作弊。
3: 就怕你这样。
5: 我说枪毙，我怕你害怕呀，是不是？还指望着你将来大学毕业结婚生子，
3: 光宗耀祖呢。
5: 对，还指着你抱孙子呢。
4: 指着我抱孙子？
5: 对啊，
4: 您当祖爷呀。我跟您说啊，
3: 你爸呀是开点小玩笑让你放松一下。
5: 我可没开玩笑，我希望他能抱着孙子。你怎么哎，咱俩本来这挺好的夫妻关系，就你这说话招三不招两。
3: 我说
5: 你别弄你那发卡，你
3: 主要是跟你逗一逗，让你活跃大脑，趴那看书半天了也不知道看进去没看进去。
5: 孩子好好看书。那个什么，我得跟你谈谈了。
4: 爸妈，这么些年我也没有你们俩操过心。
5: 是啊，
4: 这会儿你们俩也瞎担心，都不知道我上几年级了吧。
3: 妈也关注你啊，挺长时间的了。
4: 关注我？
3: 妈妈就发现你啊，持久性在瞌睡，看一会儿书就趴一会儿。
4: 哥，您要看一会儿书还不递我呢。
3: 妈有点着急啊，这马上高考了。
5: 孩子，你看哪本书？你给我看，我这整宿整宿睡不着觉。我看你那个能有助睡眠。
3: 你别跟他捣乱，这说正事儿呢。孩子考试之前肯定是焦虑紧张导致的失眠。
4: 我说妈，您是哪个眼看见了？
3: 你爸净给你弄药来。
5: 这可不是瞎说，我
3: 你为什么焦虑？为什么紧张？为什么失眠？
5: 对，
4: 有你们这样的父母，何愁不紧张？
5: 不是，不是，不是，这个考试前就是用脑过度，确实呢，
3: 缺氧了，
5: 要给大脑啊补给一下，
3: 放松一下。
4: 我听谁的？我妈说要放松，您说要补给。
5: 对呀，我补给之后，你去放松去。我说你看这。这有脑力清，有脑力健，
3: 哎，
5: 有那个马英脑，
3: 还有提神醒脑大丸。
4: 哎，妈，我头一回听说这种药叫大丸，
5: 哎，提神醒脑大丸。
3: 你一口准念不下去，打赌呗。
5: 你拿咱儿子当吞铁球的了。
4: 我赌这干嘛使啊？
3: 我跟你说啊，这里面有的是含鱼油，有的含银杏啊，还有一种就是说神清液之类的西药。
5: 对，什么都不含。
3: 英国、澳大利亚、美国。那好多学习成绩不好的都吃这个。
5: 那别给孩子吃了。
4: 我说
5: 这打坠坡子要咱别吃行不行？
4: 我说妈，我学习成绩还不错，咱
3: 不
4: 吃它行吗？
3: 连工程师科学家也都服用，又调节你心理，又能解除你这个紧张的神经的状态，提高认知力，还有注意力，
4: 还有这好处。
5: 对，
3: 孩子一定得听妈妈爸爸的话，排好了吧，别吃乱了。
5: 对，
3: 好吧，哎，你说按大小个儿排呢，还是？
4: 我没听说吃药按大小个儿排的，都按中西药排。
5: 对，
3: 那好，孩子说有道理，那就先胶囊、口服液和蛋白粉吧。
4: 这是一块吃的吗？
3: 然后你那个脑轻松、生物键、脑清新、加视力、忘不了。
4: 加智力是瞎视力。
3: 加智力、忘不了这些往后排。
5: 对，
4: 不是妈，我的记性没那么不好，我觉得你们倒是应该吃点这健脑的东西。
3: 妈考试吗？问你。妈要进考场吗？你爸斗半天，你爸用考试吗？
4: 那倒是不用，但是应该给你们立个考试，先认清自己儿子，这是关键问题。
3: 那不是玩笑话吗？爸爸妈妈容易吗？
4: 妈，
3: 买这么多药花不花钱？你爸加多少次班了？你问问了吗？啊，妈是好几天都没睡好觉，就因为你这事儿操心，心里着急。
4: 我跟你说，那您也不能瞎操心啊。
3: 这怎么瞎操心呢？
4: 您这药我就吃了就管用吗？
5: 起码先饱啊。
4: 放饱了吃啊。
3: 听说一些高考的学生啊，服用类似兴奋剂的药物来增强记忆力，使思维更加活跃。不过这种聪明药到底有没有用，却引起了大家的争议。据调查，实际上这些药物并不具有这样的功能。
5: 对，这聪明药啊，大部分就是两类，一类聪明茶，提神醒脑，就是中药的保健品，主要成分呢就是鱼油银杏。另外呢，就是从海外代购的西药，经过有关部门的检测，这些所谓的聪明药啊，就是神经抑制类的西药，包括什么利他林呐、莫达菲尼呀、等等。您看，您听不懂吧？所以您别吃。
3: 那吃的干嘛呢？听说主要是治疗抑郁症、迟发性嗜睡和多动症，并没有增强记忆力和提高智力的功效。所以您呀，别吃。
5: 对。长期服用会影响脑细胞的新陈代谢，使人出现精神过敏、焦虑、头疼、失眠等症状，严重的会出现神经错乱。切勿盲目服用，你快吐出来呀！
4: 这不是卡住了吗？这大文，
3: 那到底该怎么样才能够在考前的状态达到最好呢？营养学家说了，科学规律的饮食对考生来说胜过聪明药。早餐吃好，多吃富有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的食品，比如像牛奶、豆浆、面包、鸡蛋，以防止胃到午饭时产生的饥饿感，导致血糖水平下降，大脑反应迟钝。而午餐呢，应该量足至高。

0: 因为午餐是一天中营养和能量要求最多的时间，有承上启下的作用。那么晚餐呢，就要清淡一点，减轻疲劳感。
1: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2: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3: 为了梦想，多年都未放弃高考，成为了高考钉子户，中国第一考王。一起来听听。
0: 你是亮哥吗？
4: 是啊，干嘛呢？那嗑毛豆呢？那嘴。
0: 亮哥。
5: 啊。
0: 这么早就起来了
5: 啊？
0: 干嘛呢？
4: 您要有心事儿，您可说出来啊！
5: 没有。
0: 怎么？
4: 牙疼，
0: 不舒服？
5: 谁不舒服？哎呀！
4: 舌头让开水烫了。
5: 哎呀，你才那样呢！哎呦！
0: 想许愿，过生日。
4: 大脑有内
5: 伤。等会儿，我不理你们俩都不行了。我过生日一大早起来对着大街许愿。
4: 哎，
5: 有这样的吗？
4: 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完车一压它灵验。
5: 你这是赌咒发誓是许愿来着？
4: 我说那水让车压一下。
0: 瞎说了，不是梁哥，这么大早起来又拿着这个本儿、
5: 书本儿、
0: 上
5: 笔啊？
0: 您不会还在那个吧？
5: 我在干什么呀？
4: 小孩这说话过于节省、
0: 啊。您还在高考？
5: 对呀，怎么了？
0: 我记得自2001年高考打破年龄限制以后，您就一直参加高考。
5: 啊，对呀，之前其实我就在高考。
0: 好玩是吗？
5: 你这句有点风凉话的意思。
0: 没有，梁哥，别走心了啊！我一直说，好玩吗？
5: 不好玩。
4: 这好像有点就是那个古代
0: 犯禁。
4: 对。您是不是也跟这高考犯禁呢？
5: 你才犯禁呢！什么叫犯禁呢？我这是圆梦啊！你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啊，
4: 我
5: 就像一朵不凋零的花。
4: 对，我想
5: 陪我走过风吹雨打呀、啊。
0: 走吧。
4: 哎，您是不是唱一句才能把下边那词儿想起来呀、啊？
5: 谁说的？
0: 您看，您参加二次的高考了，
5: 不到。
0: 您把今年定为终极一战，
5: 对啊、
0: 说。如果再不成功，您就要把一切都结束。
5: 我结束两遍还、
4: 就是双重肯定表示否定，叫明年接着考呗，就是
5: 不考了，实在不考了、啊、大小子呀
4: 啊，
5: 都快大学毕业了，我再考啊就得管他叫学长了。
0: 其实梁哥呢早就被咱们居民称为了中华第一考王吧，是吧？
5: 你才考王吧的，
4: 中华第一考王。
5: 哎，
4: 对不对？
5: 哎，这还听着还顺耳，
0: 还说您是高考最牛的钉子户。
5: 钉子户
4: 就说您常年坚持在高考阅读这个高考试卷的这第一线。
5: 嗨，不就是没考过吗？那怎么办呢？
0: 而且说您的战术是只看书不做题。
4: 谁说的？是又看书又做题。
5: 对，每年都得做一回。
4: 梁哥，你说最喜欢什么吗？拿到高考试卷，填完名字之后，看名字旁边那几个字儿，启用前绝密。看完这个，他就觉得他有使命感。我曾经看到过绝密，然后我可以从这考场走去之后，我就把这个绝密公开，公之于众。嗨，就这个呀？
0: 对，一看这拍着胸脯，
4: 我也不会。
0: 高考之前呢，梁哥都是对自己采用残酷的题海战术。在题海中七进七出，尤其是当别人问他这道题他答的第几个选项的时候，他每次都是摸着自己胸脯哈哈大笑说
4: 选 Z 呀、啊、同行同行。
5: 我也找这些年为什么考不过的原因了。你们别了少瞎起哄，
4: 我们确实打心眼里说佩服您这种精神。
0: 佩服对，
4: 因为参加高考
0: 您别看我细说您的，实际上我们是
4: 奚落您慕您，
0: 对，以细为敬。
5: 那就甭顺着了，都跟我一块儿复习，准备明年接着再考吧。
0: 您不是终极一战吗？
5: 嗨，不就那么一说吗？
0: 哎，真是，这就应了梁哥平时最爱说那句话、有梦想了不起啊。
4: 哎，这好像是您在西

0: 落别人的吧。
1: 啊，语气不是这样的，有梦想了不起呀、
2: 啊！哎，这就对了。
0: 哎，梁哥，现在您四十几？
2: 49。
0: 49啊，49甭着急了，再有11年，说什么你也考上大学了。
1: 为什么？
0: 60就考老年大学了。
1: 那时候您儿子肯定当不了您学长。
0: 他顶多到那班里边当任课老师。
2: 我归他管了，这辈儿越拉越大了。
3: 手机老是收到骚扰电话，没想是自己的手机号在电视剧里出现过，好奇的观众拨打过来的。
4: 沈哥就遇到这事儿了。
2: 什么事儿？
4: 给自己换一新号啊。
2: 嗨，
4: 还花了20000块钱专买那号。
0: 这个不新鲜，你比如说什么手机号啊，什么车牌号啊。
2: 而且沈哥有钱呢，您做生意、大老板。
4: 关键是什么呀？买了这号就不得安生了。用的好好的号啊，从3月份开始啊，忽然间晚上接到大量的骚扰电话，你们说是为什么？
2: 那一定是沈哥得罪人了，或者他有什么这个电话留给那些不良的这些人了，然后就骚扰他。
0: 谁都接过骚扰电话。
2: 哎，
4: 就3月份开始
0: 啊。对，这不新鲜，就是说他这电话刚刚进入这个骚扰电话这个数字库。
2: 嗯，
0: 哎，人家都拨他这电话。
4: 哎，小钟，你现在情绪好多了哈？
0: 这话怎么都跳着问呢？
4: 就是这样的，是因为上一回呢，小猪陪妈妈去买橱柜，买完了以后呢，留的是小猪的电话。
2: 嗯，
4: 自打那之后啊，就是装修建材这一通找小猪。
2: 好家伙，什么卖螺丝的，卖锤子的，然后卖灯的，卖这个橱柜的，轮番给你打。
4: 叮铃铃铃铃，你好，这里是白菊花卫浴客服中心。
0: 飞贼呀、
2: 啊！怎么叫飞贼？白菊花卫浴，你听着多么的清香啊！
4: 啊，请问您家里的茅坑需要换新的
0: 茅坑？没有这么说的、啊
2: 哎。小花，哎，这位火眼金睛，这个马桶都不知道，知道他们家装的是茅坑给、
0: 哎、谁家？哎呀，
2: 您家的茅坑该换马桶了。
4: 不是
0: 什么不是？
4: 您家那个马桶需要换一套新的吗？我们这儿有新出品的那种，坐垫可以发热，按键可以出声。
2: 哎呀，按键出声也哭嚓哭嚓的是吧？
4: 就是有音乐的那种美妙卫生型马桶。您家需要吗？需要的话，我这儿有一些服务向您具体的介绍一下。
2: 对，
4: 喂。
2: 像这种不专业的推销人员，这种的电话经常的给你打。
0: 对，
4: 喂，
0: 好，这是村广播站的广播员。
4: 小就是回的斩钉截铁的3个字，不需要。
2: 副手他没挂，他其实还是听着的，然后才告诉人家不需要。
0: 我实在是有闲工夫。
4: 叮叮，你好，先生你好。
2: 把男同志推销了。
0: 哎呀，我不搭理他。
2: 小柱还很有礼貌，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2: 您好，您好，您好。
4: 小鹌鹑牌的这个洗衣机，您想了解一下吗？
0: 大不了，这能洗什么呀？
4: 哎，这个您问的好啊。大的洗衣机呢是混合洗啊，什么床单、被罩、窗帘不易
2: 啊，不易，这是个衬具吧？
4: 那么最大的问题是不够卫生和分类不清晰。那孩子的衣服和窗帘不易一起洗，什么后果？那当然就是细菌的互相来回来去串，
0: 来回来去串，干嘛呢？这走亲戚呢？
4: 我们的小鹌鹑洗衣机好就好在一次只能洗1到2件，
2: 两字都不会说。
4: 怎么样？您考虑一下，虽然说洗的不多，但是洗的非常的干净，可以说是集中火力
0: 销毁是吧？
2: 这您家集中火力了都，这是一个火力发电的洗衣机。
4: 先生，不需要。
2: 他必须得耐心听完才告诉人不需要，
0: 我得尊重人家劳动啊，是不是？
4: 哎，就那段时间你们家装修，多少买房卖房什么破拆的这些公司工队给你们打电话？
2: 破拆公司给人家打电话，
0: 镜像爆破的给我打过电话、
4: 啊、半夜都能接到骚扰电话，给小猪气的，多的时候一天能有几十个。
2: 先生您要酱子吗？小煤柴要吗？先生活筷子。
4: 那么今天咱们胡同里的沈哥跟小猪遇到了相似的问题，当然原因不太相同啊。
2: 嗯，
4: 小猪呢还算情有可原，
2: 就是沈哥是罪有应得是吧？
4: 那倒不是啊，小柱呢是情有可原。在什么地儿呢？是他把自己的手机号交予了橱柜公司， 那么厨卫公司的人员呢，可能将信息倒卖了，那行业里就知道有小柱这么好人了。
0: 哦，就是卖橱柜的把我这信息呢交给了卖卫浴的，
2: 哎，
0: 卖卫浴的呢把这个信息呢交给
4: 卖布艺的了，
0: 布艺的交给卖家具的，卖家具的交给卖漆的，
2: 就是反正很快在南方一带，这个电话已经传开了。
0: 哎，对，然后这个。什么卖锁的也知道我电话，
2: 哎，
0: 配钥匙的也知道我电话，
2: 卖瓷砖的，
0: 哎，对，
4: 小柱也是，哎，我结交朋友确实广泛，但是没有想到今天我达到了一个五湖四海的程度啊！
2: 嗯，
4: 一会儿安徽的一个电话，一会儿一个河北电话，
2: 哎，一会儿佛山的，
0: 大部分都是佛山的，
4: 啊，河山那个瓷砖一定是不错的，
0: 嗯，对，
4: 小沈哥他比较冤枉的什么地儿了呢？他并没有把电话交给任何什么人呢，他也没有装修，他也没有买房，他的大量的骚扰电话从何而来呢？
0: 往那来个留的呗。
4: 经过调查，他才发现，从3月份开始，骚扰电话猛增。其实一开始没当回事儿，但是呢，很快发现事情不对劲了。这骚扰电话是越来越多，而且呢，不光是来自于全国各地，还不分时段。有的时候凌晨1点打过来，弄得沈哥没法睡觉，老觉得背后是有什么问题。自己也查了查自己的底子，
2: 自己的底子，你哎，小花小花，
4: 挺干净的呀。
2: 我在
0: 哪儿也没磨坏了吗？
2: 鞋呀。我刚才我知道，我还真不太会查自己的底子。
4: 那天呢，大半夜的接了3个电话，沈哥以为什么急事呢，回拨过去了，电话里是个陌生的声音。沈哥火得大啊，你怎么知道我手机的？
2: 嗯，得问问。
4: 对方呢就说，哦，是因为我在电视剧里看到这个手机号，我很好奇，我打过来的。什么？哪部电视剧？
2: 哎呦，这就说明沈哥这确实火了，沈哥这手机到上了电视剧了。
4: 果不其然，在电视剧第20集里边出现的手机号和他的几乎是一模一样。
0: 哎呦，沈哥嘎嘎嘎乐，一看自己手机号，嗯，
2: 他关键是出现在一个什么人物的身上的？
4: 一个反派在接受警方调查的时候，基本上是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念出的手机号。
0: 1、3，
2: 那这完了，这一下所有人都知道了。
4: 沈哥就非常的气愤呢。要是如果没有这些骚扰电话，用也就用了。但是现在呢，这么多骚扰电话搞得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所以啊，最后其实这个事儿呢也还是以沈哥妥协为一个最终的解决方案，
2: 换手机号。
4: 是的。你说你怎么办呀，电视剧那儿播着呢，你让他把这节给剪了。但是呢，沈哥还是有点不服气，
2: 嗯，
4: 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已经状告了播放平台还有电视剧的制片方，希望能够讨回自己的精神损失和名誉损失。
2: 我觉得这一定能赢，这要一赢了，好像就赔偿了，就能买新手机了。好像现在电视剧很多都注重这个，第一是不说这个真号，
4: 是，
2: 第二就是故意的，可能少说呀，错说几个。
4: 这电视剧的人一看呀，也有点那什么，没想到啊，
2: 当然
4: 赶紧跟沈哥道歉，都是客气话。哎呀，何友，
2: 这就叫客气话呀，都是感叹词。
4: 您瞧瞧这事闹的呀，
0: 快吃快点心，快吃快点心。哎呀，这怎么办？
4: 你看这咋话说的，
0: 真是的，我把
2: 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
0: 把那茅坑啊，不用您花钱，我给您换了。哎，把您的坐便给您换成茅坑。哎，把您那个，
2: 这是剧组啊，这是装修队。
0: 把您的花洒给人改成管子。
4: 哎，
2: 沈哥呀，这手机还没弄好呢，家里又改公众浴池了。
4: 本剧剧方呢高度的重视，并且立刻对剧集内容进行了整改处理，并深刻的检讨，并向沈哥表示了诚恳的道歉，短信发了致歉信。不过呢，到了现在沈哥还没有回应，可能忙着装修呢。
0: 哎，我那别换。
4: 好，现在我们听听律师的说法。周律师表示，
2: 啊，是这样的啊，作为网络播放平台，这个剧呢的侵权行为存在着连带责任，但是
4: 那什么，律师打扰一下您啊，
2: 啊，
4: 侵权
2: 啊，侵权，我是律师，我不是播音员啊，有什么错字别字啊，您要多担待。由于播放网站对播放的具体内容是否构成侵权不具有事先审核的法定义务，所以如果在收到手机机主投诉之后呢，可以对相关的剧集进行排查，并确认涉案画面已经被删除，履行了相关义务，责任就可免除了。但是对于一般网友，如果出于玩笑猎奇的心理偶尔拨打剧中的手机号码，这一般呢是可以免责的。当然如果是出于恶意的超过正常限度的恶意的骚扰，像那些装修的人们，不仅要承担侵权责任，甚至会触犯治安处罚法有关的规定，承担违法责任。谢谢大家，我是律师。
4: 要是我碰这种事儿，我就弄个广告的彩铃，哎，就宣传我们酒吧的生意。等一会儿那个骚扰电话打来的时候啊，我先等20秒再接， 里边先是有我本人演唱的这个酒吧的宣传广告。
0: 我告诉你，用不了20秒啊。

好啦，听友们，本期综艺乐不停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欢声笑语可以暂停，但是好心情不会退场。心里揣着乐，到哪儿都是好景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暖城剧场又和大家见面了。不做旁观者，而要成为成长的亲历者，在倾听中找到自己与世界的共振。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11期。
4: 俩人连碰了3杯，瓶子里的酒顷刻下去了小半瓶。吃了几口菜鸭酒，韩楚风接着说，这第二桩还得说那事儿。郑天的情况我跟你没少念叨，争与不争，你不说话就已经表态了。我就想知道你这个不争的所以然，你不说倒是真有罪了。丁元英说，这事儿退后一步，让条道，请两个副总裁先过去，可能胜算要多一些，但不是没有失算的可能，只是事关重大，我担不起这个闪失。韩楚风淡然一笑说，我上没拿起，谈何放下。丁元英自己端起酒喝了一杯说，你办事老总裁放心，但董事局不一定放心。

权的，谁是干事儿的，自然就众望所归了，你才有可能树立真正的权威。否则你一登上拳台，就会促使他们先结成联盟，你很可能是第一个牺牲品。韩楚风问，他们要是不内耗呢？丁元英说，这是文化属性，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韩楚风沉思了片刻说，打个赌吧，将来也算是一个段子，就赌我那辆车，那辆宝马打上七折，作价70万，如何？丁元英说，随你，要打赌我就1赔5。韩楚风问，这么有把握？丁元英说，不是有把握，是胜算多一些，公道。韩楚风倒上酒，笑笑说，总裁年薪60多万，我就是当了总裁也未必能做过5年。你1赔5，我赢了是赢，输了还是赢，还说什么？再来3杯。两人又是连碰3杯，瓶子里的酒所剩无几了。丁元英已经有些朦胧了。韩楚风说，这第3桩私募基金正在盈利的势头上，可你说停就停了。詹妮是最大的受益人，他不反对，我也不好再说什么。多好的财路，不要厂房，不用机器，没有环保制约和劳资纠纷，可你说停就停了。为什么？丁元英说，私募基金是从狼嘴里夹肉，得适可而止，不然他们会跟你急。韩楚风眉头一皱，倒上2杯酒，往前推了一杯说，元英，我就真市井到咱们之间都不能沟通了。丁元英点上一支烟说，再说就不是人话了。韩楚风一笑说，不是人话的话就更得听听了。丁元英沉默了许久说，我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总是有一种自卑感，老是格格不入，就想找个地儿一个人待着，没有主义，也没有观念冲突，相互之间谁都不妨碍，过去做不到，现在有了俩钱儿就有可能了。韩楚风紧锁眉头，凝神思索了片刻说，听起来是不大像人话。俩人又各自喝了一杯酒，丁元英放下酒杯，重重地吐了一口烟圈说，都说商场如战场，可私募基金这个仗已经打不下去了，那不是打仗，是屠杀。中国的股市何以成了一台取款机？谁破译了文化密码，谁就能开箱取钱。愚昧对于智者固然是一种社会资源，可是利用这种资源掠取的好处越多，心里就越不是个滋味。这时候不用你跑到纽约、柏林，你就是站到长城上，也会想到我是中国人。韩楚风点点头，感叹说，是啊，连你这种江湖混子都下不去手了。佛教讲圆寂，就是佛的境界，咱这色体肉身沉默也该是一种境界吧。丁元英自嘲地说，这叫什么境界，反感而屈服着，我自己都中庸圆通，又凭什么对老祖宗的道法品头论足？一品一论，我就更不是个东西了。韩楚风说，其实哪个不想清静，可周围所有的一切都推着你随波逐流，根本就由不得自己。仔细想想，北京这么大个都市，还真找不到个犄角旮旯能养养神。丁元英说，北京像个淘金厂，个个都觉得自己是龙胎凤种，太闹了。韩楚风给自己倒上一杯酒，一口喝掉，说，你对传统文化的成见是渗到骨子里了，那可是一个油盐不进的圆，有那么多神圣的词儿在等着你，
有那么深。

0: 实用。丁元英说，我们这个民族总是以有文化自居，却忘了问一句，是有什么文化？是真理真相的文化，还是弱势文化？是符合事实规律的文化，还是违背事物规律的文化？任何一种命运，归根到底都是那种文化属性的产物，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韩楚风再倒酒，刚倒出几滴，酒瓶就空了，于是又打开一瓶，给两人都倒满一杯。他与丁元英碰了一下杯子，一饮而尽，把杯子往桌上一顿，说，文化属性这个词儿提得好，点题。
1: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十二期。
0: 丁元英说，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咱们这些人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糊里糊涂闯入战场，得先活下来。等定下神儿，时代已经变了，真的是穷则思变了。可中国毕竟是政治文化搭台，传统文化唱戏，不知道老祖宗那点东西还能把这条船撑多远。韩楚风说，所以要转变观念。丁元英说，是转变政治文化观念，还是传统文化观念？传统文化和传统观念是不是一个炉子里的两个烧饼？如果我们的文化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那就不用转变观念了。中国人做庄稼，让别人跟我们接轨好了。我们老是躲在屋子里唱《我的中国心》，多心酸呐。韩楚风身体略微向后靠仰在沙发上说，东欧巨变，柏林墙倒塌，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政治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两者之上的，转变观念的要求使两者都陷入了理论真空，找不到着陆点。丁元英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归根到底一句话，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什么是客观规律？归根到底也是一句话，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韩楚风又倒上两杯酒，又是与丁元英碰碰杯，一口喝干了，惬意地说，痛快，痛快，这酒喝到这份上才刚刚喝出点味儿来。丁元英的酒量哪里能与韩楚风这样对饮，端酒杯的手已经开始摇晃了。他刚喝完一杯，却又自己给自己倒上一杯，一口喝干，失控地放下酒杯说，今天你我这等角色也大言不惭说文化，已经不是个东西了，索性就婆娘骂街了。韩楚风哈哈一声大笑，做了个非常绅士的手势说，哈哈，您请您请。丁元英醉醺醺地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皇恩浩大的文化，它的实用是以皇天在上为先决条件。中国为什么穷？穷就穷在幼稚的思维，穷在期望救主、期望救恩的文化上。这是一个渗透到民族骨子里的价值判断体系，太可怕了。韩楚风的心猛地抽搐了一下，再也笑不出来了。他的酒量比丁元英大多了，此时从容地倒上两杯酒，手不抖酒不颤地递给他一杯，自己端起一杯，碰过杯子一饮而下，然后静静地看着他，好一会儿才说出一句话，兄弟，我用一句哲人的话给你画个圈，你就在里面好生待着吧，你一出生就会被另一种声音活埋了。丁元英问，什么圈儿？

0: 韩楚风没有回答，脑海里却想着尼采的一句话：更高级的哲人独处着，这并不是因为他想孤独，而是因为在他周围找不到他的同类。那天晚上，丁元英着实喝醉了，一觉睡到第二天下午。下午4点钟，他和肖亚文、马主任、小赵一行四人离开北京。北京距古城300多公里，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了4个多小时抵达古城。肖亚文的汽车驶离北京时打电话通知了芮小丹，在进入古城市区后又给芮小丹打了一个电话。晚上9点，他们的汽车驶入古城南村小区，芮小丹已经在16号楼的3单元楼下等候了。他身边站着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是维纳斯酒店的厨房工人，被临时派到这里每天24小时看房子。芮小丹穿着一身警服，身后停着一辆桑塔纳警车，他是有意这样做的，暗示距离感和更多让对方明智的信息。尽管他没有见过丁元英，但这件事本身就使他对这个人没有好感。汽车在离芮小丹几米的位置停下，肖亚文先下了车。由于这种特殊的场合，两个人的热情里自然少了几分随意。肖亚文为大家做了简单的介绍，芮小丹以东道主的姿态主动伸出手，礼节性地跟丁元英握了一下，说：你好。丁元英也说了一句：你好，打扰了。丁元英的酒劲儿还没有完全醒过来，身上还带着一股酒气。芮小丹立刻想起了肖亚文那句话：酗酒，女人，花天酒地。这更增加了他对这个男人本来就不太好的印象。他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就像一根找不到具体位置但又确实隐藏着的钝刺藏在肌肤里。芮小丹介绍说，这个小区有卫生所、菜市场，周围没有工厂，很安静，房租也不高。从这儿往南走100多米就有一条小吃摊街，很方便。先到房间看看吧。大家一起上到5楼，也是顶层，因为家具、电器等生活用品早就运来了，所以丁元英此次并没有带多少行李，只有一个皮箱、一旅行包衣服和一袋子从柏林购买的 CD 唱片。大家一进屋就感觉到一股闷热迎面扑来。芮小丹说，5楼的楼顶没有隔热层，太阳晒一天就晒透了，你得装个空调。房东这有个条件，要装就得装名牌柜机，空调钱的一半可以顶明年的部分房租。因为这事儿不是很急，所以还是等你来了再决定。丁元英说，嗯，我知道了。
1: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暖城剧场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2: 踏入李克勤泼墨营造的音乐意境，仿若置身于墨香四溢的艺术殿堂，旋律起伏间泼墨成画，带你穿梭古今，感受那份独属于中式音乐美学的宁静与磅礴。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杨坤的《异客》是一首以漂泊与归乡为主题的抒情歌曲，发行于2024年1月6日。歌曲通过悠扬的旋律与深情的歌词，勾勒出异乡游子对家乡的眷恋与对归途的期盼。

分分钟需要你由林忆莲演唱，这首歌词既充满了深情和温暖，又充满了积极向上的力量，让人感受到了爱情和生活的美好和幸福。

0: 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今天的暖城剧场。观万物，辨是非，远离浮躁，沉淀自我。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十三期。
1: 这是一套70平米两室一厅的新房子，白色仿瓷涂料墙壁，灰色水泥地面，门窗都刷着白色的漆，没人住过，也没进行过任何装修。墨绿色的丝绒窗帘是新挂上的，纯色没有图案，在灯光下几乎接近黑色，让人感到一种压抑的沉静。房子里的东西全部是从北京运来的丁元英的生活用品，床、写字桌、沙发、茶几都已经摆放就绪，1000多张 CD 唱片整齐地摆满了卧室的书柜，只有客厅的东墙角集中放着一台电视机、一台音响器材、两台笔记本电脑等电器类物品。萧亚文指着一堆电器说：“丁总，这些我们不会装，没敢动。”丁元英到卫生间看了看新装的电热水器，然后来到厨房。厨房里空空荡荡，只有他的那套功夫茶具放在瓷砖贴面的厨台上。萧亚文说：“您交代过的不买炊具。”丁元英说：“用不上，在外面吃省事儿。”马主任看后说：“丁哥，这太简陋了，能行吗？”丁元英却满意地说：“吃的、洗的、听的、看的都有了，挺好。”芮小丹说：“丁先生，门锁是新换的，但是东西搬来后就一直有人在这看着家，你再换一个吧，大家就都放心了。”丁元英说：“不用不用，谢谢了啊。”芮小丹递给丁元英一张纸条，冷淡而客气地说：“丁先生，这是我的电话，亚文是我的朋友，大家就不用客气了，以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忙的就给我打电话。”丁元英接过纸条说了声谢谢啊，然后又对大家说：“我这儿没事儿了，你们都回去吧。”萧亚文也对芮小丹说：“我们还得连夜赶回去，这次就不聊了。”芮小丹说：“以后有机会再聊，你们早点赶路吧，赶到北京就都下半夜了。这里没事儿，我也回去了，今天是我值夜班，我现在已经是脱岗了。”芮小丹客气地向丁元英等人告辞，带着看家的小伙子下楼了。萧亚文跟下来送他，俩人在楼下又说了几句互相关照和道别的话。芮小丹开着警车把看家的小伙子送到了维纳斯酒店。隆福大街是古城最繁华的一条商业街，集中了大大小小的饭店、茶楼及歌舞厅。夜幕之中，五彩绚丽的霓虹灯闪烁着迷离的光芒，勾勒出一幅幅华丽的、变化莫测的图画。维纳斯酒店就坐落在这条街的中心

0: 地段，是一家以经营粤菜为主的餐馆。酒店门前停着许多各种牌子的小轿车，酒店内外灯火通明。车在维纳斯酒店门前停下，酒店的小伙子下了车，店主欧阳雪推门出来，朝芮小丹笑着走来。欧阳雪28岁，身材匀称，皮肤白皙，一头长发像飘柔的波浪披于身后，丰润的嘴唇线条分明却不失柔和，妩媚的眼睛里又含着几分成熟的镇定和自信。一套质地华贵、做工考究的淡青色裙装穿在她身上，使她饱满的胸脯和修长的身段，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别有一种不同风韵的性感与艳美。芮小丹掉过车头，没熄火也没下车，从车窗朝欧阳雪笑笑。欧阳雪走到跟前问，都打发了？芮小丹说，打发了。欧阳雪说，等着吧，过不了几天他就该找借口给你打电话了。芮小丹说，打就打呗。欧阳雪说，男人都那德行。芮小丹不屑的一笑，招招手，一踩油门开车走了。8个月过去了，再过几天就到中国人的传统节日春节。8个月里，芮小丹没有接到过一个丁元英的电话，他整天都和刑警队的队友们一起忙于没完没了的抓捕审讯，渐渐的已经把丁元英这个人给淡忘了。这天上午，127特大杀人案专案组结束对犯罪嫌疑人的审讯，芮小丹和队友周伟、王福田三人离开看守所，驱车返回刑警队。天空阴沉沉的，呼啸的北风卷着细小的雪粒漫天飞舞，路面上原本已经融化的雪水又冻成了坚硬的冰，洒满了一层雪粒，路上的车辆都不得不缓慢行驶，道路两旁到处洋溢着过节的气氛，光秃秃的树枝上挂满了彩灯彩旗，超市门前人头攒动，各种花花绿绿富于煽动性的广告铺天盖地，随处都可以看到手里提着大包小包的人们匆匆而过。在这个特定的日子里，仿佛就连空气都倾泻着不可抑制的购物欲望。古城市公安局位于市中心最宽阔的古城大道上，大道之宽，即便是下班的高峰时段，道路也不会显得拥挤。大门口是一块开阔地，旁边是一个停车场。公安局大楼的廊檐下挂着4个写着字的大红灯笼，组成了欢度春节的节日语。灯笼在凛冽的寒风中摆动着。
1: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14期。
0: 刑警队办公室充足的暖气使室内的温度保持在20摄氏度左右，几盆观赏性的大叶植物依旧水灵灵地焕发着盎然的生机，丝毫没有受到严寒的影响。回到刑警队，几个人刚脱去大衣，在各自的办公桌前坐下，队长雷建峰进来了，将一张春节期间的值班表贴在了记事板上，于是大家都围上来看。雷队长40多岁，体格强健，浑身都透着果敢干练。他提了提嗓门说，
2: 老规矩，先照顾有老婆孩子的，再照顾结了婚的，以此类推。特别是年三十和大年初一这两天，自由调换可以啊，但必须提前跟队长打招呼。
0: 队长说完就出去了。芮小丹没去看，不看他也知道他会值哪几天的班。他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全神贯注地研究一份审讯笔录，看得非常慢，非常仔细，不时地凝神沉思。他的工作之一就是要从这些字里行间挖掘出有价值的东西。周伟的办公桌与芮小丹对着，两个人面对面，他看完值班表

0: 很快又坐回来。见芮小丹正低着头看审讯笔录，就轻轻用手指敲了一下桌子。芮小丹抬起头，周伟笑着说，你连看都不看，真有自知之明啊。芮小丹问，你指哪个班？周伟说，你和胖子是初一的白班，我和队长是年三十的夜班。被称为胖子的赵国强其实并不是很胖，只是在刑警队的人里他显得胖了点。他还在看值班表，文生立刻插言道，别打我主意啊，我除了雷队谁都不换，这可不是拍马屁，人家是有老婆孩子的人，没正经过过一个春节。谁打你主意了？周伟朝赵国强说了一句，又对芮小丹说，我女朋友想让我去她家吃年夜饭，你看我都老大不小的了，能不能给咱行个方便？没问题。芮小丹爽快答应了。周伟高兴的一抱拳，够义气。芮小丹说，我一个人怎么都行，你去请示雷队长吧。周伟站起来去找雷队了。芮小丹突然想起了什么，放下审讯笔录，透过窗户玻璃望着外面漫天的风雪凝神，想着想着，他掏出电话号码本查了一会儿，伸手拿起桌上的电话，看着号码本拨号，那是丁元英的电话。他觉得毕竟是春节了，至少应该在这个时候打个电话以示关照。接通后，芮小丹问，是丁先生吗？你好，我是芮小丹。电话里丁元英礼貌地说，芮小姐你好，有事吗？芮小丹略显得有些不快地说，不是我有事吗？是你有事吗？快过春节了，看看你需要什么，特别是需不需要找人看房子。丁元英说，我春节不回去，都挺好的，让你费心了，谢谢啊。芮小丹说，如果需要什么就给我打电话，不要客气啊。丁元英说，谢谢谢谢，再见啊。芮小丹挂上电话，心里略过一丝诧异，丁元英一个人孤身在外面，又没有工作，春节也不回家，这使他觉得不符合常理。赵国强笑着问，小丹，丁先生是谁啊？没听你提过。王福田也笑着问，是啊，干什么的？芮小丹也笑着说，真对不起，辜负了你们那样的笑。赵国强马上说，可别辜负了，换个方式补偿也行啊，我可没他们那么黑心，我有半瓶好酒，四个炒菜就知足了。王福田哈哈笑道，你这还不够黑心呐。芮小丹说，我是有几个月没请客了，也该请一回，行，你们定个时间吧。这时周伟满面春风地走进屋，嘴里还念念有词的自语，天开门地开门，妖魔鬼怪快走开，让我吃个年夜饭。赵国强说，看这劲头，离随份子不远了。大年三十的下午，公安局的部分人员已经放假了，刑警队的办公室里也比往常安静了许多。芮小丹整理完127特大杀人案的档案，匆匆来到预审科，向预审科科长办理档案移交手续。预审科长一边在移交单子上签字，一边说，你们今年这春节还行啊，手头没有太急的案子，能消停几天。芮小丹说，不敢说。预审科长笑笑说，得，就这一句话又让你给冲了。芮小丹说，我就怕过年，一过年又老一岁，还不如忙着什么都不想。他的话音刚落，包里的手机就响了。他打开手机接听，是雷队长打来的电话，值班室接到密报，一伙毒贩在城乡结合部的一所租赁房里进行毒品交易，具体情况不明，值班刑警和缉毒组的人已经赶往案发地点，其他人火速增援。芮小丹收起单子笑道，哎，都是我那句话招的， 看我这张臭嘴，该长。芮小丹立刻驾驶警车向案发地点赶去。芮小丹赶到案发地点，看到雷队长、周伟、赵国强和缉毒组的人都来了，目标是一栋农户的二层小楼，已经被控制起来。雷队长简明扼要地做了布置。我带周伟和缉毒组的人进去，胖子守正门，福田和马林守住东西两面墙，小丹守住后楼窗户，行动。雷队长带人冲进去了，房子里立刻像炸了窝一样，吼声、跑动声、搏斗声响成一片，还传出了女人的尖叫声。芮小丹对这种场面早已经习以为常，他子弹上膛，贴墙根站着，警惕注视二楼窗户的动静，随时准备应付突发情况。果然，有人从二楼跳下，这是一个只穿件毛衣的彪形大汉，随着一声沉闷的响声，他重重地落在地上，刚想站起来，芮小丹的枪口已经顶在了他脑袋上。壮汉见是女刑警，觉得有机可乘，突然发力猛扑过来，意图夺枪。芮小丹并没有躲闪，而是前倾迎上，不等壮汉完全站起来，枪柄已经砸向他的头顶。壮汉头部受到打击，本能地低头弯腰，芮小丹起腿用膝盖迎击他的下巴，只听壮汉一声惨叫，仰面倒在地上，头上起包，满嘴是血。芮小丹娴熟地把壮汉铐起来，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闻声而来的赵国强一看，收起枪对壮汉说：嗨，你怎么觉得他好欺负？壮汉骂道：臭娘们，够狠，你这辈子都没好日子过，哪个男人也罩不住你。芮小丹说：您守法就行，别的事儿就不劳您惦记了。几分钟后，五男三女，八个犯罪嫌疑人被押上警车。
1: 好了，今天的暖城剧场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二十点下，朋友们下期见。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今天的补月二十点下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星期

0: 七三，又到了我们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时间了，行万里路，阅世间情，一起去探知远方的世界。
1: 世界多美妙，生活多绚丽，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戴上耳机，我们一起去看。

0: 马上进入今天节目的畅游中国小环节，跟随耳朵听风景，山川湖泊皆浪漫。中国很大，大到有95000公里的绚丽，中国也很小，小到只要7张火车票就能带你看遍世间最美风景。接下来主播带你看遍最美中国。
1: 7张火车票带你看遍最美中国，你错过了多少轨道边上的风景？小时候的我们总是对奔驰的火车充满向往，听着那呜呜的声响，仿佛它可以带我们去到任何想去的地方。长大后才渐渐发现，原来火车不仅仅是能把我们送到心驰神往的地方，还可以对路上的风景慢慢欣赏。人在火车上不曾走动，风景却在一路变换着。南方的温婉，北方的豪放，东部的繁华，西部的粗犷，眼前是飞跃的美景，耳边是美妙的风铃。中国很大，大到有95000公里的绚丽，中国也很小，小到只要7张火车票就能带你看遍世间最美的风景。先来说一说第一条线路，是上海至昆明。线路全长2264公里的沪昆高铁，是中国东西向线路里程最长，也是经过省份最高的高速铁路。东起魔都上海，西至景色秀丽的春城昆明，沪昆高铁一路穿山越岭而来，犹如遨游9天的白龙，牵引着那彩云之南的孔雀一起翩翩起舞。来上海赏万国建筑，去杭州游西湖，到长沙吃着口味虾，下一站就到七彩云南。从此人生不再只有眼前的苟且，诗和远方说走就走。这第二条呢，是哈尔滨到海口，这是一辆开往夏天的列车，一条铁轨串起了中国的两极。当中国北方迎来凛冽的寒风时，北纬19度的海口却阳光正好，微风不燥。冬天要么去雪最深的地方玩雪，要么去阳光最温暖的地方看海。一路上南北方景观差异的碰撞，定会给你的旅程增添不少乐趣。西安至乌鲁木齐，这是第三条线路。从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到以莫高窟而闻名的敦煌，再到世界上离海洋最远的城市乌鲁木齐，一路上你都会为中国的古老文化而赞叹。这一路上除了有厚重的历史，自然风光也不容错过。不管是色如卧丹、灿若明霞的张掖丹霞，还是瓜果飘香的火州吐鲁番，亦或是优美的牧场乌鲁木齐，都是让人无法忽视的存在。成都至昆明，滇川之间的这段铁路是大西南的动脉，也是贯穿美景的风景线。沿途的山水在大气之中又不失灵气，从四川盆地到横断山脉，再到云贵高原，平地高山河流梯田，沿途的风光就像一幅幅画卷，叫人舍不得挪开双眼。成都的慢与昆明的美，注定了这将是一场让人欲罢不能的美妙旅程。第五条，西宁至拉萨，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起于青海省西宁市，翻越唐古拉山口，直达西藏拉萨。它就像一条蜿蜒而上的巨龙，让通往世界屋脊的路不再曲折漫长。一路上它驶过蔚蓝无边的青海湖，越过可可西里的无人区，从唐古拉山进入藏北草原，把远方送到了你的眼前，那么真，那么美。我们就这样静静地看着窗外如画的风景，恍惚间似乎时光也慢了下来，远方也可以很近。第六条，大理至丽江。大理铁路全长164公里，南起大

里经洱海东岸至上关、西邑、鹤庆抵达丽江，从一座古城到另一座古城，一路穿行在苍山的云和洱海的水之间，从日出到黄昏，尽是云南浪漫之美。在这样清新宁

0: 适合旅行的方式有很多种，偶尔也要换换风格，沿着轨道也能收获一路未曾留意的风景。
1: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2: 这里不仅有刘公岛、城山头，还有满是田园之美的东楚岛海草房，这里便是精致城市幸福威海。接下来跟着主播一起走进中国最宜居的渔村威海。
0: 都说前往北方的海滨城市啊，夏季才是最适宜的季节，但是错峰抵达这个小城，你会发现这里的冬季更是不可错过的好时光。何况两三百的机票价格就能抵达这个与东北仅隔着渤海湾的小城威海，而且它还是离韩国最近的中国城市。论风情啊，这里没有小清新鼓浪屿和异国风情青岛市的游人如织，有的是人迹罕至的金沙海滩，岸线超长的蔚蓝大海，还有中国北方最大的渔港和天鹅越冬最眷顾的海湾。那论底蕴，这里最具特色的绝对是其生生不息的海文化，祭海仪式、娘娘送灯等等独特的渔家风俗，还有暮云庵中家家户户壁墙上都绘刻着巨幅的渔民壁画。那论环境，这里有别的城市都羡慕不来的碧蓝多样的神奇天空，干净清爽，不含闷热水汽的风，宁静整洁的市容环境，成为中国最适宜居的城市之一。可以到东楚岛烟墩角观摩一下百年历史的海草屋，感受一下曾经台风来袭仍屹立不倒的建筑智慧，还有那质朴纯粹的热闹市集。论风味，鲅鱼饺子、锅包肉、冬日里的烤红薯、校门口的咸豆浆，吃不腻的正宗韩餐，聚会必去的东北风味餐馆，海边的海鲜大排档，都是威海的味道。那最后再来论一论生活，那香海的落霞，校门口百变的海的模样，毕业的季节光阴洒满地，最爱骑行的环海路，换了车没换路，搭帐篷拾柴火 BBQ 的聚会，都融入了记忆的骨子里。比三亚少一份喧嚣，比青岛多一份蔚然，这座小小海滨城市的冬天，在炊烟袅袅的海草房旁边，在大雪纷飞的场景里，在天鹅湖边摄影师的镜头里，收集了一切夏天不曾有的场景。告别游客玩法，避开刘公岛、西峡口、赤山等景区，跟着乔西用最接地气的方式打开这座城市吧。最质朴的玩法呀，就是去天鹅青睐的小渔村，原生态的居民与接地气的北方生活，总是伴着七八级大风下着大雪，一定要来威海蓉城市的烟墩角，不仅可以看到大雪下游走的天鹅，还能走进当地人的生活。这里有极富地方特色的民居海草房，小村的诗意，大天鹅的优雅，慢慢柔和地顺着摄影人的镜头、画家的油彩、诗人的笔墨氤氲地铺开了。烟墩角啊，是个依山傍海、景色秀丽的小渔村，这里却是世界上著名的天鹅越冬栖息地之一，被誉为东方天鹅王国，更是天鹅摄影爱好者的天堂。每年11月份至来年4月份，几万只天鹅从遥远的西伯利亚来此越冬，村前蓝蓝的海面上，洁白的大天鹅或追逐细水，或引吭高歌，或凌空翱翔，或翩翩起舞，小海湾顿时变成了天鹅的人间乐园。这里的天鹅与别处不同，它不惧人，你可以保持在1-2米的近距离去和天鹅

0: 嬉戏对话来一次亲密接触。在烟墩角，除了观赏大天鹅，还有一种在别处你体验不到、享受不到的生活，那就是住一宿世界上最具有代表性的生态民居——海草房。该村还保留了50多幢200年以上历史的海草房，有点像北大荒的草房子，垒石为墙，覆草为顶，粗大的石块加上质感蓬松的奇妙屋顶，透着原始深厚的气质，彰显着胶东半岛的粗犷风格。而屋外的夜里，只听见天鹅曲项向天歌的叫声。其实除了天鹅湖、海草房，你还会发现这里的人质朴又热情。这里农家饭的每样食物都超大份还便宜，走在错综的小路上，像是回到老家乡间，亦或是想起外婆家的菜园。而冬天清早起来逛市集，都觉得特别亲切。大爷卖着自家种的苹果，只要1元一斤，还特别香甜。提着菜篮买菜的大爷大妈都洋溢着平常且幸福的笑容。屋顶上是收获的玉米和晒干的鱼货。最风情当属面朝大海的环海路，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风景线。威海的环海路西起小石岛，东至和庆，这条长长的环海路是威海极具特色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公路沿海依山势而修筑，犹如一串珍珠错落而放。环海路还是铁人三项的专用赛道，可以尽情的骑车。蓝天、大海、一座座海景房从身边掠过，而无论是情侣漫步、健身跑步，还是亲子休闲，这里成了许多人心中最美好的道路。对于骑行爱好者来说，在威海怎么少得了骑行环海路？北海岸、西海岸、东北角海岸和东海岸，沿途的美景让自己感觉到承包了这里的大海。山大和哈工大，学校里面或者海水浴场边就可租车，这大概是拥抱大海最好的方式。从哈工大出发，推荐三条经典骑行线路。大环海，从西门到南门的距离全程 23.7 公里，一条超级经典的路线，途经远遥、镜子、山东村、半月湾、市政府等地，不知多少爱骑行、爱摄影、爱户外的人在这条路上挥洒热情，欣赏美景，收获成长。这第二条路啊，就是小环海，方向与大环海相反，往西走，途经山大后方环海路、国际海水浴场、小石岛，经文化西路返回南门，全程18公里左右。至于有什么特色吗？那就是沿途的海滩，包括国际海水浴场、小石岛日落和文化西路的夜景。第三条线路就是南门到海上公园，这条路在东海岸，由南门经文化路转海滨路，一路上风景无限，至海上公园可以游玩，单程16公里左右，难度 E， 以骑行休闲娱乐为主。小石岛位于城区西部偏北，这里有许多渔船，当地人会骑车或是环海跑步到这儿。沿着环海路一直往西，正好可以欣赏到日落，一束束金光穿过层层云朵，梦幻的光芒像是一扇通往奇异世界的大门。海水亲吻着礁石，礁石上布满了丝绒般的绿苔，在夕阳的包裹下散发着淡淡的温柔。在环海路上坐旅游观光巴士，可以远远望见猫头山，到猫头山可以在镜子站下车。沿环海路一直往上走，路途中的景色也很迷人，天水一色，一路可以边走边玩。想来山顶赏日出，需要凌晨起来结伴徒步爬上山，也可以在山上扎帐篷等待日出的来临。
1: 这里不仅有刘公岛、城山头，还有满是田园之美的东楚岛海草房，这里便是精致城市，幸福威海。接下来跟着主播一起走进中国最宜居的渔村威海。
0: 要说最休闲的玩法，就是来四季缤纷的里口山。这里啊，是当地人私藏的一处世外桃源。在威海有这样一片区域，隐藏着一个黄金纬度的森林公园——里口山。山上四

妙林里依山而建的百年民居和石头房子与李口山的淙淙流水、花草树木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在威海有这样一片区域，隐藏着一个黄金纬度的森林公园李口山，山上寺庙林立，依山而建的百年民居和石头房子与李口山的淙淙流水、花草树木自然地融合在一起。这里还有国家登山健身步道，山中的各个角落都会飘着馨香的果味。这样古朴的地方还添置了几家现代的小店，沿路朝山上走便可以看到路边两旁的农家小院，院主们勤劳心细，把自己家装点的精致古朴大方。而王家同村东侧的宏伟的广福寺，据说啊，当地人都喜欢到这里来拜一拜，愿望可以灵验。居高远眺，在寺院感受片刻的惬意与美好。在李口山上的一间小小的手工作坊里，院子的紫藤花开得很美，屋子墙上挂着各种工具和完工的手工作品。在这个效率至上的大机器时代，依靠最原始朴素的劳作工具，锤、刀、针、线，用朴实的双手细细剪裁打磨创作属于自己的皮具，会发现专注一件事的样子一定很美。这里就是李口山的山果落手作坊。有句话说，不吃羊奶饼不算真正到李口山。李口山特色美食就是王家团张老三家的牛奶饼。从王家团村口向东200多米，在河道旁有个标志性的烤炉，就是羊奶饼出炉的地方。持着缓慢的步伐烧火，和面翻烤，软嫩焦黄，让人当场垂涎三尺。卖羊奶饼的老太太竟然还爱弹吉他，夜幕降临，你会听见这座农家小院里传来阵阵优美的吉他声。在威海的旅行是非常惬意的，在这里你可以享受到北方城市的滨海风光，可以享受到360度拥抱大海的海滨体验。威海的海没有青岛的热闹，也没有三亚的碧蓝，但却是大自然馈赠给威海最美妙的礼物。夜晚在海边散步，安静的只有大海的声音，白天这里的闲适与浪漫诉说着大海的许多故事。这座三面临海的城市与大海维系着深深的情结，与大连青岛不同，这里的大海总会让你恋上。春天的野花海岸，秋天的通透蓝天，冬天的皑皑雪景，冬春交替之时更可以看见最美的一道风景，海岸冰挂。任何时候来到国际海水浴场都会有收获。

0: 旅行听我的，快乐是你的。本期暖城之声人在旅途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朋友们，别忘了下期节目，我依然在这里等你。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星期三，又到了我们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时间了。行万里路，阅世间情，一起去探知远方的世界。
1: 同一片天空，不一样的风景。

0: 续跟随行走的背包小环节，背上背包，咱们说走就走，一起去看不知道的远方，去听不熟悉的故事。安吉的竹林非常有名，在2000年李安导演的电影《卧虎藏龙》竹林持剑对峙的镜头就取景于安吉的大竹海景区。如果你也想来感受竹林的风声，不妨来安吉。
1: 一直很喜欢安吉这个名字啊，有很好的寓意，让人听来呢就觉得舒适美好。传说呢，这个名字出自《诗经》，岂曰无衣，栖息不如子之衣，安且及兮。安吉呢在浙江北部，上海、杭州的朋友们呢坐动车或者是自驾来都非常的方便。如果你是想到安吉四处逛逛，或者是去一些景区的话呢，因为安吉的景点相对分散，所以自驾或者是到达安吉后租车或许会是更好的选择。不过大家建议一次度假呢选择两三处景点慢慢逛一逛就可以了。安吉呢是自然爱好者非常喜欢的地方，这里的竹林呢是非常有名的。在2000年李安导演的电影《卧虎藏龙》中，主角林慕白和玉娇龙神情如燕，在竹林持剑对峙的镜头就取景于安吉的大竹海景区。很多人因为电影里的竹海镜头专门来安吉感受竹林的风声。不过如果你也想看竹林，其实并不一定要去景区，安吉很多民宿或者是露营地周边呢都有竹林。这两年呢，露营的风吹得特别的盛，所以呢在安吉也有一处面积很大的露营基地，小航坑露营基地。小航坑营地呢是河水常年冲击形成的，宽广平坦，郁郁葱葱，山水交融，有开阔的草地，非常的好看。走到草地深处，小森林里，小河边，随手一拍呢就是大片。无人机也可以在这里使用啊，这里呢也有很多的营居，价格不同，空旷度呢也不一样。其中一号原生态营地呢只能观光不能露营，但是呢非常的漂亮，可以

自带露营椅，在树下坐着发呆拍照欣赏风景。这里呢对狗狗也非常友好，如果家里有毛孩子的话呢也可以带过来。当然这里呢也有很多专业的摄影师可以付费拍照。有露营经验的朋友呢也可以在小航坑其他几处营地自己扎营，但是注意要提前和基地负责人预约哦。另外在导航去小航坑的途中呢，有一处途经的观景平台非常出片，自驾的朋友呢可以停车下车欣赏一下风景哦。那说到这个自驾，开着车前往安吉的朋友呢还可以去体验一把有浙江秋名山之称的发卡弯道。看过电影《头文字 D》的朋友一定记得电影里那段惊险刺激的盘山弯道，而在安吉通往天荒坪的路上呢就有这么一段被称为浙江秋名山，绵延长达18公里，穿越山洞，从低海拔的平原风景一直攀升到近千米的山顶天池。随着肾上腺素的飙升，车窗外的弯道和发卡弯的急速加剧倒退，风景呢也不尽相同。还能打卡头文字 D 同款的藤原豆腐店，不过呢也要特别提醒，这里 S 弯道众多，建议请车技好的朋友带路，新手呢还是千万不要尝试，毕竟安全第一。这条路的目的地呢其实就是被称为江南天池的天荒坪水电站。上水库区域呢是一块下沉约百米的蓄水池，被规划成了景区，位于海拔900多米的山顶。这里呢东看云海，下观星空，很多星空爱好者会来这里露营整夜观星。时间充裕的话呢还可以围绕水库四周的观景台走一走看一看。走一圈大概需要40分钟到一个小时，四周围绕着一些欧式建筑和竹林，附近呢还有一处室外滑雪场。喜欢滑雪的朋友呢也一定知道安吉是浙江附近新手们滑雪的好去处啊，当然人不少，即将到来的滑雪季呢爱好者们也尽量错峰出行。天气晴朗的日子呢在水库非常适合观看日落，水面村落余晖竹林融合成画，让人觉得心旷神怡。如果想来天荒坪游玩，还是建议自备一些食物。那安吉的云上草原其实之前也在社交媒体上火过一阵儿啊，这里呢是一处山顶上的游乐园，和朋友或者是带孩子的家庭呢可以来看看。乘景区大巴大概10分钟就能够到达索道，再乘索道十几分钟呢就可以到达云上草原，悬崖秋千、玻璃栈道、彩虹滑草呢都是这里的特色项目。还有一处值得推荐的地方呢就是安吉白茶观景平台。安吉的白茶其实非常的有名，是可以买来当伴手礼送朋友的那一种有名。在安吉白茶观景平台呢有

0: 进这里的时候呢，会有一瞬间被眼前的景观惊艳到。透过落地窗可以俯瞰整个山村，漫山遍野的茶园，满眼的绿色，非常的惬意。坐在店里望着窗外发呆，好像是一个电影场景啊，取景框里随时可能会有故事发生。而且呢，这里的室内装修，茶室的吧台和台阶呢都是圆弧曲线的，和窗外的茶垄一样柔和蜿蜒，非常巧妙的设计。在茶室之外呢，两座位于茶山制高点的开放式景观平台同样富有设计感，设计灵感据说是来源于白茶。其中一座观景凉亭的顶棚呢，就像是一半茶叶的叶片舒展开来，好像呢即将轻盈地落在田间。另外一处凉亭的顶棚形状呢，就像是漂浮的云朵，为茶农还有游客们提供了一处纳凉的空间。那来安吉的话呢，很多游客会选一处而居啊。这座小城因为它的特质和优越的自然环境，吸引了很多周边忙碌的城市游客来这里发呆度假，因此呢也应运而生了许多民宿。那选择多的另一面呢，就是民宿质量的参差啊，很有可能一不小心就踩到雷。挑到一家服务、卫生或者是食物并不让人满意的民宿呢，可能就要扫了我们度假的兴致。那么大江呢，就和来大家分享一些啊，多年挑选民宿自己总结的小小经验，供大家参考参考。比如说选择一些有连锁的民宿品牌，多地都有的，是一种踩雷几率相对小的选择。因为呢，它就跟连锁酒店一样，连锁的民宿呢，会有一定的质量和管理标准和经验，至少呢，不会太过于糟糕。另外呢，一定要记得商家的宣传照片一定是非常好看的，而且呢，大多数都是上了广角镜头拍摄的照片，空间呢一定会显得非常大，所以呢，在这个程度上需要打个折扣啊，大概七八折的样子。具体呢，可以去阅读房间的详细描述和数据说明。那如果这样你还能接受，就可以去搜索一下真实游客的照片和评价。一些评价，尤其是差评，如果还在你的接受底线之上呢，那你就可以选择试一试。同时心态一定要放平啊，虽然好不容易请了假，而且呢也花了不少钱，肯定是想要有完美的体验，但是呢旅游就是这样，坑都是踩出来的，经验呢也都是积累出来的，体验呢都是个人的，好不好还得你自己亲自去了才知道。
1: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2: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3: 喀什地区三面环山，一面敞开，北有天山南脉，西边是耸立的帕米尔高原，南部是喀拉昆仑山，东部则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接下来咱们一起去喀什老城，一座活着的千年古城。
0: 新疆之大，地貌之丰富，像是大自然对它的偏爱，把草原、峡谷、湖泊、森林、沙漠、群山峻岭在这片土地上都画了一遍。难怪有人感叹说，走遍半个地球才发现世界之美尽在新疆。我们的新疆之旅呢，就从充满浪漫和古老色彩的喀什开始。喀什全称喀什格尔啊，意思是玉石集中之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呢有2000多年。喀什地区三面环山，一面敞开，北有横卧着的天山南脉，西边是耸立的帕米尔高原，南部呢是喀拉昆仑山，东部呢则是著名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珠山和沙漠环绕的叶尔羌和喀什格尔河筹集平原，犹如绿色的宝石镶嵌在其中。喀什作为古丝绸之路的交通要冲啊，是中外商人云集的国际商埠，也是新疆唯一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集中体现了维吾尔族民俗风情、文化艺术、建筑风格的精华。从上海出发前往喀什的飞机大多需要经停啊，可以选择在北京、兰州或者是乌鲁木齐转机，这路上的时间呢至少要8到9个小时，所以开始新疆的旅行之前，养精蓄锐、充足的休息必不可少。不过路途虽然遥远，但喀什的风土人情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在喀什地区，喀什老城呢必然是

0: 到达的第一站。这里呢，就是新疆风土人情的代名词。流转的时间似乎在这座古城里驻足停留，我们也可以在这座古城里慢慢逛，细细品，因为总有一处景致惹人停下脚步。喀什古城呢，以解放北路为界，分为东西两个区。核心区呢，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生土建筑群之一，融合了汉唐、古罗马遗风和维吾尔族现代生活的风格。走在喀什老城的街区，感觉呢是浪漫、古老又鲜活的。这里的建筑呢，大多数是土黄色，还原了这片土地纯粹的原始风貌。但是呢，却不仅仅是质朴，因为呢，精致细密的门廊边框、建筑外墙和扶手栏杆，给这里的大街小巷增添了别样的韵味。褪色但依旧五彩斑斓的彩绘装饰，更是鲜活了这座城市古老的灵魂。而不知道从哪里飘进我们耳朵的乐曲声，加上大街小巷里孩子打闹嬉戏的声音，更是让一部意境都和梦境中的西域风情融合。喀什老城呢，到处都是各种巴扎啊，帽子巴扎、花盆巴扎、地毯巴扎、乐器巴扎。巴扎呢是维吾尔语，意为集市、农贸市场。它遍布新疆城乡，是南疆维吾尔人聚集地区，差不多每个乡镇交通路口都有巴扎。这里的店铺呢，大多开得比较晚，十点多才渐渐有些人气。人少清静的西区呢，非常适合清晨休闲。街边小铺子的门廊呢，也都布置得五彩缤纷，加上各种绿植和花朵，别致又浪漫。如果你喜欢民族服饰，想要入乡随俗，大可以在这个时间段换上一身新疆特色衣服，在这里转一转，拍拍照。如果遇上一座废弃的建筑和关闭的教堂，又恰巧有斜洒下来的清晨阳光在墙上映出斑驳光影，按下的每一次快门都会让你在未来回味许久。据说著名电影《追风筝的人》就是在这里的街巷取景的，大家也记得早些年读《追风筝的人》这本书时，脑海里想象的也全部都是这样的街景。所以很有意思的是，脑海中想象的场景和眼前场景重合时，就会给人一种奇妙的感觉，恍如隔世。如果时间还早，你可以在上午十点的时候到古城的东门观看开城仪式的表演，载歌载舞，好不热闹。待沿街的铺子逐渐开市，就可以去喀什老城的东区逛逛看。东区相对呢会更加的商业化一些，当然呢也更热闹，更有烟火气息一些。大家在网上常常能看到喀什老城拍照打卡的机位呢，也大多集中在东区，所以预留一个下午的时间还是很有必要的。如果想要拍照好看，那大家在这里还是建议穿一身素色飘逸的衣服，或者呢是和这里大面积的建筑同色系的衣服，因为这里大街小巷已经色彩非常的丰富，就让我们融入街巷，可以让拍出来的照片更有整体感一些。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拍照点是在古城东北门附近的一个长楼梯上，登上之后往回看非常的惊艳。狭小的巷子两侧是比墙面颜色稍深一点点的木质扶手，远处的灰白色电视塔呢在视线的尽头，古老与现代的碰撞冲击力很足，也非常的有趣味。花盆巴扎呢也是极其出片的地方，古朴又惊艳。这里的每一件造型别致的花盆陶器都是匠人们手工打造，有温度有新意，拍照之余呢也可以淘上一件心仪的带回家。此外，九龙泉民宿的网红屋顶能俯瞰整座喀什古城，如果只想要拍照不住店的话呢，需要额外付费。这里的天台铺着各色装饰的地毯，出来的照片呢一点都不逊色于摩洛哥的风情。吴斯唐博的百年老茶馆可以租借新疆服饰，穿一身特色服饰在这里品茶，某一个瞬间你会觉得自己就像是千年之前穿越而来。而茶馆附近的彩虹巷、地毯巷、油画街浓郁丰富的色彩，非常的有氛围感。不过大家还是在这儿希望提醒大家一下，古城一些当地的居民会有些反感被拍摄，所以如果要拍摄别人，一定要礼貌的沟通和征求同意，以免闹上不愉快。这里的小朋友大多数呢也对游客非常的友好，而且大部分都会汉语，会愿意跟游客们聊天拍照。不过这里的街巷呢，即便不拍照，毫无目的的闲逛，欣赏有特色的建筑风格，看看本地人的穿着和生活，就已经足够有趣了。等天色渐暗呢，可以在古城的夜市中吃一顿地道多样的新疆美食。 夜市集中在东区，街头呢会有很多当地的老人家闲坐聊天，天真的孩子们也会在街头巷尾嬉戏追逐，街头的弹唱表演、零食的市集，还有小吃的当铺推车呢也会出现，所以一定要尝尝老城的烤包子。早些年大江第一次去喀什的时候呢，在一家叫爱乐热木肉馕烤包子店里吃到的啊，现在想起来依然是回味无穷。据后来去的朋友说，这家店依然开着，环境呢也比以前升级了，往来的客人是络绎不绝。烤包子和馕一样，都是在馕坑烤制的，包子皮呢要用死面擀薄，四边折合成方形，包子馅呢用羊肉丁、羊尾巴油丁、洋葱、孜然粉、精盐和胡椒粉等原料做成。做烤包子呢得用新鲜羊肉，最好选择肥瘦均匀的羊腿肉，太瘦的肉呢不太适合做馅，口感太柴，一般呢得肥瘦各一半。包好的生包子贴在馕坑里，十几分钟就可烤熟，皮色黄亮，入口皮脆肉嫩，味鲜油香。当然其他地道的新疆美食，比如说酸奶刨冰、羊肉串、抓饭、凉皮、羊杂汤呢，也都非常的推荐。
1: 帕米尔高原在中国古代被称为葱岭、不周山，古丝绸之路在这里经过，这里也是古丝绸之路上最为艰险和神秘的一段。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帕米尔高原。
0: 有人说南疆看人文，北疆看风光，其实不尽然。确实南疆的喀什古城让人印象深刻，但南疆也不乏让人惊艳难忘的风景，其中帕米尔高原就是首要推荐的。这次呢，我们就以喀什为起点，喀什为终点，自驾出行看一看南疆的景色。帕米尔高原在中国古代呢被称为葱岭不周山，古丝绸之路呢在这里经过，也是古丝绸之路上最为艰险和神秘的一段。帕米尔在波斯语中是平顶屋的意思，但实际上呢这里并不是一个平坦的高原面，而是由几组山脉和山脉之间宽阔的谷地和盆地构成的。也就是说这里拥有众多宽宽的河谷，而 U 型山谷河谷也是帕米尔高原的一大特色。在整个帕米尔高原有八个比较富饶的河谷，合称为八帕，其中只有一个半帕属于中国，其他的呢就分属于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在中国境内的是帕米尔高原的东部，这里呢设立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啊，简称是塔县，居住着热情好客、勤劳淳朴的塔吉克族和柯尔克孜族人民。而塔县是中国最牛的县之一，因为这里一县对三国，是国内接壤最多国家的县，连接着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我们从喀什出发，沿着著名的中巴友谊公路，也就是被誉为世界上最高最美公路的克拉昆仑公路，即314国道一直开，到达塔县大约有300多公里。离喀什大概一个半小时车程的时候呢，我们会经过盖兹边防站啊，这个时候一定会发现近处的一些山体是红色的，跟远处的雪山映衬着，就像是一个个不和谐的图层啊，非常奇妙壮观。而这些红色的山体呢，就是奥伊塔克红山。奥伊塔克呢，是古突厥语言中群山之中的一片洼地的意思啊。地质运动造就了这里非常独特的地貌，山体呢富含氧化铁等元素，所以就呈现了深浅不一的红色。宝蓝色的盖兹河穿过奥伊塔克河谷，这一片呢也常被称为南疆的火焰山。我们在去往塔县的必经之路上，开两到三个小时的车，就会与白沙山、白沙湖不期而遇。天气好的日子，这里水天一色，清澈透亮的湖水倒映着银白色的山，就像是一批一批白色绸缎覆盖在山上，蜿蜒十几公里，格外的漂亮。而这座白沙山的形成呢，一说是河流输送来的水在这里聚集成湖，沉积的白沙则在水位下降的寒冷季节露出来，被日夜不停的大风吹上山坡，数万年过去便形成了聚沙成山的景致。也有人说是因为由于长期风化，山顶的岩石沙化成为了粉末状，从上倾泻下来掩盖了山体，因而被称为白沙山。总之倒映在白沙湖中非常好看。想要观赏白沙湖有两个方案，大部分人会前往塔县方向的白沙湖东岸游玩，汽车行至景区停车场，可以沿着湖边栈道一路观赏，大概可以游览一个小时左右。也有一部分朋友想要从不同的角度看看白沙湖，好好拍拍照，会自驾前往白沙湖的北岸，那么呢就要往木吉乡方向行驶。这一段不需要门票，汽车呢可以开到湖边，而且游客相对较少，是拍照的好去处。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想要走白沙湖北岸，需要在喀什的时候前往行政服务中心办好木吉箱的

边防证才能够进入。同样沿着中巴友谊公路行驶，观赏沿路的风景，很快呢就能够到达克拉库勒湖。这是世界上少有的高原湖泊，它呢就静静地躺在有着冰山之父美称、海拔7509米的穆什塔格峰的山脚下，还被同样海拔7500多米的贡格尔峰和贡格尔久别峰环抱着。天气晴朗的时候呢，湖水清澈见底，就像当地人说的一样，卡湖呢就是周围群山的梳妆镜，也像一位至真至纯的少女。如果你运气足够好，还能看到天鹅戏水，万一这里的天空被乌云遮挡，你将看到卡湖完全不同的另一面。碧蓝的湖水变得如同磨盘一样幽暗深邃，神秘莫测。这里的美景吸引了非常多摄影爱好者，还会有不少人在湖边扎帐篷，入夜定格这里的璀璨星空。早晨运气好的时候呢，还可以看到穆什塔格峰的日照金山。如果你也来这里游玩，看到这样的景致一定不要太激动，这里的海拔3500多米，所以在这里游玩的时候还是要避免剧烈运动和打闹，以免有高反引起身体不适，扰了观赏的兴致。除了观雪山、看澄澈的湖泊啊，很多人还会来塔县追杏花啊。为什么说要追？因为杏花虽然生存能力强、耐旱、抗风、耐寒，帕米尔高原上几乎每一个村落都能看到，但是呢，它的花期真的非常短，大概只有一周左右，而且呢，会因为天气导致花期不确定。每年到了3月、4月，帕米尔高原的杏花盛开，因大片杏花出名的大同乡呢，也迎来了它一年当中最美的时段。无数百年杏花树竞相绽放粉白色的花朵，让人想起杜牧的那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而大同乡因为在帕米尔高原的腹地，对外的交通不便，与世隔绝，就如同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描绘的那样，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屋舍俨然，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简直呢就是世外桃源的样子。其实不光大同乡，帕米尔高原的这个时间段，塔吉克人生活的几乎每个村落都有杏花。冷峻的雪山前，苍凉的峡谷中绽放的杏花，还有杏花树下往来的村民打闹的孩子，都是帕米尔高原上的勃勃生机。身在其中呢，真的有一种闯了谁的梦境的感觉。如果你运气够好，还碰巧赶上了塔尔香德杏花的盛花季，那么那里长约百米的杏花大道会被挤在一起的杏花笼罩，走在其中抬头也看不到天空，就像走在一条杏花隧道里，那个景致呢一定会让你非常难忘。不过来帕米尔高原追杏花，除了难以捉摸的花期之外呢，沙尘也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除了会影响航班、影响路况之外，因为空气中漂浮的浮尘会掩去杏花的光彩，空气雾蒙蒙的，也没有了阳光，拍照呢也就不那么明艳动人了，会平添几分清冷和孤寂感。所以出行的时候要看天气预报，最好能找有经验的人带路，可以少很多的遗憾。来到帕米尔高原，很多人还会自驾去一趟盘龙古道啊。盘龙古道是从塔县到瓦恰乡的公路中的一段，为了帕米尔高原上的牧民、农民能够跟外界联系，所以修建了这么一条顺着山脊而建造的瓦恰公路。古道大多为沙土岩石，质地松散，修建的过程还是很困难的，不能够打隧道，也不能够建高架桥，所以呢，依山势而建的环绕 S 路是最稳也最安全的，所以有了这条宛如一条巨龙盘卧在大地上的盘龙古道。2019年刚铺了柏油路面投入使用，75公里的盘龙道不仅海拔跨度有1000多米，而且呢有超过600多个 S 弯道，很多自驾爱好者慕名而来，也难怪走过大小盘龙古道的人都会说，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虽然这样罕见的路非常的吸引人，但是实在劝退容易晕车和驾驶技术一般的小伙伴。另外这里呢也容易出现极端天气，有的时候还会有封路的情况出现。另外出行也记得要提前办好边境通行证。所以呢，美景哪怕再吸引人，也要在出行之前问好了、查好了再出发。

今天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就到这里了，旅行的乐趣不在于目的，而在于过程中遇到的人和事，希望今天的节目给您带来不一样的风景。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会。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

0: 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0: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很高兴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全球华语排行榜，陪您共度这段轻松时刻。认真生活的人总能在柴米油盐里找到诗情画意，在平凡岁月中补到闪亮的星光。愿每一个努力成长的你都活出温暖而闪亮的模样。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96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10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5位的歌曲。现在第310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10周，第5位，汪苏泷，向晴天，向雨天。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10周榜单前五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傅辛博的个人单曲《忆梦》，歌曲以极具张力的笔触剖开一段亲密关系中的沉默与错位，将矛盾而真实的状态包裹成为一种温柔而残酷的诗意。这不是一首给出答案的歌，而是一面镜子，照见每一个在爱里徘徊拉扯挣扎的我们。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1位。

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孙燕姿的《日落》，没有华丽编曲，只有她当下的呼吸与眼神和我们交叠的四季人生。她说，日落不是结束，是下一次光的准备。这首录制于北京鸟巢现场的歌曲，以极简编排凸显情感共鸣，被乐迷称为集体唤醒的仪式。新歌上榜来到第19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吉克隽逸、黄明昊的《骄傲的少年》，致敬 KPL 十年征程与电竞选手的拼搏精神。歌词激励人心，呼应少年追梦、逆风翻盘的信念。当黄明昊的革新式演唱碰撞吉克隽逸极具穿透力的高音，这首经典励志曲成为致敬电竞少年峥嵘历程的时代强音。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6位。

最后一首推荐唱榜新歌来自路虎为电视剧《即刻上场》演唱的同名主题曲《即刻上场》。歌曲由路虎亲自完成作词作曲并制作，以激昂旋律和真挚歌词传递职场新人勇敢上场的信念，被歌迷戏称为亲生 OST。 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10位。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穿过黑夜的总是最亮的那束光。由易烊千玺献唱残特奥会会歌《共赴山海》，以歌致意，携手粤港澳三地合唱团联合呈现，凸显粤港澳地域特征和文化底蕴，充分体现了新时代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成就和精神面貌。祝福每一位运动员都能在赛场上发挥出自己最好的实力，享受比赛的过程。
3: 总是最亮的那束

0: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1: 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97期。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0: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罗一舟为电视剧《大生意人》演唱的插曲《向谁问》。从《青春有你》三中凭借扎实的唱跳功底脱颖而出的训练生，到影视剧中尝试各种角色塑造的新人演员，罗一舟的成长轨迹始终伴随着突破与探寻。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姚琛的《右肩的约定》，这首歌由他本人包揽词曲创作及 MV 导演，将歌迷留言升华为艺术表达，直接引用歌迷的关切，形成留言变歌词的直球告白。 MV 创新采用青年姚琛与中年姚琛的双线对话，构建跨越20年的情感闭环。

当你落在我右肩，约定便被星空封存。来自姚琛的右肩的约定。继续来听周震南、严安、于雨涵的现场版《想给你写首歌》。三人以青春洋溢的表演和清澈嗓音，展现了强烈的少年感与舞台活力。这首歌以即时创作为核心作品，打破了录音室作品的精致桎梏，将周震南用音乐拆解情绪的创作理念与严安、于雨涵的青春质感完美碰撞。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严仁中《梦会圆》现场版重来，现场版保留了原曲的细腻基调，新增《梦会圆》的和声层次与严仁中原创 rap 段落。两人的分合声线的独特创意，象征旧爱记忆的拉扯，结尾合唱说不出完整的再见，将遗憾推向高潮。
3: 你是否爱过？

0: 以细腻唱腔唱尽分手后的余念，来自严仁中、孟慧圆的《重来》。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陆卓的生日单曲《
1: Can't Stop Ryan》，
0: 这是他巡回演唱会期间由乐迷共同选定的诚意之作。这首摇滚情歌便注定成为双向奔赴的浪漫符号，将失恋后的思念与执着具象化。这首歌是陆卓与所有乐迷在巡演终点站共同完成的深情回响。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穿过黑夜的总是最亮的那束光。由易烊千玺献唱《残特奥会会歌》，共赴山海，以歌致意，携手粤港澳三地合唱团联合呈现，凸显粤港澳地域特征和文化底蕴，充分体现了新时代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成就和精神面貌。祝福每一位运动员都能在赛场上发挥出自己最好的实力，享受比赛的过程。
3: 穿过黑夜的总是最亮的那束光，到达远方的

好了，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满，咱们下期见。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全球华语排行榜，下期节目再会。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喂，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爸，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又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0: 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补乐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别问路有多远，只管出发；别想梦有多难，只管去闯。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晚安，暖城。耳畔有歌，远方有风，让我们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聆听郁可唯的造句，如同翻开一本用音符撰写的日记，记录着爱情的起伏波折，以歌声诠释爱的百态，等你品味。

0: 是个麻烦，是种解脱，是个希望。
1: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2: 如果你正在寻找一首能带你远离喧嚣，感受无尽宁静与自由的歌曲，那么一定要听听华晨宇的《风之海》。这首歌如同一股清新的海风，轻轻拂过心田，让人仿佛置身于宽广无垠的大海中，感受着风的自在与海的深邃。

享快乐是由韦礼安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都说分享欲是最高级的浪漫，那分享快乐更是浪漫至极。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哎，儿子，我打不开了。

0: 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1: 密码错误。
2: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3: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4: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5: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6: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5: 赵爷爷，您又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7: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8: 李佳薇的最好的幸福以其深情的演绎传达出温暖而真挚的情感，歌曲中蕴含的情感力量能够触动听众的心灵深处。

今天的晚安。暖城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在晚安暖城和您相遇。每一首歌都承载着一个动人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演绎着一段美好时光。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在复古摇滚的风格下，人生有很多事情本来都是徒劳无功，被赋予了全新的生命。电吉他的轰鸣与贝斯的低沉相互呼应，营造出一种狂放不羁的氛围。洪卓立的演唱也变得更加激昂，他用一种近乎嘶吼的方式将歌曲中的无奈与挣扎表达得淋漓尽致，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时代少年团以渐暖展现了他们非凡的音乐才华。这首渐暖曲风轻松愉快，如诗如画，仿佛是从蓝蓝天空中飘来的一封爱的表白，瞬间唤起无数人的青春记忆。

说起谭咏麟，他是音乐才子，也是金马影帝，他是香港殿堂级歌手之一，他唱红了《爱在深秋》《爱情陷阱》等歌曲。曾经的他每逢开演唱会都会连开数十场。乐坛地位崇高的谭咏麟在影视圈也有不俗表现，曾凭借《假如我是真的》这部影片拿下了金马影帝。下面我们一起听听谭校长带来的歌曲《似水流年》。

鱼在水中是怎样的自由与眷恋。范玮琪用如鱼给出了答案，在这首神秘又迷人的歌曲里藏着怎样的故事与情愫。快来解锁，跟随范玮琪的歌声探寻如鱼的奇妙世界。

0: 你好，12月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0: 要着急，我在你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你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1: 赵爷爷，您有时间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2: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3: 这首由孟然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少年》是于2019年11月14日以单曲的形式发布，2020年7月18日该曲获得全球中文音乐榜上榜周冠军。歌曲还被伯乐系统选中，被应用在手势舞、创意短视频配乐、创意舞蹈等短视频内容中进行发酵，让歌曲火遍全网。

歌曲《青少女巡逻队》，王若琳用她慵懒又不失甜美的嗓音编织了一个关于成长、友情与梦想的故事，让人在轻快的节奏中找回内心的那份纯真与热血。

告白气球是方文山为周杰伦量身打造的一首甜美浪漫曲风的歌曲，该歌曲灵感来源于法国的美景。在创作过程中，周杰伦一直保持着童心未泯的心态与方文山一起合作，自己坦言这首歌是专辑里面写的最简单的最好写的一首。方文山用气球来描述女生说很难追的小趣味，让该曲的情节更添浪漫。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晨5:30，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节目。祝您晚安。

山，把色彩送还给清晨。一傍晚，我张开耳朵，听过去重复过。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三水林田福草全要素的这个因子来搞一个系统的治理综合施策。
1: 通过山水工程的实施，草海北坡的森林覆盖率从原先的10%提高到了80%，林木的根系牢牢固定土壤，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治理，也为市民打造出一片更方便亲近自然的生态公园。

0: 有人的地方就难免有污水的排放，为此草海建成了一套完整的生活污水处理系统。
1: 整个这一片城区产生的生活污水收集到这个厂里来处理以后，达到一级 A 标排放，然后呢进入咱们建的这个60亩的这个人工湿地，进一步的净化之后呢，还要经过超池分离这一块，又进一步的除磷除氮出去，再进入自然湿地，最后才进入到草海。以前可能只有一些耐污的种会生存，近年来二级保护植物海菜花呢都已经生长起来了。咱们老是说湿地它是地球的肾嘛，所以咱们这个湿地资源对整个区域它的这种气候调节呀、涵养水源呀、调蓄洪水呀各方面这个作用是非常明显的。我们素有高原明珠，还有黑颈鹤之乡啊、物种基因库、露天博物馆等等的一些美誉，它的生态位是非常重要的，它也是长江上游我们源头湖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在这种系统思维的情况下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才能进一步的构建我们山水林田湖草协同发展，也去推进我们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0: 山上湖光，湖中山色，是威宁人挂在嘴边的草海美景。这里的山指的就是乌蒙山。乌蒙山的山体和植被像一块巨大的海绵，能截流和储存大气降水。沿乌蒙山脉向西北延伸，这里还孕育了另一条河流习水河，它沿谷地自东南向西北蜿蜒前行，奔腾的河水滋养两岸，同时也带来了季节性的隐患。
2: 每年的5月份到9月份，经常都会涨到水的，这些徒步涨一次水就被冲走一次，就冲垮一次，特别不安全，老百姓就提心吊胆的，特别担心半夜要涨大水，把我家的淹过了，电器家具的都没用了，沙发这些都没用的了。
0: 面对汛期难题，习水河集镇河道综合治理项目在百姓的期盼中展开，项目包括生态防洪堤、人行步道、河道清淤、配套绿化等建设内容，沿岸百姓的居住环境得到大幅改善。
2: 自从2020年建好以来，洪水涨过多次，但是对我们没得半点的威胁的，步道从来没有被水淹过，特别安全，居民睡觉也特别放心。现在大家都有这种意识来保护了，我们现在没有人乱倒垃圾，没得乱排污水的了，减少大便呀。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近年来生态环境大规模治理，让人们更加珍惜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共生共荣，

0: 依托山水工程，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地方生态保护，积水成渊，聚沙成塔，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的脚步正在加速。
1: 我叫杨英波，我的自然名叫戴绿。今天呢，我们到这里有几个任务。第一呢，我们就是对这个河道进行净滩，然后第二就是水质检测。
0: 这里是红军四渡赤水的赤水河，赤水河蜿蜒前行，流经黔北川南，最终在四川合江汇入长江，是长江上游重要的一条一级支流。赤水河沿岸每月都要开展巡河，内容包括捡拾垃圾、水质检测及对赤水河生态系统的探访。
2: 水一直是这个颜色吗？
1: 不是，夏季的这河水都比较浑浊，雨季暴雨比较多一点。今天我们进行水质检测，我们的水质为7.0，是属于是中性的。你看这比赛考上面中性水质，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氨氮是0.5，0.5的话它是属于地表水二类水质，所以我们这个水质还是可以的。
0: 赤水河以甘醇清冽的河水，孕育出闻名遐迩的美酒和传奇。如今沿岸林立的酒企，不仅是这方水土的受益者，更成为赤水河的守护者。
3: 当时我们考虑到赤水河生态的这个流域保护的这个工作，2021年启动了青青赤水的巡河项目。在人怀石境内的各个子公司，我们每个月都有这个轮流值班，那么到现在呢已经有60多期了，哎，可以说将近5年的时间。
0: 赤水河的纯正好水是酿造佳酿最根本的保障，好水是酒类企业的生命线，保护赤水河的行动也是切实守护企业赖以生存的根本。

0: 2020年7月，水循环利用系统投资建成，切实做到了降低企业每年治水河的取水量，同时也减轻了企业污水处理的压力，保证了治水河流域周边的生态环境。而污水的排放始终是企业绷紧的一环。
1: 我们每天会对每个工业环境的这个污水指标进行这个取样监测。保证我们的这个废水达标率100%，不能够留下一点隐患，最大程度保护我们赤水河流域的生态。
0: 以守护治匠心，守护赤水河就是在守护生计，守护未来。持续守护好赤水河的理念，正在重塑赤水河畔的每一寸河岸，每一片林地，讲述着人与自然双向奔赴的生动故事。

0: 我们一共还是41个矿台，属于面积25.18方公里，缩小3个镇，5个村儿。现在正式对外开放的是一个镇一个村儿的一部分。
1: 这里之前呢都从事矿山开采的，基本上啊，那点儿的空气啊都是那个灰尘呢，满天飞嘛，道路啊也是很烂。
2: 出生于1973年的曾德建是土生土长的铜锣山人。铜锣山作为贯穿重庆的四山之一，曾一度因为石灰岩资源丰富，成为碎石开采矿区，大规模露天采矿

0: 让生态付出了巨大代价。从2010年起，铜锣山一线关闭采石场，同步对遗留下的41个集中连片的废弃矿坑及14.87平方公里影响区开展系统修复。
1: 从2013年一直到2014年底，对整个铜锣山矿区进行了一个全面的调查，因为矿山开采过程中一些不规范的开采，形成了一些高低不等的一些边坡。我们整个铜锣山矿区有108段存在安全隐患的边坡，存在危岩崩塌等可能性。
0: 2018年，铜锣山矿区生态修复纳入长江上游生态屏障重庆段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示范项目，距离城市中心区域最近的集中矿区修复项目该如何进行？没有经验可循，重庆的山水人在摸索中前行。最终，他们决定将铜锣山打造为重庆市首个以矿山公园定位开展修复的矿区，让群众共享生态效应。铜锣山开始华丽蜕变。负责现场管理与监督检查等具体工作的周金鹏却发现了问题。
2: 原来的治理方式，他采取的这个锚杆加格格的方式，人工痕迹太明显，然后也比较破坏环境。
0: 为此，周金鹏建议在修复方案的设计中，采取边坡修复以物理隔离壁障加自然修复为主的方式，替代传统地塞治理模式。通过优化游客参观路线，对可能发生危险的边坡进行避让，
2: 既达到了节约资金、消除安全隐患的效果，又美化了环境。
0: 将自然的部分交给自然，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以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秃头山变绿翠山，堰塞湖变生态湖，铜锣山的风景生长出全新的面貌。铜锣山矿区生态修复以规划为引领，挖掘矿业文化，精准实施生态保育，矿坑修复与综合利用推动矿区富裕新生，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生动诠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智慧。

0: 这间民宿地处缙云山深处，由刘豪与家人共同打理。留在家乡工作，让这位九零后男孩倍感踏实与幸福。然而在他小时候，这里却是他拼命想逃离的地方。
1: 1999年开农家乐，25个房间，可能也只能10多个平方个吧。那个时候住宿费很便宜啊，是100到200一个人包吃住。整个我们军村当时有36家。
2: 我爸妈之前做农家乐的时候，我认识还是小学，环境很嘈杂，我一点都不喜欢，就想，长大了读完书就出去，离开这座大山。
0: 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重庆中心城区嘉陵江畔，是我国同纬度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保护最好的区域之一，候鸟南迁的中转站，长江上游地区宝贵的植物物种基因库，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带动了乡村旅游的兴起。上世纪90年代以来，保护区内村民靠山吃山，农家乐一度无序粗放发展，各类乱搭乱建、蚕食林地、水质下降等问题，影响保护区生态环境和居民生活。2018年，缙云山片区生态系统。

0: 修复整治工程开始推进。工程的首要工作是为缙云山减负。
1: 我们整个缙云山上，拆除违建大概有13.7万方，主要是民宿这块，主要是拆的违建。开始的时候接受度不高，大家都觉得辛辛苦苦一辈子，然后所有的资金都投入到民宿的建设里边去了，投了钱，然后突然说要拆，然后都很抵触这个事儿。
0: 为解决村民的顾虑，重庆市北碚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挨家挨户地走进群众家，让大家了解保生态和保生存并不冲突。从最初的不愿意，到逐渐理解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最终群众配合拆除违法建筑。守护好绿水青山，缙云山人开始寻找金山银山。2023年，缙云山启动民宿升级改造计划。
2: 整个缙云山全部村民在那个院子里面坐一圈，然后还把设计师团队都请来了。政府帮我们设计，然后我们自己来修嘛，还有整个缙云山的外环境要帮我们做，觉得还是很有诚意，觉得还是可以做就做了。
0: 刘豪第一个主动报名申请了缙云山民宿提升项目，通过融入生态理念的设计，将低端农家乐改为与绿水青山共生的精品民宿，靠山有了全新的展现方式。
2: 基本上天天都有一点房间，周末的话基本上是满的，你走不开人。如果要做的话，就一直要有人在这里。平时我就在家里接单，然后接待、算账这些，肯定还是比自己工作要高一点。之前的话就是想逃离这个山嘛，现在还是想回来了。
3: 我们这个大夫的透明度啊，一直都还能够保持到1米多的这个水准。哎，
4: 一米九。
0: 通过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水质明显改善，林地得以恢复，缙云山重新焕发光彩。
4: 缙云山的话，作为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它首先就是指动植物的基因库，这里的话生存着大概有2400多种植物，然后1000多种动物。所以说这个生态环境的改善，第一个就是保持了那个生物的那个多样性，然后第二个呢，它就是长江上游的重要生态屏障，通过修复整治，它整个的水土流失那种都是大幅度的减少，还有包括进入长江的水质都得到了极大的一个改善，然后对中下游的整个生态安全，包括用水的安全，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聚焦提升绿水青山颜值，实现金山银山价值。山上做减法，呵护生态；山下做加法，提升业态。共同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缙云山样板，为守护长江上游绿水青山贡献绿色力量。沿着云南、贵州、四川、重庆的水源奔流汇聚，长江干流以磅礴之力，在群山之间劈开壮观瑰丽的三峡。伟大的三峡工程建成之后，绵延600多公里的三峡库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水库淹没区之一。这里不只是航运要道，更是沉淀泥沙、涵养水源、维系生物多样性的关键水域，其健康状况直接关系到整条长江流域的生态安全与平衡。在三峡库区中段，散落着大小不一的江心岛，其中一座轮廓酷似心形，在山水之间跳脱而出。
5: 黄花岛因为是三峡移民搬迁的一个

0: 模性的孤岛，岛上野化非常严重，外来物种的侵蚀也很严重，特别是由于我们暹罗带的美林的反复出现，导致岸线的坍塌，引起水土流失、泥石流滑坡等相关的一些地质隐患，严重的影响了我们长江的生态安全。
1: 赵军口中的暹罗带是长江的呼吸地带，雨季或蓄水期，水位上涨淹没岸边土地；旱季或泄水期，水位下降，大片被淹没的土地重新露出水面。长江江心岛屿及湿地保护修复项目必须直面这一问题。
0: 我们主要是围绕着轻扰动、重自然修复，适当的增加一些能够抗水的一些植物。那我们身后的这个叫池杉，它就能够在水下存活5到6个月，也就是说今年的水涨起来了它会被淹掉，但是明年水退下去了之后它又能够成活重新发芽。
2: 从这个文物保护的角度啊，结合这个生态的设计的一些理念呢、我觉得基本上是达到了我们文物保护修缮的一个要求，那个效果我觉得非常好。
1: 在三峡库区的众多岛屿中，黄骅岛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不仅拥有美丽的自然景观，还拥有厚重的人文历史。
2: 我们黄骅城遗址主要是南宋的遗址，距今大概有750年，
0: 它有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这里曾经是宋代的宋都宗赵祺的前藩之地，也是宋元战争的一个主要的战场，历史遗存非常丰富。
1: 生态要治理，遗址要保护。担任黄骅岛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总体谋划的赵军找到了全新的思路。
0: 其实我们在实施黄骅岛的生态保护与修复项目的时候呢，其实更多的考虑的是我们如何实现生态价值的转换问题。如果说我们这个岛上本身已经没有人居住，也没有人类的活动，如果我们只是考虑纯生态的角度的话，就让它自己野化就行了。那么正是因为考虑到黄骅岛它得天独厚的文化底蕴，以及我们期望它展现的这种文化旅游生态的价值的体现，所以说我们才考虑了它和其他地方不一样的生态的修复的方法和体系。
1: 按照保护文化遗产、展示生态之美的思路，当地对黄骅岛全岛1.42平方公里实施整体保护系统修复，将稻田湿地等自然景观与黄骅城考古遗址等人文遗产相互交融，打造成文旅综合体。
0: 我们在山水项目的实施的区域内，有一部分田呢，考古发现了800多年前的水稻的碳化的种子，所以我们在进行小微湿地治理的时候，把它完整的恢复成了水田，其实也是我们小微湿地的一部分，同时也把我们的这段历史完好的保存下来。
1: 修复暹罗带植被，为历史遗迹筑牢天然屏障，科学监测水文，为千年文明把脉，二者相辅相成，共同守护着这座江心岛的自然韧性与人文气息，打赢了一场生态保护修复战。修复岸线，增植林木，治理水土，如同为母亲河编织了一张绿色的生命之网，清流得以涵养，万物安栖其间，人民生活也得到了巨大的改善和提升。山水工程为长江重点生态区实施了一场系统性的生态重塑，筑牢中下游的生态安全屏障，确保一江碧水浩荡东流，绘就了一幅当代中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

长江从源头东下，奔流在华夏大地，一路山川，都在山水工程的护佑下焕发新生。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国庆特别报道《日出东方》。
1: 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
0: 再过几分钟，北京天安门广场将举行庄严的国庆升国旗仪式，我们将带来直播报道。

0: 从昨晚开始，很多观礼群众就陆续进入天安门广场，直至天明，大家都在静候即将到来的庄严一刻。
1: 此刻天安门广场的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央视记者黄慧欣。慧欣早，为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2: 是的，主播，此时此刻我们就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升旗区为大家带来直播报道。今年是十五规划开局之年，我们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今天的天安门广场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和爱国热情。那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广场的中央位置摆放着巨型的花篮，花篮上呢也是特别选取了具有美好象征意义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造型，也是象征着硕果累累和花团锦簇，也同时代表着对15五美好愿景的期许。那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直播报道团队也是从昨天晚上开始就抵达到了这里。那在现场我们也看到，有许多观众也是像我们一样从昨晚就来到这里，也是希望能够更近距离地感受仪式的庄严。那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来自各行各业，那还有许多家长也是带着自己的孩子来到现场观礼。而在采访中，他们提到的最多的一个关键词就是自豪，对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无比自豪，也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那大家来到这里一同祝福祖国，也是以这样的方式来汲取在未来继续奋斗的能量。那在现在在现场我们看到军乐团已经抵达到了升旗区，那这也意味着升旗仪式即将要开始。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静静地期待即将要举行的升旗仪式，也一同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全国各族人民幸福安康。
1: 好，感谢慧欣给我们带来的介绍。此刻的天安门广场呢，已经是万众齐聚，我们共同期待着稍后升旗仪式的到来。

0: 转一转哥。
1: 刚刚我们共同见证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国庆升国旗仪式，
2: 国旗飘扬，初心不忘。刚刚的仪式是对历史的铭记，更是对未来的宣誓。
1: 来自天南海北的人们汇聚在天安门广场，其中有许多青春的面庞，
2: 他们彻夜守候，翘首期盼，只为热切的目光注视国旗升起的那一刻。
3: 已是深夜时分，但天安门广场上人群越聚越多，距离升旗仪式还有几个小时，广场上已被挤得水泄不通，有人背着行囊赶来，有人带着马扎歇脚，但人群里的这位女孩格外不同，手中牢牢拿着一把扇子。
4: 这个扇子其实是我2025年7月份到重庆支教的时候，当地一位7岁的小朋友送给我的。
3: 他叫任佩奇，目前在北京化工大学读大四，过去的大学时光里已经连续3年利用暑期前往山区支教，这把扇子正是他执着付出所收获的礼物。
4: 其实当时满头大汗的坐在教室门口嘛，当时肯定还是觉得特别的疲惫，但是当时他听到他说到这样的一句话，说他以后要当一个像我一样的老师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切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3: 今年9月，任佩奇放弃了学校直博的名额，选择毕业之后赴新疆支教1年。临行前，他专程来到天安门广场，在首都看一场升国旗仪式。
4: 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把我支教地新疆的小朋友带来，一起感受这样一个节日的氛围，让他们也能够站在天安门广场上，看着五星红旗高高飘扬。我也希望发挥我。

0: 我专业的所学，去给孩子们讲讲科学、国家科技发展的故事，希望用这一年的时间把这一份民族自豪感和家国情怀种在他们心里。
1: 秋夜的北京已有阵阵寒意，但这个夜，天安门广场上处处是火热的氛围，记者每走一段，都能在人群里看到许多年轻的面孔。尽管通宵达旦，他们始终热切守候，青春滚烫。
2: 家乡广西桂林泉州是当时湘江战役的主战场，今年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在国庆节当天，我一定要来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感受革命先烈用血肉换来的和平盛世。我们青年也应该根据红色血脉传承好长征精神。
3: 我的太爷是一名抗战老兵，在家里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也经常会给我讲述太爷当年在战场上的经历，还有老人家留下来的证件、纪念照、军功章激励着我，让我对国家、对国旗有一种深厚的情感。
1: 记者遇到的这位女生是北京邮电大学的学生，身形高挑的她在人群中格外醒目，和许多人不同的是，他已是天安门广场看升旗的常客。从大一到大四，每年的国庆夜，他都选择这样的方式度过。
4: 从小一直有一个军营梦，在家人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参军入伍。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渐渐认识到，我们国家现在的安宁和稳定是有很多人在背后默默的托举和守护的。因为每次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都会更加坚定我的初心和理想。希望在未来能够带着在学校所学的专业知识，能够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青春力量。
5: 在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是很多人到北京的必选项目。我们在这里也提醒您，天安门广场为免费参观，但是需要实名制预约。
6: 国庆假期期间观看天安门广场升国旗仪式，10月2号到5号入场时间提前到前一天晚上的11点半，6号到7号入场时间为当天0点30分。
5: 熬夜排队看升旗，别忘了天气。凌晨的天安门广场气温低，多添件厚衣服，照顾好同行的老人和孩子。
6: 在祖国陆地版图最东端的黑龙江抚远黑瞎子岛，坐落着全军最早迎接日出的哨所东极哨所，这里是祖国的东方第一哨。
5: 登岛接防以来，一代代官兵克服恶劣环境，始终坚守在边防线上，每天升起国旗，把第一缕朝阳迎进祖国。
7: 10:30，迎着晨曦微露，第一缕晨光刺破东方天际，洒满黑瞎子岛的边境线。
8: 升国旗，奏唱国歌。
7: 东极哨所的操场上，五星红旗迎着朝阳冉冉升起。哨所所在的黑龙江省抚远市黑瞎子岛，冬季滴水成冰，风雪弥漫；夏季蚊虫肆虐，沼泽遍布。但是这里的官兵始终保持着昂扬的斗志和热情，因为东极哨所的每一次升旗都是把第一缕朝阳迎进祖国的神州大地。
9: 在东极升起国旗，升的是祖国的第一面旗，守的是祖国的东大门。升旗就是边防战士在战位上向祖国报告。
7: 今年是东极哨所组建的第18个年头，也是一级上士雷辉驻守东极的第18年。2008年，东极哨所组建接防，年轻的雷辉踏着晨光登岛，成为这里第一批戍边战士。18年来，他与国旗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最让他难忘的，还是2013年的那次升旗仪式。
10: 在2013年，特大河水围困连队52个日夜，那时候我们每天哪怕是划船涉水也要升起国旗。当时有战友疑惑，都这样了还升什么旗？连队教育我们，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守好祖国的边界线，旗在我们就在，我们在哨所就在，哨所在国土就在。直到现在，我每天看着国旗的升起，心里显得还是那句话，我守的是祖国的东大门，东极有我在，祖国请放心。
7: 以老

0: 兵之心，传戍边之志，把东极卫士的忠诚与担当代代相传。江新宇2017年从繁华都市转隶到艰苦的东极哨所，岛上的极寒与孤独让他一度萌生退役，心气儿一退，训练就丢了劲头。
1: 当时雷班长一面带着我下练，一面跟我讲，我们这里是把第一缕朝阳迎进祖国的哨水，同样也是祖国的东大门。特别是雷班长跟我讲到，登岛接防老班长在登岛初期是如何克服困难，抗击洪水，也要把第一缕朝阳迎进祖国，也要升起祖国的第一面国旗。这个故事非常打动我，让我非常触动，也让我感觉到我的使命是多么的神圣。
2: 旗在，人就在，人在，主权就在。我们站在这里，身后就是万家灯火，脚下就是祖国的领土，我们守的不只是一面旗，更是国旗背后的每一寸国土。
0: 山河锦绣，国泰民安。从首批登岛接防的老兵到接续坚守的年轻官兵，一代代东极卫士扎根边陲，无惧艰苦，以哨位为站位，以边境为家园，以国旗为信仰，用青春与忠诚守护祖国东极，在祖国最早迎来曙光的地方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国门屏障。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峥嵘岁月，25000里铸就不朽传奇。
1: 各路红军冲破封锁，跨越江河，翻越雪山，穿过草地，胜利完成这场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伟大远征。这一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
0: 90载薪火相传，伟大长征精神激励我们接续奋斗，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让我们跟随镜头，一同重温这条永不褪色的红色之路。
0: 晨曦出现，于都河静静流淌，金色的霞光漫过河岸，洒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上。90多年前，数万红军将士在这里完成集结，踏上长征路。今天，人们来此追寻出发的足迹，回望那场改变历史的启程。
1: 您现在看到的是遵义会议会址。1935年1月，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0: 今年，文物部门对遵义会议会址开展保护性修缮，这项工程已基本完成。国庆期间，这里将迎来各地游客近距离感受文物、触摸历史。
1: 这里是四川甘孜泸定县，晨曦时分，朝阳破云而出，金辉倾泻山巅。泸定县城静静依偎在河谷之间，滔滔大渡河穿城而过，历经风雨的泸定桥依旧横跨两岸。1935年5月，红军长征途经这里，22名勇士攀踏铁索，飞夺泸定桥，突破大渡河天险，粉碎了敌人围歼红军的企图。经历战火洗礼，这座红色丰碑见证山河锦绣，岁月静好。
0: 东方破晓，一轮朝阳缓缓升起，金色的阳光照在甘肃通渭的榜罗镇会议纪念馆上。1935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在榜罗镇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式决定以陕甘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中国革命翻开历史新篇章。当年红军在这里确定长征的落脚点，如今陇原大地已焕发出蓬勃发展的万千气象。
1: 朝阳从六盘山的轮廓后探出头，霞光洒向将台捕会师纪念碑。1936年10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一二方面军主力会师将台堡，至此长征胜利结束。纪念碑顶端，三位红军雕像目光如炬，眺望远方。如今，这里已建设为会师纪念园，成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色热土持续迸发新活力。
0: 金秋时节，陕北高原天高云淡，革命圣地延安，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宝塔沿河吸引无数进步青年穿越封锁，奔赴光明。岁月流转，这片红土地又写下绿色传奇。退耕还林20余载。草木葱茏，青翠尽染。巍巍宝塔山屹立千秋，照亮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随着国庆假期的到来，川西北红色旅游持续升温。
0: 在四川松潘，长征主题游与黄龙九寨沟串成一条红绿交融的旅游线。
1: 同时，在这片热土深处，川青铁路的建设者们正在坚守岗位。
2: 位于川西北的松潘草地是青藏高原和四川盆地的连接地带。1935年，红军穿越松潘草地艰险求生，如今每天都有游客搭乘川青铁路的动车组来到松潘，追寻当年红军走过的路。
3: 铁路一通，我们可以把长征文化、生态资源、藏腔风情打包呈现。游客来了，不只看风景，还能住下来听故事。国庆假期，我县预计接待游客47.24万人次，同比增长4.23%。
2: 自川青铁路成都至黄圣关通车以后，松潘的牦牛肉、中药材、非遗手工艺，搭上动车组走出去。红色研学游也从半日参观升级为深度游。
4: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的90周年，是想的是带着小孩到松潘来看一看，给他讲一讲当年长征的故事，让他知道现在的好日子是怎么来的。
5: 以前松潘只有汽车，从成都过来差不多要7-8个小时。现在动车只需要2个小时，而且我看国庆期间从成都到松潘或者是黄龙九寨，基本上每个小时都有车。
2: 当年红军历经艰难险阻，穿越松潘草地，勇客包座，打通了红军北上的通道。如今川青铁路也在继续向前延伸，在建控制性工

0: 城包座隧道顺利贯通。这条全长11795米的隧道，98.1%的围岩属于软性破碎岩层，建设者形象地称之为在豆腐脑里打洞。国庆假期依然有数百位建设者坚守岗位继续施工。
1: 红军当年在这里没有路也往前走，我们如今也在海拔3500的高度克服了围岩变形、突泥涌水的难题，打通了隧道。现在隧道处于整体工程的收尾阶段，我们加油干，就是希望早点通车。
2: 目前川青铁路成都东至黄胜关段已通车，黄胜关至郎木寺至青海西宁段在建，全线建成以后，成都至西宁的车程将缩短至5小时以内。
3: 1935年，红军在草地、在沼泽里找寻着北上的路。今天，铁路建设者在破碎的围岩中凿出振兴的通道，变的是交通，不变的是那股攻坚克难、一往无前的劲头。
2: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了国庆假期全国公路网运行研判。
3: 假期里，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流量约6280万辆次，今天很可能是假期高速车流量最大的一天。
4: 国庆节假期出行以跨区域长线旅游、探亲为主，出行距离更长，覆盖范围更广。10月2号至6号，高速公路总流量维持在6200万至6400万辆次左右，出行以景区间串联漫游、区域内短途转场流动为主，后期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仍然压力较大。10月7号假期最后一天，晚间临近免费通行截止时点，部分路段可能出现小客车短时集中驶出高速公路情况。国庆节假期，新能源汽车日均流量约1680万辆次，占日均总流量约27%。长距离出行对补能需求更大，高峰时段部分服务区充电压力大。
2: 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的国庆假期，新能源出行车辆将是日常的1.8倍。
3: 各地运用新技术，加大大功率充电桩的建设，保障新能源车主绿色出行。
4: 为保障新能源汽车车主高效便捷出行，国家电网在易发生排队站点计划提前部署应急充电枪435个，提升应急保障能力。
5: 目前，我们已接入众保场站视频监测，远程实时监控充电场站现场繁忙情况，同时安排专人现场值守疏导，引导用户有序充电。
4: 今年国庆，江苏苏州石湖景区周边车流和自驾出行量大幅上涨，为满足游客充电需求，电力部门在这里投运了一个智能化超级充电站，将24把充电枪的充电功率汇到一个平台上，根据车辆需求智能调度功率，单把枪最大充电功率可以达到480千瓦。这个国庆假期，陕西西安成为旅游热门区域，为应对客流高峰，在西安子午路服务区，当地电力部门为40个充电设施配套了光伏发电系统，依托光伏组件就地转化太阳能，优先供给站内充电设备使用，实现清洁能源就地消纳，高效利用。
2: 国家电网智慧车联网平台数据预测，今天出行的新能源汽车充电高峰集中在7点到20点，平台充电电量预计超3865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峰值增长18.76%。5号和6号是返程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车辆将大幅增加，充电高峰时段分别为5号11点到21点，6号10点到22点。
3: 分区域看，预计浙江、江苏、安徽、山东等省份的高速公路充电量将创历史新高。从高速公路看，长深、沈海、沪昆高速的新能源充电桩最为繁忙。
2: 今天，河南高速公路出口流量预计达445.36万辆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0.65%。上午9点到12点为车流最高峰，出城方向通行压力最大。
3: 整个国庆假期，河南高速公路出口日均流量预计约357万辆次，大约是平日日均流量的2.12倍。
2: 国庆假期，国铁济南局预计发送旅客610万人次，平均每天87万多，比去年同期增长7.1%。

0: 一，国铁济南局假期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5对，重点增加北京、上海、福州、郑州这些热门方向的运力。同时，济南东至青岛高6901次等11对淡季临时停运列车假期恢复开行。
1: 国铁武汉局国庆假期预计日均发送旅客95.6万人次，同比增长5.1%。今天为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250万人次。
0: 国铁武汉局预计开行列车372.5对，其中长途列车主要服务去北京、沪杭温、成渝方向的旅客；中短途列车重点覆盖汉石、郑渝、汉宜、宜万这些热门线路。
2: 国庆假期前夕，四条高铁集中开通，为大家的假日出行增添了不少新线路。首先，我们来看京港高铁熊商段，这条新线将给沿线群众的出行带来哪些变化？我们跟随记者一起了解一下。我现在是在北京西站，我身后正在始发的这条列车呢，就是京港高铁熊商段开通以后。 北京西到商丘用时最短的列车全程只需要3小时19分钟，比此前最快的列车呢还缩短了1个多小时。不光是压缩了时空的距离呢，还把沿线的11个县拉近了高铁朋友圈。这个国庆假期呢，从北京出发，沿着这条新线开行的列车，短途的可以到河北的任丘、深州和衡水。
0: 长途可以到山东的菏泽、河南的商丘以及安徽的合肥和黄山等方向，给假期出行提供更多的选择。京港高铁熊商段打通了南北通道，而在陕西另一条新开通的西渝高铁西康段，把关中平原和秦巴山水紧紧相连，还配套推出了车票文旅惠民服务。
3: 国庆假期，新开通高铁的柞水线联动辖区4家景区和60家民宿酒店及餐饮商户推出票根优惠政策，打造6条精品旅游线路。游客凭西康高铁车票，可享受柞水溶洞、秦楚古道、云珊瑚温泉度假区等多家景区门票、进酒店、住宿减免或折扣优惠。
0: 10月2号到5号，西安东站与安康西站间每天开行7对列车，其中2对车延长到延安，不到3个小时即可从革命老区直达秦巴腹地。为应对返程高峰，假期最后2天，也就是10月6号和7号，西安东站与安康西站间每天开行11对列车。
1: 从这个国庆假期开始，川渝地区向东的便利程度将随着宜兴高铁的开通不断增强。别看湖北宜昌到兴山的高铁只有101公里，但是呢，它让成都、重庆前往武汉的高铁列车运行线路减少了68公里，出行的时间和经济成本都得到了压缩。国庆假期，汉口出发京宜兴高铁到重庆最快只需要4个半小时。
0: 不仅中西部的高铁网在加密，高铁的线路还在向北延伸。黑龙江哈尔滨到伊春高铁的开通，让绥化伊春迈入了高铁时代。
1: 国庆假期，哈伊高铁每日安排动车组列车最高38列，开通了伊春直达北京大连的高铁列车。北京、河北、辽宁、吉林的多个车站都可以不用转车直达绥化伊春。
0: 这个假期，包括这些新线在内，全国铁路每天预计开行旅客列车超过1.3万列，而且还会根据客流变化调整开行计划，加开普速列车，动车组重联运行，增加运力。

0: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格力真好。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2: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3: 听多多。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7: 妈妈开心。
8: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商务部近日发布两则公告，决定延长对美国破坏全球产供链、美国阻碍绿色产品贸易相关做法和措施贸易壁垒调查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及《商务部对外贸易壁垒调查规则》规定，2026年3月27号，商务部发布公告，决定对美国破坏全球产供链相关做法和措施发起贸易壁垒调查，对美国阻碍绿色产品贸易相关做法和措施发起贸易壁垒调查。
9: 鉴于案情复杂，根据《对外贸易壁垒调查规则》第32条规定，商务部决定将上述两起调查期限均延长至2026年12月27号。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今年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0: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取得积极成效。1至8月，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535.3万辆，六类家电以旧换新9145.8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08亿件。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通讯器材类设备、高能效等级家电、可穿戴智能设备等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在乘用车新车零售量中的占比已连续5个月超过60%。
8: 文化和旅游部官网昨晚发布艺术发展15规划，规划从精品创作、舞台艺术发展、美术发展、人才队伍建设等8个方面提出重点任务，并开设相关专栏，明确有关项目，确保规划务实可行。
9: 规划提出，到2030年，艺术事业呈现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艺术质量显著提升，精品力作持续涌现，艺术供给更加丰富。昨天，多家银行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将优化办理流程，简化办理手续，为新发放符合条件的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提供财政贴息服务。
11: 个人住房贷款要享受中央财政贴息政策，必须同时满足3项要求：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贴息的标准是 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一个百分点、期限最长不超过五年的贴息支持。以北京常见的房贷利率 3.05% 为例，贴息期间贷款将按照年化利率 2.05% 计算利息。据记者了解，首套住房的认定将按照各地现行政策执行，既包括新房也包括二手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置换存量贷款不能享受财政贴息。
8: 今天起，六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248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生产过程安全、光辐射安全、城镇供热、废弃锂电池循环利用、卫生陶瓷抗菌性能等重要国家标准。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今天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转子成功吊装，
9: 标志着我国首台国产变速抽蓄机组主体安装完成。
11: 在工程施工现场，高近5.2米、重达445吨的变速机组转子被稳定起吊，精准落尾安装。该变速抽水蓄能机组国产化程度达到100%，它可以根据电网的需求灵活调节转速，更有利于新能源的高效灵活消纳。经测算，机组每小时可将新能源发出的电能转化成28万立方米的水能储存起来，在电网需要时再稳定发电。
3: 目前，肇庆阆江工程建设也已进入投产冲刺阶段，预计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21.6亿度，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0万吨。
8: 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圳至江门铁路跨红旗沥水道公铁大桥国庆前合龙，大桥主跨808米，为全线最大跨度斜拉桥。
9: 深江铁路起自新建的深圳西沥站，向西经东莞市、广州市、中山市、江门市接入江站铁路江门站，正线全长约116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打通我国沿海高铁大通道，加密粤港澳大湾区轨道交通网，深圳与江门实现一小时通达，便利沿线人民群众出行。

0: 诗话浙江，欢迎您品淮南牛肉汤，就选菊生南。绿水青山，就是青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9月30号，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大使，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代表71国做校正国际人权治理共同发言，
2: 呼吁以全球治理倡议为引领，共建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
3: 中方指出，当今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人权治理面临深刻调整。中方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以人为本，由各国人民来判断和改善本国人权；二是奉行主权平等，坚持各国平等参与决策受益，更多倾听全球南方的呼声，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对话合作；三是坚守公道正义，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四是遵守国际法治，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1年以来，得到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本次共同发言依托日内瓦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平台，为推动在人权领域落实全球治理倡议积极贡献力量。
1: 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的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五角大楼称，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从伊拉克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撤离，标志着在伊拉克击败极端组织的军事任务完成。
2: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在巴格达宣布，打击极端组织

0: 国际联盟部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已正式结束，这标志着伊拉克进入了一个全面承担自身安全与稳定责任的新阶段。
1: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9月30号，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的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
2: 迪拜航空公司发言人9月30号发表声明称，该公司一架原定于当天从迪拜国际机场飞往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航班，在飞行途中发生突发事件，机组人员成功控制住飞机，改变航向，并安全降落在塔布克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均安然无恙。迪拜航空公司已安排替代航班前往塔布克机场，将乘客运送至最终目的地。声明还表示，事件的原因和动机仍不明确，有待正式调查。当天晚些时候，迪拜航空公司所安排的替代航班抵达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据阿联酋通讯社报道，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当天发表声明称，会继续与相关方进行协调，以调查迪拜航空公司事件的相关情况和原因。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9月30号援引塔布克机场的消息报道称，在涉事客机安全降落在该机场后，机场方面发现机长和副驾驶在事件中受伤，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相关部门正在对该事件进行调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30号发表视频声明称，当天在一架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公司航班上，一名飞行员刺伤另一名飞行员后，试图使飞机坠毁，后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内塔尼亚胡说，袭击嫌疑人已被逮捕，目前正在接受沙特阿拉伯当局的讯问。
1: 受中东战事导致能源价格高企等因素影响，德国、法国和意大利9月份的通胀率攀升。
2: 德国联邦统计局9月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推动，德国9月通胀率升至3.3%，高于8月的2.9%，为2023年年底以来最高水平。数据显示，9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4.9%，涨幅较8月的10.5%进一步扩大。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9月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法国9月通胀率升至3%，高于8月的2.4%。9月法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21.2%，新鲜农产品价格同比上涨9.9%。意大利国家统计局9月30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意大利9月通胀率升至4.2%，比8月份的3.3%高出近1个百分点。
1: 当地时间9月30号，意大利内政部以当前休达局势仍然严峻为由，决定再度将和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措施延长15天。这是自休达出现移民危机以来，意大利第3次延长和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
0: 今年7月底，大批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意大利方面随后从8月1号开始对西班牙实施边境管控措施，西班牙也对意大利实施了相应对等措施。
1: 据英国《金融时报》9月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其顾问就平抑油价措施进行了紧急讨论。顾问提出的多种方案中包括实施柴油出口禁令。
0: 报道称，美国政府官员已向包括英国在内的外国盟友通报了有关其燃料供应可能受到干扰的情况。一名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正在评估能够降低国内燃料价格的所有可行选项。不过，特朗普政府目前尚就是否暂停出口做出决定。
1: 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晴，8到22摄氏度。哈尔滨晴，4到13度。沈阳晴，5到18度。天津晴，13到22度。通辽晴，3到16度。兰州晴，9到24度。西安多云，14到20度。成都多云转阴，19到26度。

贵阳阵雨17到25度，昭通小雨14到20度，曲靖大雨转小雨17到26度，太原晴4到19度，威海晴16到21度，东营晴11到23度，郑州阴转晴11到21度，南京阴18到22度，泰州阴转多云17到23度，武汉阵雨15到24度，长沙小雨18到23度，南昌阴20到27度，福州小雨25到33度，南宁多云25到35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广州多云转大雨25到35度。

0: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宁呢，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国庆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力。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3: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

0: 阅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曹永霞，乌审旗人，鄂尔多斯市作协会员。当奶奶悠长的声音在炊烟缭绕的村庄上空响起时，清晨的薄雾已然褪去，阳光正从婆娑的柳树叶间露下来。站在高高的黄土墙上，回望鸡鸣犬吠的村庄，多么美的乡村生活景色！沿着那曾经的黄土墙，我们就进入时光抚过黄土墙美好的意境。今天播出上篇。
2: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河套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1: 那时的我无所事事，整天和一群像我一样无所事事的孩子们游荡在村庄。现在想来，那也不全是无所事事的游荡，至少在游荡的过程中，我们逐渐谙熟了村庄的草滩、沙梁、树林、田地，我们摸清了村庄的每一条路，爬过村庄的每一堵墙，认清了村庄的每一户人家。在孩子们眼里，村庄是一处扩大而神秘的所在。那些伫立在村庄角角落落的榆树、柳树，那些隐藏在窗外什么地方的鸟叫虫鸣，无不吸引着孩子们天生的好奇心。就像那个早晨，一声又一声让大地震颤的咚咚声，将许多孩子吸引到了村南的一片梅子地边，一群人正在那里打土墙。在村庄，打墙是一件大事，许多有经验的村民赶来帮忙，挖地二尺有余，除去上层的浮沙，便露出下层黏腻的土黄色粘土。将木船捆绑成排，放置两侧，中间留出二尺余宽的空间，几人站在地下取土，几人站在上面合力抬起石夯，层叠加土，层层夯实，垒至一定的高度，撤去木船，几日晒干后变成了黄土墙。打墙是件体力活，沉重的石夯被高高抬起，又重重地砸下，汗水随着石夯落下也被打进土墙，于是一声又一声让大地震颤的咚咚声响彻村庄。不远处的柳树下放着一把被柴火熏黑的大茶壶，壶里是开水滚过的艳茶，解渴又补充随着汗水散失的盐分。庄户人家或高或矮， 总归是要有一堵墙，为各自的小日子遮风挡雨。在村庄，每家每户都有一个土墙围起的园子，人们称之为窟略。园子里有土院，土院里就有土房、土炕、土灶。园子围起的自己的小世界，人们在里面种菜、养羊、喂猪。土墙既是围墙，也是每家每户的分界线。村庄虽然贫瘠，但黄土随处可见。新添一户人家就会出现一围新墙，旧墙未倒，新墙又起。于是那些土墙随着小路在村庄穿行蜿蜒，谁也说不清村庄到底有多少条蜿蜒的小路，也没人数得清村庄到底有多少堵土墙。

0: 大人们，世界似乎改变了一个模样。土墙的高度让我们的视线变得开阔，开阔的可以看到平日时看不到的景象。那片平日里像片小森林似的玉米，在我们面前矮了半截。那片每天绕着太阳转的向日葵，现在已向我们露出了金灿灿的笑脸。那片和我差不多高的麦子已结满了麦穗儿，尖尖的麦芒直指蓝天。再往远处，可以看见远处草皮滩上悠闲吃草的牛羊，甚至草皮滩东面的供销社青灰色的屋檐已在树林间若隐若现。站在土墙上，土墙变成了一条条路，在我们脚下延伸。我们排着队，在土墙上小心翼翼地奔跑，跑完一户人家的园子，再爬上另一户人家的园子，跑累了，就坐在土墙上，面对着一浪一浪铺展开的庄稼地，吼一嗓子：“
1: 北靠大河，南靠山。河南本是米粮川，尔陵川的米子，巴图湾的鱼，大沟湾的王八实在美。”
0: 风从遥远的地方吹来，把我们的声音送得很远。尔陵川滩滩凉凉上的米子在阳光下随风摇曳。尔陵川是我们的村庄，我们都是吃着尔陵川的米子长大的孩子。我想就这样一直跑下去，从一堵墙到另一堵墙，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我想知道土墙最终会把我带到哪里，我想挣脱土墙的束缚，看看村庄之外更远的世界。只是我还没有来得及走出村子，奶奶悠长的声音就扯住了我的脚步。奶奶喊我们回家吃饭的声音总是在晌午和傍晚时分准时响起，我也总能在无数嘈杂的声音中准确地分辨出奶奶的声音。我知道此时奶奶已经弯腰向灶堂里扔进了最后一把干柴，噼啪作响的热度让屋子里弥漫着土豆、白菜和黄嬷嬷的清香。奶奶直起身子，用围裙抹了抹手，走出屋门，顺手从门前

0: 稳稳当当地落到了玉米地里，叔叔和姑姑的耳朵里。他们停下手里的锄头，抬头看一眼天空，太阳已明晃晃地挂在树梢，清晨的凉爽早已褪去，燥热开始从四面八方围拢而来。二叔抹了抹额头的汗珠，嘀咕一声，是该回家吃饭了。奶奶悠长的声音如一条细细的线，也缠住了我的脚步。我站在四叔家的墙头纠结着，是该先回家填饱肚子，还是继续我的探险。我这样跑了一早晨，肚子已经开始咕咕作响。最终饥饿战胜了野心，我翻一下土墙，顺着墙根绕过三爷爷家的园子，一阵风似的跑进了自己家的院子。进屋前，我用手使劲拍了拍身上的衣服，衣服上的浮土在阳光下化作一股烟尘，飘散在空气中。奶奶用手指杵着我的脑袋数落，整天爬墙上树，哪还有个女娃娃的样子。我冲奶奶撇撇嘴，跑进家门，抄起水瓢，顺手舀了半瓢凉水，一仰脖咕噜咕噜喝了个透心凉。饭后，猪不哼，狗不吠，鸡不叫，连树上的喜鹊也静悄悄地没了声息。烈日是最好的催眠剂。劳累一上午的叔叔姑姑们躺在土炕上，很快进入了梦乡。奶奶也在安抚好院子里的猪啊、狗啊、猫啊、鸡啊，躺在炕边打盹儿。我猜外出放羊的爷爷此时也正躺在哪一棵柳树下鼾声四起。正午烈日下的村庄变得出奇安静，只有我睡不着。我不知道那时的我为什么会有用不完的精力，我踮着脚尖儿悄悄溜出门，生怕惊醒炕边的奶奶。天气入热的让人冒汗，我决定摘点新鲜的瓜果蔬菜解解渴。可走了一圈，西瓜和香瓜只有拳头大点儿，豌豆荚也才刚刚开花，倒是不远处的一畦胡萝卜地，绿油油的萝卜缨子在阳光下闪耀着诱人的光芒。我想吃不到西瓜水果，拔两颗萝卜解解渴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我满怀希望地找了一颗大萝卜秧，使劲一拔，谁知半尺高的秧子才结着手指粗的萝卜，未免让人有些懊恼。我照着原样将萝卜轻轻摁回地里，又将目光投向不远处另一颗更大的萝卜秧，直到拔过了小半截的萝卜，我渐渐失去了耐心。那些被我拔起又摁回地里的萝卜，在阳光下依旧闪着绿油油的光，丝毫看不出拔过的痕迹。趁着无人的午后，我拍拍手，翻身跳出了园子。太阳渐渐偏西，园子里骤然响起奶奶尖利的声音，
1: 哪个龟孙子糟蹋东西了，让我抓着了，看我不抽了他的筋儿！”
0: 我溜着墙杆向园子偷看，奶奶正站在那畦萝卜地里，抱着一捆发蔫的萝卜急得直跳脚。本来那些萝卜是奶奶准备冬储起来，留着过年包饺子的，最终那半起发蔫的萝卜和萝卜秧子被奶奶扔在猪圈里， 成了几只嗷嗷待食的猪仔的美食。

看到奶奶真的生了气，我沿着墙根一溜烟地跑了。其实我并没有跑远，我蜷缩在一个无人的角落里，等着奶奶消气。土墙保吸了太阳的热度，夕阳垂落，雾气上升，用手摸摸，它们依然是温热的。我倚靠在温热的土墙边，昏昏欲睡，直到白日的喧嚣渐渐消散在晚吹里，黄昏的煤油灯一盏又一盏地点亮小村的夜晚。我在昏昏欲睡中听到奶奶悠长而又略带焦急的声音飘荡在晚风中，她在喊我回家吃饭。我装作玩得忘记时间的样子，气喘吁吁地跑进家门。奶奶忍不住又数落我是个爬墙上树的灰女子。这一次我没敢抬头看奶奶，我坐在土炕上，捧起奶奶舀给我的一碗小米粥，低着头呼噜呼噜喝得分外香甜。几年后，我实现了离开村庄的梦想。我不是踩着土墙，而是沿着土墙边一条蜿蜒伸向村外的黄土路走出了村庄。我在路边坐上了一辆吱吱作响的班车，驶向一个未知的世界。村庄和黄土墙以及鸡鸣犬吠都消失在我的身后。多年后，当我重返故里，循着那些熟悉的标记，我就能轻车熟路地找回我的记忆。而记忆中的那些土墙呢？我沿着村庄一条平坦的柏油小路慢慢地走，想要在村庄里觅得一丝土墙的影子。记忆逆流而上，回忆穿梭时间的洪流。有一个小女孩正在洒满阳光的土墙上奔跑，只是那些土墙似乎一夜之间消失了。我知道一堵小小的墙不足以抵挡年深月久的风吹雨淋，有些土墙随着南来北下的劲风狂风幻化成风的一部分，飘散在远离故乡的土地。有些土墙在一场又一场春夏秋雨甚至冬雪冲刷中随着雨水融入土地，土墙越来越矮，最终矮成了土地的一部分。而更多的土墙在村庄建设的进程中作为一种贫穷落后丑陋的存在，被轰鸣的铲车推倒碾压掩埋，来自大地的黄土墙重新回归土地。用不了两个季节的轮回，就会被杂草庄稼枝叶覆盖，与大地融为一体，了无痕迹。那些每家每户用土墙围起的园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圈细细的铁丝网，每户人家只剩下一方小小的用红砖围起的小院子。我试了试，手掌宽的砖墙虽然坚硬，但似乎不足以撑起我的体重。我找不到站在土墙上的那种踏实感。没有了土墙，有多少孩子失去了站在高处看风景的乐趣，又有多少孩子失去了躲在土墙后捉迷藏的快乐。我知道没有人能够阻挡村庄向前发展的脚步，我只是有些失落，心里有一些连接着我和村庄的东西突然消失了。现在

哪里被空荡、怅然和一丝伤感填满，或许那就叫乡愁。多少年后，我成了故乡的陌生人，没有了土墙的指引，我站在村口的小路上，径自迷失了方向。我所在的城市没有土墙，那是一个奶奶的呼唤声无法抵达的地方。有一天傍晚，我躺在沙发上翻着一本小说打发时间，不知不觉中进入了梦乡。我梦见自己又回到了村庄，站在高高的土墙上，极目四望。清凉的风拂过我的面颊，吹得四野的庄稼此起彼伏。醒来时天色已暗，华灯初上，我一时忘记了自己身处何处。恍惚间，我还是那个犯了错误的小女孩，正蜷缩在土墙根下，等待着奶奶喊我回家吃饭的声音在晚风中响起。尽管在故乡已经找不到一段完整的土墙，尽管我曾经那么决绝地想要离开土墙，他们依然倔强地在我的记忆深处站成了一道道风景。好，感谢各位收听本期的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时光抚过黄土墙上篇，作者曹永霞，播音制作孟辉。

0: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0余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统。

0: 名，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1: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同城中优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2: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3: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五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2: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3: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2: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3: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2: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3: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4: 近日，湖北省武汉市某酒店室外，一名电焊工在进行电焊作业时，高温焊渣坠落到大棚，引发了火灾。东胜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听众朋友，电焊作业要牢记，焊渣无小事，动火必设防，清理可燃物，配备灭火器，有人监护，完工必须查余火。
2: 透支创新，科普赋能，百咖喱科学之声。
4: 很多花粉过敏的人吃苹果、桃子、芹菜等食物的时候，也会出现口腔发痒、嘴唇发麻等等不舒服的感觉，这在医学上称为花粉食物过敏综合征。原因是花粉和某些蔬菜水果中的过敏原结构相似，免疫系统会产生交叉识别，从而引发过敏反应。需要特别提示大家的是，过敏不是免疫力低的表现，而是免疫系统对原本无害的物质，像花粉、食物蛋白产生了过度反应，把它当成了敌人来攻击。明确自己过敏食物之后，尽量避开就好。但是如果出现皮疹、喘不上气、头晕等反应，应该立即就医。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真挚的生活感悟，贴心的生活提醒，实用的健康贴士，
9: 倡导最健康生活品质，提供最全面健康信息，获取最新生活资讯，唤醒一天的美好生活，
8: 一起向健康出发。
10: 衣食住行贴心提示，健康生活全新理念，欢迎收听健康来了。
11: 衣食住行贴心提示，健康生活全新理念，欢迎收听健康来了。
12: 好，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带给您健康新感受的健康来了，我是孟兰，欢迎大家的收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继续跟各位分享到生活当中的一些健康话题。我们来说这样的一句俗语啊，这句俗语大家都听说过，说这个治疗胃病啊，是3分治7分养。那么到底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呢？我想啊，就算是老胃病，可能也不见得能够搞得清楚。我们今天就来和各位听友说一说这个胃。

病的七分养到底应该怎么养。当然对于我们那些胃还可以的朋友啊，咱们也是作为一个提醒。第一，要注意一个胃肠的感受。那胃肠它不会说话呀，它的感受我们也要去细心的去聆听去啊。像消化不良的人，他对食材他会比较的敏感，那么不同食物在餐后带给胃肠的感受它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呢特别要注意避免吃太多富含抗营养因素，比如说像胰蛋白酶抑制剂、凝集素、苦涩味成分等等，以及会抑制蛋白酶、淀粉酶活性的食物，比如说生的坚果、没有煮烂的豆子，还有像芹菜、青椒，以及紫黑色和蓝紫色的食物，像紫薯啊、蓝莓啊、桑葚啊等等啊。如果说你是消化不良的，那么这些食材您在吃的时候就要注意了，因为吃下去的话，胃肠它会不舒服。另外呢，就是注意可以利用调味品来暖胃，像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调味品，像姜、花椒、八角、孜然粉、小茴香，这些调味品呢是暖胃、促进胃酸分泌的小能手。像这个小茴香啊，它能够起到和姜类似的效用，可以刺激到胃肠神经血管，促进消化液的分泌，增加肠胃蠕动，排出积存的气体，它这个是有健胃、暖胃、行气的功效。还有呢，咱们在烹调的过程当中用一点豆豉啊、酱豆腐呀、等等这种发酵调味品来替代盐，那么也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调节胃酸，让咱们的胃呢能够舒服一些。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小提醒啊，一些肠胃不太好的朋友，咱们巧妙的利用生活当中的姜、花椒、八角、孜然粉、小茴香等等这样的一些调味品来进行一个补充，还有像豆豉啊、酱豆腐啊等等这种发酵的调味品来替代盐，比如说煮鱼的时候啊，加一些这些调料，那么味道也非常好，对我们的胃呢也会比较的有帮助。好了，第三个需要注意的就是餐前喝热汤来开胃啊。我们说到生活当中那些胃酸少的朋友，适合在吃饭前喝上这么一小碗温热的、少盐的、去掉大部分浮油的鸡汤或者肉汤。你看这个前面定语啊，好长的一段啊，咱们不是说饭前喝汤苗条又健康，哎，这喝汤也不能乱喝啊，您喝上一大碗又油又浓然后又非常重口味的汤，那么对您的身体是不好的。所以我们在这提倡一下啊，胃酸少的人喝什么样的汤呢？温热的，盐要少，还有大部分的浮油要去掉的这种鸡汤或肉汤。那么汤中能够溶出可溶性含氮物，比如说氨基酸呢、纤维肽啊，还有纤维核苷酸啊、肌酸等等，它们是具有提振食欲、促进胃酸分泌等等作用啊。胃酸分泌增加了，就能够促进铁啊、锌啊这些微量元素的吸收。胃壁细胞分泌的内因子还有助吸收利用食物中的维生素 B12， 所以餐前喝热汤开胃。另外第四点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水果饮料不要贪多。那大部分的水果或多或少它都有抑制淀粉酶活性的作用，而且啊，食用大量的水果和饮料，它会稀释到胃酸，影响到胃的杀菌和肠道消化能力。所以说呢，餐前餐后不要喝饮料，不要过多的吃水果。如果你特别想吃，可以选择在两餐之间。继续还和收音机前的一些胃不太好的朋友啊，咱们来讲到这个胃病啊，是三分治，七分靠养，而这个养呢，它是靠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些小的生活细节。继续来跟各位讲到第五个需要注意的，那就是增加蛋白质和维生素。如果说你已经出现了这种胃部的不舒服，那么就需要增加营养素来支撑身体组织复原。如果因为消化不好，说没办法，哎呀，我就只能吃白米

粥啊，烂面条啊。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啊，这个结构是不合理的，维生素含量太低啊，蛋白质太少，还不利于消化道的修复。所以呢，可以建议大家多配合一些牛奶、鸡蛋、肉糜、鸡茸、鱼糜，还有干泥等等这种富含蛋白质的一些食材，来改善胃肠功能的效果就更好。还有提醒一下，像这个鸡蛋哦，煮老了它也不好消化，咱们可以做成蛋羹、蛋花汤，是吧？这样来食用。还有肉类可以用那个高压锅给它煮烂，也可以呢，用那个打浆机，咱们连汤带肉的给它打成糊，或者再配合一些淀粉类的食材啊，比如说像山药鸡肉糊啊，焯菠菜鸡肝泥啊，啊，弄点这个酒酿蛋花汤啊，山药南瓜牛奶糊啊，这些哎都是有助于促进胃液分泌，补充营养的。你看生活当中很多胃肠不好的人，他喝牛奶，哎呦，会觉得腹胀。那么这时候呢，咱们可以喝一些不太凉的酸奶，这样呢既容易消化，又能够保护肠胃。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第五个需要提醒那些胃不太好的朋友，要注意增加蛋白质和维生素啊，不是您光吃点这个稀米粥啊、烂面条啊，您觉得够了，不行啊，那个太单一了。好，再来说到第六个需要注意的，那就是新鲜的蔬菜要把它煮软一些。生活当中那些胃酸不足的人，因为杀菌能力不足啊，吃蔬菜以后呢，细菌繁殖有可能在胃里产生亚硝酸盐和蛋白质分解产物，合成致癌的亚硝胺类，从而增加患胃癌的这种危险。但是呢，绿叶蔬菜它对预防多种疾病都是有帮助的，所以说你不能因为你消化不良你就少吃菜，对吧？那怎么办呢？可以把蔬菜切碎，加少量的鸡汤、肉汤或者是香油给它煮软了再吃，每餐呢就吃一小碗，不要说你多到影响吃其他食物的程度。还有你用餐的时候同时你服用那么一两片维生素 C， 每片大概100毫克，这样是有利于预防胃里形成亚硝胺类致癌物的。所以这也是提醒大家胃酸不足这样的一些朋友，吃蔬菜的时候他因为消化没有那么好，所以这蔬菜然后这个一些细菌繁殖，然后在你的胃里产生一些变化，它会合成这种致癌的物质。那怎么办呢？就用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办法，吃少一些，然后呢切碎一些，用一些鸡汤、肉汤或者香油给它煮软了再吃，同时呢在用餐的同时服用一两片维生素 C， 这样的话呢对您的胃是有帮助的。再来说到第七个需要注意的，那就是避免吃凉。胃酸的一个重要功能呢，它就是杀菌。萎缩性胃炎和胃酸分泌不足的人，他胃里的酸碱值比正常人要高，杀菌能力比较差，没有办法避免细菌在胃肠内的繁殖，特别容易发生细菌性食物中毒啊、胃肠炎呢等等问题，会进一步的降低消化功能，这很长时间都养不好。所以呢，这部分朋友要避免吃凉的饭、凉的菜和那些没有热透的剩菜。回过头来啊，我们平常听的最多的这句话，胃病三分治七分养，到底怎么个七分养啊？今天专家跟大家呢是总结了七个要素，在这儿呢我把这七个要素简单的拎出来再跟各位复习一下。第一，要注意您的胃肠感受。第二呢，要善于利用调味品来暖胃。第三个，需要注意餐前喝一些热汤来开胃。第四，水果饮料不要贪多。第五呢，就是增加蛋白质和维生素。第六，新鲜的蔬菜给它煮软一些。第七个需要注意的就是避免吃凉。好，这里是带给您健康新感受的健康来了，我是孟兰，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说到营养啊，那么都知道鱼啊、虾呀、

啊，这些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给我们带来充足的营养。那么在沿海地区啊，有一些老人们常说这样的一句话，叫臭鱼烂虾不伤人，哎，觉得稍微坏点就吃了没事儿啊。还有人就拿它和虾酱来比，是吧？他说既然这个虾酱吃了没问题啊，这烂鱼烂虾这肯定也安全呢，鱼虾等等海鲜变质了真的还能吃吗？今天咱们在节目里啊，就和各位来说一下啊。说到这个鱼虾变质，它和虾酱的制作过程它是有本质区别的。既然叫海鲜，那肯定是越新鲜越好啊。海鲜呢通常比肉类是更容易变质的，一旦腐败就会产生挥发性胺类的物质，散发出一种很难闻的异味，吃了以后很容易引发食物中毒。那你就算把臭鱼烂虾给它加热，有一些腐败产物啊也是不能够去除的，而且呢有的微生物有可能产生耐热的毒素，加热之后也不能避免中毒。而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虾酱它是不一样的，它是在人为控制条件下采用特殊制作方法抑制了有害菌，促进有益菌生长并且发酵，使之产生一种独特的风味，而不是那种腐败变质的臭味。我们说到虾酱啊，它在制作过程如果说你不注意保存，它也有可能变质的，那么这样的虾酱同样是不能够食用的。尤其是要提醒大家注意，河蟹死了以后是不能吃的，它们体内含有大量的微生物，一旦死亡会迅速的繁殖，扩散到蟹肉当中，并且呢分解蛋白质，产生组胺等等有毒产物，会引起啊食物中毒的。像这个是河蟹啊，那么冰鲜的螃蟹呢大多是海蟹，那么这种海蟹它体内微生物相对比较少，在冰鲜状态下微生物繁殖会比较的缓慢，短时间内食用问题应该不大。但是呢冰鲜的这种状态它并不能够完全阻止微生物的繁殖，时间久了同样会产生有毒的物质。如果你不能判断这个商家他卖的冰鲜螃蟹它到底死了多长时间，建议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就要谨慎了。另外呢，大家一定是要吃多少买多少，避免反复去冻溶啊，这样的话也是不行的。鱼虾它在解冻之后呢，体内的微生物的活性就得到恢复，快速的繁殖。这个时候你吃不完了，你再把它冻起来，再冷冻也是杀不死的。而且呢在冻溶的过程当中，它其实会破坏到鱼虾的组织结构，更有助于微生物的繁殖。提醒一下大家，鱼虾每解冻一次微生物会大幅的增长，不仅更容易腐败，还有可能啊会有这种致病菌和毒素，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所以呢咱们这个食品安全一定要提个醒儿啊，臭鱼烂虾这个还是伤人的，不能吃，这和虾酱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带给您健康新感受的健康来了，我是孟兰。在这里呢孟兰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昨天晚上你觉睡得好吗？睡个好觉有多让人高兴呢？啊，这个问题你能回答吗？我想长期失眠的人也许是最清楚了。最近呢英国华威大学心理系研究者发现说，一次高质量的睡眠会让人像中了彩票一样的爽啊。为了研究睡眠质量对身心状态的影响，研究者对30,000多名参加者进行了4年的随访调查，了解他们的睡眠习惯，并让他们填写一般健康问卷，这个呢用于来检测参与者的身心幸福感。结果发现呢，好的睡眠质量极大地提升人的生理和精神健康。当参与者睡了好觉的时候，他们健康问卷的得分大大提升，这和进行了8周冥想训练的人效果是一样的。这感觉啊让他们形容，他们的形容啊说，哎呦就好像中了20万欧元的头等大奖啊，这样子的开心。那相反呢，那些睡不够睡不好和经常使用安眠药的人，
他们的身心健康都是严重受损的。这项

发表在美国睡眠杂志的研究成果认为，睡一个好觉对人身体的健康是大有裨益的。不论是政府啊、企业呀、医疗机构还是个人，都应该重视睡眠，群策群力提高全民睡眠质量，减少安眠药的使用。好，这里是带给您健康新感受的健康来了，我是孟兰，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说到啊，在生活当中锻炼身体很重要，因为呢咱们的身体啊经常的会给我们发出一些信号，比如说肩背痛啊。说到这个肩背痛啊，虽然是不致命，但是呢它会影响到咱们肢体的活动，使得我们生活质量呢大打折扣。接下来呢就跟着我啊，咱们来做一些小的动作啊，这些小的方法能够帮您预防和缓解不适。来做啊，第一组就是肩关节后部的拉伸这样的一个动作。咱们先盘腿坐下啊，咱们的右臂向左弯曲，和胸部平行，咱们的左手抱住我们右臂的肘关节啊，这个动作呢10到15次为一组，每天1到2次啊。这个呢是肩关节后部的一个拉伸动作。我再来重复一下啊，第一个动作咱们先盘坐啊，坐在这个凳子上啊，或者是坐在一个垫子上都可以。然后咱们把右胳膊向左弯曲啊，就有点像指方向一样的，你的右臂指向你的左方。这个动作呢，它的整个高度呢是和你的胸部是平行的。然后这个时候你的左手就要来帮忙了，您的左手抱住您的右臂的肘关节，哎，其实帮助你的右臂往左拉伸，这样的一个动作，10到15次为一组，每天1到2次。好，第二组肱三头肌的一个拉伸，咱们还是盘坐的这个姿势，双臂上举，然后呢，您的左臂沿着脑勺下方延伸啊，咱们越靠下越好。你的右臂呢，这时候从头后边抱住你左臂的肘关节，咱们来试一下，再重复一下啊，还是这样盘坐好，在垫子上坐好，双臂上举，举高一些，举直了。这时候您的左臂沿着您的后脑勺往下延伸啊，您越靠下越好，尽您的能力。然后这个时候呢，您的右胳膊要从你的后脑勺头后边抱住您的左臂的肘关节，看看能不能够得到。这个动作呢，每次坚持15到20秒，每天1到2次啊。咱们过一会儿可以换一个方向。第三组就是肩前中部的拉伸，站立，两脚分开，两只手臂呢是从背后交叉，这个幅度呢要达到您的一只手能托住另一只手臂的肘关节。再来重复一下啊，这个动作是您站立，双脚分开，两只手臂从背后交叉，幅度要达到什么呢？您的一只手能托住另一只手臂的肘关节，比如说您的右手要能够拽住左手的这个肘关节，左手呢正好就去努力的够您的右手的肘关节，有一点像你的两个手啊交叉的背在背后这个样子，这样可以拉伸您的肩部啊。第四组呢是斜方肌的一个徒手练习，站立这样的一个姿势。好，两只手臂各呈90度角上举，然后呢后面的肩胛骨，也就是您的扇子骨，向脊柱中间夹紧，双臂用力向上向内侧来举，每次呢10到15个，每天呢可以举1到2次。再来重复一下这第四组动作，斜方肌徒手练习，站立，两只手臂各呈90度角上举，这什么概念啊？有点像那个举手投降这个样子，能理解吧？啊，您的背后后面的肩胛骨、扇子骨向脊柱中心夹紧，然后您两个手臂啊，就像举手投降这样子，差不多您的两个手掌是在您两耳侧，双臂用力向内。

0: 内侧上举啊，每次10到15个，每天1到2次。好，第五组就是外旋练习，一侧手臂拿起杠铃，然后呢呈90度角上举，坚持5秒钟以后，平行向下移动，使得手臂呢落于和肩膀平行的位置啊。咱们来想一下这个动作，这个外旋练习，一侧的手臂拿起杠铃啊，一个小哑铃哈，然后呢呈90度角上举，有点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举手投降这个姿势，保持5秒钟以后，平行向下移动，有点像招财猫这个手的动作往下是吧，让手臂落于和肩膀平行的位置，这样的动作10到15下为一组，每天1到2次。那可能因为您听起来呢和这个图像啊有的时候不是非常的对得上，没关系，其实我想我们健康来了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呢就是做大家的健康闹钟，希望呢可以给大家敲响这样的一个警钟。那平常我们现在有手机啊，有电脑啊，咱们平常可以有意识的如果说您有这个肩背痛啊，有这样的一些毛病，或者说您经常是处于久坐的这样一个办公一族，那不妨呢咱们在生活当中去有意识的去找一些适合自己锻炼的一些方式，长期的坚持下去对您一定是大有益处的。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0: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